0: 熬最长的夜，煮那碗最怪味的螺蛳粉，杨记螺蛳粉的味道还会继续陪伴每一位食客。推着小车，从黑夜奔向天明。柳州的夜被螺蛳粉的臭味霸占，而到了南宁，夜市里的主角就变成了老友粉，这碗粉从名字里就透着人情味儿。夏夜里，雍江边上装备齐全的不一定是游泳好手，比如这位龙胜街的老友粉王者苏开信，只能用泡水来形容。出摊前这样的独处时光很有禅意，而老苏煮的老友粉能让众多老友很有禅意。十点一刻，南宁美食界威名赫赫的龙胜街金字招牌苏食老友准时亮相。招待朋友要有味儿，味儿要够浓，肉要够多。人脸识别是老苏与食客之间的默契。
1: 老样子，两碗啊。
0: 十二岁开始掌勺，祖传手艺在老苏这里早就形成了肌肉记忆。干锅下料，猛火煸香，豆豉、酸笋在蒜蓉和辣椒的陪伴下，随着蒸腾的热气升华出果香，延伸到锅内的焰火与调料和油的直接接触，炼化出了传说中的锅气。最后放入米粉，在锅气中调和各种荤腥。一碗苏食老友粉，20秒便端上桌面。
1: 有自己，我呢我呢。
0: 今晚老苏煮的粉，配得上老友粉的姓名。
1: 美女，来。
2: 谢谢老板。
1: 这个是豆芽的，他经常来，我经常跟他去锻炼的。
2: 锻炼还有我爸，跟我爸一起。
1: 几个人，我们几个人一起去的。
2: 你要说清楚。我就说。一个年轻的跟一个老的去游。
1: 我没说啊。
2: 嫌弃你。
3: 就说经常都碰在这里碰到朋友，不是我带他来啊。朋友经常在这里。
4: 反正味道可以，粉也多。
5: 我们都喜欢来这里。啊，
1: 还有明天。
0: 老苏稳坐龙胜街头把交椅的秘密究竟是什么？
1: 保密不能告诉的这个。
0: 与老苏搭档了一辈子的苏嫂，掌握着苏家祖传的嫩肉秘方。这套秘方调制的肉码不腥不膻，还保持着肉质的活力。
1: 他追我呗，肯定杀了他是吧？不杀嫁给你啊是吧？
0: 当年让苏嫂一见倾心的老苏，每次切肉都会被苏嫂嫌弃。
1: 啊？几只嘢有咩？
4: 几只？你两只，两只同时斩。得啦，得得得，停停停停，等我嚟。啊，
1: 讲等我切。
0: 能在龙胜街叱咤风云31年，老苏自然有引以为傲的手段。熬汤，首先将鸡肉、筒骨、沙骨、脊骨一同入锅，原材料要老苏盖章认证。不过食神的手里当然还有生人勿近的秘方，与这包神秘的香料和四种猪骨独处4小时，是老苏每天要进行的精神修炼。说完肉码和高汤，你以为

0: 已经看透了老友粉的门道。五百米外的水街市场，一碗老友粉的核心配料就藏在这里。
1: 喂，
2: 我烦啦，
1: 做
2: 乜讲
1: 嘢？
2: 哎呀，冇得气啦。
1: 俾你啊，
2: 我嚟得喎，我啲顾客讲。
0: 取完特供苏式老友的切粉，老苏直接奔向常年续约的黑豆豉和酸笋。耶！今天的。

0: 浓，颜色够黑，才是好豆豉。这些优秀的品质来自30天的闭门清修。通过大锅煮熟，10天发酵，2轮清洗，3天晾干，形成鲜中带酸的焦糊香味。混合了多种味道，是一颗名副其实的超级味精。为老友粉中众多的食材平衡口感，调节层次。米粉的选择只有唯一选项，这种扁平形状的粉比常见的圆粉表面积更大。将它与炒好的配料一同加热，只需5秒，豆豉、肉类、酸笋的味道混合得恰到好处，这样的一碗老友粉才能招呼来一众好友。
1: 在阳内，阿叔阿三想吃老友粉吗？很香的哦。
0: 从柳州人手里夺笋的老友粉与螺蛳粉共享臭香味，还不被抢走风头。南宁的白天热到不能呼吸，到了夜晚嗦一碗老友粉，汗出透，胃也满足了。有它，南宁的夜晚才不寂寞。
2: 你就吃老友粉
3: 了？不感冒了，喜欢吃这种。
4: 那个脚特别啊，
5: 两个人
4: 这个很清脚的，
6: 它就是代表了老南宁那种口味。
0: 天亮之前，粉摊上的老友们四散而去，老苏与苏嫂难得有这样的同框。
7: 腰不好，老了，做不了了，做2-3年吧，应该啊。
8: 做了退休。
7: 看给谁做啊，
8: 谁想做给谁做啊。
0: 如今的南宁，像老苏夫妇这样坚持30年用心做一碗粉的人越来越少，但一座城市有潮流的口味，也要有永不磨灭的老街气质。对于老南宁来说，还是认这口老友味。下雨了，王哥依旧穿上红色围裙，只要时刻惦记着那份味道，一个电话，那碗百转千回的酸汤粉还会风雨无阻地按时抵达。
9: 我想尽量送粉快点的，让他们等吃早点了嘛，不耽误那个时间了。
0: 侯家的兄弟俩打算给自家的螺蛳粉做一次升级，让味道常吃常新。
10: 要升级的那螺蛳粉，说你觉得这个好吃，你再加点别的，哎，又觉得更加好吃，一直在变，一直在变。
0: 每个夜晚来临的时候，老苏照常在粉摊上等着老朋友。
7: 老友，老友，去那里吃老友鬼鬼，就变成老友一样。
0: 没有稀有的食材，也没有复杂的做法，让食客们一直都爱的，除了这几种见怪不怪的味道，应该也有这些用心做粉的人。一碗人间烟火，几番岁月滋味，生活的苦辣酸甜浓缩到米粉的小小世界，你会记得这些怪味和那些陪你嗦粉的人。

0: 维埃共和国。
1: 这是打仗，怎么能用投票解决呢？
2: 你们要是坚持打这一仗，这个前敌政治委员我就不干了。
3: 这打还是不打，军委应该早决断了。
4: 攘外必须先安内，我这次就是要亲自指挥与朱毛共军的最后一战。
5: 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6: 罗军团长、何政委，
7: 为了中央纵队的安全，我们不组合了，快炸桥！
2: 无论前方有多么黑暗，多么的困难，只要我们心怀光明，心里装的是老百姓，这支队伍就永远不会散，最后的胜利就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0: 事情结束之后，一定帮你找个新的。等地震一充能完毕，我按下开关，都会按我的计划进行重塑。
1: 看我的！
0: 尝尝我真正的厉害！
2: 别了！永别了！调虎离山。
0: 舒克当然在山上了，地震一，5分钟内地震会席卷整个魔方室，重塑计划开始啦！
3: 我去关掉地震仪。舒克！
4: 自信吧，没用的，这个改装版的地震仪只要启动就不会结束。我不信。不好！海盗，你救了我，你真的变好了。
0: 别乱走！
4: 再这么下去，拆尾部的阴谋就要得逞了。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破坏。

1: 这一，可这该怎么破坏啊？可以用石块。
2: 石块，
0: 海盗，你果然是个祸害！你逃不掉了，海盗，快跑！
2: 被逃？
0: 愣着干嘛？快跑啊！
2: 谁都别想跑！一起上西天吧！龟胆哥，别躲了，没用的，我把你们全部揪出来，彻底消灭掉！
0: 龟胆哥。
2: 你们要干嘛？
0: 既然关不掉地震仪，石块也没用，那就直接撞坏它。撞上去会死的，你们不怕吗？叔哥，松开！
2: 你们这些家伙！哎，叔哥，靠你了！死心吧，地震不会停下来的。
0: 大家听好，准备撤离！就是的，不好，地震要来了，大家快到空旷处避难！哎呀，
2: 看在以前的份上，只要你认输，我就大发慈悲，允许你欣赏我重塑计划的伟大成果，怎么样？ 休想！白费功夫！舒克，你输了！哼，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啊！
0: 地震结束了，地震已彻底毁了，魔方石不会再有地震。长尾巴，你的计划失败了。我不信，我的成果，我的水晶。不好，水晶能量不稳定，可能会爆炸。啊，玛丽叔叔，你们快走。
3: 明白了，你们呢？
0: 我们马上离开。
4: 成为吧，你一起走。
0: 叔哥，来不及了，快走！好，你们没事，太好了。嘿，地震危机终于化解了。
5: 湿润的海风。

0: 我喜欢。
1: 喏，给你准备的。
0: 这是？
1: 这上面标记着各种舒适的小岛，你一定能找到最适合的那一座，就当是补偿，可以吗？
0: 嗯，谢了。
1: 嘿嘿，还有这个，有了它，你才好乘风破浪，当你的海盗啊！
0: 好了，我也该启程了，露露。
2: 露露，你要多喝水，多晒太阳，还要好好长大，变成最棒的花。不要忘记我。海盗，你得保证，我什么时候想见露露就能见到。你不能失联，不能带着露露偷偷跑掉。
0: 放心，不会的。
2: 再见。

0: 创一座自己的机场，客机就交给我吧，我有办法。
1: 差点忘了改装你们的飞机坦克。
2: 皮皮鲁，我们想请你帮忙设计新的武器。
3: 这是我们的人类朋友皮皮鲁。
4: 大家好。
0: 飞行员舒克，
1: 坦克手贝塔

0: 皮皮鲁，这边！皮皮鲁，
1: 皮皮鲁，你到底要带我们去哪里啊？
0: 是啊，周围什么都没有啊。
2: 看，哇，
3: 玩具展，
1: 走，进去逛逛。哇，哦，别怕，是仿真的。哦，啊，哎，呀，也是假的。哇，
0: 看着比真的还真。
3: 那边科技区更好玩。看，那个机器狗连铁饼都能捡。啊，那款装甲车也很酷。还有。
0: 就一会儿，开一下试试。车还得是我专业，
1: 是这车质量太差，太难开了。不信你试试。
0: 啊，试就是。嘿，让你看看什么才叫技术。嘿，哎呀，还真是质量不行。不过这才能展现我真正的实力。
1: 车这劲儿比我开直升机猛多了，晕死我了。
0: 刚才那是我在驯服他，现在他已经彻底听话了。看，我
4: 这自动。
1: 啊，快躲！
0: 还用你说？
5: 追！
0: 系好安全带。
6: 太爽了！
4: 老大，抓住了！
1: 朝一个方向撞，把箱子撞到地上。
0: 知道了。
1: 往人多的地方开，
0: 交给我吧。
1: 你干嘛？
0: 没电了，不行，开了，刚才还是满格的。哎呀，真是！
7: 差点忘了，我们的车可是遥控的。给我看看这车到底是咋了？
4: 好。
8: 老鼠，
7: 快抓住车！快放桌上啊！
0: 放开我们！
1: 贝塔，别说话。
7: 老鼠说话了，我都听见了。说，你们到底是谁？
4: 可能是仿真老鼠。

0: 老鼠玩具，别捉！别捉！别捉！疼疼！
1: 是真老鼠，老鼠居然会说话！
2: 老大，怎么办？要不要把他们……等等，刚才开车的也是你们？
0: 是我们，你先把车翻过来。
1: 我们是好老鼠，也不偷东西，你放了我们吧。
0: 放了你们，倒也可以，不过你们得帮我一个忙。
2: 什么忙？
0: 你们走，
3: 我下来。
0: 妈妈，快看那个！这是我们最新的智能玩具，可以自动驾驶的玩具。
3: 没错。
0: 快来看看呀！
2: 别急，别急。
4: 我要买一个。
0: 终于能让我大赚一笔了。
3: 对啊，快来买啊！

0: 玩具展，
1: 走，进去逛逛。嗯。
2: 哦。放了你们倒也可以，不过你们得帮我一个忙。
0: 不行，
3: 抓住他们。是。
2: 现在可以谈条件了吧？这是我们最新的智能玩具。
4: 我要买一个。
5: 我也来一个。
6: 我也要。
2: 终于能让我大赚一笔了。
7: 对啊，快来买啊。
1: 好像是最先进的模型，我们去看看。舒克，贝塔，舒克，贝塔，舒克，贝塔，
8: 这是皮皮鲁的声音。
9: 这边。哇！
1: 老奶奶。可以打扰您一下吗？
10: 啊，你说我出门要挨打？
1: 不是，您误会了。问您个问题。
10: 啊，你要去玩溜溜球？
1: 不是不是，打扫卫生时候看没看到老鼠？老鼠？
10: 老鼠？
11: 老鼠？
12: 老鼠？
1: 我是说老鼠人，我要找老鼠人。
9: 吓死我！
1: 就这么一会儿，他们能去哪儿呢？这里人又这么多，还是自己找。
10: 这年轻人，
13: 这个真好玩，
14: 好厉害
13: 呀！
14: 太厉害了，
15: 真不错。
3: 太酷了，给我来一个。
16: 我也要一个。
17: 给我来一个。
18: 我也要一个。
2: 大家别急，都有份儿。汽车、飞机、坦克、机器人，只要现在下单，明天就包邮到家。
19: 果然是皮皮鲁，皮皮鲁，皮皮鲁。
1: 就是贝塔的声音。
20: 爸爸，这车太酷了。
2: 抱歉抱歉，临时换车。
21: 臭老鼠，我警告你，别想捣鬼，否则你的朋友可就没命了。
10: 哼，我知道了，看来只能换个办法吸引皮皮鲁注意了。
2: 再下单还有折扣，最新款高配遥控玩具车，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7: 没错，
1: 好帅的操作，
9: 太帅了，
16: 好帅呀！我一定要一个。
1: 不对呀，他明明是在乱按遥控器。
10: 没错，皮皮鲁，快到最前面来，这样你就可以发现我了。
18: 挤什么呀？
22: 前面有人还往前。
18: 这都有孩子了，
22: 别挤了啊！
2: 我们这玩具车不错吧？大家赶快下单啊！
7: 大家赶快下单！
2: 现在买可以算大家便宜一点哦。
7: 后台种地，不准进入。
1: 我东西掉里面了。是空的，操作手法也没问题。
7: 去去去，小屁孩别捣乱。
1: 难道是我看花眼了？
18: 你真卑鄙！
2: 别在我面前耍花招，你个小东西还嫩着呢。汽车继续，你看好它。
7: 好嘞。哇
1: 哇！

大回，好哇！不行，再这么下去，所有人都会被骗买假冒伪劣玩具。我们不能坐以待毙。飞桃，准备好！要逃跑吗？准确一点，这叫自救。嗯，没问题。好。 看样子我必须自己脱困，否则贝塔一直会受到他们的威胁。嗯，嘿，嗯，嘿，嗯，嘿，嗯，嘿，嗯，嘿，嗯，嘿，嗯，嘿，嗯，嘿，嗯，嘿，嗯，嘿，嗯，嘿，嗯，嘿，嗯，嘿，嗯，嘿，嗯，嘿，嗯，嘿，嗯，嘿，嗯，嘿，嗯，嘿，嗯，嘿，嗯，嘿，嗯，嘿，嗯，嘿，嗯，嘿，嗯，嘿，嗯，嘿，嗯，嘿，嗯，嘿，嗯，嘿，嗯，嘿，嗯，嘿，嗯，嘿，嗯，嘿，嗯，嘿，嗯，嘿，嗯，嘿，嗯，嘿，嗯，嘿，嗯，嘿，嗯，嘿，嗯，嘿，嗯，嘿，嗯，嘿，嗯，嘿，

0: 是我给大家准备的超级惊喜。你瞅老鼠，你们给我等着，还不快去追！别我停下！怎么了？怎么了？给我停下！怎么了？还好，我提前切断了这辆车的遥控系统，总算逃出来了。累死我了！先别放松警惕，找到皮皮鲁才算安全。看，他在那儿。好嘞，嘿。
1: 窜得这么快，我还以为是耗子嘞！现在的玩具呀，怪！这傻老鼠还真够贼的，差点就让你们给跑了。
2: 小个子，
3: 快放我们出去！
2: 你已经赚到钱了，不能说话不算话。
3: 说话不算话，真巧。 这是我奉行的人生准则。现在，乖乖跟我回玩具厂吧。订单、钞票，我来了。

0: 没错，
1: 好帅的操作，
2: 一定要一个。
1: 不对呀、啊，他明明是在乱按遥控器。
2: 出快！
3: 差点就让你们给跑了，
4: 现在乖乖跟我回玩具厂吧。嗯，
3: 订单钞票我来了。家人们家人们，来看看咱家的全自动遥控玩具。瞅瞅这顺滑的操控，杠杠的质量，流畅的运行，还有超低的价格，全网最低价，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直播间订货附送双倍豪华大礼，现在就下单吧。
5: 您有一个新订单，您有一个新订单，您有一个新订单。
4: 又是大赚的一天。
3: 这次的直播就到这里，大家明天见。
6: 臭老鼠，让你开飞机没让你出事儿过，影响了我的订单量，你想等着挨揍吧。
1: 舒克，舒克，舒克，你怎么了？舒克，你这是怎么了？
7: 我没事，就是有点累了。
1: 啊，你生病了？可恶，连水都不给喝。
7: 没事，休息一晚上就好了。
1: 休息什么呀，现在都半夜两点了，明天早上又得去直播，这都连续三天了，谁扛得住啊？喂喂喂，
6: 叫什么叫，没看见我数钱的吗？
1: 舒克累病了，我也快不行了，我们要休息。
4: 休息？原来老鼠也要休息啊，你们还有什么要求吗？
1: 我们要吃呢，干净的水，最好还要有个马桶。
4: 那都好说。
1: 真的？
6: 嗯，才怪，两只臭老鼠给你们点吃的就不错了，还想得寸进尺。
1: 你不让舒克休息，我就不给你直播。
7: 好疼。
1: 不要。
4: 还直播吗？
1: 不，我播还不行吗？舒克，
4: 这还差？
1: 舒克
4: 想威胁我？下辈子吧。
6: 哎呦！
8: 老大，啥事儿啊？
4: 我在思考，光靠两只老鼠干活，可能还真会顶不住，得多弄几只老鼠过来。
8: 干啥？老鼠开会啊？
4: 你傻呀？老鼠聪明也好控制，多弄点来给咱们干活，这几天就做准备。
8: 是。啊，
1: 他们也太狠了，
7: 我们得想办法发出求救信号，否则没人知道我们在哪，更别说救我们了。
1: 求救信号？可咱们也没法传出去。你干嘛？
4: 时间到了，准备上工。

0: 勇，赵雄，齐聚！不管是谁，快点看到啊！
1: 麻烦给我
0: 一些时
1: 间。
2: 这玩具车也太酷了！
3: 三短三长三短，车灯闪烁的是摩斯密码 SOS。这辆车在求救，给我看看。
4: 全网最低价，看着就拿下。
5: 我也要一个，
6: 我要，
7: 我
3: 要，不对呀、啊，他明明是在乱按遥控器。
7: 我要一个，
8: 抽定价格，看准拿下。
3: 又是这个玩具厂，是贝塔，只有贝塔有这样的技术。就是这里，进不去啊！绕到围墙看看。太高了，翻墙也不行。附近没有其他建筑，速度越来越慢。他的目标是玩具厂，车轮没有受压的痕迹，这是空车。有办法了。

0: 成功。
1: 你是今天怎么找个小孩来帮活？
0: 小孩便宜嘛，
1: 快去。

0: 不对，走错地方了。你们找到那小孩那么少，能关得了货吗？哎，是什么小孩？不认识啊？啊！我想起来了，是你，玩具展上那个小孩。别跑！别跑！ 站住！大太，臭小子，别想跑！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操纵无人机，我走。潜入玩具工厂是不可能了，得想想别的办法。要是能让这些玩具帮我的忙就好了。啊，我知道了。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毒气弹要是炸了，你们一个都跑不了。
3: 钱官，
2: 你他妈吓唬谁呢？
3: 我告诉你，
2: 老子早他妈想弄死你了。
3: 既然你今天自己搜上门来的，就别怪你自己不长眼睛。
4: 哎，心动，小小劲儿，小小劲儿。
2: 俗话说得好，冤家宜解，
4: 他不宜解呀。刘海都死这么长时间了，大家又都是朋友，不知道啊。
5: 连长，你说我们这兄弟可都跟您这么多年了，你也得为我们想想，不是吗？
2: 是啊，
6: 老爸，我见过怕死的，但没见过你这么怕死的窝囊废。但你那操！

0: 我都替你丢人。
1: 再给我说一遍。
2: 你再给我说一遍。
0: 你别拿枪指着我。
1: 我他妈炸
2: 了。拉下，拉下。别激动。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这就是你的部队打的情况。你们八路军不说了吗？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现在一致对外啊！
0: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你们算中国人吗？我告诉你，我给你5分钟时间，放了那个女八路军。你要是不放，我就通知外边的兄弟们引爆毒气弹，到时候都得死。
1: 铁棍，你他妈是不是以为老子是下大堂？
0: 你可以不行，咱们走着瞧啊。
1: 铁棍，5分钟啊，上去。
0: 我就给你5分钟时间，我先去看看我们的同志，你们考虑考虑。

0: 钱柜，
1: ，走，咱们走。
0: 钱柜，
1: 啊，怎么了？
0: 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
1: 怎么会呢？我知道你受了点委屈，小鬼子已经走了，是我把他们吓走的。
0: 你不知道，刚才我看到你跟少平过来的时候，我突然间害怕起来了。我害怕你们会被小鬼子打死，害怕你们会为了我丢掉性命。
1: 哎，瞧你说的，怎么会呢？你有什么可怕的？你可是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了，要是连你都害怕，我们怎么办？
2: 你傻呀，我是担心你。
1: 要是这么说的话，看来我在你心里的位置还是挺重要的。
2: 一点都不重要。
3: 让你帮我，
1: 你不是真想鱼死网破吧？
3: 你以为我跟你一样啊？你也不想一想，这个钱柜的鬼点子一个比一个狠。如果他前脚走了，后脚把毒气弹给弄爆了，你我不都得嗝屁抽凉了？
1: 这回不一样，女娲路在咱手上呢，咱有资本啊。
3: 跟你说过多少次，这女八路要是给了他们，小鬼子跟咱们还有完吗？
4: 对对，
5: 这样，咱让钱柜把女八路给带走，然后让他把毒气弹给咱留下来。
1: 咱怎么着手里咱得留一点，不能什么都给他们呀。
3: 不行，
1: 那你想咋的，连长？
3: 女八路。毒气弹我都他妈想要。
1: 俗话说得好，鱼和熊掌你不能兼得，
3: 他妈懂个屁！我告诉你啊，一会儿准备跟他们来个交换，你先让兄弟们在二楼把所有的枪都瞄准他们，一旦枪管把这个毒气弹一放，你们就
2: 走吧。
1: 走之前，我得跟你说个事儿。

0: 我吓唬小鬼子那毒鸡蛋是假的。
1: 假的。
0: 嘘。一会儿出去你别说话。我吓唬住了吧。

0: 不是兄弟不给你，你也替兄弟想一想，我要是把他给你了，小鬼子肯定不会放过我的。
1: 小鬼子不会放过你，八路军就会放过你了。老八，现在的局势已经很明显了，小鬼子在咱们中国待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就会被赶出去，到那个时候你可就很危险了。
0: 那好，你说我怎么向皇军他们交代？
1: 老八，看在咱们之前的交情的份上，我再给你出一次主意。
0: 什么主意？
1: 炸炮楼。
2: 你他妈是不是想玩死老子？又他妈让老子炸炮楼！
0: 这死冷寒天的，
2: 我炸完炮楼，这兄弟们上哪儿待呀？
3: 冻死个球了！
1: 你是想被冻死，还是想被炸死？
0: 我跟你说实话，我朱老八不想死。那你说，这炮楼要是炸了，我更他妈没法向小鬼子那么交代了。
1: 这样，你让我把人带走，等我到了安全的地方，我把毒气弹给你留下，你把毒气弹给小鬼子送回去，拿毒气弹的功，不放走女八路的过，怎么样？
0: 好，
1: 那好，咱们就说定了。不过老八，你可别跟我耍什么花样，你要是跟我耍花样，
2: 我引爆毒气弹，咱们一起死。
0: 好，说好了。但是我告诉你，钱贵，你也别想跟老子耍花样。这炮楼上面呢，几十个枪杆子可都瞄着你们的脑瓜子呢。你要是跟老子耍花样，那你们就试试。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1: 冉冉，咱们走。
0: 小冉，告诉兄弟们，都瞄准点儿。

站住！妈的！站住！站住！快点！站住！你站住！追什么呀？你跑什么呀？废话！你不追我能跑吗？你不跑我能追吗？老爸，咱们不都说好了吗？武器弹我留给你，人你让我带走，你别再追了啊！站着等着，那你别跑了，别跟老子耍花样，听见了吗？别再追了啊！

0: 陈冠，真厉害，单枪匹马就把大小姐救出来了。行了，别说这些了，赶紧走吧。陈冠，你们刚才是没进去，里边的情况特别紧张。紧张？你是为革命牵的手吧？行了，别说这些了，赶紧走吧。
1: 要不然一会儿等朱老八反应过来，走不了了。
2: 走吧，快点，快！
1: 老八，我把毒气弹给你留下，不但给你留下一个，还多给你留下一个。过来吧，行，算你小义气。

0: 这他妈是毒气弹，这他妈就是毒气弹吗？这他妈就是乾坤做的铁皮弹。
1: 西路连长，我看箱子里还有吗？
2: 没有。
1: 站！你别跟那铁皮较劲了。我又没说他是真的。
0: 他妈的，乾坤，你他妈天上毛就是个猴！呀！老子又让你给骗了，兄弟们，给我追！我追！
1: 追！快点！
3: 我来着。
4: 报告，谢阳同志，乾贵同志他们回来了。
5: 在哪儿？乾贵。
4: 谢阳。
5: 快快快进来。然然。
6: 谢阳。
5: 坐。快暖和暖和。没事吧？
6: 没事。
5: 烧饼，太厉害了，怎么把冉冉救出来的？
7: 这个呀，秘密。
5: 快说说。
7: 哎，没事吧？
6: 没事。
7: 冉冉，你那烟太大了，我给你换个位置啊。
6: 不用，没事儿。

0: 可能是柴太湿了，所以烟有点大。
1: 快点烤烤火，一会儿还得走，要不然小鬼子追上了就麻烦了。
2: 对对对，烤烤火，
3: 燃燃，别着凉了。
0: 你们抓紧暖和暖和吧，我出去看看。

0: 滚。
1: 咸阳，二姐，我没事。
2: 二姐理解你，都是女人嘛。这不管是真的假的，只要成了亲，多少会动一点心思的。
1: 二姐，你信我，我会很快调整我自己的。
2: 那就好，妹子。

0: 毕竟是假夫妻嘛。
1: 在我们农村，只要成了亲，拜过堂，那就算是夫妻了。你看二姐头几年跟公鸡拜堂，这不也结了一生的情感吗？现在可好，心里特别踏实，因为我是名正言顺的南国男的媳妇儿了。
0: 二姐，你的命好苦，等打跑了小鬼子，解放了全中国，我们再选择自己的爱情吧。
1: 只要能熬到那个时候，你还年轻，路还长着呢，啊！
0: 二姐，你去告诉他们，5分钟后出发。

0: 哎，不行了，不行了，连长，哎，走一宿，让兄弟们歇会儿吧。告诉兄弟们，原地休息。哎，原地待命，休息休息。哎，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 老子可被你骗惨了。哎，连长，这样，咱就把这事儿推到于大肚子身上，反正当时是他说这毒鸡蛋是真的，咱相信呢。妈的，我就是这么想的，说不准呢，是他妈于大肚子勾结八路，故意给咱下的套。
1: 对，
0: 不行，咱现在就回去通报皇军。兄弟们，打道回府。
1: 来来来，再精神点，走了，
2: 走了，
3: 走了，走了，
4: 走了，
5: 哎，停！同志们看到了吗？过了前面就到根据地了。
6: 肚子疼，
7: 哎呀！你怎么总给大家添麻烦呀？哎呀，
5: 没关系，让他去吧。
7: 啊，那好吧，那我陪他去。你们先往前走，我们一会儿就追过去。
5: 好，
7: 走吧，
8: 篮子给我吧。
6: 哎呀哎呀，
7: 走
5: 走走
7: 吧。

0: 方姐，你说他们会跟上来吗？
1: 一定会的，我跟小雨君说过了，他知道该怎么做。弄好了吗？
0: 药剂都弄好了。
1: 走吧，时间长没办法怀疑。
2: 现在佐藤君的气色是越来越好了。
3: 感谢连队长的厚爱。
4: 报告。
2: 进来。
5: 连队长。
2: 什么事？

0: 好了，我知道了。雨嫂，我问你，昨晚你说是游击队拿着毒气弹，是吗？没错啊，不是拿着毒气弹呢。他们是谁呀？是钱柜，那个假瞎子。
1: 啊！这我咋没看出来呢？
0: 你是真心没看出来呀，还是诚心串通八路欺骗皇军呢？
1: 花子太君，我哪敢做这种事情啊！我确实是跟小野太君一起去看的，不信你问小野太君呢。
0: 是吗？刚才朱嫂来电话说，那个钱柜用的是假毒气弹，是自己用铁皮做的毒气弹。
1: 不可能吗？这怎么可能呢？
0: 怎么不可能啊？你跟小野被那个假瞎子骗得团团转，还有脸在这跟我说不可能？
1: 花子太君，您听我解释，我是亲自去看的，那真是毒气弹呐。
0: 那你的意思是朱嫂陷害你？
1: 不是，他陷害不陷害我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肯定把那个女八路给放走了以后他才这么陷害我的。
0: 你怎么知道？
1: 花子太君，朱老八是什么人您比我清楚啊。据我估计，不，肯定事情的经过肯定是……算了，我不说了。我要说，我不成小人了吗？我，
0: 你以为你不是？说。
1: 嗨，花子太君，我想，肯定是我和小野太君一手，他立马就软蛋了。他肯定跟瞎子商量好了，放了女八路，留下武器，等皇军调查的时候，他就说自己追八路没追上，但缴了很多武器回来，肯定是这样的。
0: 刚才朱藏的电话里有说枪的事情吗？
2: 报告年队长，刚才朱藏来电话的内容确实和于翻译说的是一样的。
0: 这个朱桑太狡猾了，竟然敢欺骗皇军，简直是找死。
1: 对呀，他就是那种吃人饭不拉人屎的家伙。花子太君，我建议应该马上给他枪毙，以正军心。
0: 不行，现在大扫荡因为粮食的问题迟迟不能展开，而且我怀疑八路军会趁机反击，把那个朱桑留在清河还是有他的用处的。
1: 您说的都对，可是你把他留着，等八路打他的时候他不照样跑吗？
0: 佐藤君，你怎么看？
3: 我们要让他的属下暗中监视他，必要的时候就杀了他，以振军心。至于那个阮桑，现在还不能杀，反而呢，我们要利用他。
0: 怎么利用？
3: 其实他只不过是我们牵制朱连长的一个棋子，等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们就破了他们这盘棋。
4: 于大兔子，于大肚脐眼儿，老子他妈看你这回往哪儿跑！喂，嘿，大姐，是我，您找我？嘿，嘿，什么？贾六。

0: 300大洋，嘿，谢谢太君，嘿，好，您找阮桑，行，我现在就给您叫啊，
1: 小阮，小阮，那快点，
0: 你咋了？
1: 太君电话，
0: 好事，奖励大洋，
1: 太君，
2: 我是阮桑，
3: 阮桑。我已经知道你们假毒鸡蛋的事情了。
4: 从现在开始，你帮我监视朱嫂。
3: 如果他再跟八路军做交易，你就帮我杀了他。
4: 他死之后，你就是连长，明白吗？
3: 至于你们的行动，我就不追究了。
4: 你就将功补过吧。
5: 这他妈是好事啊！
6: 报告林队长，方子他们已经到达根据地，我们也掌握了根据地具体的位置。
3: 很好，继续给我盯着，有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6: 哎。

0: 首长好，首长好，
1: 欢迎欢迎，来了辛苦了啊！哪位是前贵同志啊？
2: 首长同志，正是鄙人。
1: 久仰久仰，原来是个年轻人呐啊！首先，感谢你对我们八路军的大力支持，我代表根据地的全体指专员向您表示敬意。啊，
0: 好了，
1: 请进吧，来吧，
0: 来来来。
3: 走吧，首长，这战士穿上军装还真精神，给我们也发套军装呗。好啊，先休息，一会儿叫人给你们送过去。哎呀，
4: 这么多的好吃的，
3: 你们救了我们命，现在到了根据地，你们就算是有自己的家了，当然得好好谢谢你们了。
4: 你们也太客气了，咱们都是劳苦大众，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5: 我这扣子老靠喉咙，还不是因为你太胖，脖子太粗，所有的军装都没有合适的。
6: 烧饼，你还是踏踏实实的先打小鬼子吧，有了合适的再给你换。
5: 傻了吧？这叫封紧扣，就是怕风灌进去的意思。哎呀，
6: 这是防风的。
5: 对呀，
6: 你说人家八路军多厉害，这么小的事情。
3: 想那么周全，
7: 赵明，这话你算是说对了。小事看人，大事看天。八路军连这种小事都惦记着，要做起大事来，那肯定是天衣无缝。
5: 嗯，
3: 大哥，那不叫封紧扣，那叫封系扣，是让士兵啊时时刻刻记着部队的纪律，而且呀，不光八路军有，皇军和皇协军都有。
5: 听见没有？
8: 人家老百姓都知道，你们怎么就这么笨呢？哎嗨哎嗨哎嗨！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 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9: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 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

0: 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深用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4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

0: 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2: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3: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4: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

0: 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胶质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

0: 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三 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2: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5: 使用电子银行
6: 能减碳，
5: 快递盒回收
7: 可以减碳，
5: 不用一次性餐具
8: 也能减碳，
5: 旧衣回收
7: 同样减碳，
5: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9: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
1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1: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2: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

0: 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会啊，
4: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是年味，畅至微醒鸡皮疙，让陪伴更简单。
1: 借钱难，要贷款，打9668888，24小时服务解决贷款疑难，还能去贵州农信业务通晓程序快速办理。想要了解更多，就上乾隆云微银行、乾隆云 APP 移动客户端。
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2: 听见没有？人家老百姓都知道，你们怎么就这么笨呢？
3: 我不笨，
4: 就是因为我太胖了，系扣子老累，我喘不上气儿来。
2: 想当八路军，就得勒着自己。为什么要勒着自己？
5: 慢点，
2: 这就叫做纪律。
5: 你们看谁来了？
6: 二姐，
7: 哎，
8: 哥，
2: 太阳叔，
8: 叔，
2: 烧饼，坐。
8: 哎，
2: 坐。嘿，小叔，没事吧？
8: 没事儿，
2: 没留下什么病根吧？
8: 哎，没有。
2: 我们一来了就问你，首长说要给我们一个惊喜。
5: 啥惊喜啊？就是说山叔能跟着咱们一起打小鬼子呗。
8: 放心吧，你叔这身子骨啊，硬朗着呢。
3: 叔，
8: 哎，
3: 你爹瘦了啊？你要想打鬼子呀，你必须要有一个好的身体。你看看我叔啊。多行事，
8: 傻烧饼。
9: 林队长，医院到哪？要不我们再想其他的办法吧。
10: 什么都比不上帝国的利益，行动。
9: 嘿。

0: 何やってる？
1: 雨伞。八四连队长在楼下等。
2: 嗨，太君，我下去了。

0: 我们的任务是要把这个人带回去，并且把他带回清河。
1: 佐藤君，实在抱歉，任务需要，委屈您一下，
0: 请您配合。
2: 您叫我去清河负责指挥，这个朱桑软丧我信不过，而且大战在即，你作为皇军的专员，帮我专门盯住那两个人。
0: 花子太君，你说我只是个翻译，这我也不会带兵打仗啊。
2: 玉桑，这我会不知道吗？放心，我会派两个皇军给你，他们只会听你的指挥。
0: 开车！花子太君，呸！怎么这种倒霉事总让我看上？还派两个皇军？我呸！你这不就是派两个小鬼子监视我吗？
3: 等我傻呀！你们快去文工团报道吧，那里的同志等着你们呢。行了，别送了，你们回去吧。那你们慢点啊。
4: 嗯。
3: 哎，妹妹，我能跟你说句话吗？
4: 你说。
3: 我们也想参加八路军，可以吗？
4: 当然可以了，这是好事儿。
3: 那就谢谢了。
4: 行，
3: 那你们回去吧，
4: 小心点儿。
3: 嗯。

0: 方子，你说他们不会怀疑我们吧？
1: 目前不会，所以我们要尽快摸清毒气弹的位置。
2: 是。是
3: 是军部还是连队长要抓我的？
4: 对不起，佐藤君，等事情结束了你一切都明白了。
3: 难道我是八路军吗？什么事儿要等到最后才让我知道？
4: 对不起。
3: 空带了。
5: 来吧，
6: 这就是你们住的房间。
7: 好，谢谢。
6: 来，
7: 让一
6: 下。哎，来，钱贵，你怎么把这驴放屋里来了？
7: 那在哪儿？
6: 那院里不是有牲口棚吗？
7: 那不行，黑子打小就得跟我睡一个屋。
8: 对，他还得哄他刷牙、泡脚、哄睡觉呢。
6: 别跟着瞎起哄，这是人住的地方，驴进来干啥？赶紧给我牵出去。
7: 老少，黑子必须得跟我睡一个屋，他睡外边不习惯。再者说了，我都跟首长说了，黑子也参军。
6: 钱贵同志，你和你兄弟的感情我明白，但你现在是一名八路军战士，要学会听从命令，服从指挥。你心里有疙瘩我明白，假如这房间是你一个人的房间，你让这驴住进来，我给你开一后门。但这房间不是你一个人住啊，你愿意让这驴住屋里，那其他同志呢？
8: 我愿意。
9: 我也愿意。
8: 你不懂我们庄稼人跟牲口的感情。
9: 领导同志，您是不知道，这驴啊干活可多了，要论打鬼子的功劳啊，他在我们之上。你呀就让他住屋里吧。
6: 这肯定不行，这是部队，不能无组织无纪律。
7: 一个小兵，哪天我找首长说去。
6: 钱贵同志，我们这里不是封建军阀的部队，部队里不管多大的职务都得听从纪律，服从指挥。你就是把多大的领导找来，这驴也不能住屋里。
7: 怎么了？我这让着你，你还来劲了是吧？哎，我问你，这条条框框是不是

0: 人定的，是人定的，他就能改。再者说了，八路军那是仁义的部队，是为了老百姓。这老百姓来当兵了，来参军了，怎么到你这儿就翻脸了呢？我还告诉你，我们家黑子为了你吃的粮食和那个毒气弹，七进七出日军指挥部。那个时候你干嘛呢？你不就是扭扭秧歌，嘴朝天动动吗？我说句不好听的话，你的功劳还没有这头驴大，你还不如这头驴呢。
1: 钱贵同志，你不要在这胡闹。我跟你说，你要去找首长，你去找，但这驴肯定不能住屋里。还有，你再把你墨镜给我摘了。
0: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这个墨镜还就不摘了，这驴今天还就得睡屋里。出去。
2: 这不是让您出去呢吗？
1: 我出去。哎，你们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你们干？你们怎么跟流氓一样啊？你们要这样，我只能报告首长了。
3: 老赵，你怎么了？
1: 怎么了？还不是被你家那钱贵同志给气的。
3: 他怎么气你了？
1: 他非要把这驴放屋里，你说这像话吗？
3: 嗨，那驴啊是他兄弟，从小他们就住在一起。这样吧，我去处理。
4: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2: 你干啥呀？这是咋了？
4: 咱们来当兵是给大哥报仇的，咋就给弄到文工团来了？
0: 二姐，你以为我是来唱戏的？那个首长让咱们来文工团，我当时就生气了。可是你们不懂，这当官的都要面子，他让咱们来，我说我不去，那这么多人，他这脸上挂得住吗？你们别着急，我都想好了，咱们就给他来个阴阳路。
5: 哎，啥叫阴阳路啊？
2: 嗨，就是啊，明面里啊点头哈腰，背地里呢没事找茬，人家一看呢就不用咱了，咱就能扛枪啊打小鬼子去了。阴阳路。
5: 哎，
6: 钱贵，商叔说的是真的？
0: 你想给大哥报仇，我们就不想了。
5: 首长来了吧？
0: 别说话。谁呀？
3: 钱贵，是我。
0: 进来吧。
3: 你看你们把老赵给气的，我说你。你。

0: 院长，我看还是把事情告诉佐藤少佐吧。不行，一旦佐藤知道美代子的事情，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1: 佐藤少佐是帝国优秀的军人，我相信，即便知道实情，他也会以帝国的利益为重的。
0: 你是没看到佐藤跟芳子之间的书信，那上面的内容正好验证了痴男怨女。
1: 那句中国的古老谚语：“芳子，佐藤。”可是，一直关押着少佐，也不是个长久之计啊。
0: 行了行了，别再说这些了。你现在就命令所有部队整装待发，随时听我的命令，围剿八路军根据地。

0: 钱柜啊，钱柜，你在哪儿呢？我上哪儿找你去呢？你说这是？
1: 哎，今天回来这么早啊？

0: 你都说他是驴了，一家人能分开吗？
1: 可这是部队，不是戏班子，他这样做的话，
2: 你看你气的。
0: 凡事啊要慢慢来。
1: 哎，也不知道有多少个凡事。我看他们对徐文工团意见挺大的。
0: 是吗？
1: 我跟他们说了，这是根据地，在哪儿抗日不是抗日。你说我这样说没错吧？
0: 没错。
1: 可人钱贵说了，他最拿手是摆地摊算卦，那干脆在根据地算命得了。
0: 他真这么说呀？你呀，先别着急，有时间我得好好教训教训他。
1: 那你到时候可别手下留情啊。
0: 我才不会呢，倒是你，到时候可别帮他们求饶啊。
1: 哼，那你放心吧，

0: 你是不是想整死我了？
1: 紫金兰，不怕老子给你吓尿了？啊？怕我吓尿了？哼，八路国军都不敢动老子一根汗毛，何况那些猪狗之辈。
0: 听见了吗？爹这转着弯的骂人，真是佩服啊！学着点都。周老八，别以为你有百十来号人，老子就光杆一个了。看见后面那俩黄军了吗？那是花子连队长特意安排来保护我的。
2: 哎，张哥呢？
3: 什么情况？
2: 于大肚子被调到清河带兵去了。调清河了？是啊，我亲耳听到几个翻译说的。
3: 一个翻译怎么会调到清河呢？是不是鬼子要打根据地了？
2: 对，很有这种可能。这样，你赶快回到铺子里，我到清河去找于大肚子。
3: 你去找于大肚子？
2: 对。
0: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快去！要不是战局紧张，我早就让花子连队长把你给杀了，还能让你活到现在？哼，
4: 于爷，那这么说，我得好好感谢感谢你了，于爷。
0: 炮楼里给你准备了好酒好菜，咱们进去说吧。喝酒不少钱。周老八，朱连长，我现在命令你带领一个排，去八路那里侦查一下。
4: 什么？
0: 什么什么？我是花子连队长刚刚任命的特派专员。 管着你这个小屁连长！
4: 什么他妈特派专员？老子听不懂！
0: 听不懂没关系呀、啊，认字儿吧。

0: 日本臭娘们儿，玩爷们玩的挺阴啊。
1: 于爷，
2: 钱贵同志，你能不能把你的墨镜给我摘掉？这是墓队，不是济南城的算卦摊。
3: 报告团座，这副墨镜对我来说很重要，如果没有这副墨镜，我就不能进入日军指挥部哄骗小鬼子。
2: 钱贵同志，第一，我们这里不叫团座，叫团长。第二，我知道你是个英雄，但也不用戴一个墨镜来显示。
3: 团座，啊不，团长。第一，我戴墨镜不是为了让别人觉得我是个英雄。第二，我觉得八路军不会因为我戴墨镜而被小鬼子打败。相反，我觉得我戴墨镜更能增强我的自我信心，把小鬼子打跑。
4: 钱贵，我觉得你说的非常有道理。
5: 夏伟，你说是不是？
2: 不许说话。钱贵同志，咱们是部队，不是土匪，更不是散兵游勇。部队要有部队的形象。你看看其他同志都没戴，就你戴一墨镜，这像话吗？
3: 不像话，团长。所以我决定明天给所有的同志们一人配一副墨镜，保证整齐，绝对做到有福同享，有难自己当。
2: 给我住嘴。
5: 小官干啥呀？
6: 这样说你进去。
5: 行了行了，团长您别生气，既然部队有纪律，那我这副墨镜从现在开始我就不戴了啊，我把它送给您做个纪念。
2: 全体集合，向右转，跑步走，
7: 钱贵同志的表现你们俩都知道吗？
8: 听说了。
9: 他这人就这样，气人的时候能把人气疯了。
7: 所以今天呢请你们来就是想听听你们俩的意见呢。
9: 首长的意思是不要他们了。
7: 怎么可能呢？钱贵同志是个可造之才，我还舍不得呢。哎，我是找你们俩商量一下，看看怎么才能把钱贵同志培养成一位优秀的八路军战士。
8: 据我了解，钱贵同志虽然能够积极抗日，但是性格比较倔强，以友情为行为准则，身上是优点突出，缺点也突出，所以这回首长让他去文工团的意思我跟谢阳都很明白，
10: 为的就是磨练他的性格，
8: 耳宣目染的让他明白什么是纪律，什么是大局，为什么要一切行动听指挥，为什么不面对面的打鬼子也是抗日。
7: 对呀，这自古以来啊，草莽英雄最可爱，但是呢也最可悲。
9: 请首长放心，我跟冉冉一定把这头倔驴的臭毛病给他改掉。
7: 那好，这件事就托给你们俩了。
8: 是。

0: 连长，趁现在，咱给这同志弄死吧！嗝屁！
1: 自己看，
0: 不识字儿，连长。王军说，如果这个死胖子不是战死沙场，你和我都得嗝屁！
1: 啊！

0: 小姐，你们几个跟我出来。
1: 干嘛？
0: 你们不是想打小鬼子吗？
1: 我们是想打小鬼子，但是用不着我们。前线的将士多的是，谁会用文工团的人？
0: 少废话，赶紧跟我出来。你们三个一起上，打赢我就不用在文工团待着了。
2: 你说的是真的？
0: 真的。

0: 好，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张杨叔，方便，咱们一起上。少白，你什么意思？
1: 怕？
0: 孬种，还是山羊叔有骨气。
2: 但是，
0: 钱柱，你输了。好，我一个人上。
3: 坚决服从上级的安排，我对上级的安排没有丝毫的意见，谢谢组织对我的信任。
4: 钱贵，以后你也得听指挥，你要是这样，我以后第一个检举你。
5: 烧饼是个好同志。
6: 你呀，什么道理都懂，就是不按章法来。我们的目的是希望你能明白。
0: 明白什么呀？八路军是革命部队，你们这是军阀行为。叶成，
7: 好了，钱贵，我知道你想打仗也能打仗，但是文化也很重要。我们根据地现在就缺有文化的干部，特别是像你这种脑袋聪明又能打仗的同志。
0: 少来这套，我都明白，你这叫打一巴掌给一天枣，刚才还打我呢，现在要说什么有文化吧，什么领导吧，你直说吧，什么意思？
7: 什么意思？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所以你要把大家团结起来，一起打小鬼子。
0: 那你的意思就是我能当干部呗？
7: 当然。
1: 钱贵，啥叫干部？
0: 就是长官。
3: 你还能当长官呢？
0: 怎么了？我当长官怎么了？
3: 你放心，我一定追随你。
2: 哎，我看钱贵啊，有这能耐。
7: 钱贵同志，你可别辜负大家对你的信任啊！谢阳同志可是在首长面前一直推荐你呢。

0: 来，
1: 首长，按照您的意思，毒气弹我们已经安放完毕。好，
0: 秘密安置，任何人不得靠近。
2: 是。
0: 来，
1: 小鬼子的冬季扫荡计划呢，基本已经破产了。上级让咱们拟定一个反攻计划，配合国军，把小鬼子赶出晋南城。
0: 太好了。
1: 咱们这段时间可都憋得够呛啊！是啊，
3: 立刻找到他们指挥部的弹药库，正常的毒气弹了。
1: 来来来，你看啊，这小鬼子进南城呢，大约是两个连队。
0: 撤！
1: 上面有人，
0: 保护首长。
4: 快走，首长！
5: 趁两个人。

0: 你们赶紧走，后面凑过去。是，
1: 带人跟我走。走。
2: 哪儿的下落？
1: 是指挥部，那我们赶紧过去看看吧。
2: 不，我们得去藏毒气弹的地方。
1: 为什么？
2: 我怀疑有人故意麻痹我们。
1: 那我们赶紧走吧，
3: 我也去。
4: 树木，你别去了，伤还没好呢。
3: 我伤已经好了，快走。

0: 站住！
1: 营长，我是张冉冉，
2: 请你们后退，任何人不得靠近。
3: 营长，我是保卫部的谢阳，您还记得吗？
2: 哦，谢阳同志，我们接到上级命令，任何人不许靠近山洞，所以请你带着同志们回去吧。
3: 好，我们走。
4: 钱贵，你说咱刚来的时候吧，他们对咱们可好了，你再看现在，见了咱们就不搭理了都。
1: 这是他们的责任，现在非常时期，这事肯定跟毒气弹有关，大家都要小心。
5: 咋说毒气弹也是咱们偷回来的，现在就六亲不认了，以后咱们日子肯定不好过，咋办啊？
4: 对呀，钱贵，我个人觉得啊，还是打游击好玩，打的哪儿停到哪
6: 儿。别瞎说了，部队有部队的章法，咱们现在是军人，军人就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有什么疑问回去问首长。别说了，赶紧走吧。

0: 折叠拐杖凳一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呢是凳子，1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割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割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呢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机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个呢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

0: 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有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垫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你们解决出门难题。只要你出门，它就能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普遍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前100名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啊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的收到了，还是带报名功能的。现在扫码啊，都能领取，我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个弯，走上几步腿就沉，膝盖啊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啊又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的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啊都看不清楚，生怕一脚踩红。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呢也不用总惦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这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几百米啊就得扶住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晚饭遛弯，这路灯暗的地方啊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的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歇到哪。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纯重铝合金骨架立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领取，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心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领取，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啦。
4: 自从扫描2维码，领取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平时去公园散个步，去菜市场买个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镜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哎呀，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也不那么累了，心里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正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呀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隔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呀，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呀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热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个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呀就挂在上面了，两只手也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个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呀清清楚楚，也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呀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儿也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2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忧郁，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马上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只要您现在

0: 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等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式拐杖，累了式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但是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一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割手不磨泡。方便握把的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领取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取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可折叠拐杖凳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呢是凳子，1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割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割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呢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机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换，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个呢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

0: 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有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你们解决出门难题。只要你出门，它就能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普遍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前100名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啊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的收到了，还是带报名功能的。现在扫码啊，名额领取，我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个弯，走上几步腿就沉，膝盖啊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啊又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的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啊都看不清楚，生怕一脚踩红。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呢也不用总惦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这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几百米啊就得扶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晚饭遛弯，这路灯暗的地方啊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的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歇到哪。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纯重铝合金骨架立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领取，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取，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啦。
4: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取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平时去公园散个步，去菜市场买个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镜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哎呀，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也不那么累了，心里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正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呀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隔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呀，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呀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热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个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呀就挂在上面了，两只手也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个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呀清清楚楚，也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呀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儿也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马上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只要您现在

0: 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等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式拐杖，累了式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但是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一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割手不磨泡。方便握把的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领取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取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我们再打出一个中国苏区，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2: 这是打仗，怎么能用投票解决呢？
3: 你们要是坚持打这一仗，这个前敌政治委员我就不干了。
4: 这打还是不打，军委应该早决断了。
5: 攘外必须先安内。

0: 我这次就是要亲自指挥与朱毛共军的最后一战。蒋介石
1: 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2: 罗军团长、何政委，为了中央部队的安全，我们不渡河了，快炸桥！
3: 无论前方有多么黑暗，多么的困难，只要我们心怀光明，心里装的是老百姓，这支队伍就永远不会散，最后的胜利就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就一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

0: 谁啊？
1: 庄子，是我，芙蓉。
0: 怎么样？
2: 查到了，毒气弹在附近山上的一个山洞里。
3: 只要知道位置，我们就好办。
2: 可是方子阁下，如果他们转移了毒气弹，咱们不就又失去线索了？
3: 今天晚上他们是不会转移的，他们害怕我们会半路伏击。这样，你去给小野君留下一个暗号，
4: 告诉他我们立即展开行动。
5: 报告。
0: 进来。
5: 帝国之花留下暗号，说已经发现毒气弹的具体位置，
6: 将立即展开行动。
7: 好，通知下去，集结所有部队，明日围剿根据地。
5: 那佐藤君呢？
7: 到时候我会叫上他的。记住，千万不要让他知道美代子的事情，这样会影响我的全盘计划。
5: 嗨，雷队长，之前您把他抓起来，是不是怕他知道美代子的事情，感情用事？那既然是这样，

0: 了就没带子，好好给我打这场仗。
1: 田队长，佐藤君虽然打了几次败仗，但是他一直都是效忠于天皇陛下的。我要有一丝一毫的办法，也不会这么做。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2: 倪大人，栾排长，坐。
1: 什么不敢？没关系，啊，该坐坐，该吃吃，该聊聊。这个太君不懂中国话，说什么都没关系。坐。
2: 是是是。
1: 你不信呢？不信我就让你看看。
2: 信不信？爹娘死，干杯！
3: 干杯！干杯！干杯！说也行，没什么不行的。栾排长，太君让你监视周老八这件事儿，
2: 就咱俩知道。
3: 于大人，您这是什么意思呀？
2: 慌什么？连队长也给朱老八下了一个命令，和我有关。连
3: 队长让朱老八在围剿八路的时候，把你给杀了。啊？
2: 什么呀？你是不是在想应该怎么办？我给你两条路。 第一条，你听我的，跟我一起把赃摘到朱老八身上。第二条，你投靠八路，除了这两条活路，剩下的全是死路。
4: 是的。
5: 江贵同志，你对昨晚发生的情况怎么看？
4: 首长。 我觉得咱们这根据地有特务混进来。是啊，现在这当务之急是把他们都找出来。咱们的根据地守卫森严，他们还能混进来，肯定是乔装改扮。敢在根据地杀人，会使到使枪，说明来头不小。我觉得他们肯定是条大鱼。
6: 对对对对，
7: 警员，
6: 到，
7: 把侦查员在今天洞口发现的情况跟大家说一下。
8: 是。
4: 他们在山洞旁的草丛里发现了这个。这个望远镜说明，一直有人在跟踪你们。而且我觉得咱们根据地的特务不止一个。嗯，
9: 现在看来呢，他们是兵分两路，一路袭击指挥部，吸引咱们的注意力；一路在跟踪你们，调查毒气弹藏在什么地方。
10: 首长的意思是说，有人跟踪我们，就是为了查明毒气弹的下落。哎呀，
11: 那不等于我们把特务引到了藏毒气弹的地方？现
2: 在看来是这个样子。
12: 妈的，上当！
10: 这狗特务太可恶了。
4: 是啊。
10: 去通知余嫂，把八路军根据地的具体地址告诉他，让他前往根据地。 协助我们一同围剿八路军的老巢。
13: 嗨！
10: 等了这么久，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0: 你再想想，除了你们几个，还有什么人会知道你们把根据地送到了根据地？应该没有了。和我们一起来根据地的，只有那几姐妹，只有她们知道我们的行踪。有异常反应吗？有。
1: 同志们看到了吗？过了前面就到根据地了。哎呦，哎呦，芳姐，我肚子疼。
2: 你们先往前走，我们一会儿就追过去。
1: 他们刚到根据地的第一天，就想参加八路军。当时我就感觉到他们太积极了，让我产生了怀疑。
2: 我们也想参加八路军，可以吗？
1: 当然可以了，这是好事儿。
3: 冉冉说的对，我也想起来一件事情。
4: 大哥，那不叫风紧扣，那叫风纪扣，是让士兵啊时时刻刻记着部队的纪律，而且呀，不光八路军有，皇军和皇协军都有。嗯，现在看来，他们的疑点确实非常大。大家说说吧，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2: 我觉得应该先把他们监视起来。
5: 不，你监视啥呀？你直接把他抓起来就完了。你还等着他再搞破坏啊？首长，我倒是有个主意，不知当讲不当讲。
4: 好，请讲。
2: 我觉得咱们这次的计划应该以静制动。您想一想，他们是冲着毒气弹来的，咱们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转移毒气弹，小鬼子如果要是伏击咱们，咱们的危险系数都很高。
5: 干脆不如这样，咱们不动，我们把毒气弹埋在山洞里，到时候以防万一。
4: 好，你这个主意不错，咱们等着他们来袭击咱们，然后呢，咱们就是把他们一网打尽。
2: 他们是冲着毒气弹来的，不管咱们把它藏在哪里，他们都会去找。他们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用管，到时候只要守株待兔就可以了。
6: 张冉冉和谢阳，你们立即去通知山上的守卫部队。
7: 是。
8: 徐大少爷，我接个电话。
6: 不用。我来。太君，接着吃啊！吃你个王八蛋！喂。

0: 花子连队长命令我们所有人马上赶到八路军根据地围剿八路。
1: 啊！
2: 阿什玛，
0: 赶紧集合队伍，去完了花子连队长要砍头的。
2: 集合！
1: 行动！是。
3: 站住！你们是做什么的？
0: 我们是医疗队的，上级首长派我们到根据地来学习和考察。
3: 医疗队？首长？哪位首长？
0: 走，进去，我们来晚了。
2: 可恶！

0: 个臭娘们卑鄙无耻，害死了我们那么多人。大龙，
1: 巴克，
2: 通知佐藤少佐了吗？
3: 已经通知，他马上就到。
2: 很好，
4: 放开，走，快点，老实点。
5: 哎，长官，你小子还真有两把刷子呀？
0: 对付小鬼子，我何止两把刷子，我有好多刷子呢。怎么着，想拜我为师了吧？
5: 拜你啊！
0: 你要是拜我为师，我就把我平生所学都传授给你，你现在就能去摆卦摊了。
5: 别闹了，瞎子才算卦呢。
6: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逗贫了啊，赶紧进去歇着吧，快走吧，快点。
7: 哎呀，这皇军要围剿八路的老巢，这打起来不一定得死多少人呢。我可得把我的小命保护好。
0: 嘿，一大肚子，瞧你那怂样，我看呐，到时候你不是被八路打死的，是被自己人打死的。
7: 朱老八，你他娘少威胁我！我告诉你，皇军来信了，那字写得很清楚。我要不是战死沙场，你也得跟着死。
0: 你他妈吓唬谁呢？谁怕谁啊？
8: 啊啊！那什么，赶紧赶路吧，去晚了皇军又该骂了。
9: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我告诉你们，我是不会投降的。你要死了这条心吧，听见没有？关键就是首长，
2: 恐怕他要喊上一整天了。
10: 让他喊吧，喊累了就老实了。
2: 希望他能认清自己的罪行，为我们拆除毒气弹。
10: 像这种被洗过脑的军人，很难认清自己的罪行的。要想让他帮我们，难。
11: 既然已经抓起来了，那咱们就按照俘虏政策对待。至于毒气弹吧，上面已经派来了拆弹专家，正在工作着呢。
2: 太好了！
11: 啊，你们先待一会儿啊，我这就过去看看，好吧？怎么样，季博士？哎呀，
12: 不行，那图纸是假的呀。
11: 小鬼子果然狡猾啊！可恶，这根据地啊，差点让他们给毁了。那怎么办？没有图纸，这毒气弹能够拆除吗？
12: 可以，不过那得需要时间呢。
11: 那好啊，那拜托了。哎，注意安全啊！哎。

0: 成败就在今天了。萧野，待会儿你带部队先从正面攻击。
1: 哎，
0: 余藏呢？
1: 哦，事前已经通知过了，应该马上就到。
0: 嗯，
2: 刘掌柜，刘掌柜。
3: 哎呀，江同志，张燕同志，
4: 刘掌柜来了。
3: 哎呀，掌柜同志。
4: 哎，刘掌柜，
5: 这个
3: 这一个个可真精神呐。
4: 刘掌柜，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情报？
3: 我来是要告诉大家，方子是佐藤的未婚妻。
4: 什么？方子是佐藤的未婚妻？
3: 是的。这是于大肚子亲口

0: 告诉我的。
1: 那您的意思是，佐藤还不知道他的未婚妻在咱们的手里？
2: 我想不知道吧，要不然花子也不会抓佐藤了。哎，方子呢？
1: 咱们的同志正在审问他。
3: 审啥呀？就我觉得直接咔嚓。
1: 不行，

0: 原来佐藤是你的未婚夫啊。
1: 贵军的谍报网果然很厉害。既然知道了，还不赶快把我放了。
2: 放了你可以，不过希望你能帮我们拆了毒气弹。
1: 你们就不要浪费时间了，你们就是杀了我，我也不会帮你们拆毒气弹。
2: 你真是顽固不化。
0: 不用跟他生气，咱们走。

0: 快快快！快死地！快死地！你们来的正好，小野。 都准备好了吗？
1: 一切准备就绪。
0: 很好，开始进攻！
2: 嗨！
3: 兄弟们，开始进攻！
2: 准备，进攻！

0: 走，
1: 走，
2: 走！
1: 走，团长，小鬼子进入咱根据地了，后面还有好多伪军呢。传达我的命令，立刻准备战斗。是，
2: 传达。
1: 通知老季同志，马上把毒气弹转移。
2: 太君，嗯，你怎么在这儿？还不给我往前冲？
3: 不是太君，佐藤队长让我来监视这些黄线军的，打仗我不懂，
2: 什么都不懂。你要身先士卒，明白吗？
1: 太君，我这个，
2: 你赶紧给我冲！
1: 现在就是皇军考验你的忠心的时候了，明白吗？
2: 嗨，
1: 冲！冲！
4: 这么干，没想到他们于大肚子也有送死的这一天啊！
2: 是，
4: 你们怎么还在这儿？啊，太君，我们在掩护你们，
2: 掩护，你们也给我冲！嗯，
4: 冲冲冲冲冲！

0: 警报还响着呢，
1: 小鬼子来了，走，出去看看。
2: 走。
3: 我的妈呀，这打起来了。
4: 丫的，这怎么不要命啊？

0: 报告，小鬼子火力太猛，已经突破了第一道防线。看来小鬼子要四拼到底了。好，咱们就让他有来无回。通知三营四营，先顶上去，给我往死里打！
1: 是。

0: 李队长，金弓部队遭八路全面抵抗，我军伤亡不断增加。
1: 把佐藤叫来。
2: 好嘞。
3: 把佐藤少佐请过来。
2: 哎。报告。长官，华子阁下有请。

0: 连队长，我们这么强攻不行。是啊，这是八路军的根据地，他们弹药充足，而且养兵蓄锐多时。佐藤少佐，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1: 成立个尖刀小队，然后直插八路军的腹地，咱们给他来一个内外夹击。这个战术我想过，可通往腹地之路，恐怕……
0: 他们已经设了埋伏。我们可以这样，让黄歇军进入他们的埋伏圈，引起八路军的注意，然后我们偷偷的迂回过去。佐藤少佐，你真不愧是帝国的优秀指挥官呢。
1: 不敢。
0: 连队长，佐藤请求率队前往。我同意。不过。
2: 我问你，你知道我为什么突然对八路军进行大扫荡吗？
3: 是因为毒气弹，
2: 那属下就不知道了。
4: 首长，
5: 首长怎么样？
4: 走去那边，
6: 敌人的火力非常猛啊，已经突破了我们第一道防线。
0: 我跟小鬼子拼了！
2: 得了吧，你现在出去用皮鲁查用，还是让我去吧。不行，这个时候不能硬拼，咱们得再想想办法。
0: 你有什么办法？
2: 咱们手上不是有那个方子吗？只要有他在，小鬼子不敢轻举妄动，到时候拿他要挟佐藤，肯定管用。嗯，钱贵同志的主意非常好。张冉冉，你跟钱贵同志带一个小分队，压着方子到前山。
0: 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然后咱们从后山绕过去，包抄小鬼子。
7: 这边，
2: 听懂吗？
8: 是。
0: 因为方子，
2: 方子，
0: 就是美代子。
2: 美代子。
9: 佐藤君，你们抓我。
0: 就是因为八路抓了美代子，我也不知道美代子是死是活。我也是听说我们的三个特工两死一伤，所以我才对这里进行扫荡啊。是谁
9: 派他来的？他好好的在日本，怎么来了这儿？
0: 佐藤君，我只是区区一个连队长，你以为我是谁啊？这是军部下达的命令，而且我也是事后才知道的。
10: 至于他为什么要当特工，那只有你找到他，问他了才清楚啊。我一定要救他。很好，小野，叫余桑把黄协军调过来。
11: 嗨。
0: 我一定会配给你最好的武器，佐藤君，一定要把方子带回来。

0: 妈的，我怎么就不敢杀人呢？于专员，于专员，于专员，连队长来话了，又咋了？让咱撤！
1: 太好了，太好了！哎呦，
0: 都他妈的吓死我了！兄弟们，撤！
1: 撤！撤！
0: 放下，都放下！
1: 你个驼铃大肚子，你他妈就是故意害死兄弟们！放了火力这么猛，怎么撤？你给我撤呀！
0: 放屁！你那兄弟跟你一样，都他妈是猪头，也不知道互相掩护一下。
1: 你他妈不是猪脑子，你给我撤，给我撤！
0: 我跟你撤，怎么学着点？
1: 撤呀！撤！
0: 于专员，
1: 不是，你这是干嘛呢？
0: 你要想战死，你就别趴下。
1: 对，
0: 兄弟们，都跟于大肚子一样，趴着走，给我趴着走。
2: 趴着，趴着，趴着。

0: 为了保全性命，连路都不敢走了。严队长，我不明白，您为什么告诉佐藤君芳子的事情？因为只有这样，他才会奋不顾身地冲进八路军腹地，才会奋不顾身地跟我里应外合。
1: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二十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2: Cook Dairy 蒸肚一体店主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现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3: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 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
4: 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
5: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4: 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5: 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6: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

0: 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1: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五六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2: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六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槽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扫码就送。拿起手机对着屏幕扫一扫，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4: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扫码就能领，只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2: 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5: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2: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6: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2: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4: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2: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

0: 黑桃精不沾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沾，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六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最后这两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赛，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2: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0: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3: 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4: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沾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3: 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5: 使用电子银行
6: 能减碳，
5: 快递盒回收
7: 可以减碳，
5: 不用一次性餐具
8: 也能减碳，
5: 旧衣回收
7: 同样减碳，
5: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9: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1: 店主一定
12: 自助扫码，
1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0: 主动承担，
13: 走啦，
1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4: 我要吃那个。
1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破了
1: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6: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8: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7: 对，
9: 还要施肥，
10: 还要收割，
1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7: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2: 这个少来点，
3: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3: 头痛有合剂，
4: 合剂功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5: 您为什么告诉佐藤君方子的事情？
6: 因为只有这样，他才会奋不顾身地冲进八路军腹地，才会奋不顾身地跟我里应外合。
5: 可是您不告诉他，佐藤君也一直这么打仗的。
6: 他总是不动脑子，有了方子，他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保全自己，保住方子，才能学会理智地打仗。不然就算我派他去，还是会失败。
5: 那他为什么叫余桑进入到八路的八路军呢？
6: 你自己看吧。佐藤少佐终于学会用脑子打仗了。余桑这种人在战场上只会想尽一切办法保全性命，他进入包围圈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减少人员的损失。
5: 严队长，您真是智慧，您可以领导佐藤军，而佐藤军可以领导支那人，属下佩服。

0: 站起来，没事，
1: 行，李大少爷，你真他妈厉害，就这么带着兄弟们爬过来了，你怎么可真行啊？
2: 朱连长英雄，你英雄，你站着掩护兄弟们撤退呀、啊？
1: 我，指挥三军，兄弟，
2: 你他妈唬谁呢？啊？朱腾早就把

0: 你怎么爬这回来了？我想活着，真的，我要活着见到您。
1: 你的心意我领了。
0: 白雪，你放心，只要您老在，我于某人打上一定不含糊，我肯定不会趴着，我要死也是暂时。啊，沙场，啊。

0: 那我现在就给你一个站着的机会，来，你们都跟我走。嘿，嘿，嘿！
1: 看见了吗？什么是狗腿子？这他妈纯粹的狗腿子！
0: 现在这里紧张，大家一定要小心。好，走，走，走，走。你们从这个山谷穿过去，皇军会保护你们的。太君，这也过不去呀。
2: 什么意思？啊，
0: 太君，您看啊，这里道路狭窄，两边山高林密，恐怕会有八路的伏击。你说的对，所以我才会带你们到这儿来。
2: 啊？不，太君，您什么意思啊？我想用你们做鱼饵。 只有你们从这儿穿过去，我才能知道八路的方位和人数。只有这样，我才能赢得这场战斗的胜利。啊，
0: 我明白了，我们是鱼儿，八路是渔夫，您是海盗，啊，这么理解，对吧？
2: 绿桑，你的脑袋。
0: 是顶呱呱的聪明啊！谢谢太君。
2: 记住，你要保护好自己。
0: 好。
2: 喂，你们一定要保护好鱼桑，如果鱼桑出了什么问题，你们也不用回来了。
1: 太君，
2: 太君的意思是，你们要保证我的安全，啊！如果我死了。
1: 你们也得死！你他妈！您放心，于大专员，我们肯定会尽心尽力保护您的安全。是太君，您放心，我们一定啊努力的保护于大专员。
2: 行动，嘿，黄巾军兄弟们，准备出发。等等，阮排长，
3: 啊，
2: 你过来跟我在一起，过来。
3: 嘿，
2: 朱连长，你带领弟兄们打头阵。
1: 行，谢谢于大专员给小弟这次机会。
2: 少他妈废话，赶紧！兄弟们，走！走！太君，我出发了。
0: 说的话，你想好了吗？
4: 啥话？说他妈什么糊涂啊！就是那天我在破楼跟你说的话。
0: 那天，
4: 太君让你监视周老八这件事儿，这里头
0: 就咱俩知道。
4: 于大人，您这是什么意思呀？

0: 连队长也给朱老八下了一个命令。
1: 和我有关？
0: 连队长让朱老八在围剿八路的时候把你给杀了。
2: 行，现在正好是节骨眼上。
1: 你的意思，咱投八路？
2: 投靠个屁呀！咱们就算投降，那八路能收咱们吗？你要是想好，你就帮我杀了左老八。
1: 这
2: 什么这呀？啊！你还想着和朱老八来杀我是不是？你也不是不知道，太君已经刚说完那句话，我要是死了，你们都得死。啊！赶紧下决定，要么帮我杀了朱老八，要么让朱老八杀了你。

0: 成，我跟你，但是咱说好了啊，你不带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
1: 废什么话呀？
0: 你看着我的眼睛，我像那种背信弃义、良民三刀的人吗？
1: 我不知道。
0: 我也想有自己的队伍。成，我就信你一次，我放你。
1: 大师妹，
0: 没打着，你枪法咋这么臭啊？
1: 这，
0: 于大专员，你枪法好，你打。
1: 废话，我枪法好，不就早杀他了？
2: 我再打一枪不就完了？小人，你哪的个腿？你头往哪儿打呢？你怎么打谁呢？
3: 就打你那猪头！
2: 妈了个，像这么软，于大肚子什么人？你看不出来吗？ 他怎么先弄死我哥了？你不知道吗？现在人都弄死我，你还看不出来吗？你好好想想，我怎么要是死了，你还能活得了吗？各位，弟弟是逼不得已呀，不是弟弟要杀你呀，是皇军不留你呀。
3: 放你奶奶罗圈狗臭屁！
2: 妈的，跟老子来真的是吧？老子跟你们拼了！
3: 大

0: 他们三个怎么打起来的？
1: 严队长，要不我进去看看？
2: 不管他们，我们从八路的后面绕进去。哎。

0: 跑吧，跑跑跑！哎哎哎！
1: 啊！加速！
0: 不行了，我是真跑不动了。
2: 说，你这不行啊，这才刚跑几步啊，你老了。
0: 臭小子，多新鲜呀！叔都是奔五的人了。
3: 山羊叔，你去找队伍吧，现在指挥部已经往后山转移。

0: 老孙在这是要搞偷袭呀！
1: 钱贵，我看不行，咱们必须回去告诉首长，要么老巢被端了就麻烦了。
2: 这孩子怎么说话了？什么叫老巢啊？那小鬼子才叫老巢呢！咱是八路军，那根据地咱叫总部，知道吗？
0: 好了好了，知道你最棒了。
3: 行了，别说了，咱们得赶紧跑，牵制小鬼子是正事儿。
2: 理是这个理。
3: 咱们除了有人要去通知首长，还得有人留下来牵制住小鬼子。
2: 我来牵制住他们，你们腿脚利索，你们跑得快，你们走吧。
3: 这拖什么呀？你这老胳膊老腿的，你乖乖的吧。说，我去。
1: 大家别争了，咱们还是先堵住佐藤。
2: 不行，咱们势单力薄，根本拖不住佐藤。
3: 那你说怎么办？
2: 咱们手上不是有人质吗？这样。
4: 大家和我留下来，压着方子，拖住佐藤。然然，你带几个人回去通知首长。
5: 好，快，你们几个跟我走。
6: 是。
4: 于大专员，八路军懒得跟他撤吧。
6: 我告诉你，不杀死苏老八，半路上我们俩都没给他打死。
4: 你俩打吧，我可跑了。我，他妈的，敢背叛老子！
7: 这他妈的打的也太准了，没子弹了！哈哈哈哈哈哈！爷。
4: 你他妈也有今天呐！老天真是他妈开了眼了，来，起来啊！
7: 朱连长，八路冲下来了，咱们赶紧撤吧！撤！你他妈往哪儿撤呀？你没弄死老子，你他妈能撤吗？
4: 八爷，八爷，我那是跟你开玩笑的。
7: 开玩笑？行，那老子今天也跟你开个玩笑。
6: 爆！爆！爆！爆！我告诉你，你这下午，老子要开枪了！
7: 你他妈开枪？你骗谁呢？你枪里有子弹吗？来呀、啊，开枪啊！开枪啊！啊啊啊！
6: 想你哥那二狗了，打着我心了。

你还记我吗？够了！玩武的我不如你，玩文的你还差点。这个王八蛋！

哥呀，八哥，你说，你这真是老了，没弄死我小阮，自己倒死了吧？嘿，哎，你说，是我小阮是准，你是比我硬，硬半天，把自己硬折了。明天这个时候想吃点啥，那不还得什么小阮我给你送来啊？八哥，这身皮。 我他妈是穿不起了，你就跟这儿躺着吧。哎，哎呦喂，江湖险恶，兄弟，我先撤了。哎，撒尤那拉，撒尤那拉。

0: 左藤君，你看看这是谁？美太子，左藤君，你别管我！瞎子，把美太子给我放了！你先撤兵，让所有的小鬼子离开这里，我就放了你媳妇儿。你没资格跟我谈条件，
1: 我怎么没资格？我手上有人质。
2: 左藤君，你不用管我，你开枪吧。
0: 太君，玉嫂，你不是去打八路了吗？怎么在这儿？
3: 不是，我怕您有危险，我来保护您的。
0: 别再磨叽了，你要再他妈磨叽，我就一枪打死这个女特务。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他们绑架了我的未婚妻吗？啊，那是您未婚妻啊！秦桧，你有话好好说，你千万别动武啊你！于大肚子，这没你什么事儿，赶紧滚蛋！我看小鬼子是得寸进尺，再不撤兵，老子一枪毙了他！
3: 哎，你等等我，我跟太君说说。太君。
0: 那您现在的意思是冲上去包围他，实在不行就强攻。那您的未婚妻怎么办呢？
2: 没办法。
0: 太君，都到这时候了，我就说句不该说的话。 说。 那个女人啊，不，您的未婚妻是花子太君指派上去的。
2: 你说什么？
4: 太君，我说的句句属实啊。那天，花主太君跟小野太君说你和美代子的事情，这全让我偷听到了。
5: 田队长，我看还是把事情告诉佐藤少佐吧。
6: 不行，一旦佐藤知道美代子的事情，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5: 佐藤少佐是帝国悠久的军人，我相信，即便知道事情。
2: 他也会以帝国的利益为重的。
6: 你是没看到佐藤跟芳子之间的书信，那上面的内容正好验证了痴男怨女那句中国的古老谚语：“疯子八个，花子，这个卑鄙的女人。”走，快走，走。
0: 秦桧，你别跑啊！你，
2: 玉桑，你跟我上去。
0: 好，
3: 跟上。

0: 没我的命令，不许开枪，一定保证美男子的安全。嘿！你笑什么？别笑了，笑得太他妈难听了。
1: 你以为佐藤会来救你吗？我告诉你，你们这样对我，佐藤军是不会放过你的。
0: 我还不会放过他呢！
2: 哼，
1: 群蠢货！
2: 臭娘们，给老子闭嘴！要我他妈弄死你！臭小子，咱是八路军，不能这么对待俘虏。
3: 陈光。

0: 别开枪啊！看见我举着白旗了吗？我马上和佐藤太君上去跟你们谈判，啊，是谈判，你们千万别动我啊！别开枪，听明白了吗？谈判。好，我们可以和你们谈判，我们也可以先留着你们的狗命，但是。 你们最好不要耍什么花样，要不然我一枪打死他！哎，
1: 别冲动啊，不耍啊！我们上去了，
0: 来吧。
2: 没有我的命令，不允许开枪。
0: 听见了吗？
3: 明白。
2: 明白。
0: 上来了啊！怎么，想把你的女人要回去？你们把美代子放了，我就放你们一条生路。两军对垒，你们抓一个俘虏当挡箭牌，这不是君子所为。哼！原来佐藤连队长也知道“君子”两个字。 你们小鬼子来到我们中国，烧杀抢掠，干了多少坏事？难道说这就是君子所为吗？你让自己的女人扮成细作打入我军内部，这就是君子所为吗？
2: 你少跟我说这些，这些是战争必然的结果。这样，你把他放了，我下令撤出这里。好。
3: 你先带着你的兵撤退，我一定会把他放了。我们八路军绝对不会伤害俘虏的。看来你们是一点诚意都没有啊！
2: 打不打？婆婆妈妈的，要打就打。
4: 桃儿姐，冷静，冷静点儿。
3: 告诉你，不要欺人太甚。这里山下都是我的兵。
2: 只要我不下令撤退，你们早晚就是个死。
0: 放屁！谁死还不一定。
2: 都到这个时候了，你们还敢威胁我？上！坐！坐！
0: 来呀！
2: 等等！
0: 打呀！
2: 钱贵啊！ 你就别再欺负了，行不行啊？我们撤退，行不行？我们撤退。

0: 把这个女特务给我带后边去。走走走！钱贵，这儿太危险了，咱往山上转吧。
1: 不行，咱们刚拖住佐藤，现在就往山上跑，佐藤肯定会起疑心的。所以说，咱们只能留在这里，尽可能的多拖延时间，等大部队来增援咱们。
2: 我们绕到敌人后方去。
3: 快，加快速度！抓紧，停止前进。林队长，我们撤吧。
4: 太君，要不我再回去劝劝吧。怎么说，我们也都是中国人，在一起好沟通。雨桑，一定要拖延时间，把美代子救出来。
3: 去吧，雨桑，太君，美代子的事儿，我那个爱西玛斯，太君，你放心，我一定办到。
4: 去吧。
3: 陈贵，哎，于大肚子怎么过来了？是我，我一个人来的，我是于大胖子，别开枪。

0: 我上来了，站着！哎呀妈呀，累死我了！
1: 你干什么来了？
0: 陈官，你看好了，就我一个人，后面没小鬼子啊！是佐藤派我上来跟你们谈判来了。知道你是来谈判的，汉奸！
2: 爱嗨嗨嗨嗨！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呀有补贴。 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 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播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

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3: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

0: 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6: 头痛啊！
7: 头痛，有合集呀、啊？
8: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9: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0: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1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

0: 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陈官，
2: 哎，鱼大肚子怎么过来了？
1: 是我，我一个人来的。我是于大胖子，别开枪。

0: 我上来了，站着！哎呀妈呀，累死我了！你干什么来了？
1: 钱贵，你看好了，就我一个人，后面没小鬼子啊！是佐藤派我上来跟你们谈判来了。知道你是来谈判的，汉奸！
0: 弟妹，口下留情行吗？
2: 钱贵啊，我上来就一件事儿，现在你也看见了啊，小鬼的人那么多，啊，是不是？你说这要真打起来，
0: 所以说，我还是劝你，把那女人放了吧。
3: 放屁！
2: 休想你一大肚子，就像你一样呀，当走狗汉奸的哈巴狗。
0: 哎，二寡妇，我说你说话这，
3: 叫什么呢？
0: 二寡妇是你叫的吗？叫二姐。
3: 行，二姐啊，你误会我了。我上来是为了你们好啊。
0: 你说那么多小鬼子，你们人这么少，要真打起来，为了一个女人，你们全都死了，你说值吗？
4: 闭住你的乌鸦嘴！你才死了呢！
0: 我死不了，我怕你们死。
4: 你说的没错。
1: 我们是不能白白的牺牲，但我们也不能像你一样苟且偷生。
0: 钱贵啊，骂我呢？行，你骂吧，反正我就认准一句话：好死不如赖活着。
1: 佐藤君，你在干什么？
5: 袁队长。
1: 是不是美代子在山上？是。这就是你不进攻八路的理由。
5: 连队长，侦察兵已经侦察过了，这山只有这面是缓坡，其他的都是悬崖，所以八路跑不掉的。
1: 请你给我一点时间，余桑如果谈判不成功，我立刻下令出击。我的指挥所已经建在八路军根据地。
0: 难道你是想让我给他们喘气的机会来消灭我是吗？属
5: 下不敢。
0: 我再给你一条生路，赶紧跑吧。我跑哪儿去啊？就我这身份，跑哪儿下场不一样？
5: 你明白就好。我能不明白吗？这事活着就难，当个汉奸他娘的活着更难。
1: 你不当汉奸，可以跟我们一起打小鬼子。
0: 哎，对了。 弟妹，哎，我突然想了一个好主意啊！哎呀，眼花了我，我说，
1: 站住！
0: 快点！弟妹，这样，我呀，往回走两步啊，你拿枪打我一下啊！当然，你可千万别打着我。我假如我死了，这样佐藤不就把我给放了吗？哎呦，这主意好！
1: 你真是想活命，什么招都想得出来。小野，命令炮兵准备开炮，步兵立即攻下山头。
5: 好。连队长，请等余桑。

0: 只要他回来，你怎么处置我都可以。好，我答应你。谢谢连队长。
1: 钱官，
2: 我把朱老八给杀了。
1: 啥？
0: 什么？你把朱老八杀了？
1: 我跟你说，钱官。当我把他杀了的时候，我浑身就像面条一样瘫在了地下。我真的怕死啊，可是这个王八蛋他总欺负我。这个狗汉奸，我把他杀了，我也算为民除害了，对不对？
3: 朱老八是不是什么好人？可你也得留着子弹杀小鬼子啊。
4: 朱头，还说你胆子小呢，你就在这演吧。
1: 天地良心呐，我什么人你们还不清楚吗？我在你们面前演过戏吗？我没演过戏啊，是不是啊？弟妹啊，你说就凭我以前帮了你们这么多忙的份上，帮帮我吧啊。哎，我死了这场戏你们帮我演吧啊，我求求你们了，我真不想回去了。我
5: 好了，都啥时候了，咱还是琢磨琢磨啊怎么对付小鬼子吧。
6: 那你还要用枪这样指着我是吗？
0: 连队长，我和美代子的事儿你怎么做的我都知道，所以我很清楚，我只要把枪放下来，你立刻下令进攻。
6: 看来你很了解我呀。很好，但你知道我来这里是为了你，你知道吗？
0: 你为了谁跟我没关系，我只知道我只爱美代子一个人。
6: 太好了，看来你是铁了心了。
0: 是，为了美代子，我什么都可以做。
6: 既然你选择了爱情，那我只有选择国家利益了。如果你觉得我的选择是错的，你可以立即开枪。萧炎，准备开炮！
7: 开！立即开炮！

0: 佐藤君，你现在是立即上山救人，还是一枪毙了我？随便你。
1: 海哥！海哥！
0: 命令炮兵停止开炮！
2: 停止开炮！
3: 我操你大爷！你们太不够意思了，真不管我死活了！
4: 别喊了，佐藤连自己的女人都不管了，还能管你这个狗翻译？
5: 不可能，佐藤君不会不管我的，不会的。
4: 站住！危险！
5: 佐藤君，我在这里。
0: 给我步枪。
6: 什么？
0: 步枪。
5: 佐藤君，我在这里。
6: 梅太子，
4: 梅太子，趴下！
0: 给我枪。
6: 嗨。

梅太子，梅太子，梅太子。

0: 终于见到你了，没想到我们是在战场上相见的。
1: 梅太子，我们现在就撤兵，我带你回去，你一定要坚持住。
0: 佐藤君，能见到你，我已经很开心了。能死在你的怀里。
1: 真的很幸福，
0: 梅太子，你不会死的，我一定带你回去。梅太子，只可惜我等不到做你新娘的那一天了。
1: 在我心里，你已经是我妻子了。
0: 谢谢你。

0: 山羊叔，山羊叔，你怎么了？你没事吧？
1: 山羊叔，挺住！

山叔，若，大哥，好，我照顾不了你了，大二姐，别哭。

0: 以后要是遇到好人家，就嫁了吧。叔，这都啥时候了，你还说这个？少平，叔，你别这样啊！
1: 你挺聪明啊。
0: 叔，叔，
1: 我来，
0: 叔。

0: 叔，你不能信，我们西班都不能没有你啊！叔，太阳叔，
1: 记住了，要给乡亲们报仇。
0: 啊！

0: 还客，还客，还客！
1: 我们这里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剩下的就看佐藤俊的了。通知部队，我们这就回驻地，那里比这里更重要。
2: 嗨。

0: 没死。八路怎么没杀你？
1: 啊？
0: 你不是上山跟他们谈判，说放了美代子吗？美代子呢？
1: 我跟他们说好了，他们答应放了美代子啊。
0: 放！要不是你阻止我重兵，美代子也不会死。

主子，我伺候你这么多年，我帮你做了那么多的事儿，你说杀就杀，想杀就杀。乾坤说的对，我在你眼里狗都不如，小鬼子。

0: 开枪打我！进攻，通通杀光！还滚！还滚！还滚！
1: 左藤，你个王八蛋，杀了我山杨树，老子！

0: 敌人火力太猛了，我们快撑不住了。
1: 扛不住也得撑，我得给我叔报仇。

0: 你们是左前方，
1: 小鬼子，让你尝尝老子的手榴

0: 他们是自己的队伍。
1: 是张安然。报告少佐，八路的增援部队袭击了我们的炮兵阵地和预备军。
2: 传令撤退。
1: 嘿，撤退！

0: 你没事吧？幸亏你们来得及时，要不然我们几个连命都没了。辛苦你们了，大家都没事吧？
1: 没事，
2: 没事。
0: 我头自血了。
3: 哎，我看看。
4: 没事，小伤。
0: 大家检查一下枪支弹药。
5: 是
2: 是。
3: 佐藤了。
0: 刚才往那个方向跑了，
6: 妈的！
0: 赶紧追，这次绝对不能让他跑了，追！
6: 走
4: 走走，
6: 弄死他！

0: 连队长，怎么样？佐藤君得风了，我看这场仗打完，他是不会放过你的。等这场战争结束，他的命也就到终点站了。
1: 不好了，连队长，我们被包围了！啊，卡！
2: 钱贵，
0: 佐藤不见了！
1: 不见了！仔细找找，这儿，他
2: 会不会装死？
1: 去那边看看。是。
3: 三三分头找找。
1: 是。

0: 我已经帮了你，
1: 二姐，等等，少平，看看他是真死还是装死。
2: 我弄死你，
1: 少平！

0: 没想到我们以这种方式又见面，
1: 以多胜少，这就是你们中国军人。
2: 死到临头了，还这么多废话。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1: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先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0: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 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深用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包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3: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4: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3: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4: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3: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4: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2: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

0: 好，功能泉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3: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我们再打出一个中国苏区，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6: 这是打仗，怎么能用投票解决呢？
5: 你们要是坚持打这一仗，
7: 这个前敌政治委员我就不干了。
8: 这打还是不打，军委应该早决断。
9: 攘外必须先安内，我这次就是要亲自指挥与朱毛共军的最后一战。
10: 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11: 国军团长何政委，
12: 为了中央纵队的安全，我们不渡河了，快炸桥。
13: 无论前方有多么黑暗，多么的困难，只要我们心怀光明，心里装的是老百姓，这支队伍就永远不会散，最后的胜利就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0: 没想到我们以这种方式又见面，
1: 以多胜少，这就是你们中国军人。
2: 死到临头了，还这么多废话。

0: 狗娘养的，来吧！
1: 与此同时，我八路军主力部队与花子带领的小鬼子也展开了生死激战。在小鬼子强大的炮火攻势下，八路军久攻不破，形势危在旦夕。花子似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2: 小野，发过了没有？
3: 发过了，但是援军被堵在路上了。
2: 这帮混蛋，那我们弹药还能支撑多久？
3: 最多还能支撑半天。
4: 海哥，海哥，
2: 通知各援军部队，火速向指挥部靠拢。
3: 嘿，

乡亲们，我给你们报仇了！那该死的佐藤就躺在我们面前，你们看到了吧？你们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啊！哈哈哈哈哈！

0: 这条路是很狡猾的，你一定要多加小心。加强火力，
1: 嗨！加强火力，
2: 嗨！
3: 怎么样了？
4: 不行，敌人的火力太猛了。
3: 哎，直接炸了不完了吗？
2: 炸不掉，敌人是交叉火力，我们组织了好几次进攻了，都失败了，有很多同志都牺牲了。
3: 不行，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把手榴弹给我，你要手榴弹干嘛？快点给我！
1: 是，首领。
3: 钱贵，你要干嘛？
1: 我去炸掉他们。
2: 不行，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
3: 你别管了，掩护我。
2: 那
1: 你小心点。
3: 钱贵，我帮你。

少白，敌人是交叉火力，我们必须拿下一挺机枪。一会儿我冲过去，你拿手榴弹炸死挺机枪手。咱们的手榴弹数量有限，看准了再扔。如果你要是炸不死他，

0: 小野，先别管外面了，暴力已经打进来了。
1: 雷队长，我们突围吧！
2: 突围，现在到处都是八路主力。小野，我们走不了了。现在是你我报效天皇的时刻，你不会害怕吧？
3: 誓死效忠天皇。
4: 同志们，上！
5: 长官，
4: 长官。
5: 长官，你没事吧？有没有受伤啊？
1: 没事，死不了。要死也是小鬼子。其他人怎么样？
0: 没事，
1: 没事就好。大家注意了，现在局势反过来了，咱们要乘胜追击，绝对不能放走花子这个臭娘们。大家分头找，
0: 二仙，走，
4: 走。

0: 开枪啊！打我！打死我！来呀！
1: 千嫂，你的死期到了。

0: 这个死不了，找花子要紧。大家奋斗着，把你的枪给我。你小心点儿。
1: 你们要是不管他的死活，就开枪吧。
0: 花子，你已经死到临头了，赶紧把枪放下。
2: 你放开钱柜，我们就给你一条生路。
3: 放开他！
2: 谢阳，不用管我，开枪打死他。
0: 等我到了安全的地方，我自然会放了他。
2: 走吧。放屁！ 老子哪儿也不去，有本事你就一枪打死我！
0: 你们全都给我退后，不然我现在就毙了他！

0: 紧时间打扫战场，
1: 是
0: 检查伤员，看看鬼子还有没有活口。
2: 等等，你们别再跟着了，我警告你，要是再往前走的话，我就对你们不客气了。
3: 快把鞋盒放下！
4: 放下！
3: 华子，你把钱柜放了，我给你当人质。
2: 我说的话你们都听不懂是吗？大家都先别动。花子，在这儿你是逃不出去的，赶快把钱柜放了。
4: 放下！
2: 你们少跟我啰嗦，我最后警告你们一遍，你们要是再往前跟的话，就永远也别想再见到这个人。走，
3: 别动，大家分散开跟着他，别让他发现，找机会下手。走，

0: 团长，刚刚得到消息，钱贵同志被小鬼子挟持了。
1: 什么？在什么地方？
2: 不知道。
0: 张冉冉同志也在找他。
1: 要尽快找到钱贵同志。
0: 是。
1: 同志们，听我的命令，全力以赴，上山救人，力争把小鬼子全部歼灭。
3: 是。

0: 快！快！快！站住！
1: 站住！
0: 站住！

0: 二姐，不要过来！
1: 二姐，别动！小果，
0: 二姐，二姐，
1: 二姐。

0: 大家都不要过来，不要管我！男人，不要管我！大家一起杀了他！啊！
1: 郑华，
0: 华子，你个臭娘们儿，给爷爷来个痛快的！
1: 你这个臭婆娘，拴个老爷们儿，你藏起来算个什么？

0: 华子，你他妈的把钱柜爷爷杀了吧！
1: 然然，发现花子了吗？没有，这样不是办法。钱柜会流血而死的，现在谁出去就是送死。

0: 你准备好，我去吸引华子的注意。
1: 不行，
0: 我不能让你去送死。
1: 不行，
0: 你把枪拿着，我去吸引华子。只要他一出现，你就把他干掉。你就听我一次吧。你枪法比我好，懂得比我多，这个国家需要你，千惠更需要你。
1: 谢阳。

0: 少尉同志，少尉同志，啊！钱元贵，钱元贵，钱元贵，啊！
1: 华子，华子呢？华子已经死了。钱贵呢？钱贵，钱贵在那儿啊？钱贵，
2: 我在这儿。
1: 媳妇儿，你怎么这么傻呀？

0: 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1: 我死不了。

0: 72条命，对，我们都有72条命。
1: 前辈，咱们先来。

哪里有鬼子，钱贵他们就一定会出现在哪里。为了老村长，为了山羊叔，为了大个男，为了还没有过门的媳妇，为了无数死去的同胞，钱贵他们义无反顾地加入到抗战的洪流中。从此，这支来自钱庄的农民抗日武装队活跃在战争的最前沿。没有人知道他们是不是活到了战后，没有人知道他们是不是功勋卓著，没有人知道他们能否名垂青史。但小鬼子永远再不会出现在中国的大地上。钱贵、张冉冉、谢阳、二姐、烧饼张，还有那些无数英勇杀敌的战友们。

0: 师先生享口福，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一块钱，长白山寿宴堂先生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但是源头深，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
0: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

0: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假一赔十，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十支鲜参，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但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2: 太划算了，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身躯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呐、强太多了。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身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鲜参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50-60岁啊不算老，70-80岁啊还满山跑。我们那儿这个是四季金箔啊，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寿命长。这秋吃参呢、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呢、它补血，补血精力旺。
3: 这吃人参的好处啊，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鲜参，
4: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1块钱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有效果，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0: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身躯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身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假一赔十，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支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吃了鲜人参呐、好处真是太多了，还有点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2壶。人参路边酒呢，我还泡了7-8罐，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呀我这睡觉香。这累了喝它呀，精神足，省下来的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0: 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身躯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身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
3: 哇，白总啊，吃鲜参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4: 实惠不实惠啊，老板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1块钱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

0: 今天花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5年以上的特等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猪灵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有效果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1: 太好了，寿宴堂鲜参啊，越吃越有精气神，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到底的寿宴堂鲜参，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吃鲜参享口福，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0: 但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
2: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
3: 这么好的人参，以前呀、我也买过人参粉呀、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的鲜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哈，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一年四季都吃着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这日子过着才有滋味。
2: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4: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不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7: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放下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事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三二一，
1: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每一份对生活的期盼，每一次为日子的打拼，每一个脚踏实地奋斗前行的你，都值得最真切的美好。农户快贷，一点就贷，让幸福快一步抵达。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气象快讯。明天国庆假期就将正式开启，这个小长假期间，全国各地的天气也是各有不同，所以建议有外出计划的朋友，出发前应该及时了解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再具体来关注我们贵州的天气情况，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省内大部分地区都将逐步转为阴雨天气。我省中南部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余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局地雨量中到大雨。贵阳市、安顺市、六盘水市、毕节市以及南部三州境内局地都会出现暴雨，部分乡镇还会出现大暴雨，像遵义市以及铜仁市境内也会伴有分散的暴雨，大家外出要注意交通安全，还要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节目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阵雨转中雨，30到20摄氏度。遵义阵雨转暴雨，27到20度。六盘水阵雨转大雨，27到17度。安顺多云转暴雨，29到19度。七星关阵雨转中雨，25到17度。铜仁雷阵雨转大雨，30到21度。台里阵雨转中雨，34到22度。都匀阵雨转中雨，31到20度。兴义多云转阵雨，30到21度。
4: 那就开和记功阿卡分散啊！
5: 和记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6: 白云山和记功制药。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干。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4: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在判明联合国军的反扑企图后，志愿军司令部于5月24日致电各兵团并各军，通报敌军反扑企图，指示各军必须克服困难，有计划地布置掩护，选择有利地形伏击反击，求得消灭敌人一部，否则我不仅不能安全转运伤员，主力难以得到休整，反而可能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0: 军长，我想不通，离开太行以后，解放战争打郑州，我们打得多好？
1: 西南剿匪，我们打得多好？凭什么不是主力部队啊？
0: 现在赶上抗美援朝，
1: 我们挤破脑袋赶上五次战役，本想着捞块大肥肉吧，结果肥肉没捞着，反而大踏步后退了。

0: 通讯兵，
1: 报告。
2: 报告。
1: 老罗，
2: 有，
1: 给通讯兵传令，让致四和兵团发电。十五军请求返回质谱里，阻击敌人掩护其他兄弟部队转移。
2: 是，同志，叫通讯兵。

0: 那个带鲨鱼投案的应该是张信，我们想办法把他打下来。
1: 走。

我们这儿找不着了，没有了。我说段参谋，这不是你的作战室啊，这是战场，你得多戴着眼镜。

0: 同志，帮我拿下！来，都来搭把手，咱们把车推下去，把路清出来。快，把人带着，过来帮忙！搭把手，
1: 快，过来帮忙！
0: 来，一、二。

0: 吧，军长。
1: 八连集合。啊。
0: 感谢军长。啊、哦。南京军事学院想诺曼底登陆的段显峰，怎么样？这手拿笔杆子和拿枪杆子不一样吧？
2: 不一样。
3: 报告。
0: 说。
3: 军区卡车被炸毁三辆，物资
0: 人怎么样？
3: 共十三人重伤，27人轻伤，没有人牺牲。
0: 抓紧时间抢救伤员。
3: 是。
0: 哎，你把参谋都叫过来。
3: 是。
0: 大家说说接下来的计划。
3: 军长，这个方向撤退最快。
0: 什么？
3: 撤退？
0: 撤什么撤呀？我们是军队，不是流寇，老想着撤退能打胜仗吗？

0: 美军从我志愿军第三、第十九兵团结合处闯入一个口子之后，长驱直入，短短3天里推进了160多里，导致中部战线陷入巨大的混乱，对东线兵团也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军长，我提议，我军立即停止后撤，以急行军的速度赶到芝浦里展开大规模的阻击战。如果我们15军撤了出去，那东线兵团会陷入巨大的被动。
1: 显团这个计划不错。
2: 还能救出其他部队，志愿军的部队有拧成一股绳。
3: 那如果变成打阻机，必须跟上级请示。请示还需要时间的吧？
2: 没有时间了。现在我们耽误的每一秒钟都是战场上同志们的鲜血。
4: 给秦基伟发电，让15军立即赶赴芝浦里打阻击，
2: 务必挡住美军7天。
4: 是。

0: 这次来电，彭总指示要尽快在芝普里地区的朴达峰等地阻击美军，命令我们坚守至少7天。好，
1: 都想到一块儿去了啊！给侄子回电，不惜一切代价，不怕任何牺牲。15军就是打到最后一兵一卒，保证坚守10天。
2: 是。
0: 命令，目标芝普里地区。
3: 一线阵地朴达峰、小一峰，让45师、13次团在朴达峰打阻击，29师、86团在角一峰打阻击。传令，急行军。
4: 是。
3: 目标直扑你，急行军。
4: 目标直扑你，急行军。
3: 目标直扑你，急行军。目标直扑你。
5: 指挥，
3: 目标直扑你，急行军。目标直扑你。
5: 我们的快点，目标朴达峰，全速前进。既然你有账吧。
0: 不用再跑了，回事？哎哎，哟，你小子刚才跟这嘀咕什么呢？啊，我让打了，高兴。你得打好，来，遇着敌人的飞机啊，不要慌啊，挺直腰杆子打，你打他就慌，想办法吸引敌机俯冲飞行，多重火力网打。要实在打不动，也把它撵到高空去。
6: 哎，不能让他老低空飞行，那不成老鹰抓兔子了吗？哎，
7: 咱们打老蒋的时候拿着步枪是打下过飞机的。
6: 是，
8: 我现在给你配了高射机枪。
6: 是，军长。
7: 我还没说完呢，你试什么呀？
6: 听明白了。
7: 重复一遍。等飞机低空飞行实在射击，实在打不动，撵到高空去。
6: 好。
8: 全体都有，向右看齐。 向前干，立正！刚进朝鲜的时候，就有人说，看着别的部队吃肉啃骨头，咱们连汤都喝不上。要是把他们放在云山、放在长津湖、放在雪马里，我们照样打得漂亮。就像做菜一样，做菜必须要放油。为什么？因为放了油，菜才香，明白吗？
0: 明白。报告军长，八连指导员胡万仓带八连前来报道。
9: 你继续啊！
0: 报告首长，我说完了。哎呀！
9: 这是又是以吃喝论战呢？
0: 非常好，思想工作做得好，是能打胜仗的关键。咱们战士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你一定要把思想工作落实到每一个战士的心里。
9: 请首长放心，老八连说到做到。出发吧。好。
6: 全体都有。
0: 向左转，目标朴达峰，炮步走。哎，这打头第一个扛机枪的战士我怎么没见过呀？
10: 戚班长，柴云振，机枪打得特别准。
0: 你们这老八连就是硬菜多。
10: 谢谢首长，那我先走了。
0: 好，好。

0: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跟敌人在朴达峰谁都没有占到便宜。
1: 我们虽然占领了高地，但是美军把附近的公路全都占领了，美军的增援部队随时都可以进来。
0: 李战报，
2: 说，
1: 敌人剧毒总兵，
2: 总兵你，你看我老爸连的六百，
1: 他们的重火力有大红军火炮、坦克，还有飞机。
3: 军长，我有个想法。
0: 说。

0: 请看这张图，朴达峰像不像当年的任桥集？无论是地形、兵力、火力，简直是一模一样。在南京军事学院的时候，我们专门拿任桥集阻击战进行过战力分析。当时他们也有飞机、坦克，有大量的大口径火炮，而我们采用的战术是组织党员突击队进行反冲击，和敌军进行近距离的厮杀，从而导致敌军的炮火失去了作用。
1: 段参谋说的对，任桥集战斗我们灵活地运用了战术，充分地发挥了我们的优势，以己之长攻敌之短。
2: 老八连现在损失很大，他们很需要一支能灵活运用战术，而且很擅长近战肉搏的增援队伍。目前符合条件的只有幺三四团的三连。
3: 嗯，三连。
4: 王鲁，
5: 有，
4: 叫冯百胜过来。
5: 是。
6: 让三连长冯百胜到指挥所来一趟。
7: 军长，我反复推演过任桥集阻击战，朴达峰和任桥集这么像，我想去前线。
0: 段参谋，在军事学院搞战术推演和在阵地上真枪实弹的打可不一样。
7: 我当然知道。
8: 所以我才要去前线参加战斗，请首长批示。
7: 段参谋，服从命令。报告，幺三四团三连冯百胜，前来报道。
8: 过来，
7: 冯百胜。
8: 哎。
0: 增援朴达峰，交给你们三连，巩固阻击阵地。
9: 没问题，军长。大总级，我认账。
10: 我们有19公里的防御纵深，有必要硬扛朴达峰吗？
0: 军长的意思是，以美军战术的惯例，他们是不留死角的。美军前进的方向，就算只有我们一个战士占领了一个无关紧要的地方，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潜在的威胁。所有的美军会停下来，把威胁解除了，他们才会继续前进。
9: 军长的这种重重阻击的战术，可以短时间内阻止敌军的进攻，从而给有灵部队迎来宝贵的时间。
7: 军长小心！哎呦，我是要让你喝口水。
9: 军长，我不渴。
7: 你听着，
9: 哎，6个小时之内，
7: 不惜一切代价，不能让敌人向北前进一步。
9: 保证我是军长。
7: 军长，那我呢？冯百胜，
8: 有。
9: 你把他带着，他给你做副手。哎，
0: 谢谢军长。
8: 军长，
0: 我打总机，
8: 你给我个参谋干嘛？
0: 执行命令。
9: 不是，
0: 我是净想着你呢。
9: 冯连长，我们又要合作了。

0: 哎，动作快点儿！把弹药都给我带齐了啊！
1: 你有什么打算？
0: 执行命令呗。不过这块古道可不好啃，这周围的公路都被敌人给控制了。他们的援军正在不断的往朴塘翁涌，就算我们能够按时到达朴塘翁，就靠我们一个三连。
1: 哎呀！
2: 兵分两路，一路增援朴达峰的八连，另一路在215高地设置阻击阵地，切断每215师的增援之路。
0: 爱玩短枪吗？你就只上谈兵行。
2: 你知道这儿多少人？整整一个美军师。
1: 你要在这儿奉多少人才能顶得住？
2: 你给我一个牌，我会把他们死死盯在这里。
0: 一个牌？
2: 你看看215高地，虽然不高，但是很陡峭，机械化部队无法完全展开，他们只能一路纵队缓慢通过。别看他们现在是一个师，但真正能投入战斗的还不到一个连。
0: 来，这样，我再给你加一个排，再三两旗，也给我画一条防线，怎么样？
2: 4个小时。

0: 好，我知道了。军长，段先锋的这个重重阻击的战术，沿着公路向前推进的每25师，全部停下来了。
1: 他这是釜底抽薪啊！先用半个连拖住敌人，从而支援朴达峰。这三连了不起，完成了两个重要的任务。
2: 现在几点了？
0: 1点。
1: 朴达峰现在压力还是很大的。
2: 再不增援会有危险。
1: 给段先锋下命令，让他立刻增援朴达峰。
0: 那215高地现在该怎么办？丢了，朴达峰的侧翼就没了。
1: 给他留一个排，去说327，其他人去朴达峰完成增援任务。
0: 是。

0: 怎么样？有消息了吗？
1: 报告副营长，霸地还在硬扛，但是压力非常大。
2: 问段先锋，支援部队出发没有？是。
3: 是四十五师吗？我是程敏强。三二七的阻击怎么样了？为什么半小时没汇报？
2: 密切关注每二十五师的进度。
4: 军长，坚守在飘达峰的老八连一定是非常的艰难。
5: 要不要再派个连过去？飘达峰太关键了，不容有失。
6: 不用，老八连和三连都不会有问题。让段先锋再顶一个小时就撤。

0: before ceasefire conditions are met, and both sides agree on the particulars of the neutral zone, our military operations will continue.
1: 在朝鲜，作战双方停火，确定以三八线为双方的军事分界线，必须及时撤出一切外国军队。这些都符合朝鲜人民、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期望。
2: This is the wishes of the Korean people, as well as the Chinese people, as well as people of the world.
0: You are completely politicizing this situation. That is beyond the scope of these negotiations.
3: 超出了这次讨论的范围。
1: 你。说的政治问题指的是什么？请明确说明。
0: This is a political matter, and we won't discuss it here.
3: 所以我们故意讨论。
0: The Chinese and the Korean forces need to retreat 38 to 58 kilometers from the eastern front of the Imjin River, and retreat 68 kilometers from the western front of the Imjin River. This will create roughly 12,000 square kilometers of land.
3: 从实际建筑底线让出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4: 战场得不到的东西，想在会场得到的，那是妄想。
5: 面相是人性格的外化，通过素描可以揣摩他们的内心世界，让李部长对谈判对手做出更准确的判断与决策。
6: 不用讲过程了，直接说你的结论。
7: 典型的盎萨人的谈判策略，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在自己没有筹码的地方胡搅蛮缠地为自己争取筹码。
6: 你说的是他们关于海空优势的问题吗？
7: 不止，他们在任何一个环节都这么做。他们根本不在意自己筹码的合理性，甚至不在意结果。他这种策略是扰乱我们的策略，为了掩饰他们真正的意图。
6: 那你认为他们的意图是什么？
7: 拖时间。
6: 毛主席来电说，我们不提议休会，不主张破裂，但是呢，我们也不怕他们破裂。他想打，我们的拳头比他硬；他想做，论打坐，我们才是祖宗。给代表们，

0: 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1: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3: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3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1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3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3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

0: 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为本。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

我们是军人，军人的职责就是在战场上打垮敌人，打服他们，不然谈判也谈不出什么名堂来。

0: 第一点啊，材料很重要，必须收好。先来吧。
1: 是。
0: 处长。
1: 行。
0: 大伙儿，谁抽烟了？想把军部给点了吗？
2: 这怎么就剩两面红旗了？其他的阵地都丢了，该插的插好。
3: 是。
2: 各位首长，请看，那里就是金化，那边是西方山。天气好的时候都能看到城里南朝鲜军的旗子。我们现在站的地方就是武胜山，前面的两个高地。 分别是597.9和573.7北山，我军的防区东起中贤山，西至西方山陡流峰。防御正面27公里，纵深21公里，总共面积567平方公里。
0: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离前线阵地不到4公里了，我们和敌人近在咫尺，随时都可能互相发动攻击。
4: 所以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啊！我们15军的防线是我军整体防线的核心，而西方山和武胜山，则是我们15军防线的核心。
5: 西方山由44师负责防御，武胜山由45师的崔建功崔师长在，597.9高地易攻难守，573.7高地易守难攻。
6: The one on the west is called West Mountain, which gates the entire Pingang Valley. There is a small village called Shangangling in the valley, in the south side of Ozongsan. There is a hill on its left side and one on its right side.
7: 军长，这两个高地就像尖刀一样，直插美军防线的两肋。两座山头的重要性，美国人也是看得见的。所以美军在此地集结了他们的王牌美70师、美40师和南29师4个师。
8: But would you please tell us your battle plan? We don't believe using Chinese tactics against the Chinese is going to be effective.
2: 大伙说说，如果敌人进攻的话，会从哪个方向入手？那肯定是西方山。
0: 为什么？
2: 美军习惯用坦克跟战车夹带步兵发动攻击，一旦占领西方山，地势平坦的平康谷地就很可能落入敌人手里。我觉得这样的战略目的太明显了。我们所有人都知道。 美军的机械化非常厉害，那都会在利于机械化作战的地方囤积重兵。如果我们是美军，我们会明知道对方囤积重兵，严防死守，还要冒险硬冲猛。所以我认为，美军一定会出其不意，选择从武胜山入口寻求突破。
5: 战争就是要冒最大的风险，获取最大的胜利。我觉得美军有这个胆量。
6: Chinese are using outflanking and split and destroy tactics because of the lack of heavy weaponry and strong air naval support. I believe, for any soldier, for any other bomber and his spear at his disposal, his first choice must be the bomber. For the amount of ammunition we used, some started calling it the Van Fleet load, some call it crazy. My answer is no. It's not crazy enough. Far from enough.
2: 参谋长怎么看啊？入朝作战以来，美军的战术都会依托公路展开。很明显，他们肯定会选择有公路的西方山方向，而不会选择连坦克都上不去的武胜山。这无论是西方山还是武胜山，丢一寸土地，对谈判。
0: 对整个战局的影响都是非常巨大的。嗯，他飞机下不来，嗯，坦克也上不去，那咱们就跟他人顶人，各顶各。
4: 老子不怕他，但是范弗里特可不是等闲之辈啊，他的钢铁洪流。

0: 段参谋，我有几个想法要跟军长汇报一下。军长在思考问题，他不想被打扰。
1: 那军长什么时候能出来啊？
0: 不知道，已经两三天了。饭也不吃。我们军长经常这样，他一工作起来吧，就不渴也不饿的，没事的。
1: 行，那我先回去了，你辛苦。
2: 今天他们在仁川登陆了，党中央毛主席警告，不准打过三八线。
3: 但是他们把我们的话当耳旁风，还试图占领整个朝鲜。
2: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一个强盗拿着枪指着我们母亲的头，让我们当奴隶，这绝不允许。我们十五军的全体官兵，在朝鲜战场上为了胜利，不输英雄榜。
4: 朝鲜山地，十五军是一支从大别山打出来的部队，山地战经验丰富。
5: 当时他们也有飞机坦克，有大量的大口径火炮，而我们采用的战术是组织党员突击队进行反冲击，和敌军进行近距离的厮杀，从而导致敌军的炮火失去了作用。

0: 在我火力控制之下，敌人的火力高达1,000多，而我火力高达1,000多，所以我的火力高达1,000多。
1: 武圣山最前沿的阵地，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呈凸字形，楔入敌人防线。金化至金城公路，犹如斗士的两只铁拳，凭借这两个高地，金化至金城公路均在我火力控制之下。
0: 极力与我军开展冷枪冷炮、打火把活动，美军对这两个阵地视若眼中钉、肉中刺。敌人胆敢从这里搞，我们可以充分发挥山地战的特长。你坦克望山兴探，进沟则如憋进釜，有来无返。你步兵上山不易，逃跑更难。 我坑道阵地如孙行者进了铁扇公主的肚皮内，想怎么打就怎么打。这一回，我们可要用我们的特殊作战手段，痛打范弗里特心肝。
2: 记一下。
3: 是。
0: 命令全军都要看，15军要积极防御，建立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的。 坚固工事，持久作战，建立攻不破的防线，坚决把敌人挡在防线外。

0: 参谋长，这个电台能不能批给我们应急啊？
1: 这是26军撤离武胜山时留下来的，是专门联系他们侦察小分队的。
0: 我知道，可这么长时间都没动静，还能有消息吗？我们电台真的太紧张了，就给我们用一个小时。
2: 不行，没有侦察小分队的确切消息，这部电台永远给他们留着。
3: 是，

0: 快！段队长，分开走，我引开敌人。
1: 危险的事轮不着你。
0: 这边，

0: 伤心，臭小子，
1: 我腿不行了，你别管我了，你先撤吧。啊，
2: 前面是我们上家女房区了，坚持一下，过山就到了。

0: 你小子他娘的是块好钢，你别把你这个刃浪费在我身上了。
1: 走，呀呀呀，再往前就是五九七点九高地了。
2: 我记得你老家湖州的，
1: 对，家里捕鱼的。
2: 我是甘肃的，从来没见过像样的河。我求你件事儿。
1: 怎么想收我们家捕的鱼啊？

0: 警长，喝杯热水。
1: 冷吗？啊，
0: 不冷。

0: 这么冷的天，不知道26军那几个战士怎么样了。
1: 军长，你每天这么多事儿，还一直挂念这几个战士。
0: 那都是家里的心头肉啊，全中国的父母，把他们的心头肉都交给我们了。
2: 汪军长，昨天晚上敌人想在我们九河阵地上抓我们的哨兵。
0: 嗯，你接着说。
3: 啊，我军刚刚驻守武圣山就被敌人侦察了，我认为一定要打回去，让敌方知道我们15军跟之前驻守的26军一样不好欺负。军长，我申请带队执行抓俘虏的任务。
2: 哎，大将啊，抓舌头这种小事儿不用劳您大驾啊，您去也是大材小用。
3: 冯连长还是不相信我呀？咱们俩可是一起上过战场执行过任务的。
2: 打阻击跟抓舌头不一样，重要的是隐秘性，
3: 更重要的是我想去那里给8连新来的战士们上一堂课，讲讲战术。
2: 战术得在战场上实践才行啊，像你这么纸上谈。
0: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

0: 参谋长他们在干什么？
1: 讨论，
2: 讨论。
0: 你们有矛盾吗？
3: 没有。
0: 这不说抓俘虏的事儿啊？这样吧，芝普里阻击战我们损失不小，现在补充了很多新兵蛋子呀。
2: 是，
0: 正好练练手。这样，段参谋，你跟胡指导员带着新兵一起去抓俘虏，哎，也给他们上上课。
3: 是。
0: 哎，参谋长，哎，
4: 局长，我有什么？
0: 你有枪有子弹，你先把扣子扣好。完了，
4: 哎，就是段参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打阻击有他，晚上抓俘虏还让他去。今晚你给我看好了啊！有什么事儿我找你孙正。
5: 放心吧，连长，你不说我也看见。这一言不合就追飞机，那谁受得了？
4: 去去去去去！你挺勇敢的，
5: 啊，勇敢
4: 就是经验不足。这事儿你必须重视起来，
5: 保证完成的特别重视。
4: 什么呀？你说什么呀？求你，
5: 出门着急没带。
4: 不是这，哎，这，哎呀呀！
3: 哎，段总啊，哎，你这不是抓俘虏去吗？啊，你这拿什么？
4: 我刚写了一份今天晚上抓俘虏的详细计划和行动步骤，我一共分了12步。第一步，我们先从外围去寻找敌人的哨兵，这一步我又分了3步。
2: 行了，
4: 把这个步骤留着跟战士们说啊，不用跟我说，我懂。你不一定懂，我的这份详细计划跟你们以往的行动步骤肯定是不一样的。
5: 我们去前线执行任务，那都是有底的。段参谋有底吗？
4: 我有底吗？我当然有底了，我的计划都出得这么详细了，你们也不听，你们听了就知道我心里
5: 不是这，是这个。
4: 你干什么呀？
5: 可以啊，没味儿啊。
4: 这才是底，朝鲜跟咱东北一样啊，寒从地起，脚一凉就容易窜心。有了这个你就不用怕了。啊，
5: 是的，
4: 那个我身体很好，我也不怕冷，我也不会窜心。我们以前在学校里的时候也专门有一堂课。
3: 行了，
4: 都是你在业界。
3: 我们就是给你看看，没真说给你。我跟你说啊，我可不是指导员，跟你讲道理，什么时候等你吃了亏你自己清楚。哎呦，
5: 谢谢冯连长。等等吧。哎，刚才是跟您开玩笑啊，连长特意交代了，保您有底。啊，美军的啊，
4: 这么好的东西啊，我们一定要留给更需要的同志们。我心意领了，谢谢啊。
5: 行，哎，
3: 走。放松一下，下面有请段参谋给咱们讲话啊，鼓掌。
6: 大家好，军部派我来跟大家一起完成一项抓俘虏的任务，并且给大家一些战术上的指导。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补俘战术，补俘最难的是只有一次机会，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实践过。首先我要跟大家讲几个补俘的重要要点。第一点，要轻装上阵，尽可能避免携带非此次任务使用的武器
7: 和装备物品。
6: 第二，抓俘虏要由1到3个战斗小组共同协作来完成，并且提前制定好1到3个方案。抓俘虏一定要选择在敌人精神松懈的时候，当然无论你准备了什么预案，都有可能遇到突发的情况和非正常情况，这就是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在军事中危险是少不了，但是什么样的精神力量最重要呢？勇气。
8: 你不需要到插个没脚的夜空。
9: 小林，但他们听得懂吗？
0: 报告。
5: 罗万象，正花朵，正花朵。段参谋，您继续。
6: 废话我不多说，看样子有人质疑，请大家起立。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预演，请这位同志做敌人的哨兵。
3: 罗万象，
10: 有，
3: 收敛，
5: 快点，哎呀，好好表现啊。
6: 接下来我们从这位同志开始，

0: 小孩轻点啊。
1: 哎，让个四呀，
2: 哎呀，赶紧归队吧，妈连这点脸都让你们丢干净了，都快。还有谁呀、啊？
3: 哎呀，指导员，你别浪费时间了，要不然让大家一起刷嘛啊！
2: 快点，还有谁？站好了你。嗯，可以自报奋勇啊。
3: 指导员，
2: 怎么了？哎。怎么样，服不服？一个个废话都那么多。
0: 是吗？你是自己倒的吗？他还能把你摔了？
3: 哎呀，他就是用丑劲
4: 儿。这大家都感受到了吗？
3: 这要打起来的话，
4: 光有勇气，
3: 那敌人一蹬不蹬，站在那跟垫子一样，让我们摔啊！
4: 最重要的是什么？
3: 方是方法。指导员啊，我们的这些人里谁跑得最快？
2: 云贵川，
5: 哟，
2: 这小子知府里阻击战的时候，敌军的一个班追了十几里路啊，啊，生把敌人给跑死了。开玩笑的，就是跑得快。嗯，
4: 那谁的枪法最好呢？
2: 孙小祖，
5: 哟，
2: 这小子枪法特别准，但是有一点，他是打哪儿指哪儿。你要给他固定目标，他很难打中；你要让他自由发挥，枪枪毙命。
4: 指导员同志，嗯，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希望你不要跟我开玩笑。
2: 我没开玩笑，上一个是玩笑，这个是真事儿。
4: 那我也不瞒各位了啊，我就是那个打到哪儿才能指到哪儿的人。

0: 费送，免费领，免费用。您是不是肠胃全身痒得睡不着，怕普通挠痒挠不透，更怕越挠越红越痒？今天止痒快，懂养生，能按摩的智能止痒神器奥林如意挠正式上市推广，现在免费领，免费用。
1: 我免费领到了，
2: 我免费领到了，
3: 我也免费领到了。
0: 奥林如意挠，它不是普通痒痒挠，而是融合日本纳米银离子活化技术，加中医经络滚压按摩，加人体仿生工学设计的高科技产品，高端材质，安全放心。奥林如意挠整体采用天然医用 ROHS 级树脂，加三 A 级 ABS， 加 ISO 级硅胶，加高纯级银离子，独创旋转锁扣，一拉即伸，一转即锁，能长能短，后背、肩膀、腰部，站着、坐着、躺着，怎么用都方便，想挠哪里就挠哪里。
1: 这年纪大了，身上这儿痒那儿痒的，晚上睡觉都睡不踏实。奥林如意挠里面有银离子，平面能拍打，底部滚珠还能按摩呢，可方便了。
2: 身上总是痒，以前用的痒痒挠，不是够不着后背，就是使不上劲儿。这个奥林如意挠啊，可真是救了我的大命了。你瞧这伸缩的设计，不管是后背中间还是肩膀缝，只要我想挠，它都能啊轻轻松松地够到，再也不用麻烦别人帮忙挠痒了。现在呀还免费送，赶快打电话申领吧。
3: 奥林如意挠设计贴心，长短呀随意调节，哪里痒挠哪里，全身呀都能用，自带挂孔，用完呀挂起来收纳超方便，脏了呀一冲呀就干净了，超好打理。现在上市推广，免费送，赶快打电话申领吧。
0: 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林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只要您被各类瘙痒困扰缠身，就能报名免费申领，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您是不是肠胃全身痒得睡不着，怕普通挠痒挠不透，更怕越挠越红越痒？今天止痒快，懂养生，能按摩的智能止痒神器奥林如意挠正式上市推广，现在免费领，免费用。

0: 全放心，奥林如意挠，整体采用天然医用 ROHS 级树脂，加三 A 级 ABS， 加 ISO 级硅胶，加高纯级银离子，独创旋转锁扣，一拉即伸，一转即锁，能长能短，后背、肩膀、腰部，站着、坐着、躺着，怎么用都方便，想挠哪里就挠哪里。
1: 这年纪大了，身上。

0: 是够不着后背，就是使不上劲儿。这个奥林如意挠啊，可真是救了我的大命了。你瞧这伸缩的设计，不管是后背中间还是肩膀缝，只要我想挠，它都能啊轻轻松松地够到，再也不用麻烦别人帮忙挠痒了。现在呀、还免费送，赶快打电话申领吧。
1: 奥林如意挠设计贴心，长短呀随意调节，哪里痒挠哪里，全身呀都能用，自带挂孔，用完呀挂起来收纳超方便，脏了呀一冲呀就干净了，超好打理，现在上市推广免费送，赶快打电话申领吧。
2: 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林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只要您被各类瘙痒困扰缠身，就能报名免费申领，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
1: 哪里痒挠哪里，全身呀都能用，自带挂孔，用完呀挂起来收纳超方便，脏了呀一冲呀就干净了，超好打理，现在上市推广免费送，赶快打电话申领吧。
2: 免费送，现在正值奥林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只要您被各类瘙痒困扰缠身，就能报名免费申领，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

0: 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我们再打出一个中国苏区，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2: 这是打仗，怎么能用投票解决呢？
3: 你们要是坚持打这一仗，这个前敌政治委员我就不干了。
4: 这打还是不打，军委应该早决断了。
5: 攘外必须先安内，我这次就是要亲自指挥与朱毛共军的最后一战。
6: 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7: 国军团长何政委，
8: 为了中央纵队的安全，我们不渡河了，快炸桥！
9: 无论前方有多么黑暗，多么的困难，只要我们心怀光明，心里装的是老百姓，这支队伍就永远不会散，最后的胜利就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10: 头疼啊，
11: 头疼，有合击呀、啊、
12: 那就开合击攻阿卡分散啊。
13: 合击攻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4: 安于山合击攻制药。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2: 贵州好，山水妙。

0: 不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2: 同志们，向大上海前进！

0: 局势的变化真是使人难以想象，长江天险一夜之间就被共军突破，南京杭州也被共军占领，今天共军又从三面包围了上海，
1: 这对你们空军来说还算不了什么，真正遭殃的还是我们。
2: 你看这上海能守六个月吗？那要看怎么样个守法。
3: 我看还是退守台湾养精蓄锐，以图反攻。
4: 老兄，只要你离开大陆再想回来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5: 韩军长，你看在目前局势下美国能直接出兵吗？
6: 难说呀，
7: 不过上海有1800多家外商企业，看来美国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大概不会袖手旁观吧。
8: 要想取得别人帮助得先自己争气。
9: 哦，邵军长。
8: 刘老将军。韩军长。
7: 邵军长。
8: 邵司令。
3: 你好。
8: 去年兄弟有西点军校毕业回国的时候，美国朋友无不表示全力相助，今日上海之战乃是党国反共斗争唯一的转机，小弟决心以身报国，不成功则成仁。
9: 邵军长年少英勇啊，真不愧是后起之秀。
8: 多蒙过奖，在这次保卫大上海的战役中还望刘老将军韩军长多多指教。
7: 哪里哪里，
9: 我敢当，在西南防线上全仗老弟扶持。
10: 汤司令到了。

0: 诸位，美国朋友已经答应，要像22年前一样援助我们。目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时间。无论如何，也要坚守6个月。要想守住上海，必先守住外围。吴淞高桥一线。 是通向蒙邦唯一的大门。望总座，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再拨给我一个师吧。有韩兄守在吴淞口的外围，有紫衣兄站在西南的大门上，我很放心。不过，外围是上海的生命线，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它。
1: 常言道：“不防一万，定防万一。”一旦共军攻破了外围防线，
2: 刘军长，别忘了在黄浦江中还停着所。

0: 向无敌的美国舰队呢？
1: 子义兄说的对，我们应该料到这一步。一旦共军突破外围，那就凭借室内高楼大厦与共军周旋，让上海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
0: 这种不幸的局面绝不会出现。虽然共军三面包围了上海，但是我军斗志昂扬，武器精良，再加上经过日本、我军、盟邦多次修建的外围防线，足够共军啃半年的。
2: 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我军固然装备精良，而共军的力量也不可低估。以往辽沈虚怀江方之所以失利，多在将领轻敌所致。同时，上海的地下共产党乃党国之心腹大患，如果再来个第四次武装暴乱，
1: 这个子怡兄可以放心，我早已准备下另一只铁拳对付他们，那就是我们的反共专家涂局长。
3: 如果现在我们才想到这件事情，那我们早已经不存在了。

0: 22年前，杨虎将军和戴笠先生这样做过，今天我也这样做。
1: 贤明，贤明。
2: 诸位，
3: 大敌当前，望诸位将官以党国利益为重，精诚团结，接受以往失败的教训，抛弃个人成见，同心协力，手足相应，定能不负总裁之望，重创共军于上海四郊。

0: 看到了，又回来了，
1: 真有意思。在这里反共欺压的蒋介石，又叫他灭亡在这里，好像是有人故意这样安排似的。
0: 是历史安排的。22年以前，就在蒋介石实行反革命大屠杀的第二天，我离开了上海。

0: 老方，
1: 小林子，你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0: 老方，
2: 从那天起，就跟着党走遍了全国，爬过多少山，趟过多少河，多少个战友倒了下去，终于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踩出了一条革命的道路。今天我们回来了。

0: 你怎么才来呀、啊？要人家好等
1: 啊！对不起，
2: 今天有重要的，
1: 公司里有点事。
2: 买报了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1: 哎，今天报纸有好消息啊！你看了没有？
0: 我对报纸不感兴趣。3号地区被包围了，会议台的9号地区有车在前面等着。

0: 两会。三儿，
1: 哎。
2: 到哪儿，先生？
0: 跟前面那辆三轮走，要快。

0: 到了，先生。
1: 先生，跟我走吧。
2: 干什么？
1: 对不起，对不起，
2: 混蛋，瞎了眼了。
1: 是是是。
3: 哼，真讨厌。
4: 市委指示我们，马上把工人纠察队、人民保安队组织起来，团结全体工人和市民群众，粉碎敌人破坏城市的阴谋。
5: 过去了，
6: 老林，干脆再来个第四次武装起义，里应外合，一家伙。
4: 这一点，中央早有指示。今天我们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在武装力量上是绝对超过敌人的。只要我们能保住工厂，保住城市。

0: 最好的里应外合了。
1: 赵妈妈怎么样？
2: 外面没事儿，飞行堡垒刚刚过去了，你们继续开会吧。
1: 赵妈妈，这些年来可真难为你了，一个人守在机关里。
2: 看你说的，孩子，干什么都是为了革命，当革命的娘姨，我心里的高兴啊。老林，解放军真包围了上海了。
0: 嗯，真的，这不我们正在准备迎接解放军呢。
2: 22年了，可算熬到头了。孩子们，越是在这种时候就越要小心。22年前就是因为我们太大意了。
0: 放心吧，赵妈妈，我们不会再吃那种亏了。22年来我们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这回我们的队伍回来了，说不定你儿子赵永生也会回来的。
2: 那么多的解放军，哪会那么巧就轮上他们打上海。
0: 哦，那可说不定啊。赵妈妈，你把这个交给老杨，告诉他组织上决定派他回水电厂去，不管仗打得怎么样，1分钟也不能停止供电送水。
2: 自己人

0: 老林呢？哎，这我就放心了。老曹了，解放军跑我这上来了，
1: 他们把你高兴的，小心让外人看出来。
0: 不要紧，他们想抓我还得费点劲儿。
1: 老杨，组织上决定派你回水电厂去。
2: 好，误不了事儿。嫂子，把这个送到七号区，每样2000个。哎，他出去3年多了吧？
1: 3年零15天了。
0: 哎，那你可得准备点好吃的。来，把它放在这儿，等胜利后大侄回来了，我们爷俩好好的唠他3天3宿。
1: 看把你欢喜，
0: 要解放了还不高兴啊？我走了。
3: 3年多，总算打回来了。
4: 多好的城市啊，我们的党就出生在这里。
5: 班长，班长，
0: 你看怎么样，这样在上海大马路上一走像个解放军样吗？
5: 嘿，呵，
0: 班长，这回咱们回到家，让赵大娘给咱们做顿炒年糕吃。
5: 哎，可别忘了我呀！
0: 哎，吃饱了，你带上英雄章，咱们扶着赵大娘，一块儿到上海最高的楼上去，看一看全上海。
3: 以后呢？
0: 以后我就天天站在那座楼上，保卫着大上海。
6: 说得对呀。
7: 哎，这才像个解放军的样呢。
8: 军长
7: 你好。
8: 军长，
7: 我们的战斗英雄，看到你的家了吧？

0: 快了，就要看到了。打完了仗啊，一定要回家去看看你的英雄妈妈。
1: 好好打扮打扮，戴上你的英雄奖章，拿出胜利者的神器来，让妈妈高兴高兴。
2: 是。
0: 你家住在
1: 杨树浦平凉路。
0: 哦，你倒记得挺清楚啊。
1: 那可是个工厂区啊。
0: 军长，我担心咱们这个仗可怎么个打法。
2: 怎么，我们的英雄到了家门口倒没办法了？
1: 不是，师长，我是在上海长大的，这里的工厂区和工人们住的小阁楼可吃不住一炮嘛。再说人那么密，家靠家，楼挨楼，一颗炮弹下去就是一堆破砖烂瓦，一汪血呀。
0: 是啊，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全上海，这个仗不容易打呀。
3: 军长，那咱们不会不开炮吗？
2: 可敌人要是破坏呢？
3: 那
0: 叫敌人也听我们的命令啊。
3: 哎，对了，
0: 光靠我们去打是很难保全上海的，我们应该仅仅依靠上海市的600万人民和上海的地下党。我们的敌人不只是国民党反动派，还有在背后撑腰的美帝国主义。
4: Hello， 我的老朋友，在这样的时候见到你，我真高兴。
2: 我也非常高兴能够见到阁下。
4: 欢迎你，将军阁下。
5: 欢迎你，
4: 请。
2: 为了表示我们两国的友谊，我为阁下带了一件小小的礼物。
4: 哦。
2: 这是财神，也是胜利之神。
4: 啊，太好了，一手拿着武器，一手抓着黄金，这太有意思了。哎呀呀呀，多谢你老朋友，你知道我是最喜欢中国古玩的。你看我这间房子都快变成博物馆了。快谈谈吧，老朋友，用中国话说，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请。
2: 请。我不说你也明白，共军已经三面包围了上海。
4: 这并不可怕，老朋友，请原谅我的直率，这都怪你们对共产党太客气了。过去你们错过了好多机会，22年的时间，60亿美元，
2: 失败乃成功之母。要是贵国能趁此千钧一发之际公开出面，我想22年前的历史将会重演。
4: 希望和事实总是有距离的，
2: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要是共军占领了上海，遭到最大不幸的并不只是我们，
4: 那将是整个自由世界最大的灾难。我们美国人绝不允许共产主义势力无止境的蔓延，必要的时候我们甚至不惜牺牲美国军人高贵的生命。可是老朋友，时间，
2: 时间的车轮还窝在我们的手里。上海的防御工事经过日本、盟邦和我们几次修建，纵深30多里，15000多个碉堡，3400辆坦克，7800门大炮，再加上近30万训练有素的军队，这就足够共产党啃半年的。
4: 半年，180天，谢谢你们。只要能守住上海，能给我们时间，我们美国人就会像忠实于上帝一样忠实于自己的诺言。
2: 谢谢你老朋友，我军全体将士早已抱定决心，战至一兵一卒，绝不放弃上海。
4: 詹姆斯上校，命令舰队人员做好战斗准备。
6: 是。
2: 谢谢你，
4: 只要你们能守住上海，历史

0: 车轮就会按照我们的意志转动。
1: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2: 你认为这些废物能受得住吗？
0: 可也不能让他们把上海完完整整地交给共产党啊。
2: 我是海军军人，只相信武力，只有武力才能够征服全世界。必要时，黄浦江上的舰队。
0: 上校，请不要忘记英吉利王国紫石一号军舰的教训，同共产党打仗。
3: 立刻通知我国侨民必须在30内撤离上海，命令舰队撤至吴淞口外待命。
2: 将军阁下，这岂不是对他们最大的威胁吗？
0: 不，
3: 最大的威胁是从三面包围上来的共产党。再向华盛顿发报，请示行动指示。

0: 看起来你这儿倒还平静啊。
1: 总座，根据今天早晨的情报，在共军的阵地上除有少量的部队调动外没有其他变化。
0: 那是大战前的平静，没多久了。
1: 总座，请允许我报告我的部署情况。
0: 讲吧，老弟。
2: 从徐家寨至四经镇一线阵地上，用173师和175师各两个团防守；由刘家塘至沈家堰二线阵地上，是我军的精锐114师和交警第5纵队炮兵团，在我军的右翼，坦克团集中在刘家塘一带。
0: 老弟啊，你必须记住，共军一贯的战术是突破弱点，震撼全线。
1: 请总座放心，我可以让周围20里地之内立即变成一片火海，在我少壮的阵地上永远不会出现共军进攻的道路。
0: 老弟，这我完全相信，不过共军狡猾，不可大意。西南防线的重担我就放在老弟肩上了，还望老弟多加小心。
1: 是。
0: 在你右翼的刘毅是西南防线中最薄弱的一环，我真担心他能不能守住。
3: 当共军开始攻击第一线的时候，命令第二线部队撤至市区。
4: 给第一线让开退路吗？
3: 当共军在左右邻阵地受挫时，立即命令部队乘胜出击。
1: 当老狗撑不住的时候，我可以拉他一把。
0: 那就晚了，老弟，你要立即把他的二道防线接手过来，卡住他的退路，逼着他跟共军死拼。当共军向他进攻的时候，你可以用重炮跟坦克支援他。等共军成了强弩之末，你再趁机出动，
5: 迅速突破守敌西南外围防线。
6: 好，那我们师的前面正巧就是刘毅这个老军阀，这是敌人西南防线中的弱点，这回主攻任务啊又落到我们师的手里了。
7: 太肯定点了吧。究竟先打哪一个，从哪儿突破，一会儿要在党委会上研究。
6: 事实上早就确定了，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个敌人，一个是蒋介石的嫡系少壮，一个是破了户刘毅。两个一比较，当然刘毅是弱点。
8: 不，我们选择的弱点不是刘毅，你猜错了。
6: 那么说是少壮。
8: 哎，
2: 首长洗脸吧。
8: 嗯，
6: 把蒋匪嫡系少壮当成弱点？
7: 怎么，你是怕吃不掉他？
6: 不，

0: 只有我们记住你俩拿哪一个，哪一个就剩不下。我是说，我们应该考虑一下部队的伤亡大小问题。少壮的坦克大炮要比刘毅多四五倍。
1: 要是我们首先集中全军的炮火，来一个突然袭击，把少壮的坦克大炮给砸成碎铜烂铁呢？
2: 这我同意。放心吧，军长，保证在20分钟以内把敌人的坦克大炮砸他个稀巴烂。说真的，我们就担心炮弹打不完呢。哦，
3: 大炮。
4: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5: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好酒，好酒啊！
6: 一箱整整6大瓶，才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2: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一箱还不到100块钱，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4: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年节送领导，尊贵华美，有排面。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7: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3: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

0: 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1: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0: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
1: 哇！
0: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1: 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一箱6大瓶只要99。您呢，先打个电话抢占名额，咱们呢只有500箱，只有500箱，电话打晚了可就没有了，您呢就抢上了，所以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恭喜手机尾号为3941的顾先生啊，一次性呢就抢购了10箱，还有南京的孙先生呢也是成功抢购了6箱。各位，我们后台的热线一直非常的火爆，很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来抢购，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也在加紧抢，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于山西杏花村的青花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0: 好酒啊，都是在抢着买，
1: 是的，
0: 这一点啊也不夸张，
1: 没错。
0: 那说到这里啊，观众朋友们就要问了，那什么样的酒才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青花酒，看着酒线，看着酒花，真的啊，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着酒体，色泽晶莹剔透，轻轻一摇，酒体醇厚，满是挂杯，是不是好酒？是不是纯粮食酒？您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1: 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青花酒都是粮食精华，喝着绵柔醇厚，咽入喉中啊，那是回味悠长，打个嗝呢都是酒香味儿呢。
0: 关键呢，它是珍藏优级好酒，酒后不头疼，长饮不伤身。购买时请认准正品标识。
3: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喝过之后啊，回甘绵长，一点都不辣嗓子。好酒，好酒啊！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4: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喝完第二天呢还不上头，不头疼，这酒啊真不错。趁着做活动啊，我又囤了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5: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

金花豪酒敞开屯。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豪酒53度清香型金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我们再打出一个中国苏区，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2: 这是打仗，怎么能用投票解决呢？
3: 你们要是坚持打这一仗，这个前敌政治委员我就不干了。
4: 这打还是不打，军委应该早决断了。
5: 攘外必须先安内，我这次就是要亲自指挥与朱毛共军的最后一战。
6: 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7: 罗军团长、何政委，
8: 为了中央纵队的安全，我们不渡河了，
9: 快炸桥！
10: 无论前方有多么黑暗，多么的困难，只要我们心怀光明，心里装的是老百姓，这支队伍就永远不会散，最后的胜利就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2: wow,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3: 直接打破了，我能不能？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常备易学就会。

0: 简单，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怎么你这回也大方起来了？
2: 好，我的政委同志，这叫好钢用在刀刃上。蒋介石送给咱这么多炮弹，解放上海不用，
1: 那得什么时候用啊？啊？里边坐吧。准确点讲，

0: 你的炮弹呢、啊、必须用在外围，用在少庄的身上。
1: 少庄站着自己是嫡系，横行霸道，目空一切，把自己给孤立起来了。我们打他，刘毅是不会支援的。相反的，如果我们先打刘毅，少庄必然会全力的支援刘毅，这样刘毅的力量就增加了一倍，就由弱转化为强。
0: 对，论起挨打的本领来，刘毅是只老狐狸，少壮那只是个狼羔子。你们来看，我们的西线兵团沿京沪路东进，直插宝山，卡住吴淞口；东线兵团沿黄浦江东岸向北挺进，直插高桥镇，卡死敌人的退路，迫使敌人不攻自溃。我们军所指挥的五个师负责由四京、七宝、虹桥、龙华一带攻打市区。前线指挥部命令我们一定要把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城市完完整整地从敌人手中夺过来，交给人民。因此，为了保全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工业城市，防止敌人的破坏，我们所考虑的不是能不能突破外围，而是一定要设法把敌人的主力少壮这个执行破坏城市命令最坚决的敌人消灭在外围。这就不仅打的是弱点，而且打的是要害。
1: 敌人可把少壮当成了台柱子，我们打垮了少壮，也就吓倒了刘毅。
2: 对，对呀，首长，把主攻任务交给我们师吧。你们看，这是战士们的决心书，
1: 等党委会研究了以后再确定吧。
2: 全师的同志们都眼巴巴地等着呢，可别伤了战士们心哦。
0: 嗯，只要是你不伤心就行了。
3: 首长，
0: 开始吧。
4: 开始，放。

0: 喂喂，你要守住守住，丢了阵地我吃了你。
1: 报告，

你的部队呢？你的坦克呢？你都完了，公军炮火混战役。

0: 刘金子，共军冲上来了，请你赶快支援，由共军的侧翼迂回过去。
1: 哎呀，老弟呀，我也被共军给牵住了，抽不出兵来呀。我相信老弟足能挡着共军。怪，共军没按着汤司令的旨意行事。立刻命令前沿部队
2: 马上撤退吗？
1: 不，轻重机枪一齐射击。
0: 这个见死不救的老混蛋。
3: 金总，共军已经突破了第一道防线，
0: 命令部队撤至二线死守，让老混蛋的侧翼暴露给共军。
4: 金总，
5: 报告师长，敌人已经放弃一线阵地，向后撤退了。
3: 什么？跑了？少壮这个狼羔子，比刘毅跑得还快。命令部队停止进攻。
5: 停止进攻？敌人正在撤退呀。
3: 我知道，我们的任务不是把敌人赶跑，而是要把他消灭在外围。
5: 赶到市区也可以消灭呀。
3: 那也就毁灭了城市。执行吧，同志。
5: 是。

0: 刚追到尽头上，刹车了。
1: 这是战术需要，快搬吧。
0: 什么战术需要？我不明白。
1: 听话，按上级的指示做啊。
2: 这样做就对了。
3: 可是我一直在担心，敌人会不会出来，让我们牵着鼻子打。
2: 汤云普如果是个高明的军事家，看破了你张着口袋等着他，他是不会出来的。可是敌人究竟是敌人，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他非反扑不可。因为外围战的失利，将丧失了敌人最可贵的时间。
4: 为了保证反攻的失利，我暂时撤至二线防守。出人意料的是，为什么共军突然地把所有的炮弹都砸在我的头上？而刘毅
5: 还固守在阵地上，而你要是因为你的行为引起全线溃退，丧失美国朋友所要的时间的话，别忘记总裁可还在吴淞口。

0: 请总座放心，天亮以后，我要是不能站在我的阵地上，我就躺着那儿。不是天亮以后，而是马上。你必须记住，老弟，只有守住外围，上海才能坚守6个月。当前时间对我们比生命还可贵。我马上再拨一个重炮团给你。是。
1: 总座，你认为刘毅？
2: 我认为我们当前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共产党。
1: 是。
2: 共军是佯攻还是实攻？
3: 总座。

0: 子义兄，你看目前战局，
1: 共军既然放弃乘胜追击，其中必然有诈。以我之见，应该实施总座的第二方案，把外围部队全部撤至市区，凭借室内高楼大厦和共军展开一楼一

0: 此义兄言之有理，不过不能不看到，外围失利将使军心民心一蹶不振，美国朋友和总裁也不会答应我们。
1: 报告总座，邵军长已经开始全线反击了。
2: 怎么样，小龙？
3: 没啥，就是刚换的军装，让粗崽子给弄脏了。
2: 不要紧，等打完了仗啊，让妈妈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啊。我走。
4: 敌人向我连阵地发起了第五次冲锋。
2: 什么？敌人全线反扑了？好啊，到底把敌人给引出来了，准备欢迎这群傻瓜，你们马上撤回原来阵地。对对，执行吧，同志。

困，困，兔子。

0: 我们已经站在我的前沿阵地上了。
1: 嗨嗨，请看刚出来的号。

0: 吹牛，老子的腿就是让你们给吹掉的。
1: 只有坐禅才能保禅，只有拼命才能保命。各界同好，各界同好，国际相声在上海外围一个人的喊马到成功，消灭。
2: 走吧，太恶心了。
3: 忙什么？不必要花钱买票，过几天你就看不着这种滑稽戏了。
2: 哎，穿搭。

0: 韩兄，你还活着。你了，总裁手谕。战至一兵一卒也不许后退一步，战至不坚者杀，形色恐惧者杀，左顾右盼者杀，出言不利者杀，失去联络者杀，厌战疏忽者杀。你的部队呢？你的阵地呢？来人！
1: 哟，
2: 唐司令，唐司令，请你看在多点交情的份上，你不能这样，唐司令啊！
1: 拉出去！
2: 唐司令，唐司令，你不能这样！唐司令，我跟随你20多年了，唐司令啊，唐司令，唐司令，我家上有老母，下有妻

半个小时之后，不把浦东阵地给我夺回来，就别活着来见我。你们叫共军再向吴淞逼近一步，我亲手毙了你们！

0: 总座，我认为应该惩办那些见死不救只顾保存实力的败类。
1: 老弟言之有理，我认为更应该惩办那些丢失阵地首先逃跑，让共军把部队歼灭过半的将领。
2: 不必争执喽，该惩办的已经惩办了，防守市区的重担全部落在二位的肩上，还望二位同心协力，以党国为重。
0: 请总座放心，我决心使上海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宁使上海变成一片火海，也绝不交给共产党。
3: 同志们，前进！

以后接头地点是美国凡尔登洋行，必须记住，你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你们这支地下军每一个人都是一颗定时炸弹，共产党在上海是站不长的，最多三五个月，我们和盟军就会打回来的。

0: 在我们胜利会师的时候，我们是要论功行赏的。现在去吧，走这边。
1: 局长，局长，局长，快走，共产党。
0: 知道。

0: 市委吗？我找刘书记啊。
1: 老林，在南市区发现一个秘密监狱，这是名单，
0: 赶快派人去把监狱保护起来。
1: 是，走。
0: 刘书记吗？我是林凡的，我们已经占领了警察局，我正在图森的办公室呢。好，好，我马上去找解放军联系。跟我来。等等，抓活的。混蛋，滚开！
2: 嘿，你瞎了吧你？到站了，
0: 妈的，想造反？
3: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0: 你的嘴是吃大粪的，嗯？干什么的？
2: 我该死，该死！兄弟是传达命令的。
3: 什么命令？
2: 连长，这有一封信。
3: 哦。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哼，怪不得派头不小。小罗，把俘虏押到司令部去。
2: 走。
4: 老冯，被我们包围的敌人全部交枪了。
5: 我祝贺你胜利归来。
4: 有的敌人我们一喊话就投降了。有些敌人呢，哼，根据战斗发展的情况来看，有些地区的敌人撤退得很快，汤云普很可能把主力撤退到苏州河北岸，凭借着高楼大厦封锁着所有的桥梁，那将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战斗顺利的进行。
6: 报告首长，肇事和肇事的先锋部队已经在苏州河南岸会师了，
5: 命令他们立刻抢过苏州河，直查杨树浦。
6: 是。
5: 马上报告前线指挥部，我军于25日晨2:30解放了苏州河南岸全部市区，现正向苏州河北岸推进。
6: 是。
4: 好快啊，还不到5个钟点，我们就解放了大半个上海。

0: 刘毅少壮所属部队苏撤苏州河北，死守苏州河防线。刘毅和少壮什么时候接到命令的？
1: 回长官的话是在一个小时。
0: 你认为你们能守住苏州河吗？
1: 不能不能，绝对不能。规矩跑过
0: 送炮兵团。
1: 走。
2: 这一步棋叫汤云浦抢先了一步。

0: 要迅速派出警卫部队，把工厂仓库保护起来，防止暗藏敌人的破坏。
1: 是，
0: 调一些有经验的老战士，负责保护侨民区和外国领事馆的安全。
1: 是。
2: 同志，同志，司令部在这儿吗？
3: 什么事啊？
2: 我是上海市委派来联系工作的，我叫林凡。
3: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
4: 老张，地下党的代表来了。
5: 哎呀，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
3: 这是我们的张政委
5: 林凡。
3: 好，
5: 来来，快请坐。
4: 老张，这就是我常说的小林子，现在改名叫林凡了。我离开上海的时候啊，他才这么高啊。
6: 我们真是感谢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和工人同志们，你看，电灯、电话，
5: 快别说了，我们的工作做得很不够，战士们还都睡在马路上。
4: 哎，那比山沟里面平坦多了。
5: 可是这上海不是山沟，
6: 可是工厂、城市全让你们保全下来了。
5: 我正为这件事情来的，根据我们的情报，敌人正在酝酿着一个阴谋。
7: 站住！干什么？
8: 啊，保安总部的啊，辛苦了啊，弟兄们，
7: 站住！这是侨民区，任何人不准出入
8: 啊。知道知道，那是不准坏人出入，而我们，啊，自己人。
9: 干什么的？
8: 哦，解放军弟兄们，辛苦了啊。
9: 你们是？
8: 兄弟是奉命前来搜查的。哎，我们刚才得到了个消息。有一群抢商店、烧仓库的土匪，就藏在这一带。弟兄们，走吧！
7: 站住！站住！
8: 这里戒严，请你们回去。
10: 一天两勺油，大吃大喝不用愁。亿万家纯紫苏籽油，百分百纯的，一滴不掺假，零添加，无勾兑，无调和，就是可以直接喝的油。对，你没有听错，不是用来炒菜，是直接倒进嘴里喝的。不含高含量的阿尔法亚麻酸、欧米伽三，50%至70%，真正纯天然的一级冷榨黄金营养油，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11: 我抢到了，每天两勺油，吃喝不用愁。
12: 亿万家紫苏籽油，补充亚麻酸、欧米伽三。
13: 最近很多粉丝家人们都纷纷来电抢购亿万家品牌的紫苏籽油，抢购现场是非常的火爆。那么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把咱们亿万家紫苏籽油当成家里必备的养生好油呢？
14: 首先第一点啊，是因为紫苏籽油被誉为植物脑黄金，它的核心营养成分是亚麻酸 Omega 3，而且我们亿万家品牌的紫苏籽油啊， Omega 3的含量达到50%到70%。你看啊，咱们产品包装上直接就给它标注出来了，后面呢营养成分表里啊也清晰的可见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在50%到70%。阿尔法亚麻酸呢是咱们人体必需的脂肪酸
13: 啊，
14: 是咱们人体自身无法合成的 Omega 3，只能依靠日常的饮食去摄入。它在我们体内啊可以转化为 DHA 和 EPA。 DHA 大家都知道啊，脑黄金，
13: 是的，
14: 对于大脑的营养啊特别好。
13: 嗯，没错。
14: 而 EPA 啊被称为血管的清道夫，对清理垃圾啊，对身体啊没有营养的废物啊是特别好。而紫苏籽油啊是植物界里亚麻酸含量非常高的，其他任何油都无法比拟的，被称为陆地上的深海鱼油。亚麻酸含量是深海鱼油的6倍还要多，亚麻籽油的10倍以上。你每天喝一勺的紫苏籽油，相当于吃了20斤的核桃，或者说呀是50粒深海鱼油的Omega 3的量。所以啊它非常的珍贵，营养含金量高。
10: 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职工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抽屉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 低温冷榨，低光瓶装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至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厂家4大承诺，放心选购。一，全品 PICC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二，敢和网上其他品牌紫苏油比价格、比优惠、比质量，100%纯紫苏冷榨，无勾兑、无调和、无添加。四，全网最低价格，同样的品质，我们比价格真正让利于民。今天活动仅限200单，抢完立刻结单，恢复原价，赶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现在老朋友来了呀，我都给他们推荐，别再买那些调和的了，就吃这个亿万家纯紫苏籽油。
13: 普通油吃的是味道，咱们亿万家纯紫苏油吃的是全家人的营养健康，无调和、无勾兑、零添加，真正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高端养生好油。
14: 您看啊，拍个黄瓜，最后滴上几滴咱们亿万家紫苏籽油，拌出来的菜啊，不但不腻，还特别的清香。
13: 是的。
14: 第二种，淋汤，汤盛好了，咱们等温度降下来一点啊，滴几滴进去，营养啊一点不浪费。第三种，和馅儿里，包括包子啊、饺子啊、馄饨都特别的好吃，或者呀拌在菜里、稀饭里、面条、酸奶里都是可以的，不仅营养丰富，而且啊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
13: 但是啊，你看有一点我就必须要提醒大家了，紫苏籽油啊，你千万不要用大火去爆炒油炸，因为它里面的阿尔法亚麻酸呀、怕高温，你把它当成营养补充油，凉拌淋汤，直接口服，这才是最正确的吃法。
14: 这是亿万家的紫苏籽油，滴在手背上，然后啊，把它均匀的涂抹在手背上啊。几秒钟的时间，看紫苏籽油啊就被皮肤吸收了，
13: 哇，
14: 手背啊是润润的。
13: 来，大家看，
14: 是的，那大豆油啊，咱们同样啊，把它滴在手背上。同样啊，咱们把它均匀的涂满在手背上，咱们等待一段时间。
13: 好，
14: 好的，大家看到啊，几分钟的时间过去了，它依然在表面浮着。这说明了什么呀？说明了紫苏籽油的分子更小，渗透性更强，身体更容易吸收。
10: 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职工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超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11: 我平时啊喜欢吃肉，这大鱼大肉啊，隔三差五的必须得吃点，吃得越好啊，这身体啊负担越重。可是啊，就是管不住这嘴。后来我老伴儿了，给我买了这亿万家的紫苏籽油喝。这油啊，纯亚麻酸含量还高，补充营养啊全面。
13: 那尹总啊，您看很多的观众啊就担心市面上低价油啊是调和高。

0: 队友，咱们的亿万家能够保证是100%纯紫苏自由吗？
1: 这点啊，我可以当着全国观众啊做出郑重的承诺，咱们亿万家配料表啊只有紫苏籽油，无任何的其他油脂调和，无添加剂，无香精色素，采用一级低温物理冷榨的工艺，全程啊温度不超过60摄氏度，不高温精炼，破坏亚麻酸的活性。我们看瓶身的完整资质，食品生产许可证 SC 认证，执行国标一级的冷榨标准，每一批次啊出厂都会检测脂肪酸的含量，但凡不合格我们是直接的全部的销毁，绝不溜市场。很多低价的紫苏籽油啊掺入了大豆油、菜籽油，亚麻酸含量啊不足30%，花了钱啊吃不到营养，咱们从源头杜绝勾兑，只做纯粹的紫苏籽油。
2: 一天两勺油，大吃大喝不用愁。亿万家纯紫苏籽油，100%纯的，一滴不掺假，零添加，无勾兑，无调和，就是可以直接喝的油。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我跟你说呀，你们年轻人呀，也得喝着紫苏油呀，我都喝了有小半年了，这孩子呀也跟着喝，
2: 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职工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超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低光瓶装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至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职工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超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低光瓶装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至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头痛啊！
7: 头痛，用合集呀、啊，
8: 那就开合集功阿卡分散啊。
9: 合集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0: 安禄山合集功制药。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为什么你家的装修效果图很好看，落地就翻车呢？为什么同样的面积，你家越装越贵，而别人却能一口价全包？
6: 因为喜百年有 AI 试装系统，效果不翻车，全包装修一口价，100平仅需118,800元。
5: 现在喜百年和贵州卫视联合征集50户媒体样板房，报名就送价值6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名额有限，拨打电话0851-8851-6688，或者是扫描屏幕二维码就可以预约了。为什么同样的装修，你家水电管线走得乱七八糟的？为什么大牌的材料，你家多花好几万，而别人却能拿到工厂的底价呢？
6: 因为喜百年自有工人团队，标准化施工，自有供应链，没有中间商，真正做到全包装修一口价，100平米仅需118,800元。
5: 报名成为喜百年和贵州卫视的媒体样板房，就送价值6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名额有限，拨打电话0851-8851-6688，0851-8851-6688，或者是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就可以预约喽。
7: 小兄弟，别动，
8: 这就见外了。
7: 解放军跟工人阶级本来就是一家人嘛，啊，那些外国人才是咱们的死对头呢，啊，对吧？
9: 不全对，在我们没有接到命令以前，有事请直接找司令部联系。
7: 你也太死心眼了，我也是奉了上司的命令，要是误了事，你能担得起吗？
9: 担得起，请你们立刻撤离。
7: 你担得起，我可担不起。
9: 丁们，走，
10: 别动，
9: 站住！
7: 我可要开枪了，哦，
9: 来，
7: 往这儿打！我还没看见过解放军敢打工人阶级呢。
11: 怎么回事？
7: 没什么，发生点小误会。你都是自己人嘛，走吧。
11: 等一等。哦，原来是八队长，国防二厅突击长的红人。
9: 干什么？
7: 别动！去他妈的！
11: 你们骑在人们头上作威作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亲爱的听众们，你们好，现在我们开始第一次播音。先报告战况，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正在苏州河沿岸进行着猛烈的战斗。

0: 第二包分组，
1: 。
2: 班长，
0: 别叫！
2: 班长，

0: 战斗进行得不太顺利啊，部队产生了急躁情绪，这样不但影响了战斗的进行，同时还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我看是不是先停止进攻。
1: 我同意，我正在考虑如何的改变战斗方案。你是不是先通过林凡同志了解一下苏州河沿线敌人的部署情况？
0: 好。
2: 那班长，班长，
3: 连长，我没有完成任务。
4: 赵雨生，你放心，我们一定打过苏州河去。快送走，
2: 走吧。
4: 我就不信打不过去。
2: 报告连长，营部电话，命令马上停止进攻。
4: 停止进攻，
2: 停止进攻，停止进攻。
5: 二位防守苏州河有功，总裁各奖与黄金100两，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0: 在战后再晋升二位官职，还望二位再接再厉，不负总裁的期望。
1: 感谢总裁恩赐，誓为党国效忠。总座，我看趁着共军进攻失利的时候，一鼓作气反过苏州河去。
0: 老弟，只要你和紫衣兄能够守住他，他会变成三次大战的导火线。诸位，为了苏州河上的胜利，为了祝贺刘少二位将军荣获总裁的奖赏，请干杯。

0: 根据林凡同志的建议和我亲自侦查结果，我准备带两个团乘坐火车从西郊铁路桥冲过去，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直插北站，一路沿河向东穿插。
1: 直插北站的部队要迅速地占领工厂，防止敌人破坏。
0: 占领北站后，再用两个营的兵力直插江湾路。

0: 好了好了，总裁派来急电，命我速到吴淞口磋商盟国出兵大计，二位在此据守，万勿疏忽。
1: 是，
2: 是。
0: 刘副司令，
1: 总座，
0: 子义兄，你已经晋升为我的副司令了。在我离职期间，上海的防务就托你指挥喽。
3: 老朽无能，承托此重任，深感荣幸。
0: 少军长，从现在起，你归刘副司令指挥。
2: 我感到荣幸。
0: 子义兄，多加保重。
1: 敬祝总座一帆风顺。

0: 命令，司令部马上转移。
1: 军座，这里可都是钢水泥的房子，
0: 也是紧闭我的铁笼子。
2: 总座，你认为刘毅这条老狗还靠得住吗？
3: 所以要你听他指挥啊。
2: 我明白了，总座。
3: 是狼是狗先不管他，要紧的是守住苏州河，把河北的工厂通通炸掉。

0: 为了军事需要，本人奉上司命令，要炸毁发电厂，要活命的都给我乖乖的离开这里。
1: 我们不离开，工厂是我们工的命根子，你炸了我们怎么活？
2: 我们不离开工厂，
0: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安家呀。

0: 听干什么？
1: 要你把炸药搬出去。
0: 把炸药搬出去！你们还要命不要？我要点火了！
1: 你敢？我们活不成，你也别想活！
0: 点火！

0: 老方，林凡同志，刚刚接到河北的情报，汤云普已经逃往台湾，刘毅已被提升为副司令，正躲着少壮的监视。这是刘毅的住址和电话号码。
1: 好，
0: 敌人已经到了树岛猢狲散的时候了。老方，我们是不是再给刘毅一点压力，加速他的动摇？
1: 对。
2: 逼着他往我们引的路上走。我们已经顺利地占领了发电厂，前方部队正向唐云浦的司令部前进。
3: 感谢你们，你们出色地完成了指挥部的命令。现在你必须马上改变方案，派出主力部队查治吴淞路刘毅司令部的附近，停止待命。
4: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现在播送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一、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一切工商业、农牧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保护公司、学校、医院、文教机关及一切公益事业；五、除罪大恶极的战犯及反革命分子外。 其他凡不持枪抵抗和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处分。六，一切散兵游勇、反自动投诚、交出武器的，概不追究。
5: 进来。战报。
6: 副司令，由铁路桥迂回过来的共军已攻进我军核心阵地。
7: 命令部队死守。

0: 没想到为他们转战一生，到头来乐和替死鬼的下场。哎，这真是罪有应得呀。
1: 傅司令，当前大势已去，也该想条退路啊。
0: 该走的都走了，台湾没我留意的地方，
1: 那也该想条别的门路啊。您认为北平的道路？
0: 考虑过了，我走不通江西五次围剿，有我去县救国，有我制造无人区，有我重点进攻山东，也有我。我这两手沾满了共产党的鲜血，任玄兄，念你我多年之交，我的家眷托你设法带到香港。
1: 傅司令，
0: 我的事情千万不可告诉他们。

0: 把这个带上。这里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你我后会有期。
1: 傅司令，多多保重嘛。啊，是啊，啊，副司令，邵局长，请您讲话。
0: 就说我不在。这条蒋家的狗崽子，成了我的追命鬼了。
1: 喂，副司令不在。副司令，外线
0: 是哪来的？
1: 啊，是啊，你是哪里啊？副司令，解放军前线指挥部，请您讲话。

0: 兄弟是刘毅，这样，刘副司令，局势已经很明显，两条道路由你选择，顽抗到底，其下场你自己也很清楚。如果想求一生路，只有马上放下武器，我们保证不救既往。是，是，贵军政策早已闻名天下。
1: 不过，他们真的能宽恕我吗？不知道，也许可能。啊，我们知道你过去的经历，也了解你现在的处境。我们共产党人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如果你能为苏州河北几百万人民着想，举行起义，我们表示欢迎。 当前的战事紧迫，望你速决，但必须命令部队停火一小时。在停火期间，一切的工厂设备要负责保护，不得破坏。具体事项由我军先头部队联络官负责。是，是，兄弟欢迎，兄弟欢迎。
2: 副司令，共军的条件是：先命令部队停火。
3: 是。
4: 报告，三连长李永刚奉命来到。
5: 你们打得很好。现在。

0: 副司令。
1: 还有多少时间？
0: 只剩下最后十分钟了，共军的联络官就在门外。副司令，现在起义还来得及。
2: 我们起义。
3: 少军长到。

0: 刘一，你这个党国的败类，为什么停火？为什么停火？
1: 请你安静点儿。
0: 我少壮绝不做党国的叛逆。
2: 别走。
3: 你别装蒜了，省下这颗子弹吧。
1: 刘副司令，请给部队下命令吧。

0: 真没想到这场战争结束得这样快。
1: 不，共产党一天不从地球上消灭，我们就一天不停止战争。你先去休息一下。

0: 华盛顿来电，命令舰队撤至公海。
1: 给我滚！都给我滚！
2: 撤至公海。撤至公海。撤至公海。

0: 终于摆脱了奴隶的枷锁，站起来了。
1: 上海的解放标志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的彻底灭亡，标志着中国人民永远获得了独立解放，让那些战争贩子们在强大的中国人民面前发抖吧。

0: 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3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

0: 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一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

0: 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2: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清晨，薄雾还未完全褪去，青色岩峰交错下的小镇被一种不分时令的美味唤醒。把豆浆点化成豆腐，石膏或盐卤是常见的凝固剂。在贵州，当地人却另辟蹊径。制作豆腐余下的浆水，经过3天自然发酵，产生大量酸性菌群，当地人称为酸汤。这是豆腐成型的关键。热酸汤加入豆浆，向同一方向搅动。有机酸促使蛋白分子聚集形成凝胶，相比石膏和盐卤，酸汤点化豆腐用时更长，但这恰好为一种特殊质地的诞生埋下伏笔。石板重压，大豆蛋白交联更密，20分钟豆腐完全成型。

豆腐内部仍有细密丰富的孔隙，增加韧性的同时，更多水分得以保留。最特别的是豆腐自带的一丝醒目酸度。

中国人对于豆制品的喜爱跨越了地域和时间。在贵阳，豆腐借由一锅酸汤被赋予独特的个性，成为数十种豆制品的初始形态。凭借发酵、脱水、压制等方式，贵阳人创造出一个极具创新精神的豆腐谱系，

在贵阳，卢磊家族五代专营一种特殊的豆制品，核心原料就是酸汤豆腐。六小

豆腐块压碎，揉捏成蓉，少量水分，增加湿度，帮助豆蓉粘连，形成稳定的胶着质地。物理解构流于表面，对豆腐的改造还需深入肌理。掺入带有食用碱的调味料，均匀附着于豆蓉颗粒之间。搅拌过程中，胶体的性状也在时刻变化。

制作全程依靠手工，需要争分夺秒，抓捏成团的豆蓉在两手交替间快速揉搓，形如纺锤。150度的热油中，豆腐团表皮迅速焦酥，颜色转为诱人的金黄。到了出锅的最佳时机。

如同起伏的溶洞，气孔紧密排列。豆腐团内部脱胎换骨，呈现蜂巢般的立体孔洞，酥脆与绵韧两种口感内外搭配，吸饱层次分明的蘸水，鲜芋滋味在口腔中迸射。这种用酸汤豆腐加工而成的小吃，贵阳人叫它豆腐圆子，是最具特色的本地风味之一。

0: 当然，对于酸汤豆腐的重塑，贵阳人还有更富想象力的办法。思梅是地道的贵阳人，她从母亲那里学会制作本地小吃的手艺。
1: 这个也可以，台气都不会断了。
0: 碱水浸泡30分钟，酸汤豆腐表面出现一层半凝结的细嫩外膜，这是酸性成分与碱水中和的结果。摊晾8个小时，酸和碱的博弈仍在继续。下班高峰之前，思梅要做好出摊的准备。锯末点燃，热度温和持久，是帮助豆腐变身最适合的燃料。二哥寨曾是西南地区最大的铁路枢纽，大街小巷，各路民间料理高手隐藏其中。思梅的拿手绝技是一道贵阳的街头小吃。等候了一整天的酸汤豆腐终于登场。

0: 热气不断喷出，表皮快速失水，形成金黄的外壳。热力均匀渗透，表皮完全成型，如同稳固的保护膜。豆腐内部变化更加神奇，犹如时空逆转，固体逐渐融化，还原为豆浆，肆意翻滚，呼之欲出。柔韧金黄的外皮近似口袋，包裹内部流动的浆体，这是豆腐果的最终形态。趁热撕开外皮，大豆香气喷薄而出，粘稠的豆浆如容颜满溢，这是贵阳人对酸汤豆腐的神奇再造。
1: 折耳根吗？
2: 会吃。
0: 在贵阳人的食谱中，蘸水加持是必要环节。本地香料带来的草木芬芳，最终与豆腐果的甜鲜滋味水乳交融，带来口感与滋味的美妙三重奏。贵阳人用最美好的情感为它命名，恋爱豆腐果。

酸汤豆腐从豆浆凝聚为固体，又在贵阳人祖辈探寻灵感的过程中分解与重构，跨越时间和形态，一次次让小吃江湖激起风味。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借钱难，要贷款，打9688，24小时服务解决贷款疑难，还能去贵州农信业务通晓程序快速办理。想要了解更多，就上乾隆云微银行、乾隆云 APP 移动客户端。
2: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4: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5: 欢迎欢迎，
6: 3、2、1，
4: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合作伙伴。
1: 我们再打出一个中国苏区，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2: 这是打仗，怎么能用投票解决呢？
3: 你们要是坚持打这一仗，这个前敌政治委员我就不干了。
4: 这打还是不打，军委应该早决断了。
5: 攘外必须先安内，我这次就是要亲自指挥与朱毛共军的最后一战。
6: 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7: 国军团长何政委，
8: 为了中央纵队的安全，我们不组合了，快炸桥！
9: 无论前方有多么黑暗，多么的困难，只要我们心怀光明，心里装的是老百姓，这支队伍就永远不会散，最后的胜利就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10: 90多年前，中国革命正深陷前所未有的至暗危局。前途未卜，命运悬于一线。于绝境之中寻出路，于危局之下探生机。通道转兵，黎平定策，侯场论道。一次次艰难的思想碰撞，为伟大的历史转折铺就前路。一脉香水静静流淌，他目击了一段血色征程。湘江战役，红军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这场血战带来的惨烈损失，叩问着每一个革命者：前路何在？出路何方？20名年轻的与会者超越个人得失，真诚直率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在中国西南山峦叠嶂的遵义城，他们怀着共同的理想信仰，擘画中国革命的前途与未来。然而历史的选择才刚刚做出，更为严酷的生死考验便接踵而至。对于刚走出会场的参会者及中央红军，该如何冲破10万重兵封锁？全新的军事指挥能否在战火淬炼之中奏效？

红军用铁血实战证明了遵义会议的正确。摆脱险境之后，远征的脚步从未停歇，翻越雪山，跋涉草地，历经重重磨难，红军一路北上，最终实现三大主力胜利会师。遵义三日改写了近代中国的命运走向，而那颗在赤水河谷中淬炼的红色星火，最终照亮了整个中国。长征的胜利离不开遵义会议，从井冈山到宝塔山，从革命摇篮到全国革命的大本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在绝境中重生，在奋斗中壮大，开启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崭新篇章。时至今日，伟大长征精神与遵义会议精神依旧熠熠生辉，激励着后人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不畏艰难，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2: 你是不是知道了些什么？
3: 我会保密。日本人欠下的血债，我会让他们血债血偿。
2: 哥，你脸色不太好。
4: 那个地下党用的枪和子弹型号和刺杀古天的一模一样，现在基本可以认定他就是特工飞鹰。日本人在远东战场多次失利，现在也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
2: 哥，你不会有事吧？
4: 哥想好了，等我攒够了钱，
5: 咱们就去香港过安稳的日子，再也不用受任何人的气。
2: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安稳日子呀？
6: 这是栽赃，这是陷害！日本人为了掩盖他们滥杀无辜的罪行，竟罔顾事实，诬陷院长联合地下党诱拐儿童。
3: 所有报社口径一致，应该是被日本人控制了。
6: 他们当初也是这么对我爹的。
3: 我们迟早会讨回来的。
7: 乔姐，还有这个。
6: 他们怎么敢的？
3: 二叔竟然勾结山本贩卖烟土，他知不知道这些烟土贩卖换来的钱全部变成了子弹射向了我们自己的同胞？
6: 当初我爹就是发现了他们的勾当，所以被他们联合杀害的。这群畜生，
3: 国家危难关头，不想着如何救国救民，竟为一己私欲滥杀无辜，像这种人该诛之。
8: 小姐，一定给老爷报仇
6: 啊。如叔，如叔你起来，他们肯定还会继续交易的，你去查一下他们下一次交易的时间地点。这次新账旧账我们一起算。

0: 来了。
1: 我来帮你啊。
0: 帮什么帮？一会儿打起来刀剑无眼的，赶紧回去，这里很危险。
1: 夫人，你把我想的也太弱了吧。
2: 哎，二爷，货都装好了，都仔细查验过了。哎，放心吧，二爷，都是上等的货色。
3: 这批货是山本大佐钦点的，不能出现任何差错。
2: 明白。
4: 你拉着我也不。

0: 贩卖烟土、残害同胞，死有余辜！
1: 太可怜了，你们一个都逃不掉。

0: 队长，追兵就要来了，张成员怎么追都没追上。
1: 同志们，撤！
2: 行了，下次不要让我抓到你，否则会全部是你们的不行。
1: 竟敢用假烟头来骗我！
3: 大总阁下，这分明是有人在监控，请大总阁下明察呀！
4: 我的人都听到了，你还敢狡辩？
1: 这么大一笔匿名巨款，还说跟你没关系？给我毙了！
3: 大总阁下，大总阁下，冤枉啊！大总阁下，大总阁下，大总阁下，冤枉啊！
0: 爹，日本人欠下的债，我会一笔一笔跟他们算清楚的。
5: 走吧。
6: 小姐，你要给姑爷的宅子准备好了。
0: 我们之间只是交易关系，人情言爱，夫妻人和祸不干涉。等到我拿到家主之位就离婚，到时候我会给你一个大宅子作为补偿。
5: 夫人，我来接你下班。恭喜啊，坐稳了掌家之位。
0: 谢谢你啊，要不是你的话我也骗不过山门。
5: 给我的。
0: 我们之前不是说好，等我坐稳家主之位就和离。宅子准备好了。
5: 你再说一遍，这是什么？我自从遇到你，我才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答应我，别离开我好不好？
0: 好。
5: 我这辈子缠定你了。
6: 大佐，韩二爷是被冤枉的。您看，这是刺杀古田的凶手用的暗器，抢走货物的人极有可能是飞鹰的同党。
4: 大哥，竟敢愚弄我！
6: 此人还抢走了一辆警用摩托车，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线索寻找目击证人。
4: 我听说庄头特务肖最擅长使用暗器。抓到他，我要将他开膛破肚。
7: 听说日本人的烟土被劫了，还借日本人的手除了韩家二爷。你做的？
5: 是我做的。
7: 可我听说抢日本人的是两个人，那个人是谁？
5: 我的线人。
7: 好一个线人！你知不知道这批烟土值多少钱？对党国的军费有多重要？
5: 可是他就算再值钱，也不能靠毒害同胞的性命来换取。
7: 哦，那你说靠什么？
5: 靠我们所有中国人齐心协力，把日本人赶出中国。
8: 主任，您别生气。
7: 韩家富可敌国，拿下韩家，军饷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5: 韩家在抗日前线积极捐赠，我们怎可行如此下作之事？
7: 下作？哼，我看你是在韩家当赘婿当得太久了，忘了自己姓甚名谁。
8: 叶婷，你怎么能顶撞长官呢？
5: 我没有错，靠毒害同胞性命、强害民生来换取利益，这与日寇有何区别？
7: 反了，这是反了。
8: 主任，我回头劝劝他。
7: 哼，我看他是忘了自己吃的是哪家饭。
8: 主任，我有办法让他继续为党国所用。
7: 哦，
6: 小姐，这是裁缝部送来了几笔上等的布料，您挑一挑，衬在身上，做几身新衣裳。
0: 这个藏蓝色布料好，到时候给叶凡

0: 人西装。
1: 小姐和姑爷的感情是越来越好了，老爷在天之灵有知，会很高兴的。
0: 叶凡，你回来正好，我选了一个藏蓝色的布料，想给你做成西装，到时候在我生辰宴上穿。
2: 听夫人的就好。你生日宴上，我给你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3: 特殊的礼物？什么礼物啊？
2: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0: 特殊的礼物？什么礼物啊？
2: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要是有些小秘密没告诉你，后来被你发现了，你不会怪我吧？
0: 难不成你在外面养女人了？
2: 我夫人倒是会打算盘，还杀的鬼子，性格还那么温驯，腰还这么娇柔，
3: 这么随便。行了，那我再去看看，拍一条啊。
2: 婉宁，如果你知道我不是真的叶凡，还会接受我吗？
1: 小姐，海外来信是关于顾月的生命调查结果。
0: 如说叶凡真心对我，我还怀疑他。
2: 婉宁，生日快乐。
0: 这什么？
2: 你的生日礼物啊，喜欢吗？
0: 很喜欢。
2: 待会儿再上来看吧，宾客都等着呢。武学会了吗？

0: 真是郎才女貌，天生一对呀、
1: 啊！确实是郎才女貌，可惜呀、啊，是个冒牌货。我才是韩家的女婿，叶凡。我才是韩家的女婿，叶凡。
2: 他是叶凡，那他呢？
0: 哎，怎么两个叶凡？
3: 这谁才是真的？
4: 是时候让真叶凡出来练
1: 了。阿宁妹妹，我是你的叶凡哥哥。他是假冒的。
2: 你是叶凡吗？只要你说是，我就信你。
5: 对不起，婉宁，我不想再骗你了。
2: 早不出现，晚不出现，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我倒要看看你在耍什么花招。
1: 这冒牌货就是冒牌货，婉宁妹妹，我才是你的丈夫。
2: 你说你是叶凡，那你这段时间去哪儿了？
1: 是他找人软禁的我，我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
6: 那他把你软禁在哪儿了？
1: 婉宁妹妹，你这是不相信我吗？
2: 我只相信证据，除非你有证据证明他是假的。
7: 小姐，
2: 不久前呢，我去海外调查了一下真正的叶凡，证据就在这里，谁在说谎一看便知。
1: 婉宁妹妹，你快说呀，谁才是叶凡？
2: 他是假的。

0: 无动静不新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英雄不朽，山河永念。今天是烈士纪念日，让我们铭记历史，更续英烈精神。喀斯特山水与乡土人文相融，现实版千里江山图徐徐铺展，贵州山水成为大地艺术的创作载体。260户家庭24小时记录，收集时间账本，贵州开展全国时间利用调查，为政策制定提供数据支撑。一味草药映照初心，走进黎平翘街，寻访一笔药钱背后的故事，见证军民同心与乡村振兴新篇章。金秋染前香，晒秋正当时，贵州村前屋后晒满稻谷与玉米，宛如一幅暖融融的丰收长卷。动静新闻正在播出。
0: 今天是9月30号烈士纪念日，他们以鲜血捍卫国家尊严，用生命换来家国安宁，英雄从未远去，精神生生不息。让我们一同向烈士致以最崇高的敬意，烈士英名万古流芳。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征程上，无数志士仁人抛头颅、洒热血，用生命点亮了精致的万家灯火。英雄不朽，山河永念，我们要更续英烈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以不惧困难、奋勇拼搏的精神，在新征程上接续奋斗，一往无前，用实干实际续写荣光。2026多彩贵州第19届中国原生态国际摄影大展，首届多彩贵州大地艺术季活动在黔南州荔波县洪江村启幕。亿万年雕琢的喀斯特山水，世代传承的多民族文化，共同构筑起贵州独有的乡土底色。这片山水何以成为大地艺术绝佳的创作载体？跟随记者走进荔波，从山水村寨中寻找答案。
2: 荔波拥有全球唯一大面积原始森林覆盖的锥状喀斯特，2007年作为中国南方喀斯特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在这里，风丛、森林、瀑布、溶洞相互交融，为大地艺术铺展了一块独特的画布。
3: 第一站就来到了那个小七孔瀑布，真的是震撼到我了，景色也真的是太美了，
4: 风景就很好，天气也很好，绿水青山的画面，整个人都很放松。
1: 游客很短的距离就能够感受到自然空间在不断的变化，一路都有惊喜，这本身就有很强的视觉和审美特征。
2: 距离小七孔景区10多公里的洪江村，呈现出另一种乡村图景。依托喀斯特山地村寨格局，老屋、土墙、泥土、稻草都化身为创作素材。艺术家将当代艺术融入村民日常，打造一座没有围墙的乡村艺术馆。
5: 大地艺术在全球已经是有半个世纪的发展史。所谓大地，就是它是在地化的，甚至是生长的。大地艺术的存在会触摸到昨天的历史，承载着很多丰富的内涵和人对话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生态文明的一堂深度的课。洪江本身的艺术发展状态已经是大地艺术概念里边的一个类型。大地艺术既是带着希望而落地的，这些作品呢有机会去呈现，我还挺开心的。对洪江的发展是一种非要式的推动。
6: 这件作品呢叫萤火之光点亮洪江，它的主题是让洪江亮起来。萤火虫吧，它对环境的要求几乎是苛刻的。有一天晚上烧窑回来，旗杆下面那个草坪上大概能有上百只萤火虫，非常漂亮，感觉特别的美，特别的梦幻浪漫，富有诗意。
7: 我这个作品就是稻田旁边，跟他们的劳作生活就是息息相关。我就想着把我们的艺术作品和那个村民或者游客的互动结合起来，他们就在里边可以去唱歌聊天可以穿着少数民族的裙子去拍照片，让村民觉得艺术没有怎么高不可攀，其实跟他们的生活应该有关系的。
2: 首届大地艺术季首批作品既有王华祥、李向明、王林等名家领衔的标志性创作，也有省内大中小学师生共创的美育作品。这些创作与老屋、田埂、河畔等融为一体，形成一幅艺术与乡土交融、人文与自然共生、美育与生活相应的生。

0: 动大地画卷。从洪江放眼全省，形态万千的喀斯特山水星罗棋布，保存完好的民族村寨，活态传承的非遗文化绵延分布。贵州素有山地公园省的美誉，独特喀斯特地貌孕育出清冽水道、云上草原和优美梯田。境内坐拥荔波喀斯特、赤水丹霞、狮柄喀斯特、梵净山四处世界自然遗产。作为多民族聚居地，贵州享有文化千岛之称，汉、苗、布依、侗等18个世居民族在此繁衍生息，孕育出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苗绣蜡染、侗族木构建筑与大歌、水书马尾绣与端碣等文化瑰宝，共同绘就了绚烂浓郁的民族风情画卷。当前，贵州正重点推进四大文化工程，形成以红色文化、阳明文化、民族文化、屯卜文化等为代表的多元文化体系。在这片土地上，万千喀斯特风丛与民族村寨相依相生，壮丽自然与多彩人文相互映衬，共同构成贵州发展大地艺术、推进艺术相见不可替代的自然优势与深厚人文底蕴。
1: 贵州自然山水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少数民族文化呢保持的也非常完整。我提出了一个大公园概念，以大地作为画布，把这些山、稻田、河流、村子看成是大地艺术的一个元素。大地艺术就是老百姓的生活。大地艺术节呢，它可以让这个地方成新，贵州就变成一个全世界的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都可以来这里交流，希望它变成贵州的村字头的一个新名片。
2: 小家里的一日三餐、工作生活看似平凡普通，汇聚起来就是社会发展的真实模样。2026年全国实践利用调查9月5号到25号在贵州开展，23个县市区的260户家庭被初选为调查样本。一个个普通人的24小时将汇成时间账本，为政策制定提供数据支撑。
3: 伴随着清晨的阳光，田勇的一天开始了。从家出发步行不到10分钟，他便来到沿河县洪渡镇中心小学授课、备课、批改作业。傍晚回家后，他常和爱人到滨江大道散步，或是静下心练习毛笔字。作为一名扎根讲台27年的教师，他的日常也见证着家乡这些年的发展变迁。
4: 我们属于库区移民，是07年搬到这边。以前我们最初的一个梦想能够买一辆摩托车也实现了，最后慢慢的攒了点钱能够开上小汽车。房子的话做了一个小三层，生活的环境越来越好了。乌江百里画廊的一大站就在我们洪渡这里，生活在风景里，滨江大道还可以组织一些体育活动啊。之前根本上就想象不到，这像写作文一样，20年后的什么什么，现在终于实现了。
3: 田勇是今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随机抽中的调查对象，一开始他也没有想到普通人一天的时间分配会被系统记录。
4: 这一次统计时间感触很深，实际上就是每个人过好自己的生活，小家好了，大家就好了，国家也好了。
3: 全国时间利用调查是一项国际通行的社会统计调查，一份份普通人的时间账本汇聚起来，不仅刻画居民生活形态，也体现生产效率和经济发展状况。今年是首次开展年度时间利用调查，对居民的劳动就业、学习培训、陪护照料家人等13类活动，每15分钟记录一次，客观反映居民的时间分配状况。
5: 对我们贵州这样的省份来说，时间利用调查更有现实的意义。异地扶贫搬迁群众从山里搬到城镇之后，就业方式、生活节奏以及休闲时间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多民族地区的生活习惯和文化活动时间如何使用？把这些情况摸清楚，才能更好地服务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
2: 围绕群众出行、乡村物流、育儿减负等民生关切，贵州各地持续推出接地气、可落地的务实举措，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不断补齐基层公共服务短板，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6: 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这个便民快巴始发站，不少乘客搭乘全新投运的纯电动便民快巴前往望摩等地。
7: 坐起禁烟，每个座位配了充电口、饮水机。
6: 目前，兴义已开通至晴隆、普安、策亨、贞丰、望摩5条便民快巴城际线路，运营车辆共36辆，其中已有30辆完成新能源纯电动替换升级。所有线路接入万丰畅行线上平台，市民通过微信。

0: 小程序即可一键查询班次，预约购票，查看车辆实时位置。
1: 直接在手机上选择离我们自己最近的这个上车点，然后我们就去附近坐车就可以了，比我们之前坐大巴便宜了非常多的价格，也非常实惠。
0: 为打通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铜仁市思南县盘活闲置客运站建成县级物流统配中心，搭建县乡村三级物流网络，由专业运营主体统筹调度十辆新能源配送车，按规划线路集约化配送进村。
2: 以前我们取快递要跑去很远的路去取，现在地址点在家门口，太方便了。
0: 目前思南全县182个规划村级物流配送站点已全部完成，整合邮政原有226个村级网点后，实际建成村级网点超300个，实现全县496个建制村全覆盖，村级站点覆盖率达90%。铜仁市万山区落实贵州托育消费补贴政策，家长通过多彩宝 APP 申领补贴券，可享受托育订单50%补贴，每名婴幼儿年度最高补贴1000元。
3: 之前一直想送孩子上托育，但托育开支压力不小，现在有了政府补贴，开销降了一大截，对我们来说确实是惠民的好事。
0: 万山区现有专业托育机构5家，开设托班的公办幼儿园15所，其中4家合规托育机构纳入补贴实施范围，累计48名婴幼儿享受政策红利，兑现补贴资金4.8万元。

0: 1934年12月18号，中共中央在贵州黎平翘街召开长征途中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决定调整战略，转兵黔北。也是在这里，红军得到了宝贵的医药补给。今天的长征魂同心路追寻，走进贵州黎平县翘街，寻访一笔药钱背后的故事。
1: 从这里开始，脚下的青石板路一路往下，走到街中间再回头看，这条街很特别，两头高，中间低，远远看去就像一条微微翘起的扁担。但今天我们沿着这条街往下走，不只是想看一条600多岁的老街，因为在90多年前也有一支队伍从这里走过。
2: 1934年12月，刚刚经过惨烈的湘江战役，红军在寒冬中走进了黎平翘街，很多战士还穿着单衣，有的人连草鞋都没有，队伍中还有很多伤员急需救治。
3: 红军还没到来之前，国民党做了大肆宣传，红军是共产共妻，红眉毛绿眼睛的坏人，你们见着他们你们不好的，你们就要倒霉了。红军还没到来之前都跑掉了。
2: 在翘街我们见到了这个中药铺九如堂，这里是侗族老乡开的，已有上百年的历史。92年前的那天夜里，两个受伤的战士叩响了这里的大门。
4: 问了情况呢，就是一些外伤啊或扭伤啊，是人家包扎哈，人家说诊疗费啊，但我讲不要不要，我不要，
3: 也不会啊，放心就是。
2: 1934年12月13日，在进入黎平前，朱德总司令就告诫大家，贵州少数民族多，他们受苦最深，生活最苦，是红军的依靠力量。我们红军是各族人民的子弟兵，到了少数民族地区要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5: 红军买药付钱，买菜付钱，红军把老百姓做自己人。
2: 九如堂里红军留下药钱的故事很快在翘街传开，县城内10多家中药铺的郎中纷纷主动开铺为红军抓药看病，很多红军伤员在这里得到了及时救治，他们还为红军提供了大量的药材补给。这些药材中其中很重要的一味就是茯苓，用于治疗水肿、失眠等症状。90多年后，我们在离翘街不远的这家药企又见到了他。
6: 我很骄傲，从当初我们这个药帮助到了红军，再到现在我们这个药又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增长了我们的

0: 经济收入，这个是让我很自豪。
1: 骄傲的不只是当地人，2024年县里引进了黎创药业这样的龙头企业，甘肃来的石伟志也因为涪陵成了新黎平人。
2: 我们这边不光在做涪陵，做天麻，做钩藤，然后呢把它销售全世界。红军长征是为了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今天做产业也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一个新。

0: 捐款返利加未成年人退款连环骗局，先后两次扫码被转走16598元。警方接警后快速追踪涉案资金流向，紧急拦截已发出的快递订单，通过申请未成年人退款机制，最终为受害女孩追回全部被骗款项。
1: 喂，姐姐，
2: 你怎么了？
1: 就是我那个在网上看到一个，就是说有一个捐款的，就是被骗走了两个8299。
3: 报警电话里，一名女孩向宁波市公安局镇海区分局庄市派出所求助，称自己疑似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民警立即赶到女孩家中，
1: 说那个捐款捐3.88元，然后388，然后我捐了，然后呢，他说为什么要做退款嘛？然后呢，就是让我找家长手机，然后扫码就是激活退款，然后呢，他让我给他扫码。然后就是说扫了之后让我点就是付款码。
3: 经了解，女孩在某社交平台上刷到了一个捐款帖子，里面称只要捐款就可以返现，不同的捐款金额对应不同的返现金额。完成捐款后，客服又以未成年人不能捐款，需要办理退款为由，要求女孩使用家长手机扫码，并威胁如果不配合操作，账户将被冻结，还会受到处罚。女孩按照对方提示上传银行卡信息和支付宝卡包界面，先后两次扫码付款，共计16598元。
4: 现场了解了情况以后，发现就是一个典型的诈骗案件。
3: 派出所开展调查的同时，宁波市公安局镇海区分局反诈中心同步追踪涉案资金，发现女孩扫码后并非进行所谓的退款，而是支付了两笔款项，相关金额流入了一家电脑商城，购买了一些电子产品，相关订单已经发出并进入派送环节。警方随即取得快递单号，联系快递公司紧急拦截，并在女孩的微信中找到相关订单，申请未成年人退款。商家收到被拦截退回的货品后，将相关涉案款项退还给被害人。
4: 这类诈骗跟以往的刷单诈骗类似，其实呢都是利用受害者贪小便宜这种心理，吸引他们进行这个扫码捐款啊、刷单这些操作，然后呢，然后又说你这个操作有错误啊，需要修复啊，或者说威胁的会受到这个处罚啊，或是需要赔款来进行威胁，不断的赚钱。
3: 警方提醒，面对网络上的捐赠返现、刷单返利等信息，要注意核实对方身份和平台资质。凡是以退款、账户冻结或者处罚为由，要求提供银行卡信息、付款码或者反复扫码转账的，应立即停止操作，并向公安机关或反诈中心核实。
0: 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明明到了休息日，躺着刷了一天手机，结果整个人感觉比上了一天班还累。为什么会这样呢？这还得从感觉超载说起。
5: 我们平常所说的感觉超载是这样一个状态，外界同时的来很多的声音呀、图像呀、光线、运动等刺激太多、太强或者变化太快，以至于我们很难有效的筛选和调节，那就产生了疲劳、不适。不过刷了一天手机特别累，严格来说的话，就可能不只是感觉超载了，因为手机带给我们的，你看，不仅仅是光和声音，还有大量的信息，你的判断、你的决策、注意的转换，还有你的情绪反应等等。所以更准确的说呢，是一种感觉负荷和认知负荷叠加的一种状态。
6: 原来刷手机的累不能只记在感觉这一笔账上，身体、注意和认知情绪其实都在同时付出成本。
5: 刷手机为什么累？其实有几笔账去叠加起来的，持续的近距离用眼，眨眼减少，长时间的低头，是眼睛与身体的账，无尽信息流和推送是注意的账，不停地去判断、比较、抑制冲动是认知情绪的账，这种累常常在反复的退出和重启之间就产生了。
6: 弄清了累从哪儿来只是第一步，想要改善此类情况，更重要的是懂得如何正确地给感官减负。
5: 大家其实可以回忆一下哈，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

0: 从一个非常吵的地方突然走进安静的房间，会不会有一种特别明显的舒服感？这并不是因为安静的房间给你的细胞充了电，而是什么呀？因为终于没有那么多的东西同时要求你处理了。现在的话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叫数字排毒，也就是说要彻底的戒断手机几天就会变得快乐。事实上，短期的完全停止使用社交媒体并没有稳定的提高你的积极情绪，也没有说就降低了消极情绪。更合理的是，我能不能够重新掌握信息进入我大脑的节奏。因此呢，最后的话，我认为减负真正做的是三件事情。第一，减少警钟，让注意不用不停的灭火。第二，减少频繁切换，让目标能够去连续保持。第三，降低身体的唤醒，让眼睛肌肉和情绪调节系统可以获得恢复。安静的价值也不是追求绝对的无声，而是把不可控啊频繁变化的输入降下来。
1: 不少朋友都有户外爬山散步的习惯，不过在秋季是蜜蜂胡蜂最活跃的时候，很有可能伤人。如果不慎被蜜蜂和胡蜂蛰伤，该要如何处理呢？一起来了解正确的防护和急救办法。
2: 其实从外表大家就能分辨蜜蜂和胡蜂，胡蜂个头更大，身上绒毛很少，蜜蜂体型偏小，绒毛多，最大差别在蜂刺上。蜜蜂的刺带有倒钩，蜇人之后刺会留在皮肤里，连着毒腺一起脱落，只能蜇一次。胡蜂也就是大家说的马蜂，刺伤没有倒钩，可以反复蜇人，毒性比蜜蜂强得多。
3: 一般来说，上面一只是胡蜂，下面一只是蜜蜂，我们可以看得了这上面的这个绒毛，就可以看得了。另外一个看它的前额，它的前额要大了很多。另外一个看块头，这个块头还是比这个要大一点。
2: 被蜂蛰伤，大家最需要警惕的不只是局部肿痛，而是急性过敏反应。哪怕只被蛰了一两处，如果一旦出现胸闷、喘气费劲儿、全身起大片蜂团，这很可能是休克的前兆，会危及生命。所以出现这种症状的，一定要立刻送医。
3: 如果是蜜蜂蛰伤，那么我们用肥皂水这一类似的作用进行相应清洗。但是胡蜂我们清洗就比较给酸性的液体，比如说我们经常用的食用醋以类似的这一类酸性液体进行相应清洗就可以了。
2: 秋季的树下、桥洞都是蜂类喜欢筑巢的地方，大家外出游玩看到蜂窝或者蜂群，一定要尽快远离。如果被蛰伤后出现头晕、呼吸困难等不适，不要自行处理，马上前往医院就诊。
1: 老话说得好，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下面出场的这只大熊猫倒挂功夫更是了得，这核心力量、这平衡感简直是体操队编外种子选手。

金秋染前香，晒秋正当时，漫山遍野的稻谷与玉米错落铺陈在村前屋后，宛如一幅暖融融的丰收长卷。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走进贵州山野，共赏这浸满泥土芬芳的金色图景。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4: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5: 会啊，
4: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6: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十年味，插一支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
1: 首先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贵州省隆重举行烈士纪念日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徐林、李炳军、赵永清、马汉成等出席。
1: 徐林在调研检查国庆假期全省安全稳定工作时强调，精心做好保安全、护稳定各项工作，全力营造平安祥和的节日氛围。
0: 我省各地精心布置、节俭规范，营造喜庆祥。

0: 和的节日氛围，喜迎国庆节。
1: 通车一年，花江峡谷大桥接待游客330万人次，依托世界第一高桥 IP 打造的多元文旅业态，释放超级工程引流效应。
0: 多彩贵州大地艺术季在荔波洪江村缤纷登场，布依村寨化身没有围墙的艺术馆。
1: 名古屋亚运会传捷报，贵州健儿黄娟卫冕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单人划艇冠军。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赖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贵州省烈士纪念日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在贵阳黔灵山公园烈士纪念碑广场隆重举行。省党政军领导同各族各界代表一起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铭记英烈功勋，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长征精神，表达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踔厉奋发走新路展风采的强大信心决心。
3: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委常委卢雍正、李瑞、胡广杰、屈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陶长海、吴强、王忠、杨永英、李玉贵，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于杰，省政府副省长董家禄、蔡朝林、张静平、罗强、杨同光、郭成林、王东斌，省政协副主席赵德明、孙成义、张光奇、李健、冉霞、石化清、孙发，省法院院长毛荣华、武警贵州省总队司令员高亚伟参加仪式，省委常委、贵阳市委书记、贵安新区党工委书记郑立主持仪式。鲜花献英烈，浩气贯长虹，苍松翠柏掩映下的烈士纪念碑巍然耸立，仪式现场庄严肃穆。纪念碑正前方，社会各界敬献的7个大型花篮整齐排列，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英雄烈士永垂不朽”金色大字格外醒目，寄托着对英雄烈士的深情追思和崇高敬意。上午10时许，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卫兵分两列行进至纪念碑前，整齐伫立。伴随着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英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纪念碑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在深情的献花曲中，14名礼兵稳稳抬起花篮，正步前行，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前。徐林缓步走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省党政军领导和社会各界代表依次缓步绕行，瞻仰纪念碑，敬献鲜花，向英雄烈士表达深切缅怀和无尽思念。贵州省及贵阳贵安党政机关

0: 人民团体主要负责同志、干部职工、解放军、武警官兵、公安干警、消防救援人员、老战士、老同志、烈士亲属及社会各界人士代表约1000人参加敬献花篮仪式。
1: 在国庆假期来临之际，今天省委书记徐林到省应急管理厅调研检查全省安全稳定工作，向节日期间全省坚守岗位的广大干部职工致以节日问候。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精心做好保安全、护稳定各项工作，全力营造平安祥和的节日氛围。省领导胡广杰、郑丽、屈林、蔡朝林、王东斌参加相关活动。
0: 来到省应急管理厅，徐林看望慰问值班值守人员，视频连线省交通运输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林业局、贵阳市、安顺市、黔东南自治州，了解当前相关工作情况。他强调，全省各地各部门要时刻绷紧安全稳定这根弦，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落细落实各项工作措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盯紧抓牢安全生产，深入细致排查整治道路交通、旅游、消防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加强公共安全治理和自然灾害防治，全方位、全链条守好安全底线。要压紧扣实各方责任，严格落实值班值守、信息报送等制度规定，科学高效做好应急处置，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安心过节。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今天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全省各地干部群众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表达对英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
0: 每一个烈士纪念日都是对家国记忆的重温，对民族精神的赓续。在贵阳、六盘水、安顺、毕节、黔东南、黔西南等地，各界干部群众走进陵园，瞻仰革命烈士纪念碑，致敬英烈，诚挚前行。
2: 作为一名消防员，缅怀先烈的最好方式就是持续奋斗，传承英烈精神，苦练救援本领，
3: 让孩子们看得见历史，听得见初心，把对英雄的这种崇敬呢，化作学习的动力，真正的成为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的接班人。
0: 在铜仁市石阡县，困牛山红军学校师生在困牛山红军壮举纪念碑前展开一面曾在天安门广场升起过的五星红旗，重温红军英雄事迹，汲取奋进力量。
4: 作为困牛山红军学校的学生，我们要铭记这段悲壮而光荣的历史，把信仰的力量化作前行的动力。
0: 每一位英雄烈士都是一座精神丰碑，每一次对英烈的致敬都是一次精神洗礼。遵义仁怀、黔南都匀等地的学生们来到烈士陵园，开展祭扫清理，以实际行动守护英烈长眠之地，向英雄先辈致以崇高敬意。
5: 我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好好学习，学好本领，
6: 正是无数革命先烈的英勇奉献，才有了我们现在和平美好的生活。我们青年一代应当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以实际行动不负先辈的牺牲与期望。
7: 国庆将至，黔山桂水处处披上中国红，从城市街巷到古城景区，一面面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各地精心营造节日氛围，以喜庆祥和、整洁亮丽的城市风貌喜迎祖国华诞。
0: 在贵阳市，北京路、中华路、人民大道等主要干道两侧，一面面五星红旗整齐悬挂，沿街商户门头也插上鲜红旗帜。关山湖区、花溪区、修文县等地同步行动，让中国红延伸至城市各个角落。
8: 在主要路段、重要节点布置国庆主题景观小品，门面国旗600面，灯杆国旗360面，高杆喷绘，形成浓厚的节日氛围。
0: 在南明区甲秀楼，不少市民和游客沿着福裕桥和滨河步道走走停停，与国旗同框，向祖国告白。
9: 国庆氛围很好，红旗飘飘。

0: 布置的相当好看，氛围感很浓，
1: 喜气洋洋的，挂了好多的国旗哦，国家生日快乐，国运昌隆。
2: 国庆氛围也铺展到全省各地，在黔东南州锦屏县、麻江县、剑河县、铜仁市沿河县、印江县、玉屏县、黔南州三都县、黔西南州安龙县，城区主次干道、大街小巷、商户门头都挂起五星红旗。毕节市七星关区倡导规范节俭，提前规整历年留存、品相完好且符合悬挂标准的国旗，循环投入使用。城区多条主干道的灯杆上，2000多面国旗整齐亮相。
3: 我们提前盘点库存，精细筛选，只对破损褪色、老化的国旗进行更换，利用率达90%以上。
2: 各地景区也提前营造节日氛围。国庆前夕，世界自然遗产地梵净山已迎来大批游客，一面面红旗点缀山间，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气息。六盘水是中山区梅花山旅游景区，骑行爱好者开启国庆主题骑行，化作流动的红色风景线。在遵义仁怀市，无人机搭载巨幅五星红旗，先后飞过茅台渡口、红军桥等红色地标，
4: 向革命先辈报喜，告诉他们如今的祖国盛世安康，祝福祖国生日快乐。
5: 330万人次，这是花江峡谷大桥一年来接待的游客数量。除了横竖都是世界第一的绝美震撼，大桥从设计之初就规划的高空蹦极、竞速跑道等桥旅融合项目，为游客带来前所未有的极致体验。这座架在峡谷之上的超级大桥，不仅是工程建设的里程碑，更是贵州以交通赋能山地旅游、推动桥旅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
6: 你知道在地球裂缝的高空纵身一跃是什么感受吗？我现在正在625米的高空，准备来体验一次勇敢者的冒险。过去这一年，大量的游客慕名而来，有近2000名的勇敢者在这里完成了这惊心动魄的一跳。和大多数的桥梁不同，花江峡谷大桥除了连通南北，还是一座桥旅融合的超级工程。蹦极、高空竞速跑道、步步惊心，这一个个极限运动项目，把世界第一高的流量转化成为当地文旅的增量。
7: 我从广西特意过来这边蹦极的，站在跳台的时候脚是打抖了，跳下去非常的凉快。
8: 沿途走过来的时候，有3个玻璃栈道，感觉还蛮刺激的，有一种凌空感，感觉很震撼。
9: 游客来自全国各地，包括俄罗斯啊、马来西亚、美国都挺多，全部项目接待了有30000人了。我们在这里上班，90%都是我们珍峰当地的，上下班10来分钟也方便。
10: 27岁的左超文是土生土长的珍峰人，大桥开通，他回到家乡做起了桥梁极限项目的安全员、教练员，每月收入近5000元。和左超文一样，每天见证峡谷壮阔风光的还有625咖啡店的店员魏荣。旺季时，他每天要做上百杯咖啡，把花江峡谷大桥的轮廓融进拉花里。游客端起的是咖啡，尝到的是世界第一高桥的独特风景。
11: 专程来打卡625咖啡定制款，想尝试一下，吹吹小风，看看夕阳西下，感受非常好，精美绝伦。
12: 风景每天都是变化不一的，特别是在夏季，在日落的时候也是十分美丽的，有印度的、欧美的，有高大威猛的挪威人，他们拍照打卡留作纪念，我还挺自豪的。
6: 在大桥一侧的云渡服务区，2500个停车位已经被停得满满当当，而这还不是这里最忙的时候。旅游旺季，云渡服务区一天最多接待游客超40000人，最繁忙的时候，一个小时就有1000辆车、近7000人走进云渡服务区，观大桥雄姿，品特色美食。
13: 那个停车场是免费的，它的文旅啊各方面都打造得很好，公共设施啊，卫生条件的还是很不错。我们直接都在车上住也非常方便。
10: 云渡服务区共有3个停车场，围绕游客吃住游购等需求，还引进了31家商户。已经开了18年的珍丰诺石老字号，借着大桥通车机遇，把分店开到服务区，让各地游客品尝地道的珍丰糯米饭。
14: 我们2个开摩托车来的，就没骑过这么宽敞的桥，挺爽的。过了桥以后就来这边逛一下，点了2个全台桶糯米饭，完全不一样，挺好吃的。
6: 安得无彩虹，架天坐长桥。在服务区内的千山逸静酒店看出去，花江峡谷大桥就像一座架天而起的长虹，和阳光金水木者

0: 射出的彩虹形成了双虹的奇观，演绎着超级工程的壮美。酒店83间客房全部面朝大桥，开业5个月以来，总共接待了超130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1: 等待夜幕降临，灯光水幕秀非常震撼。
2: 观察五大桥是世界第一高桥，有非常高的一个流量。
1: 目前国庆呢，我们是每日都有房型预定了，日均是有30多间房，已经是在预定中。
3: 桥上有风景，桥下有业态，让游客的峡谷之旅变得更加丰富立体。大桥通车一年来，累计接待游客超330万人次，云渡服务区通行车辆突破80万辆次，引流效应持续释放。
4: 首届多彩贵州大地艺术季正在黔南州荔波县洪江村举行。整座布依村寨就是一座没有围墙的艺术馆，田埂、村口、河畔处处摆着作品。10年前，这里老屋闲置，少有人来。10年后，艺术让古村落焕发生机。

0: 你问我什么是大地艺术，洪江村的村民给出了最朴素的答案。
1: 大地艺术就是我家墙壁上挂的画，
2: 是我们洪江艺术村那些变废为宝啊，艺术装置是原生态，以大自然为首的艺术。
1: 就地取材，到我们洪江村就能看到大地艺术。
0: 三句话道出大地艺术的内核。它不是从别处搬来的，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十年前，洪江村三分之二的村民都外出打工，许多百年老屋摇摇欲坠。后来，洪江村以原生态的山水和民居相邀，100多位艺术家陆续入住，空心村一点点成长为艺术村。
3: 根据各家的风格，该找出房子以前我们自己走的艺术家来，把我们每家每户都打造得那么漂亮嘛，老房子上面租出去重新打造，变成艺术馆了，觉得很高兴喽。
4: 我是2018年就来到了荔波，在这儿从事户外挑战类的项目。来到洪江村是因为我们这里很多的朋友介绍这里，能把这么好的艺术氛围带过来，我觉得特别好。
0: 艺术家们灵感源源不断，挖掘本土民俗文化，一件件大地艺术作品成为村落新地标。扶马扶马立起来，取自村里扶一把帮一把的老规矩。村口洪江舟环用56艘旧船环抱村落，寓意同舟相聚。边坡上前行共耕，顺着梯田纹路往下铺，老田坎成了大地艺术的重要元素。
5: 本来艺术是一个很陌生的、很遥远的东西，但是艺术却已经在他们身边。红色寓意吉祥，也寓意这个生命力；金色呢，其实是寓意财富、幸福；白色寓意纯洁。以福马文化作为一种信仰，它会变成一种新的精神的粮食。
6: 来到洪江村，处处都有乡愁，大家就是真正慢下来，和着阳光一起升起，一起落下。它给大都市带来一个新的思考，去挖掘出一些新的现代文明里边缺失了的一些生活状态。
0: 从村超、村 BA 到大地指纹音乐会，贵州不断把乡土生活转化为公共文化盛宴。大地艺术季按照短期办展引流、中期业态培育、长期品牌造血模式，105名艺术家认养老屋，村民组建修复队，修旧如旧。作品不撤不封馆，而是变成无围墙的中国故事。现在村里发展起21家民宿，400多个研学床位，年接待近2万人。艺术从大地里长出来，再回馈大地，这方乡土真的开出了绚烂之花。
7: 五色马它就象征了5福临门，给老人添福添寿，主要的内涵还是尊老爱幼、邻里和睦。我的感受就是说，物易主，文化博大精深。
1: 第一步呢，就是保护，第二步就是举办活动，第三步呢，就是真正的让这个乡村恢复到它的主体活力，乡村居民、农民、牧羊人成为文化艺术的主体，在他们相互学习当中，村民变成艺术家了，艺术家变成了村民，大家的身份意识全都消除了，我们就走了一大步，我们这儿有名了，游客自己就来了。
8: 今天第20届名古屋亚运会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单人划艇决赛中，贵州健儿黄娟代表中国队出战，以114.84秒的成绩成功卫冕该项目亚运会冠军，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再添一枚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上贵州健儿获得的第二枚金牌，也是贵州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上夺得的首枚个人项目金牌。
9: 文献纪录片《遵义三日》将于今晚19:35左右在贵州卫视播出第三集《生死转折》。本集展现遵义会议第2、3日的讨论进程与形成会议决议。王稼祥带伤被抬入会场，率先提出撤换博古李德军事指挥权，推举毛泽东参与指挥红军，前线指挥员结合战场亲历，痛陈教条主义指挥带来的严重损失和给部队造成的重大牺牲。经过充分说理、民主讨论，会议作出重大决定，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敬请收看。
8: 9月29号，2026年贵州省全民科学素质大赛总决赛在贵州广播电视台举行。中国天眼反射面板上5毫米的小孔有什么作用？带状疱疹需多长时间内干预？来自省自然资源厅等部门以及9个市州的12支队伍进行了科普演讲，并展开答题竞赛。最终 B 姐代表队获得1等奖。现场还举行了《10万个为什么遇见贵州》丛书发布仪式。该书围绕贵州自然生态、多元文化与前沿科技，以问答方式解释身边现象。
10: 去年的是个《10万个为什么贵州》，那是为16岁以下的孩子们来编写的百科全书。我们今年专门为游客、家长、老师们做了一本适合成年人阅读，激发大家探索贵州、体验贵州、寻味贵州。
9: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一起来看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公众号推出报道，回顾长征途中，遵义会议在危机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贵州用好红色资源，激活文旅动能，打造沉浸式实景演绎伟大转折演出超2400场，成为讲述长征故事的全新窗口。经济参考报报道，贵州立足山地多、地块零散的省情，通过高标准农田改造，研发适配山地农机社会化服务补人力短板，发展农旅融合等2种粮法，探索山地种粮破局之路。新周刊以黔南荔波洪江村艺术赋能乡村振兴实践为例，关注贵州打破艺术与生活边界，依托秀美山水、多民族文化，培育富有艺术感的新业态，探索文旅融合、非遗活化的特色发展路径。
11: 乌当到长顺高速公路桃园管理分中心试运行工作日前收尾，各项功能均验收达标，为道路正式开通奠定基础。该中心由中铁石西局集团建设，集纳隧道智能管控、桥梁动态监测等多项功能，对115公里长的乌长高速实现全域感知，一网统管。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日前发布，毕节市第一中学历史教师朱启平上榜。从教13年来，他坚守乡土教育讲台，深耕基础教育一线，累计捐资12万元，资助70余名困难学生，荣获第9届贵州省道德模范、贵州省最美劳动者等称号。
8: 六盘水市中山区近日举行“灯火照万家，乐响颂祖国”新时代文明实践桥下音乐会，把文艺展演与文明宣传有机结合，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
12: 新闻播送完了，
9: 感谢收看，再见。
12: 再见。

中国茅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每一份对生活的期盼，每一次为日子的打拼，每一个脚踏实地奋斗前行的你，都值得最真切的美好。农户快贷一点就贷，让幸福快一步抵达。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 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

0: 万般变化。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
5: 要是有个任意门就好了。

0: 是我的归宿。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明天国庆假期将会正式开启，但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我省将会出现一次降温降雨天气过程。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各地自北向南多云转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雨量中雨。贵阳市大部、安顺市、六盘水市东部、毕节市南部、遵义市东部南部、铜仁市南部以及南部三州境内会出现大雨或暴雨，部分乡镇还会出现大暴雨。同时，我省西部局地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明天晚上到后天白天，全省各地将会继续维持阴雨天气，中南部和东部地区雨量中到大雨，贵阳市、安顺市以及南部三州境内局地有暴雨，个别乡镇还是会出现大暴雨。同时，我省中东部地区的气温将会下降4到8度。洞察风云变幻，智享多彩生活，了解更多天气信息，请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贵阳阵雨20到25摄氏度，遵义中雨转阵雨21到24度，六盘水大雨转中雨17到21度，安顺暴雨转雷阵雨19到26度，七星关中雨转小雨16到19度，铜仁大雨17到23度，台里中雨转阵雨20到24度，都匀中雨转阵雨21到25度，兴义阵雨21到26度。
2: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0: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有关情况。
0: 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 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喜迎国庆。
0: 中国驻国际组织代表团和驻多国使馆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0: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助力。
1: 站！
0: 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

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

0: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

0: 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作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题目是在新的伟大征程上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本台消息，9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的有关情况。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1至9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
4: 加快构建 国家

0: 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加力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加快骨干输配水通道和重要调蓄节点建设，力争到15/5末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到82%。
1: 15/5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加快构建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加快构建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加快构建数字孪生水网。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具体来看，新订单指数50.5%，市场需求稳定扩张；新出口订单指数50%，外贸总体稳定；生产指数51.7%，生产节奏加快；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53.8%，企业市场预期向好。从新订单指数和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情况看，四季度制造业整体有望维持稳定运行、适度扩张态势。
2: 国庆将至，各地大街小巷装扮一新，特色活动丰富多彩，节日氛围浓厚。
1: 喜迎国庆，中国红扮亮城市街巷。在黑龙江哈尔滨，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城市地标花团锦簇，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气氛。在福建厦门，城市主干道上国旗飘扬，主题花卉色彩缤纷。在辽宁大连，1.8万面国旗悬挂在城市街道两侧，表达着人们对祖国的深深祝福。在云南丽江，古城街道挂满国旗，数万盆鲜花绚丽绽放，人们驻足观赏，定格美好瞬间。在湖北来凤，千余名土家族儿女身着盛装，跳起民族舞蹈，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国庆假期将至，绚丽的灯光点亮城市夜空。北京以永定河串联起首钢园、园博园的两园一河滨水空间，打造丰富的假日场景。夜幕下，首钢冷却塔裸眼 3D 主题光影秀绚丽亮相，陆地水上双市集热闹开市。在上海南翔古镇，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陆续开启，让游客能够全方位感受古韵与潮流共生的文旅体验。在山东青岛，科技强国主题灯光秀绘就的光影画卷，让节日氛围更加浓厚。在广东梅州，巨型梅花主题灯光造型沿江铺展，特色水上集市、民俗展演等，为市民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体验。在江苏泰州，桥梁轮廓灯、景观灯悉数点亮，将国旗映照得愈发鲜艳。在甘肃嘉峪关，人们撑起巨幅国旗，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千年雄关下，歌声与光影交织，现场气氛热烈。
3: 参与了这次的大合唱的活动，让人心情澎湃，也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10月1号起，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248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生产过程安全、光辐射安全、城镇供热、废弃锂电池循环利用、卫生陶瓷抗菌性能等重要国家标准。今天，由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发布了首批太空观测图像和探测数据，成功获得全球首个不间断的北半球极光全景高清影像，为揭示太阳风和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提供了重要支撑。日前，微笑卫星正式转入科学观测运行阶段，将在空间天气防灾减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自2026年10月1号起，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由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这意味着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实现随采随装随发，持续充实香港菜篮子。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昨晚在湖南长沙举行，《生命树》摘得最佳电视剧、最佳编剧等奖项，《我的阿勒泰》、《生万物》等8部作品获优秀电视剧

0: 讲。非遗里的中国，胜利，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第一季，分获最佳电视综艺文艺节目、最佳电视纪录片、最佳电视动画片。
1: 近日，中国驻多国及国际组织的使馆使团等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29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联合国高级官员、各国代表等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
2: We are amazed.
3: 近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令人惊叹。在这样的重要时刻，我仅代表秘书长和联合国大家庭，向全体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4: And also to say thank you.
5: 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联合国的坚定支持，感谢你们为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所做的工作，中国的贡献是不可或缺的。祝愿你们和平繁荣。
0: 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盟使团举办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暨中比建交55周年招待会。
6: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比中两国关系持续发展，中国在创新领域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我衷心祝愿中国人民国庆节快乐。
0: 在中国驻巴西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新成就。
7: 今年我们迎来了巴西与中国建交52周年，几十年来我见证了中国的飞跃发展，我感到惊喜和敬佩，我要向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表示祝贺。
0: 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各界来宾们共话友好，共同祝愿尼中友谊历久弥坚。
8: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政府发言人今天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收到美国通过调解方做出的回复，他暂未透露更多细节。此前，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方转交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英国首相伯纳姆29号在工党年度会议上表示，脱欧带来的弊大于利，希望借11月与欧盟共同举行的峰会为契机，推动改善双方关系。美国政治报网站与英国公众优先公司29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约70%的英国受访者认为，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根据美国政府本月初发布的公告，29号，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实施的进口禁令生效。此次禁令涵盖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涉及金额约$9.67亿。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此次禁令对两国经济影响有限，但这标志着两国贸易战的又一次升级。
8: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您收看，再见。
8: 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

0: 不负韶华，文化在坚守中创新，文化在创新中绽放，守传统文化之根，筑中国梦想之魂。
1: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2: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在遵义会议召开的院子里有一株槐树。据朱德妻子康克清回忆，会议期间他和朱德曾住在这里，已记不清住在哪个房间，唯有窗前那株小槐树深深印在他的记忆里。如今这棵槐树已有百余岁树龄，它是遵义会议的见证者。

0: 第一天的会议开到很晚，会议的议程尚未完成，第二天的会议仍在傍晚继续进行。在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发言过后，紧接着发言的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因在第四次反围剿受伤未愈，王稼祥是被担架抬进会场的。开会期间，他还在发烧。在发言中，他认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来参与指挥红军。接着，王稼祥点名批评李德极端恶劣的领导作风，说他个人包办、独断专行，代替集体领导，压制正确意见，任意惩办将士，严重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和党内正常生活。王稼祥在长征途中，曾对因脚伤做担架的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说：“我参加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两次都取得了那样大的胜利，完全是毛泽东同志采取诱敌深入、隐蔽部队、突然袭击、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各个击破等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指挥的结果。”王稼祥从亲身经历深切地感受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正确，因而坚决主张毛泽东出来统帅部队。在酝酿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王稼祥主动做了许多工作，使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逐步为中央多数同志所拥护。
1: 王稼祥是毛泽东长征开始后一直争取的人，毛泽东还争取到了张闻天，所以他们这三个人在长征当中一路走着，就一路在那议论第五次围剿战役当中的失败的经验教训。通过对比，就让王稼祥意识到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的正确性。因此啊，王稼祥最早提出应该开一会把博古和李德轰下来。
2: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是第四个发言，他发完言啊，王稼祥就表示完全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严厉地批评了博古、李德违反民主集中制，并在军事指挥上搞个人专断，直接提议啊，毛泽东应当参与军事指挥。
0: 王稼祥的发言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认可。红军总司令朱德接着发言，他直接把矛头对准李德，指责李德硬搬世界大战的一套，不了解自己家务有多大，硬干硬拼。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慕尼黑人，早年在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从事情报工作，后被送往苏联，并在莫斯科著名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3: 李德是德国共产党党员，他年轻的时候呢，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因为从事革命活动被捕入狱了，成功越狱以后呢，秘密地到了苏联，还在苏联红军里边当过骑兵师的参谋长。那么他被共产国际作为军事顾问派到中国来以后呢，先到了上海，跟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就在上海就有交往。
0: 1931年9月，临时中央在上海成立。1931年10月中旬，王明离开上海，赴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1933年9月底，李德从上海来到瑞金。缺乏军事斗争实践经验的博古，把红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了李德。
3: 虽然李德有军事斗争的实践，也懂军事理论，可是他完全不了解中国，会讲中文，他完全是凭着书本上的那些理论、那些教条

0: 来指挥红军作战，根本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正是因为这种教条主义的盲目指挥，最终导致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1: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委杨尚昆是带着一身硝烟来参加会议的。对于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彭德怀的感受很深。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他所在的红三军团为了保卫广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心直口快的彭德怀多次与李德发生激烈争论。彭德怀批评李德，你们坐在瑞金，在地图上指挥战斗，连迫击炮放在哪个位置上都规定得死死的，几乎造成一军团全军覆没。若不是红军有高度的自觉精神，一三军团就早就被葬送了。说到激动处，彭德怀站起来指着李德说，中央苏区开创到现在已经5年多了，一三军团活动也4年了，可见创建根据地是多么困难，现在却要被你们给葬送掉，你们是宰卖爷田心不痛。
2: 广昌战役期间啊，李德博古曾亲临前线指挥战斗，李德放弃了前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疫方针，主张一敌一国门之外，以堡垒对堡垒和短途出击的战术来代替游击战或运动战，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队拼消耗，只会使根据地越打越小，红军越打越少。
1: 根据伍修权的回忆，会上发言中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李富春和聂荣臻，他们是毛泽东的坚定的支持者。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李富春严厉批评了博古、李德军事路线的严重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湘江战役后，聂荣臻腿部受伤，他带伤参加会议。他回忆说，我在会上一提起李德的瞎指挥就十分生气，他对部队一个军事哨应放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一类连我们军团指挥员一般都不过问的事，他都横加干涉。正当会议开到一半，一封紧急电报传到了会场，红三军团第五师在遵义城南刀把水乌江沿岸执行警戒任务，突然遭到了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的袭击和轰炸，形势十分紧迫。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进行，彭德怀立即奔向前线指挥战斗。争论仍在继续，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刘少奇在长征前曾在白区负责公运工作。在会议上，刘少奇坚定地支持了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正确路线。
3: 会议将讨论的重心放在军事路线问题上，因为军事路线是最迫切的问题，先解决军事路线，很多人一下就能接受了。当时的政治路线不仅仅是中央的既定方针，也是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和支持的。如果轻易的否定的话，会造成大的混乱。所以在开争议会议之前啊，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就已经商定好，主要讲军事路线问题。这体现了卓越的政治智慧。
1: 刘伯承和李德都曾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刘伯承因反对李德瞎指挥，被撤销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调任红五军团担任参谋长。

0: 他在会上啊现身说法，指出军事上犯的错啊不是没有发现，而是没人敢提议，因为一提就被说成是对战争的动摇，是机会主义，是反革命，这点帽子吓死人了。
1: 接到周恩来电报赶来开会的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在会上讲到了红五军团在湘江战役中的重大损失。
2: 红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参加会议的时候呢，心情是非常沉重的，因为红五军团在湘江战役中损失非常严重，他决定要把红五军团的这个经历向中央做个汇报。
1: 李卓然说，突围出来的军事战略很成问题，一路畏敌逃跑，我们五军团担任全军后卫，牺牲极惨，34师为掩护中央过江几乎全军覆没，有几个人生还，挑子辎重一大堆，我们走在后面十分困难，一天走不上1-2里地，老挨敌人袭击，下面怨声载道。
3: 博古、李德推行错误的班加式的战略转移，让红军携带大量的笨重器械和各类辎重物资，行军队伍庸长拖沓，为掩护庞大的军委纵队安全转移，红一红三军团正面的阻击敌人，红五军团前程担负断后的任务。前线将士啊，连日浴血奋战，最终造成了极为惨重的人员牺牲。
1: 李卓然说完，与会人员陷入沉默。朱德气愤地说，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太多人的生命，如果再这样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下去。朱德的话说出了一线指战员的心声，毕竟谁也不愿意老是跟着打败仗的领导一起干。会议进行到关键时刻，王稼祥说，我认为李德同志不适宜再领导军事了，应该撤销他军事上的指挥权，毛泽东同志应该参与军事指挥。1945年党的七大期间，毛泽东曾说，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仗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这样评价王稼祥说，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
4: 毛泽东所说关键的一票，主要是讲王稼祥遵义会上发挥的作用。
1: 这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起身表达了不同意见。凯丰原名何克全，1927年加入共青团，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博古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凯丰支持博古，同情李德，认为他们确实犯了错误，但不同意解除他们的职务。凯丰还说，毛泽东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两本书去打的。毛泽东听后不气不恼地说，《三国演义》他是看过的，却没有看过《孙子兵法》，想必凯丰都很精通。
5: 毛泽东听后问凯丰说，《孙子兵法》共有多少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都讲了些什么。凯丰也被问

0: 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孙子兵法。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从那以后倒是逼着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1: 毛泽东和凯丰的争论把会议参加者都吸引住了，李德也瞪大眼睛让翻译武修权快告诉他毛泽东和凯丰在说些什么，别人为什么发笑。武修权没对李德细说，只说他们在讨论一个中国古人，与他没有什么关系。第二天的大会没有长篇大论，而是简洁的发言和讨论。武修权回忆说，虽然会议的氛围很严肃，斗争很激烈，但是发言还是说理的。陈云、邓发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路线，邓小平坐在角落做会议记录，他是以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身份来参加会议的。聂荣臻回忆录指出，我记得在会上林彪没有发什么言。作为大会主持人的博古尊重大家发表意见，没有刻意压制反对意见的发言，每个人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每个人都认真倾听其他同志的意见。会议结束时已入深夜，遵义会议的第三天，20名与会者基本达成了共识，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下列决议：一、毛泽东同志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各支部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
2: 在遵义会议决议中啊，提到了分散兵力的问题。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博古、李德坚持御敌于国门之外，搞全线突击，分兵把口，从而大大地分散了红军兵力。在实施突围时，又指挥无章，行动无序，使突围啊变成了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和搬家式的行动。在遵义会议之后啊，这些军事问题都及时得到了纠正，统一了全军思想，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3: 从此呢，长征中的红军打仗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就是以灵活机动为主，啊，这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战略战术，也就是回到了毛泽东冲上井冈山以后逐步探索出来的一条啊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略战术。
1: 遵义会议还做出了以下决定：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4: 取消长征之前成立的三人团呀，实际上就解除了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1: 从此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3: 我们可以设想，遵义会议如果不改变错误的军事领导，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把毛泽东征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那么接下来的路怎么走，长征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很难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遵义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

0: 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它的意义还在于，它是我们党啊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转折，对于人民军队来说呢，是从大的逆境走向大的胜利的转折，对于中国革命来说，它是摆脱危局、困局、险局、死局，走向坦途的转折，所有这些转折就构成了中国命运，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革命的命运，包括中华民族的命运的伟大转折。
1: 会议落幕当晚，毛泽东走出会议小楼，望着遵义古城的夜色，连日来的郁结与忧虑一扫而散。多年后，毛泽东曾做出这样的评价：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时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遵义会议决议字字千钧，它改变了中国的历史。20名年轻的与会者超越个人得失，真诚直率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无论是批评者与被批评者，都表现出了为了党、为了红军、为了革命事业应有的胸襟。在中国西南山峦叠嶂的遵义城，他们怀着共同的理想信仰，擘画中国革命的前途与未来。3天的遵义会议结束了，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还要在与强大敌人的博弈中，在无根据地依托的行军作战中经受考验。遵义会议后，得到短暂休整的红军即将继续踏上新的征程。前路漫漫，但有了新的党中央的指引，一切都改变了。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要是有个任意门就好了。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三二一，
1: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3: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4: 90多年前，中国革命正深陷前所未有的至暗危局，前途未卜，命运悬于一线。于绝境之中寻出路，于危局之下探生机，通道转兵，黎平定策，侯场论道，一次次艰难的思想碰撞，为伟大的历史转折铺就前路。一脉湘水静静流淌，它目击了一段血色征程。湘江战役，红军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这场血战带来的惨烈损失，叩问着每一个革命者，前路何在，出路何方。20名年轻的与会者超越个人得失，真诚直率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在中国西南山峦叠嶂的遵义城，他们怀着共同的理想信仰，擘画中国革命的前途与未来。然而，历史的选择才刚刚做出，更为严酷的生死考验便接踵而至。对于刚走出会场的参会者及中央红军，该如何冲破10万重兵封锁？全新的军事指挥能否在战火淬炼之中奏效？

工农红军用铁血实战证明了遵义会议的正确。摆脱险境之后，远征的脚步从未停歇，翻越雪山，跋涉草地，历经重重磨难，红军一路北上，最终实现三大主力胜利会师。遵义三日改写了近代中国的命运走向，而那颗在赤水河谷中淬炼的红色星火，最终照亮了整个中国。长征的胜利离不开遵义会议。从井冈山到宝塔山，从革命摇篮到全国革命的大本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在绝境中重生，在奋斗中壮大，开启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

崭新篇章。时至今日，伟大长征精神与遵义会议精神依旧熠熠生辉，激励着后人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不畏艰难，奋勇前行。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我看这片竹子就挺多的。
2: 是啊，同志们，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砍竹子，做竹筏。等一等，
3: 参谋长，
2: 同志们，大家知道如何砍竹子吗？
4: 知道，当然知道。
2: 砍竹子啊，有学问呐。首先，这个竹子啊，是有雌雄之分的，不知道吧？你来看啊。哎，这一棵，第一根枝儿是独枝啊，这就是雄性竹子。你看啊，这个，哎，你看，看。两根叉，这就是雌性竹子。我们呀，只砍雄性竹子。雄性竹子呀，材料比较坚实，更适合做筏子呀。那雌性竹子，你砍多了，那就长不出竹笋了。那明年靠这片林子吃饭的老百姓，可就没饭吃了，对不对啊？
5: 对。
2: 哎，记住。每砍一棵竹子，给老百姓留下10个铜钱。
6: 是。
1: 参谋长，咱得做多少竹筏呀？
2: 66只，要抓紧时间，今天晚上必须完成。
3: 是。
2: 同志们，开始。

0: 军团里一门炮也没有吗？没有，之前有过，后来被师部调走了。现在整个一军团，可能只有军团部有个直属迫击炮连。不过，也没剩几发炮弹了。你马上联系林军团长和聂政委，给我调两门迫击炮过来。我急用，今天晚上就要送来。是。
1: 我先走了。参谋长呢？在那儿呢。
2: 参谋长，参谋长，这些都是来帮助我们的老乡。
0: 好啊，谢谢大家喽。谢谢啊，太感谢了。
2: 不用谢，长官。哦不，同志。
0: 参谋长，那我现在乡亲们去忙活了。
3: 好吧，走吧，乡亲们，走。哎，
0: 老乡，来，给你打听一下啊，你打过鱼没有？
4: 我就是老渔民，打了一辈子的鱼。
0: 那从新渡口，上游有啥子地方可以划船过江啊？
3: 有，老虎洞。
0: 老虎洞，
2: 哦。
0: 那个地方我也晓得，水流不急，可以划船过江。嗯，那划过去能不能上岸呀？
3: 上不了岸，对面啊，全是悬崖峭壁。嗯，
0: 悬崖陡壁上有没有树木、藤条可以爬上去？你们怎么上去啊？
3: 有啊，但是从来没有人爬过。
2: 这老虎洞离新渡口有多远吧？
3: 大概有2里路。
0: 哎，你们要过去的话，我带你们过去啊。好啊，你领我去看一下吧，好不好？
3: 好，
0: 走。

0: 哎呀，王司令，
1: 莫非啊？来来来，坐坐坐，这儿啊，是我们常来的地方，一会儿不醉不归啊！来，请请请
2: 请请请请，
1: 诸位，请请请请请请请请。哎呀，你说你们一来呀，真是蓬荜生辉啊！
0: 太客气了，
3: 是啊，
0: 兄弟到了贵省啊，多
3: 果然是好酒啊，名不虚传啊！
1: 薛总指挥，周军长，吴军长，还有各位远道而来的同仁们，这个毕省啊是一个穷省啊，实在没什么东西招待大家，今天呢就用这烧房老酒为大家接风洗尘啊，我先干为敬啊，先干为敬，
0: 来来来，一起来一起来
1: 来来来
0: 来，干了啊，来来干了，嗯，
1: 坐坐坐坐，嗯，来来来，
0: 坐坐坐坐坐坐坐，
1: 来，总指挥，尝尝我们贵州的特色菜啊！啊，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吃得顺口啊？
0: 您请您请，嗯，来，请请请，
1: 好好好，来喝酒，
0: 来来来，别客气，一起干了，
1: 请，请请请，
4: 来来来，我给您满一下，
5: 别总指挥，来，我们司令。给中央军的所有弟兄们都准备了烧房老酒，连级以上军官每人一瓶，营级以上军官每人两瓶，团级以上军官每人五瓶，各位师长军长每人十瓶，
4: 什么都有。哎呀，哎
3: 呦，这么好啊！
4: 感谢感谢
3: 感谢感谢，哎，不谢不谢。
0: 王司令，太破费了，兄弟愧不敢当啊！
1: 不可以，不可以，千万不要跟我客气。这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3: 是不是？
1: 不要跟我客气啊！
0: 王司令，兄弟到了贵省，多有打扰，怎么可以
1: 笑纳？笑纳。哎，来来来，不说这些了，我们喝酒啊！
4: 来
6: 来
4: 来，
6: 马上，
4: 嗯，
6: 来
4: 来来，
0: 大哥，既然这样，恭敬不如从命，兄弟我定当率我中央军十万大军剿灭红军，保境安民。
1: 哎，说得好，
0: 说得好，说得好，
1: 好，
0: 来
1: 来来，干了，
4: 来来来来来，
0: 干，
4: 来
0: 干，
4: 来干，
0: 来干，
4: 来
0: 干啊！
1: 嗯，哎呀，
4: 好酒啊！
1: 我说诸位同仁啊。今天这个酒啊，往饱里喝，不用替我省啊！
4: 好，好，好，谢谢王司令。
1: 来来来来来，
7: 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一定要小心啊！
1: 哎，总指挥，站稳了。总指挥这次喝的可还好？
7: 痛快。
1: 痛快，好，那我就放心了。哎，薛同志啊，那这次剿灭红军，兄弟就全仰仗你了。哎，兄。

0: 谢过了，哎，自家兄弟，
1: 对对对对对，你谢什么谢？不能客气，
0: 都是为了党国效力，为委员长效力。
1: 对，
0: 是啊，
1: 为委员长效力，
0: 对，效力，哎，效力。 多谢款待啊！你别说，烧房老酒，真不错，好酒啊，好酒！
2: 总指挥，你放心啊，酒会源源不断的送过去的。
0: 哎，好好好，哎，走了走了，
1: 慢走，快快快，把总指挥扶好了啊！哎，再见再见啊，
3: 慢点啊。
4: 慢点，慢点，慢走，慢点，走了，司令，你也小心点，慢点，慢点，慢点，司令，你傻呀？跟了我这么多年，还不知道我的酒量，就凭他薛岳，还能把我喝倒？
5: 那司令今天装醉是什么意思啊？司令是要看他薛伯陵是不是真心。哎呀，这个薛岳绝对是个老狐狸啊！我本想装醉了套他的话，哼，他倒装醉反过来套我的话，没办法，只能陪他演戏了。<笑>那些话倒未必是假的，关键是。
4: 他要保谁的静安，谁的民？今晚下半夜开始总攻，具体的战法是：偷渡加强渡。老渡口投入一个营，10支主法；新渡口就在前面，是我们的主攻方向。投入2个营，50支主法同时强渡。
6: 同时，要在半壁山埋伏一个连，负责截断敌人对岸的交通线。毛连长，
7: 到。
6: 你带领突击队36人，用6支主法，在老虎洞那里先偷渡过去，然后爬上山壁，迂回到新渡口附近，从侧面攻击敌人，配合正面强攻的2个营，拿下新渡口。是。
7: 红六团明天一早赶到这里，一旦我们强渡得手，
8: 龚明莲到，
7: 你们要架起2座浮桥，让红六团迅速过江增援，追击敌人。
8: 明白，明白。

0: 听说昨天晚上聂荣臻回电，说在回龙场渡口对岸有两个营的兵力，我们虽然有两个团，可是，在江面上并不占优势啊。嗯，
1: 老总啊，告诉他们，这两个团一定要以最小的代价渡过河去。嗯，
2: 哎呀，
0: 这么晚了还没睡呢？
1: 你怎么还没睡啊？
0: 跟你们一样啊，睡不着，出来走走，顺便陪你们值个夜班呢。
1: 老毛。

0: 刘伯承已经到了江界河一带，你对这场战斗还有没有什么建议啊？
1: 我分析啊，这前军一定是有炮啊，虽然不够猛烈，但是对我们还是造成了威胁。我们也应该有炮啊，哎，最好先打掉他的炮兵。
2: 一军团本来有炮，
3: 在混龙场，可是现在现调来不及啊。
1: 哎，那你看军委直属炮兵连和干部团炮兵连的炮能不能借调啊？
3: 目前有两门炮，可是能打的只有五发炮弹呢。
1: 哎，哪怕只有一门也可以啊，壮壮声威也可以啊。
4: 报告，前线来电。
0: 好，你去吧。
4: 是。
0: 老妈，这个刘伯承跟你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
1: 哦，
0: 他让林彪、聂荣臻发来电报，要求咱们炮兵支援。
3: 我看啊，要想解决江界河的战斗，只有把所有的火力集中在这里。
0: 好，那我就让先遣队司令员张云逸带着这两门炮上去。
1: 好啊，事不宜迟啊，让他们现在就出发，赶往江界河。
3: 我去安排。

喂，新渡口吗？有没有什么情况？宗派岗哨驾乡巡逻，一定要防止共军偷渡。

喂，老渡口吗？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增派岗哨，加强巡逻，一定要防止共军偷渡。

0: 走。就是这儿。
1: 王连长，到了对岸，记得练三下手电筒。
0: 是。
1: 手电筒千万别弄湿了。
0: 放心吧，都用油布包好了。
1: 陈总，
0: 跟上，快点跟上，
1: 快跟上，
0: 快点，
1: 快点，快跟上。

0: 都醒醒！想你们睡觉了。现在什么情况？
1: 哦，没什么情况，我问过了，我让新老渡口增派岗哨加强巡逻，防止共军偷渡。

0: 你再给那个营长打个电话，从猪场派来的那个营什么时候到？
1: 也问过了，他们已经出发了，估计天亮就到达这里。
0: 天亮？现在几点了？
1: 子时。
0: 你们都给我精神点啊，别睡得跟死猪似的。

0: 曾营长，怎么回事？这风浪太大，我们的竹筏都靠不了岸，就没办法。
1: 王连长人呢？王连长，
2: 王连长呢？
1: 王连长，
2: 可能被水卷走了吧？
1: 老乡，这有漩涡吗？
2: 有，
1: 王连长很有可能，
2: 没有可能，
1: 你们两个人赶快去叫人给我找。
3: 是。
4: 王迪啊，快点，
3: 我们。

0: 连长，进水了！连长，我这有包火柴，你看行不行？
1: 只能这样了。去，大家。
0: 是。

0: 营长，
1: 怎么样？有没有毛连长消息？
0: 营长，下游没人。
2: 队长，怎么办？
1: 撤！
3: 是是，
1: 撤！
2: 撤！撤！撤！走！走！走！走！走！
4: 你们两个，去上游和下游看一看。
2: 是是。

0: 报告总参谋长，偷渡失败了，怎么回事？江水太急，根本靠不了岸，五支竹筏已经被江水卷回来了，锚连长那支到现在一直没有消息。报告，红六团赶来支援了，张云逸同志带着工兵连和炮兵连也赶来了。
1: 好，知道了。
2: 是。
3: 原定计划取消。
2: 让战士们原地休息，等待新的命令，告诉耿彪同志到指挥部来。
1: 是。连长，下游没有发现竹筏，也没有发现咱们的同志，
3: 这就怪了。
2: 连长，上游没有咱们的同志，
3: 现在可能就咱们六个了，人是少了点，但咱们一样能完成任务。走。

0: 张元义同志，
1: 总参谋长，
0: 你是军委派来督战的吧？督战很不顺利，刚才的偷渡又失败了。
2: 总参谋长，毛主席、朱老总恩来同志派我带了工兵连和炮兵连来增援你们，
0: 还有我们红六团，也调派了一个连给你们用。
1: 好啊，
2: 有几门炮，多少炮弹？一共就两门迫击炮。
1: 5发炮弹，整个军委只手炮兵连，加上干部炮兵连，就2门炮，5发炮弹。
0: 2个炮兵连所有的炮弹加在一起就5发，搬再多的大炮来也没用，空架子。哎，
2: 有总比没有强啊。
1: 总参谋长，我还带来了军委的命令啊，敌人的中央军已经到了马场坪。 距后卫部队第5军团只有不到2天的路程了，所以军委下达了死命令，明天天黑之前必须突破吴江。
0: 我们没有退路了。

0: 店长，这里面是个山洞，没有人。
1: 行，你们几个先在这儿休息。二娃，
2: 到，
1: 走，跟我侦查一下。
3: 是。

0: 你说这红军也真够玩命的，
1: 寒冬腊月的，水不凉啊，还敢求水过来，好在没来几个，
2: 让我们一炮就给打跑了。
3: 哎，我听排长说，
0: 呸，
3: 连副，连副说，这只是红军的先头部队，等再过两天，他们的大部队来了，就很难说了。
0: 我们的援兵也快来了吗？连副不是说天亮之后就开了一个营吗？
3: 一个营？红军最好还是不要来啊，
1: 懒得跟你。

0: 看来敌人的攻势有哨兵轮流换岗，估计也有一个加强排的命令。
1: 连长，现在趁着敌人不注意，咱们摸上去，直接把他们断了。
0: 对，干掉他们！干掉十几个敌人容易，可枪一响，剩下的几十个人就会反击。就凭我们六个，很难对付，而且还会暴露我军的意图，对整个行动不利，不能莽撞。
2: 那怎么办？我们不能在这等着呀。
0: 对呀，
2: 那怎么办？
0: 目前无法跟大部队取得联系。 只有等，大部队发起进攻，我们从侧面突然袭击，给他们来个措手不及。
1: 好，
0: 大家就先在这隐蔽休息，轮流换岗。
3: 是。

0: 哟，侯师长，您这是？哎，真他娘的晦气！今天晚上睡得好好的，这突然梦见红军突破吴江，直奔遵义来了。
1: 哎，师长，常言道梦境都是相反的，这是好梦，是好梦。
0: 你小子就别再拍马屁了。哎。
2: 防守吴江的周仁普有没有什么消息？
3: 报告师长，周团长最近没有传来新的消息。
2: 这如此静悄悄的，不像是红军的一贯作风啊！给林秀生发电报，让他的增援营不分昼夜的赶路，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吴江。
4: 是。

小陈啊，小陈，真想瞌睡大爷。

0: 小陈啊，小陈
1: 啊，主席，
0: 不要起来，你要睡的话上床睡啊，不要动着。
1: 我不睡。
0: 哦，那你啊给我找根烟抽。
1: 抽完了？
0: 抽完喽。啊

0: 嗯，我给你倒点水。好啊。主席，您还不睡啊？睡不着啊。是在担心乌江的事儿吧？
1: 嗯。 这上游的茶山关，下游的回龙场，中间的江界河，这三个渡口啊都没有消息了。

0: 可是您不是说刘伯承总参谋长一定会想办法的吗？是啊，
1: 对于伯承啊，我是充分的信任。但是，万一我们没有渡过乌江的话，得考虑到后面怎么办。这敌人留给我们的时间可不多了。可是他们说什么都不听，只能干着急啊。
2: 现在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每一个人都必须负起责任来。我现在虽然没有军事指挥权，但是出出主意还是可以的嘛，啊？

0: 下游的老渡口，江面窄，江水平缓，两岸道路较宽。敌人防守的重点在这儿啊！红四团的一营、六团的一营，你们在这里实施佯攻，但老渡口一旦得手，要把假打变为真打，实施强渡。
1: 明白，明白。
0: 敌人的江防指挥部就设在老渡口上方的霍金山垭口上，上游的新渡口江面较窄，江水湍急。敌人的防守薄弱点呢，不过也修筑了战壕。在半壁山，埋伏的一个连准备好了没有？
2: 准备好了。
0: 记住啊，要用火力压制住敌人，切断敌人。
3: 新老渡口之间的联系，嗯，工兵连，到，你们得做好架设浮桥的准备。
4: 是。
0: 总参谋长，
5: 参谋长，
0: 天快亮了，是否可以发起攻击？
5: 哎呦，天快亮了。
0: 是。

0: 万静，
1: 赵连长，
2: 到。
0: 团长，
2: 我们只是向一门跑，三发炮弹，要看准了打。

有枪声。

0: 好像是渡口方向，应该是大部队，走，出发。
1: 是。
2: 张连长，
0: 好。新渡口打起来了，同志们，一定要把敌人牵制住，不能让他们增援新渡口。
2: 给我狠狠的打！

0: 什么情况？
1: 新渡口遭到攻击！排长，工具使用竹筏强筑，工事很忙，请求增援，赶快增援！
2: 报告，
3: 排长，
2: 老渡口遭到袭击，
3: 一定要赶紧过去。
4: 去告诉他们，老渡口必须守住，一个工具都不许留放进来。
1: 是，
2: 援
3: 兵马上就到，我告诉你们，必须守住新渡口。
2: 你们全都给我好好听着。
3: 绝不允许撤退，丢了新渡口，老子枪毙了你们！
5: 是，
6: 报告，报告，周团长，我应副连长之命前来支援。
3: 好，来得太好了，快，快去增援新渡口。
1: 是，
3: 快！
5: 同志们，我们的任务就是阻止对面增援的敌人，一人无法子弹，给我看准了再打。
1: 是。

0: 看到机枪了吗？给我端掉它。
1: 是，走。
0: 剩下的人跟我走。
2: 是。

0: 后勤人不多，兄弟们，都顶住！
1: 是。

0: 秀山河对岸，谁打死个红军，老子赏三块大洋。上，给我上，谁打死个红军，老子赏五块大洋。给我上，
1: 大洋。

0: 遵义城的守卫情况，你讲一下。哦，遵义城目前有三个团在防守，侯志旦、侯师长亲自指挥，
1: 兵贵神速，出其不意。我们要趁着敌人还没有防备，晚上急行军赶到遵义，拿下遵义城。
2: 站住！
3: 干什么呢？
2: 说话。
0: 自己人。
3: 自己人。
0: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3: 别回头，大声点儿。
0: 深西外围营的，我是一连连长。我们今天遭到了共军的袭击，我们营长死了，寨子也丢了。我带着一部分兄弟逃了出来，后面还有共军追着我们呢。你赶紧开门，让我们进去啊！
3: 嚷什么嚷？这城门是说开就能开的吗？你们旅长是谁？
0: 易少全，易旅长吗？我你还不相信啊？快点开门啊！

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
2: 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6: 使用电子银行
7: 能减碳，
6: 快递盒回收
8: 可以减碳，
6: 不用一次性餐具
9: 也能减碳，
6: 旧衣回收
8: 同样减碳，
6: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陈保守，回去就给你进宫。
1: 冲进来了！

0: 把对面的军官给我打掉！兄弟们，给我冲！营长死了，大家快跑啊！
1: ！
2: 连长，新渡口失守了！啊，冲！快冲！弟兄们，快冲！
3: 快！
4: 同志们，敌人跑了，赶快抢渡！
2: 快！
5: 同志们，猪排下水，赶快抢渡！

0: 一下是，首长好，
1: 老毛，
0: 首长好，哎，老毛，陆副首长，主席台刚睡，
1: 那我也得把他叫起来。
0: 不用叫了，我这是刚躺下啊，就被你这只暴熊鸟给叫起来了。说吧，带来了什么好消息啊？哎，坐着说。哎。
1: 江界河啊，已经打过去了。哦，还有啊，三军团在茶山关，一军团在回龙场，也都已经打过去了。现在啊，干部团的工兵连正在乌江上面架起一座浮桥，想过不了多久啊，就能渡过乌江，打进遵义了。哎，好啊，我们终于取得了全面胜利了。
2: 一会儿啊，我得好好睡个回龙觉。
3: 你现在就可以去睡喽。
2: 主席啊，哦，说曹操，曹操就到啊！啊，说吧，带来了什么好消息啊？骆副首长也在啊，正好啊。我们干部团啊，杀了几头猪，准备给干部团的所有的官兵补过一个新年，正好呢也庆祝咱们强渡乌江的胜利。这可是咱们西征以来第一次的大胜利啊！
1: 所以请主席还有各位首长到我们干部团去打打牙祭。哎，这一大早就好事连连啊！啊，正好我还饿着肚子没吃东西呢，啊，就有人请客了。走吧，陆府，我们打一打陈庚同志的秋风去啊！哎，
4: 走走，
1: 小陈啊，
5: 到，
1: 叫上小胡，一起去吃他的大户啊！
5: 是，
6: 都叫上，都叫上啊！
5: 好嘞。啊。
1: 陈云同志，这味道闻上去挺香的，看来是好酒啊。好，起来了，
2: 主席啊，主席来了，主席，同志们好啊，
1: 坐坐坐，
2: 大家都请坐，
5: 都坐好了。
1: 哎，曹总啊，早就过来了。
2: 哎，老毛，有你喜欢的红烧肉。
7: 来来来，哎，倒上酒啊，你们！哎，
2: 好好好，让同志们呢，今天吃个够啊！今天咱们好好打打陈庚的秋风啊！对对对，吃吃吃，坐坐，别客气啊，多吃点啊！哎哎哎，
7: 吃，吃饭！
2: 来吧，咱们把酒端起来吧。
7: 嚯，今天的菜真不错啊！
2: 冯同志，哎，今天的菜

0: 还有呢，还有肉呢。这给你一个。是啊，干部团请客吃饭，杀了几头猪，请客吃饭。你怎么不去啊？
1: 请我了，我没去。还有肉呢，这……
0: 怎么了你？闷闷不乐的？吃饭啊！
1: 让一下。
0: 打过乌江之后，就会占领遵义了。按照惯例，每次反围剿之后，都会做总结。
2: 总指挥，参谋长，我们潜伏在瓮安县的便衣侦察刚刚送了一条重要的情报，红军从江界河突破乌江天险了。
3: 什么时候？
4: 今天上午。
2: 我去布置一下。参谋长呢？
4: 对吧？
2: 哎呀，
4: 这个
2: 下一条线。
4: 乌江指挥部有消息吗？
2: 还没有，那侯志旦来电话了没有啊？还没有，侯志旦坐镇遵义，指挥吴江200里江防，一旦有什么情况，马上会打电话来的。
4: 打什么电话呀？江防指挥部距离遵义有100多里路，既无电台又无电话，遇到紧急情况怎么联系啊？
5: 报告，中央军薛总指挥来电。
2: 完了，乌江丢了，乌江丢了，共军已经打过乌江去了。哎呀，哎，司令，共军打过乌江去，未尝不是件好事儿啊。
4: 你说什么？
2: 你想想，共军直奔遵义方向，也许是要去四川，那就是要离开贵州，贵阳就安全了，贵州就安全了。
4: 对对对对，你早说嘛！对，这样的话，贵州就安全了。我担心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哎呀，你能不能一次性把话说完呢？
2: 我现在担心的是薛岳的中央军。中央军怎么了？中央军并没有尾随红军而去，而是朝着贵阳而来。哎哎哎，这是遵义的军务作战图。
4: 司令，司令，闪开！薛岳不会是想把贵阳也吃了吧？
2: 很难说。
4: 那还愣着干什么？赶紧让部队回防贵阳！
6: 别让薛岳给做了空子！快快快快快！是，马上给李文耀发电报。
7: 是，
6: 给联合军发电报。是，快去快去快去！喂，侯志旦指挥部吧，给我接侯志旦指挥部。哎，小心点，来，这滑呀啊！来，嗯，阿来啊，你看啊，自从李平会议之后啊，我们就一直忙着行军转移。
7: 一直呢没有时间开这个总结会，现在啊，眼看着就要渡过乌江了。洛甫呢还有驾饷啊，建议把这个原本就定下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给开了，你看怎么样啊？
8: 老毛啊，我跟洛甫跟驾饷都说过了，我当然也是同意啊。
7: 只是这件事还需要跟博古同志商量一下，毕竟他是中央副总责的人嘛。
6: 是啊，恩来，这件事情还要你多做工作。我会尽量去说服他的。我看这个会议啊，还是要早点开，否则军团一级、师团一级的干部都会有意见。哎，连老朱都有意见了。我知道啊，第五次反围剿没有打好。 在大家心里都有意见，这是可以理解的。这一年多呢，你受了不少委屈啊，既要协调博古礼德，又要安抚下面的同志，可谓是一边救火一边到处补窟窿啊！啊，这政治局的同志，谁要是不理解你周恩来啊，那就是没有良心的。

0: 这遵义就拿下来了。
1: 那好啊，
0: 走啊，走啊。
2: 快快快！

0: 停止追击！
1: 是。
0: 你是真能跑啊！

0: 什么职务啊？从昨天才升的副连长。副连长，我是红军连长。
1: 长官，长官，
0: 全部带回。
2: 是。
0: 走。走。
1: 同志们，
0: 快速打扫战场。
3: 快点。
0: 走走，快走。
1: 连长，
0: 那帮前军跑得太快了，根本追不上啊。
1: 你肯定追不上啊！他们平时就生活在这片林子里，也不是，他们把枪扔了跑。
0: 你笨呐！你不会先追人再捡枪啊？
1: 我这枪不是捡的，是过湘江的时候老班长牺牲之前送我的，可他一直打不响，我也舍不得扔。
0: 同志们，打扫战场，迅速撤离。快点，动作快点！
4: 营长，
0: 怎么样？顺利完成任务，小霍的，营长，你要再给我半小时，我还能再给你抓更多的。
4: 你小子占便宜没够是吧？集合去！
0: 是，
4: 俘虏带回。
0: 集合！
1: 集合！集合！集合！快快快！
5: 小子很轻。
4: 小姐坤，
5: 报告营长，队伍集合完毕，请指示。
4: 如令。
5: 是。
4: 看你们身上这装备，看来大家伙收获不小啊。

0: 参谋长，
1: 啊，听说你们抓到了一个前军排长，
2: 红军长官。不，我是副连长，昨天才提拔的。啊，
1: 你坐下吧，坐下。我有话问你啊。
0: 长官，我没做过坏事，我没做过坏事啊。
1: 你别紧张，我们红军优待俘虏，但是你必须得讲实话。
2: 好，长官，你问。
0: 从这里到团西镇有多远啊？
2: 大概十几里路程。镇上有多少驻兵？有一个连。
0: 平时你们用什么方式联络？
2: 通信兵骑马传递消息。没有电话和无线电台吗？没有，都没有。
0: 你的上级呢？
2: 哦，
0: 就是连长、营长、团长，他们去哪儿了？
2: 不晓得。团长叫我从大路上跑，去团西镇报信。
0: 他们自己从小路上跑的，不敢走大路。
1: 好吧，给他三个大洋，放他走。副营长，给他三个大洋。
3: 是。
2: 红军长官，饶命！饶命啊！我没有做过坏事，不要杀我！
1: 不要杀我！
0: 误会了，
1: 这是我们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我们不但放你走啊，还给你三个大洋，当做路费，听懂了吗？
0: 但是啊，你得记住，以后不准与红军为敌，不准欺负老百姓，听明白了吗？
2: 记住了，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1: 走吧。
0: 好，谢谢长官，谢谢。
1: 他讲的应该是真话。
0: 团西镇的敌人不知道江界和渡口已经失守的消息。
1: 你们团派出一个营的兵力，轻装前进，去消灭这一个连的敌人。是，不能放走任何一个敌人。
2: 明白。
0: 撤！撤！撤！撤！撤！撤！
4: 总营长，
0: 好。
1: 报告总参谋长，团长政委，
0: 我营歼灭一个连，无一人漏网。
1: 很好，有什么新情况？
0: 是这样的，据俘虏交代，遵义城南15公里处有一个神溪镇，驻有前军的一个营，是遵义城防的外围据点。这是遵义守敌伸出来的一个触角。
1: 嗯，这一个营的敌人也必须全歼，不能让一人漏网。一旦走漏了风声，会影响我们打遵义的。耿彪同志，你们四团一定要打掉敌人这一个营。是。
0: 快，把战士们叫起来！
5: 是。
1: 报告！
0: 总参谋长，红六团前来报道。
1: 好啊，好，好啊！
0: 胜利军到了，歼敌的任务由红六团去执行。红四团暂时休息一个小时，一小时后增援六团。
5: 是。
0: 是。
1: 来，
6: 总营长。 让后续部队休息一小时再出发。
5: 是。
0: 听我说，你们红六团必须。

0: 猪毛啊，哦，你怎么不过江啊？和子珍呢？
1: 我在等你啊。
0: 猪毛一起过江啊？
1: 好啊。
0: 哎，老朱啊，28年的时候在井冈山，我就说过，这猪毛是一个人，啊，我们猪毛不能分家呀，一分家，红军就会打败仗。

0: 自从你离开了军事指挥岗位，尤其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湘江战役之后，我们是屡战屡败啊，败得还挺惨。幸亏是听了你的建议啊，我们同道转兵来到了贵州，才有了一些胜利啊。
1: 这些都是些小胜利啊，不能从根本上扭转

0: 我们红军的具体情况，怎么能打好仗呢？
1: 我建议我们到了遵义以后，把政治局扩大会议给开了，好好总结一下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所有的军事路线问题。况且洛甫、稼祥也是这个看法，你觉得怎么样？
2: 好啊，我们是该好好总结总结了。老毛，遵义是个好地方，我们现在虽然是过了吴江，可是敌人的追兵一直咬住我们不放啊，我们就得想办法了。
1: 是啊。
3: 哦，主席，老总啊，
4: 来，
3: 你也到了，
4: 走啊，一起过江啊，
5: 走走走，
4: 一起走
3: 走啊，
1: 走，
4: 走吧，
1: 慢点啊，
4: 没事，哎，慢点，走
5: 啊，还有一段山路呢。

0: 后面的跟上，哎，后面的跟上，跟上，跟上，啊，驾响了，可以吧？
1: 没事，来来来，快行。
0: 后面跟上，小心。啊，
1: 小陈啊，
0: 主席，房子给您安排好了，
1: 在哪儿啊？
0: 就在前面。
1: 好，走，
0: 看看去，走，慢点，
1: 慢点啊！
0: 哎，注意安全。

0: 主席啊，哎，你的房间已经安排好了。好啊，辛苦你们了。不辛苦，不辛苦。那我们先走了。去吧。嗯，主席，今天晚上咱们就住这儿。哦，这户人家主人姓陈，是一个……哎，
1: 不要忙啊，我来猜猜看。
0: 啊！
1: 辣子。

0: 小胡啊，
1: 到。
0: 我猜的，这家的主人一定是个杀猪匠，对吧？
2: 主席，您猜的太对了。主席，屋里收拾好了，咱进去休息吧。
0: 进屋看看。

0: 哎，老乡，你回来了啊！哎，你等一下，等一下啊！主席，主席，哦，老乡回来了。
1: 哦，哎，老乡啊，你好啊。哎，没得关系嘞。哎呦，老乡啊，你就是这家的主人呐？啊，
2: 是的，长官。我叫陈金榜。
1: 今天晚上就住在你这里，多有打扰了。哎呦呦
2: 呦，长官客气了。
1: 老乡啊，向你打听个问题啊，这个村子叫什么呀？
2: 我们这里啊叫童子坡，属于瓮安县侯场镇的。
1: 掐支烟喽。哎呦
2: 呦，有
1: 我的，尝一下，尝一口来。哎呦，来，
2: 谢谢长官，
1: 我呀陪你一起抽。哎，老乡啊，今年贵庚啊？
2: 我
1: 来。
2: 我今年满41，近42了，属蛇的。
3: 哎，老乡，你跟我们主席一样大，主席，你们两个是同庚。
2: 真的呀？哎，
1: 是啊，我呀今年刚满41，我们两个是老庚啊。哎
2: 呦，太巧了。哎呦，不过我们乡下人啊，不能跟你比啊。你看起来挺年轻的。
1: 客气喽。老庚，老庚啊，刚才你没回来的时候啊，我四处看了看，哎，我猜出来了，你啊是名杀

0: 猪见了。
1: 哎呀，这长官真是好眼力啊。是的，我每年啊都要出去杀猪，什么猴场、猪场、江界河，什么深溪、团溪、遵义，还有好多地方我都经常去啊。
0: 哎，好啊，一看就去了不少地方。
1: 是啊，是啊，
0: 是这样。过两天呢，我们要去趟遵义。晚上的时候啊，我要请教你很多遵义的问题哦。
1: 要的，要的。哎呦，你看，怠慢了，怠慢了，快到屋里去坐呀。哦，
0: 一起走，
1: 来，
0: 一起走。
1: 我给你们烧水。
0: 行啊，
1: 来，不要客气啊。来。
2: 后面的跟上，跟上，停！
3: 政委，你带一营绕过石溪镇，去到敌人的北边，阻断他们逃往遵义的去路。
4: 好，
3: 我带二营、三营包抄过去。
4: 好，
5: 一营跟我走。
3: 二营、三营，跟我来！
6: 快跟上！
7: 同志们，这几天啊，咱们从江界河、茶山关，还有回龙场渡口啊，渡过了乌江，随后占领了团西。现在刘伯承啊，正带着红六团攻打深溪。啊，这个深溪啊，一旦要是打下来，这遵义城不出几天就是咱们的了。
0: 只要能拿下遵义城啊，我们就能好好的休整休整了。
8: 是啊，这部队是该休整了。可是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吗？
9: 但到了遵义啊，我们就有时间好好的坐下来开个会，商讨一下军事路线的问题啊。
10: 不急，等攻下深溪再讨论吧。
11: 红六团突袭深溪镇，现已全面占领深溪。
7: 好，好啊！啊，歼灭了敌人，营长以下24人，打伤26人，在深溪的这个营啊，一个也没跑掉。
0: 好啊，这个朱水秋打得好啊，动作迅速，干将利索。
12: 伯虎同志，深溪打下来了，那我们下面就研究研究开会的事儿吧。
10: 不急，不急，等到了遵义城再说吧。

0: 周参谋，周参谋，
1: 洪四团也赶到了。我们商量一下，今天晚上拿下遵义城。
2: 好，好，好。
1: 今天晚上我们的俘虏中，有一个连长，一个排长，还有20几个士兵，经过我们的教育和感化，他们愿意帮助我们打遵义。
0: 把他们叫过来。
2: 是。
1: 前军兄弟们，你们真的愿意帮助红军打遵义？愿意。朱团长，给他们每人发3块大洋，打下了遵义城，再发3块大洋。
0: 是，
1: 王参谋，
2: 到，
1: 给他们发大洋。
2: 是。
3: 长官，侯长官之前和我们说，你们红军都是杀人如麻，抓住我们就是掏心掏肺、扒皮抽筋的那种，想不到你们却是好人呐！
0: 是啊，是啊，
3: 你们是好人啊！
0: 是好人，好人。
1: 那都是

0: 国民党反动军阀的宣传，红军是怎样的队伍，如何对你们的，你们都看到了。你过来一下。哎，遵义城的守卫情况，你讲一下。哦，
1: 遵义城目前有三个团在防守，侯志旦侯师长亲自指挥。
0: 好，那你给我们讲讲城里的城防工事，在地图上把三个团的位置画出来。
2: 好，
0: 来。
2: 王参谋，
3: 到，
2: 把他们都带下去吧。
3: 是，走。
2: 看得仔细点。
3: 南门这有一个团，他们布防在这儿，还有这儿。北门这有两个团，他们分别在这儿和这儿，还有这儿。
0: 你先下去休息吧。是。兵贵神速，出其不意。我们要趁着敌人还没有防备，晚上急行军赶到遵义城。具体的作战要求是，不仅要拿下遵义城，还要减少伤亡，节约子弹。
3: 可是，总参谋长。
4: 这有点难办，是啊，前军三个团，咱们没有炮，这就要动动脑筋，要靠智慧。饭桶，一群饭桶，这才几天啊，乌江就丢了，啊，师长。
5: 你也知道我们的实力，共军作战能力本身就强，再加上我们的兵力又比他们的弱，能守这几天就已经不错了。办事不力还推卸责任，老子今天就地正法了你！来人，哟，师长，周团长说的也有道理啊，这中央军都打不过红军，更何况我们了。
4: 而且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是如何守住遵义啊！我问你，啊，
6: 是，
4: 团西那边有没有士兵回来报消息？
6: 报告师长，没有。
4: 那山西驻扎的一个营也没有消息？
5: 也没有。
4: 这一个连被端也就端了。 一个营总不可能悄无声息的就这样被灭了吧？一个报信的都没有。啊，周团长，看来共军啊，今晚上不会来攻打遵义了。再说遵义有三个团的驻军，我还怕他不成？ 这共军也是人，也要吃饭睡觉，很可能啊，就在团西安营扎寨休息了。我呢，再给王司令发电报，让他再派些兵过来，守住遵义还是不成问题的。周团长，你们也辛苦了，就在司令部歇歇吧。

0: 交代你的事情安排的怎么样了？一切已经安排好了，夫人已经带着孩子和家人迁往了重庆了。啊，
1: 那就万无一失了。这样，今天晚上给我准备一辆汽车，连夜撤离遵义。
2: 师长，刚才不是说守住遵义不是问题吗？
0: 怎么现在就撤离了？我的兵力几斤几两，我还不清楚啊。这遵义城啊，早晚是要被打下来的，咱们还是早走为妙。属下明白了，这就去安排。啊。
1: 弄明白了吗？哎，首长，你一天没吃饭了，吃个红薯吧。好。哎，首长有点凉吧，来，披上。
0: 哎。
1: 哦，这个不是我们的，这个是前军的。
0: 哪儿来的？
1: 在黎平城缴获的。还有吗？有啊。
0: 还有一大批呢，同志们，你们看，这不是秦军的棉服吗？
3: 哎，我们有一大批呀，这办法不是有了吗？
1: 对呀，乔装，对。
4: 炸取，
5: 对头嘛！来，站住！干什么呢？说话。自己人，
4: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3: 别回头，大声点。
5: 深西外围营的，我是一连连长，我们今天遭到了共军的袭击。
4: 我们应当死了，寨子也丢了，我带着一部分兄弟逃了出来，后面还有共军追着我们呢，你赶紧开门，让我们进去啊！
6: 嚷什么嚷？这城门是说开就能开的吗？你们旅长是谁？
4: 易少全，易旅长吗？我你还不相信啊？快点开门啊！
6: 兄弟们，把城门打开，放他们进来。

0: 进来了，怎么可能？师长呢？师长他跑了。什么？师长他跑了！我团长，现在大势已去，遵义我们是守不住了，红军已经来了。趁着西门北门还没被占领，我们赶紧撤吧。
1: 这个侯志胆自己跑了，叫我在遵义当替死鬼，老子我不干了，撤！
0: 撤！撤！撤！快！快！快！把牌子给我拆下来！
2: 是，我拆下来。
0: 快！快！快！快！快跑！快！快！快！快啊！
3: 目前啊，一军团控制了娄山关、桐梓，并前出到川黔边境的松坎；三军团占据了川黔公路的咽喉乌江大渡口，占领了鸭西，向西警戒打鼓新场。哦，
4: 很快啊！
3: 九军团占领了遵义以东的湄潭、睢阳、凤冈三个县啊。这样一来，我们南北400多公里，东西宽200多公里，六个县的广大地区。
4: 好啊，啊，这简直就是一个苏维埃共和国的雏形啊！
3: 嗯、
4: 啊。
3: 看来，我们在黎平会议上设想，要在川黔边境上建立新苏区的设想，马上就要实现了。
5: 是啊，咱们自从去年10月份离开瑞金以来，一直渴望有一个落脚点啊。
6: 是啊，看来呀，经过实践的检验，老毛的建议是正确的。
7: 飞机来了。

0: 那我们的菜名叫做麻香辣子鸡。
1: 哇！一道辣子鸡，它要做的好吃，关键在哪儿？你觉得？
0: 我觉得最主要一定要香，香气一定要够
1: 香，所以我们要把味道给它叠起来。
0: 我觉得干锅是一个非常香的一个
1: 对
0: 一个技法，
1: 而且它越做越香，就是你放上锅之后，你越煮就越香，真大一盘哇！看着好过瘾，香气油泼辣子香气也会比较明显。我平时吃到有些辣子鸡，它比较它那个味儿是往上走的，这个有一个往下走的暗流的那股味。
0: 为什么你知道？有两个东西，
1: 一个是我们的宣威火腿，
0: 对，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油泼辣子，对。好，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分享这个辣子鸡的做法哦。那我们的菜名叫做麻香辣子鸡。为什么会这么做呢？因为大家我来到贵州之后呢，我发现一件事情。
1: 什么事情？
0: 就是辣子鸡到底是哪边的菜？
1: 这是个谜耶。
0: 四川有，哪边都有，台湾也有，但台湾叫做辣子鸡丁。哦。对，但台湾的辣子鸡那个辣是没办法比，差太多。
1: 对对对对。
0: 辣子鸡丁在台湾就是用鸡胸肉。
1: 哦，台湾是用鸡胸肉，
0: 台湾就是
1: 跟这边不太一样。
0: 对，这边是就是我在贵州吃的辣子鸡呢，是连骨头都放进去一个盘子。嗯，
1: 但我们先因为是鸡胸，所以也就没有骨嘛。
0: 然后我也会把它切大块一点，以满足我来这边吃辣子鸡的遗憾。
1: 挑挑拣拣有点麻烦的遗憾是吗？
0: 对对对对。那它有一点做法有点像干锅，所以我是把辣子鸡跟干锅花菜放在一起。干锅花菜也是。
1: 干锅花菜、干锅包菜啊。
0: 干锅系列也是我非常喜欢。
1: 你发现干锅和辣子鸡可以做一个很好的结合，是。
0: 对，而且这道菜我曾经在台湾做过类似，对，但我没有那时候没有辣子鸡，我就是做干锅花菜。但我比较特别的地方是我把这个火腿放进去，所以我们用了宣威火腿。做菜你可以随时就找寻你心目中觉得怎么样做好吃的方式。
1: 还有一点就是师傅一边在可能一边自己也在做菜，一边也是去全世界各地去旅行，那些味道和经验又会丰富你的新的菜谱。
0: 应该说我对食物是非常喜欢的，所以一旦我发现有一些新的做法或干嘛，我就会想来试试看。然后在试的过程当中，可能这个没有办法去拿到那些东西，所以我们就要想说，哎，那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取代，做一些变化。好，那该切的我们已经切了，我们还准备了这个花椒跟青花椒，对不对？然后这边是花椒油，
1: 花椒油，
0: 对，然后酒，这边准备锅子，那我们现在准备来腌鸡肉。
1: 好，鸡胸肉。
0: 对，这鸡肉它是小里脊跟鸡胸放在一起，所以我们一样把它去开。我们把它化成有点像鸡片，
1: 有一定厚度的是吧？
0: 对，这样子的话，我们在过油的时候，它吃起来也比较过瘾，对不对？
1: 一道辣子鸡，它要做的好吃，关键在哪儿？你觉得？
0: 我觉得最主要一定要香，香气一定要够
1: 香，所以我们要把味道给它叠起来。
0: 我觉得为什么我会想说把辣子鸡跟干锅放在一起，因为我觉得干锅是一个非常香的一个
1: 对
0: 一个技法，
1: 而且它越做越香，就是你放上锅之后，你越煮就越香，
0: 越煮越香，会吗？
1: 到后面它有点煸到有点干干的，就很好吃啊。
0: 我觉得干锅是一上桌就很好吃，
1: 对。
0: 然后当然你说酒
1: 的话，因为它在不停加热嘛，旁边变得越来越干。
0: 你把它想成了烤鱼了，这
1: 它到后面不是越来越像吗？它面都快吃完了。
0: 我倒觉得我反而不喜欢最后太油腻。对，来盐巴，
1: 来胡椒，对吧？
0: 大块哈，
1: 真大块，真的真是宴客。
0: 对，来酒。

0: 知道为什么你打蛋会破吗？
1: 我不知道，
0: 因为你要啪一下就开了，轻轻一拨就开了。
1: 是它打开的瞬间，我手指头就得插进去了，是吗？
0: 不是，它打开就一道就好了。
1: 那我难道不是打了一道吗？
0: 没有啊，你是敲，然后把整个壳都敲破，然后再用手硬去掰它。哦，
1: 所以它只需要轻轻的在这里，咔，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着力点，我就可以去把它用手指。它主要不是敲裂的，
0: 对，
1: 它主要是拿手指在那一个小小的点
0: 上，在这个碗旁边放，它就有一个裂开，然后轻轻拨就可以了。
1: 了解了解，一点点是吗？我们是用全蛋。大概，
0: 因为我们今天会，我会放点酱油，哦，对，
1: 所以颜色就没关系，
0: 对，一点点就好，不要冲动，不然会很黑哦。
1: 你的脸会很黑，很好，这么一点，
0: 一点点，有一点酱色就可以。
1: 好，
0: 然后水给我，来再来一点。
1: 现在通过打的方式把这些水还有酱给它
0: 打进去，
1: 打到我们的鸡肉的纤维里面。
0: 对，
1: 也不能太多，对吧？多就把味道给稀释了。
0: 粉进来。
1: 什么粉？
0: 太白粉或玉米粉，只要是淀粉就可以。
1: 那把味道扒住。一般有时候我们在腌肉可能会提前一天腌啊，如果提前一天腌的话，这个粉，太白粉、玉米粉或者什么淀粉类的，我们即将要烹饪的时候再把它放。
0: 我的习惯是这样子，我腌的话我不太会放粉进去，腌一个晚上我只是让它入味嘛，但那粉是保护它嘛，
1: 所以不一样。在烹饪的时候再把这个粉放进去。
0: 对，那这边来，这边是花菜，
1: 白花椰菜，
0: 这也是。
1: 干锅系列
0: 花菜的必备
1: 杰出代表。
0: 对，
1: 哎，好像确实干锅白花菜比干锅西兰花要多哎。
0: 因为白花菜，颜色会维持
1: 它的口感，
0: 绿色它比如说炸过之后，它会颜色会变。哦，对，所以大家比较不喜欢用绿色。
1: 这是要煮还是也是一样过油的？
0: 过油过油，干锅就是要快速的过油。
1: 因为师傅也说过，过油其实是如果你想请很多人到家里来吃饭的话，是很好的一个技巧，因为它能快速让食物熟，并且让它保持完形，
0: 而且脆度够。嗯，对，那唯独就是花菜的话，过油速度要快，
1: 然后
0: 油要高，不然容易吃油。对，
1: 把它切成差不多的大小。
0: 对，这样比较快。
1: 那我们花菜要抓一点什么要？还是直接就过油就好。
0: 不用，因为我们待会这边会炒一个料，到时候进去破的时候就很快了。这边就先多放点油进来。
1: 这个叫滑油是吗？
0: 没有，进去滑油，所以温度要很低。
1: 我们现在加油是为了它好拌开，
0: 对对，
1: 不会一进去来不及拌，它结成坨，对吧？所谓滑的意思是
0: 温度低，
1: 温度低，滑进去。现在大概是110、120、120，
0: 再高一点，
1: 再高130左右。
0: 有没有？它现在温度就降下来了。
1: 嗯。而且每一片都是散开的。嗯。要让它全熟的状况吗？现在
0: 没有，这边差不多是8分熟左右。
1: 因为我们一会儿进到这边的那个炒料锅里，还要再让它加热，对吧？
0: 这个是一个，再来就是我们现在把它捞起来放这边，它还在加热，
1: 是吗？
0: 对。哦。你这边就要确定每一块
1: 没有血水，是吗？
0: 都要滑到。
1: 都要滑到，
0: 就是油都要粘附到，有的是比如说粘在一起没有粘附到，那就比较
1: 要让它松开。
0: 对，然后这边温度拉高，有这边其实它还是一样
1: 在导热，
0: 在导热中。好，这边继续让它导热，因为我们要现在接下来要炸这个花椰菜，温度要相当高。对，宴客当你中餐来说，它可能就是大菜，对不对？那宴客还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好比说你的宴客是请谁来？
1: 你要看你请到家里来吃饭的人，他是哪里的人，他有没有忌口，然后他最近还要看最近有没有什么节气。
0: 好，这边花椒就进来，姜跟花椒一定要先把它炒香炒出来。好，接下来大葱，大蒜，然后辣椒，这些要把它炒到什么？炒它蓬。
1: 蓬是什么意思？
0: 干辣椒要炒到烹才有

0: 那你看哦，我现在把辣椒放进来，它要朝它烹。
1: 好，先放鲜辣椒，再放干辣椒，是吧？
0: 现在仔细看，它辣椒待会会烹。好，开始有点烹，但记住不要炒到黑。有没有辣椒开始烹了？
1: 哦，有有有，像充气了一样，鼓起来了。
0: 好，酒进来。
1: 这个时候就是把它炒香，哇哦！
0: 酱油，水给我。

0: 黑了，
1: 对，
0: 就要保持这个色泽。
1: 好，这边来看一下油温如何。
0: 试油温就是用一个湿的筷子放进去是吗？泡泡大表示油温比较高。变色了，哇，好快呀，大概15秒左右花菜就熟了，对吗？
1: 它还没有完全熟，
0: 还没有完全熟，
1: 但它现在还会再继续打。
0: 好，
1: 对，我们的锅子小了一点，
0: 就是我们在油锅里操作的时间大概就15秒左右。
1: 鸡肉也进来了，
0: 真大一盘，哇！这个辣子鸡看着好过瘾，
1: 青花椒进来，哇，
0: 香啊，闻到那种麻香味儿了。
1: 然后这个时候要收汁，盐跟酱油，
0: 酱油很香哎，
1: 酱油，
0: 勾鼻子，哦哦哦哦，你炒这一锅子，有朋友到你家来吃饭，绝对胃口大开。
1: 然后鸡肉也熟了，
0: 进砂锅。
1: 然后这边有花椒油，进来一点花椒油，
0: 还有我们的油泼辣子。
1: 对，
0: 辣子鸡怎么能
1: 油泼辣子？你可以在刚刚炒的时候放进去也行，但是如果刚放进去的话，它会很辣，所以我会建议在这个时候再放。那你如果喜欢吃辣的话，你刚刚在这边油泼辣子就可以放进来。
0: 最后放的话，它也就香气，油泼辣子香气也会比较明显。
1: 对，然后最后来。酒温度拉起来之后，来盖盖锅，好，这就好了。好，这就是我们的那麻香辣子鸡，试试看。这个我跟你说，这个我在台湾做，每个人疯狂。迷恋，
0: 真的下手了，
1: 下。香哈，哦，嫩吧，
0: 嫩啊，
1: 而且你看熟的刚刚好，
0: 吃起来像鸡腿肉一样，而且麻麻的，
1: 鸡肉，可能只是滑一下油。放进来，但你有没有发现它有一个很沉的底蕴？
0: 有，它不像我们我平时吃到有些辣子鸡，它比较它那个味儿是往上走的，这个有一个往下走的暗流的那股味。
1: 为什么你知道？有两个东西，
0: 一个是我们的熏煨火腿，
1: 对，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油泼辣子，刚刚炒香了嘛，在炒的过程它就有点香气，然后你再放一点水煨的时候，它就把熏煨火腿的味道给煨出来了，对。当然，你如果说有时候你拿不到熏煨火腿，其实培根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还是有差，因为熏煨火腿还是比较味道比较沉。哇，
0: 它这个你是过了炒了一下是吗？
1: 什么东西？
0: 它吃起来像肉干，还挺香的。
1: 对啊，我们今天最主要是以这个干锅花菜跟这个辣子鸡，我们来做一个结合，然后我们把它用类似像宴客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你也知道以后你要在家里面你要宴客，这也是一个方向。
0: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
1: 我们这两个锅算小了，你要是要做大盆的锅换大一点，一样可以做得出来。
0: 最好是下面还有火锅的那种。
1: 哦，你要求太高了。好 ，OK， 可以吧？
0: 吃哎，
1: 鸡肉嫩哦。
0: 好嫩啊。
1: 因为现在大闸蟹的季节，可以看到这个大闸蟹。然后这时候我们今天做第一步，还是很不好意思。喂，
0: 开心啊！
1: 然后这个就是鲜奶油进来，
0: 现在就可以放了。
1: 对。然后为了证明我们的大气，先放一罐进来。哇！
0: 蟹黄酱的意面，
1: 但我绝对不会浪费的啦。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2: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放下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就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2: 今天是现在大闸蟹的季节，可以看到这边有大闸蟹。然后这时候我们先做第一步，实在是很不好意思。喂，
1: 开心啊！
2: 然后这个就是鲜奶油蟹
1: 啊，现在就可以放了。
2: 对，当然。然后为了证明我们的大气，先放一罐进来。哇，
1: 蟹黄酱的意面，
2: 但我绝对不会浪费的啦。好，我们今天做的是猪黄油，因为现在大闸蟹的季节哦。那我们这边很厉害的是，我们有一个拆蟹小组把我们的大闸蟹都拆了。我有遇过那种大闸蟹吃的，它就是只吃里面的黄，吃完就丢旁边。
1: 哦，真的？
2: 这那是真的非常，
1: 它真的是视黄如命啊！
2: 那是真的太浪费了。所以我们如果说遇到这样的人，那也好。我们就刚好把它的蟹肉拆解下来，我们来做意大利面。
1: 好，
2: 这边我们把盐巴放进来，然后这边是我刚刚花一点时间煸的蒜味的橄榄油。
1: 哦，这里面是蒜是吧？
2: 对，里面是蒜。那一般在家里面，我们可以用180度烤箱，180度，然后放油进去，直接把它就是烤箱里面烤也可以。
1: 那烤多长时间？
2: 10分钟。
1: 它也是蒜味的。
2: 对对对，然后那个蒜头也可以用，它到时候就很绵软。你吃大闸蟹吗？
1: 我吃大闸蟹啊。
2: 对啊，那你都怎么吃？
1: 清蒸。
2: 清蒸啊，大闸蟹我们在我们节目里面也算示范了很多不同做法。
1: 是。
2: 那以蟹肉跟猪黄油来做面，我是有一次就在上海待了一下，那时候我们去吃了很多的大闸蟹。那时候我们还吃了一个，它是用黄鱼跟这个
1: 蟹黄，
2: 对，蟹黄下去做。
1: 所以其实蟹黄就是。它做成的兔黄油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料理的。
2: 对对。好，那这边我们把面水放进来。
1: 好。这是要炼一个什么呢？
2: 这个是最基本的面水，我们把这个洋葱的部分把它味道释放出来。这边我会放一点点的番茄酱，不要多，一点点就好。
1: 是把面汤进去煨的。
2: 一点点就好，对。这个的做法其实是我平常会在吃这个海胆的时候会这么做。对，今年吃了没大闸蟹？
1: 我今年还没吃到呢。
2: 啊，真的哦。嗯，今年我都吃2-3次了。
1: 太忙了。
2: 对啊，
1: 在工作。
2: 因为现在吃大闸蟹已经不是只有吃而已，它是一种季节
1: 提醒你秋天来了。
2: 对，
1: 该吃蟹了。
2: 而且但很妙，我爸爸不是很喜欢吃大闸蟹。
1: 啊，他不是很喜欢吃？
2: 他喜欢吃螃蟹，但不喜欢吃大闸蟹。
1: 他为什么不喜欢吃大闸
2: 蟹？他说没有肉。
1: 大闸蟹就是没有肉，慢慢剔着吃的
2: 啊。
1: 你这样才能一边吃那个吃大闸蟹，一边喝酒，一边。
2: 因为刚好在大闸蟹的季节，在很多地方也是别的螃蟹的季节。他目前很喜欢吃的是，比如说一个叫黄金肉蟹。如果我们节目组有机会拿到的话，我想你吃一次你会爱。
1: 他喜欢吃肉嘛？那他喜欢吃黄吗？
2: 喜欢啊，
1: 都喜欢。
2: 喜欢啊，一个爱吃螃蟹的人，怎么可能会不喜欢吃黄？
1: 很舒服吧，吃起来
2: 就吃下去的时候，一吃第一口的时候，你闻，从闻的时候再吃第一口，到最后结束那一口，有一个地方是一直在往上翘，
1: 你的嘴角，
2: 太开心了。
1: 面要煮到全熟对吧？
2: 我这边大概煮大概八分左右。
1: 里面其实还是有一点那个番茄洋葱汤，你是故意留的。
2: 对，
1: 你要用它去煨它。
2: 你要去煨它。然后这时候我们先做第一步，但是很不好意思。喂，
1: 开心啊！
2: 当然，何德何能可以这样子？ 这个已经这样就已经很惊人了。
1: 那不行，还是得把那两罐秃黄油放进去。
2: 然后这个就是鲜奶油进来，
1: 现在就可以放了，半杯，50毫升左右。
2: 嗯，可能这样需要再多一点，我先放一点，对。然后为了证明我们的大气，先放一罐进来。
1: 哇，蟹黄酱的意面，
2: 但我绝对不会浪费的吧。
1: 这是精华。
2: 哦，这个
1: 爱了。
2: 哇，然后整个颜色就不一样。嗯，
1: 变成那种奶橘色的了，很香哎。接下来呢？
2: 接下来这边有 cheese。它就会变成浓稠。嗯。那乳制品的东西跟蟹黄，它就非常非常大。
1: 因为它们都有高脂，对吗？
2: 对，都有油脂。
1: 嗯。现在就是试一下味道，等它收汁。哇，香。
2: 海军。

0: 有一个汤匙。
1: 你是只要蛋黄吗？
0: 对，现在差不多快收汁不收汁的时候，你把蛋黄拿下来，把火关掉。
1: 火关了再放，为什么？
0: 不然蛋黄很容易会凝固。对，我要让它有点滑顺的感觉，啊，把它拨开，很快的拨进。
1: 蛋黄和蟹黄它就会傻傻的。
0: 它现在就有点凝固了，更凝固了。
1: 快耶。

0: 天哪，这一定很好吃。
1: 好吃的吓死人了。
0: 香哎、都是蟹膏的香味。
1: 因为 cheese 本身它会让味道更足。
0: 这下面都是蟹黄蟹肉膏，
1: 对，所以这一个都不能放过。
0: 我们还有一罐呢，
1: 最后放在上面，
0: 棒，香
1: 香
0: 香，
1: 这个谁不爱？
0: 好香哦！这个一会儿吃的时候再拌开，对不对？
1: 对。是不是我说？
0: 那上面还有蟹，这个红红的，那是蟹油是吗？
1: 对啊。
0: 棒！哇哦，还真是一罐半啊！
1: 对啊，也不用放的太多。然后最后的蒜头把它拿起来，
0: 哇哦！
1: 吃的时候你可以在旁边把它用刀子压一压，再把它拌进去。

0: 来，我们先把这个，把这个蒜头放旁边，
1: 香啊，
0: 你压一下，很好，就变成蒜泥了。那你可以斟酌要不要放，然后这边把它拌一拌，
1: 好香啊！满满都是那个蟹膏的香味儿，真是。
0: 请用蟹膏还有蟹肉，这里面大概应该有个4只左右吧？
1: 大闸蟹的蟹肉吗？
0: 嗯。遇到高级啊好吃的东西，一下子就变得很干净。
1: 哇，今天的蟹膏很浓郁耶，
2: 好不好吃？
1: 好吃，就好像我们的意面都是用那个蟹肉蟹膏做的。
0: 那大闸蟹其实它的特色就是在它的蟹黄跟蟹膏。那当然很多人讲说啊，要阳澄湖。但有人就会讲，像西湖培养也不错。那其实不止在很多，像台湾现在有在养大闸蟹的。
1: 嗯。
0: 但台湾养大闸蟹的，就是水质虽然是不错，但它可惜就它的蟹黄或蟹膏没有那么的
1: 浓郁，是吗？所以用枯黄油就可以，
0: 突然就可以补充这些事情。
1: 哇，这蒜好吃。
0: 这蒜应该很好吃吧？
1: 嗯。
0: 你要为什么要放蒜吗？
1: 加了蒜之后，它能够让那个大闸蟹那个蟹膏的味道更加沉。
0: 不能说沉，因为说真的，
1: 什么应该是？
0: 我们今天这样吃，有人当然喜欢，我们喜欢这种味道的，觉得很喜欢。但有人会觉得说啊，我吃下去可能会比较腻口。
1: 啊，真的吗？
0: 对，我是不觉得，因为我很爱，
1: 我很喜欢。
0: 但你如果放了蒜之后，它就比较可以把那个腻口，
1: 它可以把层次拉出来。
0: 因为它毕竟里面放了什么？有放了 cheese， 对不对？又有放了鲜奶，又放了蟹膏。
1: 嗯。
0: 哦，
1: 好吃。
0: 所以不管是蟹膏，不管是蟹黄，不管是蟹肉，如果说有机会，大家又开始到了大闸蟹的季节，是时候了，该约一些朋友了。它可能也是一个朋友互相约的一个手段，
1: 可以，或者带好秃黄油酱到朋友家去吃大闸蟹，诚意满满。
0: 我之前是有从这边带秃黄回去，但是我的朋友都没有人知道，因为我就默默把它吃掉了。这是我对秃黄油致敬的地方。哦，试试看啦，不管是大闸蟹或秃黄油都很棒的。哦。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3: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4: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收。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1: 满满都是那个蟹膏的香味儿，谢谢。
2: 请用。蟹膏还有蟹肉，这里面大概应该有个四只左右吧。
1: 大闸蟹的蟹肉吗？
2: 嗯。
3: 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3: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败了我的标杆！
3: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Let go！
3: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7: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
3: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3、2、1，
1: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阿六，你没事吧？我没事，靠的是。不许说话。
1: 他们俩都拒绝回答问题。

0: 那李伟军太残忍了。你们俩确认文杰同志说的是敌人要去袭击我们的师部吗？我们听得清清楚楚，文杰就是为了把消息送出去，他才牺牲了。
1: 文杰同志牺牲了？我们发现了血迹、手绢还有帽子，但是我们没有发现遗体，他应该还活着。
2: 报告军，
3: 走。
2: 通知师部，劫持文工队的那股敌人要袭击师部，他们很有可能会伪装成我军，请师部加强警戒。
3: 是。
2: 你们，
4: 有了。
2: 咱们留下。
5: 是。
2: 孟连长，还有钟明，和其他人带着文工队登车返回。
6: 你人太少了，再给你留点人吧。
2: 不用，你们赶紧回去保护师部。
3: 是。
2: 你们俩跟我走，周明，
7: 走。
2: 你之前不是说那个路路通夜间行军不迷路吗？能不能把他留下参加我们的行动？
8: 是，
2: 齐大官，齐大，
7: 来了。
2: 你别回去了，留下听梁连长指挥。你们，现在出发。
9: 是。
2: 周明。 注意安全啊！
8: 好，
2: 走，
8: 走，
2: 遵从命令，走。
8: 别走，别走。

0: 春水，
1: 方天水，

Joker!

0: 伤员，伤员，伤员，伤员！嗨，伤员到那边处理。你受伤没有？
1: 我没事，我是先去的。
2: Go! Go! Go! Go! Go! Go!

0: 我们找的位置就是这儿，不会有错。手电，
1: 要。
0: 摩日根，到。你看，那儿也有。 下去。
1: 在前面带路。
2: 是。

0: 别走，别走！
1: 你确定是往这个方向去了？
0: 是啊，你看，
1: 顾导，不对啊，这边是北边，是回去的路，这边是南边，他绕了一大圈啊，他这是迷路了。
0: 坏了，那边是交叉区，
1: 手电关了，
0: 听到，
1: 加速前进，带路。

0: 누구야?
1: 거기서! 빨리 잡아! 잡아! 가서 잡아! 거기서! 거기서라고!

声音。

0: 他应该没有大事儿。刚才我给他包扎伤口的时候，发现没有伤到大血管，虽然脉很虚很弱，但不是绝脉了。哎，他醒了，醒了，让他歇会儿。
1: 来，放下。
0: 慢点。
1: 文杰同志，你感觉怎么样？
2: 病人要吸是不？感觉很对。
1: 你放心吧，文杰同志，文工队的同志都获救了。
0: 放心吧，他们正在师部睡大觉呢。而且你听到的情报，他们也告诉我们了。在天黑之前，我们已经用电台通知师部了。
1: 来，你喝口水。
3: 科长，科长，你看，我做这个担架怎么样？
1: 还行，没问题。
3: 哎，好。
4: 你要再喝口水吗？抓紧时间，走。
5: 对，你听我说，修工事的工作一定要抓紧，告诉战士们再辛苦一天，把工事修好了才能安稳的睡觉，听见没有？
6: 报告师长，敌人投降了，共击毙敌人16人，俘虏15人，经审讯只有李伟军黑豹师的情报队队长不知去向。
7: 我们在附近进行了一个反复的搜索，但是并没有发现这个人，应该是让这个小子给跑了。
8: 黑豹师，我们没找他们，他们主动找上门来了。通知部队，不要放松警惕，扩大搜索范围。
6: 是。

0: 李成功同志，你找谁？请问工兵排的李成功同志在哪个床位？你是侦察科的吧？侦察科梁晨。哦，跟我来。
1: 他现在情况不太好，伤势很重，可他不愿意配合治疗。
0: 为什么？
1: 他就说自己的伤治不好了，怎么治都没用了，还说不用再用药了。你好好劝劝他。

0: 李成功，醒了。
1: 科长，大家都还好吗？都好，你放心啊。
0: 看我现在这个样子，你跟医生说一下，别救我了。你说什么话呢？咱们志愿军不会抛弃任何一个战友。你受伤了，就好好养伤，要对自己有信心。配合医生的治疗。

伤吗？谁不会负伤啊？你现在能躺在这儿跟我说话，那就说明敌人没有击垮你，你更不能自己放弃啊。你别瞎想了啊，安心养伤，你的家人会等着。

0: 梁科长，你怎么来了？
1: 我过来看看受伤的同志。我听师部的人跟我说，为了报信，你差点没给自己跑死了。这么快就没事了？
2: 哎呀，老毛病，那时候不是给肺打缺一块吗？现在一跑齐了，就呼噜呼噜的直喘。那天是累大了，直接就晕了。医生说是脑供氧不足，恢复得也快，问题不大。
1: 那你还是要好好的注意休息啊。
2: 那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AI 互动，懂你。

0: 你们文工队那个文杰同志怎么样了？不太好。这子弹啊，虽然说是没伤着动脉，但卡在骨头缝里边取不出来，得到后方医院做手术。再者说是他这个胃病还挺严重，还得再进一步检查。
1: 你能带我过去看看他吗？
0: 行啊，钱都拿着，走，我带你去。

0: 这真厉害啊，勇士钢皮，秀敢袭击敌人，可惜了，没查着。这是他最珍贵的东西了，平时别人碰都不让碰。那你碰什么？赶紧放过去。我去给你看看。我去取点水。
1: 武文尼快去！
2: 你说文杰同志是上海人？
3: 是，
2: 爸妈都是大学教授，人家从小读的教会学校，懂英文，要不然怎么能听懂美军特遣队要来偷袭咱们师傅呢？
1: 师长说多亏了文杰同志，师里头才能提前防范，说要给文杰同志请功嘛。
2: 请功好啊，一定得请功，这可是我们文工队的荣誉啊！
1: 你也不差，及时给师部报了信儿。你说文杰同志是知识分子出身，我怎么看着不像啊？你是没看见啊？当时他拉着手榴弹，要跟敌人同归于尽那个样子，要不是我反应快，我俩一块儿在那报销了。
2: 他刚来，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很了解。
1: 你要是想知道，你去政治部那看一眼他档案吧就行了。还有啊，正儿八经了，廖晨同志，感谢你不惧危险救出文工队，经理。
2: 哎，
1: 你谢我干什么呀？这事我有责任，师长已经骂过了。就是因为我把你们的警卫班调走了，文工队的同志才会被俘，文杰同志才会受伤。
2: 不，要骂得先骂我。是我让你把警卫班带走的，文工队要是救不回来，我都想好了，我就得朝我自己脑袋上开一枪了。咱俩这是争功呢，还是争处分呢？
4: 报告，王队长，政治部高主任叫你马上过去。
2: 啊，知道了，我得赶紧过去了啊。
4: 这给你。

0: 吴云山方向的敌人没有新动作吗？有动作。据三团侦察报告，追打他们的敌人在吴云山隘口以南开始修筑起防御工事来了。哦，哎，这是个新情况啊！敌我双方的拉锯战前后有2个星期了。
1: 他们刚占据了优势，怎么突然又停了？我在想，他们也许在等待增援。不管他们了，咱们的部队准备的怎么样？哦，各团都已经进入指定位置，开始构筑工事，准备弹药，进行休整。尤其是三团，已经按军首长的指示建立起了第二道防线。我看，我们暂时稳定住了战场的态势。
0: 稳定了，我们就有反击的机会了。我在想啊，这会不会是我们的机会？
2: 这三幺四高地

0: 切入我方防线一公里，对两侧的我军造成了极大的威胁。这个钉子我早就想拔掉了。
1: 拔，必须拔！我也想尽快除掉这个心腹之患，不然的话，对我们的大反攻实在是太不利了。哎，314高地的敌情侦察清楚了吗？啊，梁晨上次带人去一团检查了他们对敌情的侦察情况，之前他还带人去敌后抓了俘虏。
0: 可惜是一个下级军官，只知道敌前沿阵地防守的兵力约为一个营，至于敌后方火力配置、兵力的储备情况，都没搞清楚。
2: 敌情不明不打，准备不充分不打，没有必胜的把握不打。
1: 嗯，
2: 除非战况紧急，这三不打原则不能变啊。
1: 哎，师长，还是要侦察科搞一个方案出来。
0: 嗯，让梁晨布置一下。
1: 好。
3: 给我接侦察科。路条，你这是啥子路条啊？没得呀，那个指导员直接叫我回警卫连。
4: 没有路条，想当逃兵是吧？我啥子逃兵都是指。
3: 科长，你该啥子？你讲点道理嘛，好不好？
4: 我本来就是被你抓来凑数的，现在任务完成了，我该归建了。
2: 对呀，你说的没错，你是应该归建了，但是现在呢，你的编制在侦察连不在警卫连。为啥子嘛，
4: 科长？我这警卫连待得好好的，我为啥子要来侦察连嘛？我也搞不懂啥是侦察。
2: 站住！
4: 你这话说的我就不爱听了啊。
2: 你什么意思啊？侦察连的伙食没有警卫连的好？你是说我们侦察连的饭不好吃吗？
3: 没有，你们侦察连饭好不好吃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科长再见。
2: 会有关系的。
3: 啥子意思嘛？
2: 坐下。
3: 科长，
2: 我命令你坐下。

0: 你听到我干啥子？
1: 看透你。
0: 你有啥子话你就说嘛，你盯得我发毛。
1: 你在国民党新六军新编22师当过兵，去过缅甸，跟小鬼子拼过刺刀，对不对？
0: 对，这是我脸上的光。
1: 后来呢，随新22师到了东北，在辽中一带跟廖耀湘一起被俘，是个侦察班的班长，没错吧？
0: 没错，这是我脸上的灰。其实科长，我跟你说，我当时其实可以跑掉的，但是我就觉得国民党不行了，那怎么跑都没得用。你想，那全身的美制装备打不过咱们解放军，跑了有啥作用吗？我这个算是识时务。科长，你真的是把我看得透透的，我服了，行不行？我求你了，你有啥子话你就直说嘛，你不要在这一件一件的数我。
1: 我就是想知道啊，你真的愿意就这样回到警卫连去当你的医疗办吗？
0: 哎呀，我这你不要提这一茬嘛，现在我们班的战士都叫我医疗办，好难听嘛。这科长，我保证我回去啊，我认真的反省，我认真的改造，我争取把这半料补上，我做个双料好战士。
1: 我不想让你当双料战士，今天我来找你谈话不是为了说要指出你的错误缺点的。
0: 那是干啥子？
1: 我是想告诉你，在你的身上还有哪些可以被挖掘出的优点。
0: 我优点？我晓得呀，我军事技术过硬，我识途认路，这些优点大家都晓得呀。

0: 那是啥子？
1: 你的第一个优点啊，是在战场上善于保护自己，三步一卧倒，五步一隐蔽，在枪林弹雨当中，这是经常要使用到的战术动作。
0: 科长，你真的这么觉得啊？是的，是的，我跟你说，科长，你的战术动作也非常的标准和漂亮。就你炸坦克那个动作，它简直是教学中的经典典范。
1: 你少来。
0: 科长，你刚刚说的话是不是想说我畏战呢？
1: 畏战和必要的保护自己只有一线之隔，你懂的，不用我多说吧。
0: 我懂，畏战是为了保护自己不顾任务，必要的保护自己是为了完成任务。
1: 哎呀，你看看你，就你这个领悟能力，这也是我今天来找你谈话的原因之一。但是你身上还有一个优点，那是很多的战士身上很少有的一个优点。
0: 啥子？
1: 你对战场形势的感知，尤其是对危险的预知。就说三团缺乏反坦克武器，有可能我们会抵挡不住敌人的进攻，以及对敌人机械化部队前进的速度这种预估等等等等。
0: 科长，真的是我的知音，你太了解我了，这都是我多少年的经验总结出来的，我跟他们说他们好多人都不相信我，就只有你了解我。
1: 是吧？我了解你吧。
0: 你了解我。
1: 我还了解很多你自己都不了解自己的一面呢。
0: 还有啥子？
1: 你别高兴得太早，我马上就要说你的半料了。在你预测到危险的时候，你给我们的建议是什么？你没忘吧？
0: 我没忘。我当时建议撤退。
1: 结果呢？我们没撤，任务也完成了。
0: 那是因为科长高明。
1: 从结果来看啊，你的建议是畏战还是必要的保护自己？你告诉我。
0: 畏战。

0: 李成功不知道要保护自己吗？他当然知道，但他更知道完成任务是革命军人最高职责。你呢，有看到危险的智慧，但是没有在危险中战胜敌人的勇气。一个人没有勇气，有再大的本事有用吗？
1: 对，一个人没了勇气，再大的本事也没得用。但是扩张，我告诉你，我绝对不是没得勇气的人，我也绝对不是贪生怕死的人。

这个是我在密子拉给小日本拼刺刀留下来的，这是小鬼子炸弹的弹片，直接打进去。但是我从来都没有怂过，我不是没了勇气的人，老子也不是贪生怕死的人。

0: 这是中国军人的荣耀，是永远的勋章。国民党在抗战时期确实打过不少精彩绝伦的胜仗，可是到了打内战的时候就不行了。知道为什么吗？
1: 知道，因为打小日本是国仇家恨，我的家人就是被日本飞机炸死了，所以我才瞒报了年龄参了军营。
0: 为了活命打仗，为了报仇打仗，为了口粮打仗，再好的军人最多也只是小智小勇，但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中朝人民最终的和平而战，那才会有大智大勇，才会在危险当中保持着去战胜敌人的智慧和勇气。日本鬼子已经杀了你的家人，美国鬼子要是也打进来了呢？

0: 你跟我说了这些话，我回去好好想想。行，不用想了。这是军务处给的调令，从现在开始，你是我侦察连的人了。
1: 不是，科长，你有调令，你早点拿出来嘛！你还凶我半天。
0: 是违抗军令还是执行命令？你看着办。
2: 科长，你等我，我们商量一下。科长，你等我。科长，换你要出血会不会好一点？你是小钢炮，你定。
3: 班长，
2: 听说那个齐路要调到咱侦察连来了。
3: 啊？
2: 真的假的？那能假吗？100%的准。
4: 他敢调到咱们连来？啊！上次炸山的时候，他是兄弟连队的，我不好办。要是调到咱们连，他打仗还敢往后退，我一斧子劈了他。拿木头出气有啥用啊？挡不住一个怂包吊子。行了啊，这来都来了，可以批评帮助，绝对不能动粗。还有啊，你们都做好心理准备。
5: 我估计他来咱们连八成还得来一班。
6: 啥？
5: 班长，班长，
7: 不是，山哥，他调到一班干啥呀？那我哪知道啊？这科长安排的。
5: 不是，他来咱这也没啥用啊。那有没有用问班长啊？那我哪知道啊？来，拿着。
7: 不是，
5: 就这。
6: 不是你这脖子怎么进这么多沙子？
7: 就是，对，他们不是在挖新的战壕吗？
0: 我就想过去看看，然后，哟，这鞋盒子抓虱子呢！
6: 哎，科长，
0: 这玩意儿不能吃啊！还有啊，你看看，这，我出来。哟，哎，他怎么回来了？我让他回警卫连了。把他带过来呢，就是要告诉你，我跟警卫连连长说过了，从今天开始，他就是我们侦察连的人了。行了，你回连里吧。
8: 是，不，两位所长。
9: 哎呀，嘞，罐头啊，这肉的还是水果的？
8: 报告所长，这是咖啡，我们缴获的美国罐头里边的，就这个东西没人要，大家还把这个当路标撒一路。但是报告两位所长，这个东西是个好东西，可以提神醒脑，还可以止怒。
0: 行，你回连里吧。
7: 侦察连啊，不是警卫连。
0: 小刘，把这收好。哎，
7: 科长，这个人呢，我已经了解过了。他以前是国民党新六军的，不光是个老兵油子，而且贪生怕死，这样的人在我们侦察连真的不合适。
0: 我说你呀，看问题一定要全面啊。

0: 要我说呢，这个齐路啊，就有做侦察兵的技术素质。说到死，谁不怕呀？你要解决的是这儿的问题啊。
1: 我这儿行，你是科长，对付这样的人，你有你的办法，我不跟你争了。哎，你过来看看这个。这些文件啊，咱们军部的有关同志呢都检查过了。这支特遣队，它的主要任务就是渗透到我军的后方实施破坏。它的负责人就是我们俘虏的那个美军上尉，他叫麦克，他参加过二战，原来是隶属于187空降团的。他的成员呢，一开始全部都是由美军组成的，后来才加入了部分的李伟军。还有一些照片，你看，柏昌浩，前日本朝鲜总督府警务部高级警督，现在是黑豹师情报队的队长。这个人呢，有点东西，汉语非常流利，精通化妆、暗杀和追踪。之前人民军的很多地下组织都是栽在他的手上，军里已经留意他很久了。
0: 正好，新账旧账一起算。
1: 怎么，有新任务？
0: 查清楚314高地的兵力火力配置，还有后方的火炮阵地以及他们的兵力支援，最好啊，再抓个舌头回来。柏昌浩。

0: 我现在是该叫你陈参谋呢，还是叫你陈指导员？
1: 小陈，就叫小陈，多好。
0: 还是叫你陈指导员吧。你从咱们侦察科下放到侦察连呢，也有3个月了，感觉怎么样？
1: 好啊，我一直想从机关到一线部队锻炼，真的不一样。但是，当指导员做思想工作，真不是我的强项。
0: 那什么是你的强项啊？
1: 哎呀，科长啊，你最了解我了。我1948年大学还没有毕业就参军，在你手下工作。我有什么强项，你还问我啊？
0: 燕京大学西语系高材生，政治觉悟高，爱憎分明，勇敢不怕死，还有一个那怎么说 ，beautiful 的女同学。
1: 你就记住这个了，老拿我开玩笑。
0: 没开玩笑。同学加朋友多好啊。他情况怎么样？
1: 他心里吧一直有疙瘩，他觉得自己出身不好，父亲是资本家，所以有自卑感。
0: 出身不能选择，但是道路是可以选择的，你要多鼓励他，帮助他积极进步。这样指导员的思想工作呢，你先拿他练手
1: 啊。老孟，
2: 科长，你怎么来了？有任务啊？
0: 齐路来报道了吗？
2: 齐路啊，刚来过，我让他去1排3班报道了。
0: 哦，这样，你把他分到1班怎么样？
2: 1班是咱们连的尖刀板，而且你总带着出任务，那小子行吗？
0: 你不说了吗？有我带着呢，你怕什么呀？哼，关于任务，走，咱们进屋说。
2: 哎，
1: 走。
3: 哎，别吓着。
0: 出息
3: 了，看看。
0: 出息了。
3: 刘哥，给加加劲儿。
0: 你快起来。哎呀，
4: 陈官님，사령관님，알겠습니다。
3: 哎呀，哇塞，这些小娃娃，
5: 站起来，
3: 放开，老毕，老毕，
5: 放开，
3: 这些娃娃，哎，这，别闪，别闪，小坏了，哎，小坏了，这样，
5: 干什么呀你啊？我不跟你说了吗？看这照片跟我说，你抢什么呀？抢坏了你赔得起吗？
3: 对，警长，
6: 秀子，
3: 警长，
6: 对不起，跟你闹玩呢，那生气了？我们不跟你要过吗？你不也没给吗？然后看还只能在你手上看，怕被你弄脏了。我就想看看那上边哪个是你儿子，你别生气。
5: 你就那么好奇呢？那我告诉你啊，都是。
6: 哎，秀才，
5: 你就招了吧啊，不然我们到连部揭发你，说你对组织不老实，没结婚的生一堆小孩。
4: 别的任务告诉你啊，你开玩笑行，这玩笑你可不行开。
6: 哎，等等，哎，秀才，不至于吗？你又生气？
3: 那怎么回事？
7: 他那照片我看过，那上面的小孩啊，长得都可好了。将来我儿子要是长成那样，我这辈子就值了。
8: 这大白天的，大牛同志又做梦了。
7: 谁做梦了？我告诉你，战争结束了，我高低找一个能生养的好媳妇儿，到时候生一窝儿子给你看。
6: 就你啊？
7: 你媳妇儿呢？
6: 嗯？
7: 你有？花姐她理你吗？
5: 你还动手啊？打呀！
6: 行了，你俩
5: 打
6: 我！哎，你
5: 站住了！放开！
6: 又打！
5: 牛哥，
6: 都是战友，真动手啊！刘黑牛，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你哪壶不开，你接他哪壶？还有你，咋了？委屈啥？不就是那谁的那个信还没来吗？叫啥来着？
7: 沈春花。
6: 啊，花姐。本来战争时期呢，通信就不便，说不准过一阵给你来一大堆信，你不就高兴了吗？
8: 是，
6: 你们两个给我握手和好。
3: 哎，
7: 和好了，
6: 我给你记。
3: 秀才，你就跟大家说说，你那照片上是不是你家亲戚谁家的儿子？
6: 对，说说，起来。
2: 说说说说。
9: 秀才，班长就说一句，大伙也是关心你，咱都是枪林弹雨的兄弟，就给大伙说说，别留啥遗憾啊，
8: 说说呗。

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

0: 团长，还是你会将军。
1: 嘿，本来啊，我想让他们猜到胜利回国的。
0: 行，那我就告诉你们吧。
1: 这照片啊，是我从人民画报上剪下来的，我看着喜欢就一直带在身边。他们跟我一样都是孤儿，但是他们跟我也不一样，因为啊，他们成长在新社会。我每次看见他们笑脸的时候，我却替他们感到开心。生活好了，一个个的在孤儿院里都很幸福，不像我小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到处流浪。不说了，
2: 秀才，班长给你打保票，将来你一定会有个家，一定会有一堆娃。为什么？因为班长有妹妹呀。
3: 哎呦，班长，你到底几个妹妹？你到处给人介绍，连科长的告知你都想拍。
2: 俺们村一半以上都姓李，你说我有几个妹妹？班长再给你介绍一个，18岁，那水灵的，就是辈儿小点，在村里管我叫爷爷。
3: 哎呀，你咋占我便宜呢？
0: 你不要，我要。
3: 那你叫爷爷。
0: 我生育之后最大的愿望，就是第一时间去看看他们。感谢他们陪我度过了这么艰难、这么残酷的战争岁月。
2: 看，等打完仗，咱大伙儿一起去看他们，好不好？
4: 好。
2: 你把照片再给大家伙看看。这肉嘟嘟的啊，
1: 这个大牛是不像牛？
0: 有点像。
1: 这个太
2: 帅了，吉利，科长，
5: 上去。怎么样，指导员？刚才还发愁不会做思想工作，这不，优秀案例就来了。
6: 这个好，这个真好。这不光是优秀案例，我觉得我这个当指导员的，现在开始要和战士们虚心学习一下。
5: 一班长，你过来一下，其他人解散。
7: 是
8: 是是，
5: 我们也不急好了。
6: 孟连长，你看。
2: 科长，看您穿干净衣服，应该是有新任务吧？
5: 不愧是侦察兵啊！你去后勤部领给养弹药，还有李伟军的军装、武器全部换成美式的，带上爆发机缘。
2: 哦，
5: 告诉大家吃饱喝足了，明天晚上出发。
2: 是，
5: 你回来回来。还有个事儿，就是你帮我修一下这支笔。哎，你这扎裤子了。你看看能不能修好。
2: 这不是您的钢笔吧？
5: 这是文工队文杰同志的钢笔。
2: 哦，这可是好笔啊，我修修试试。
5: 你去安排他。
2: 是。
5: 那笔小心点啊。
2: 哎，
5: 写什么呢？
6: 科长，
5: 科长坐。
6: 我在按照首长的指示搜集思想工作的优秀案例呢。
0: 我再给指导员看看我的战斗生活日记，我要把他们都写下来，将来给那些可爱的孩子们都看一看。好，很好。
5: 哎，我有个建议啊，陈指导员。就这件事情呢，我们向上级打个报告，找到这些孩子，建立一个联系，这样对鼓舞士气，加强为什么打仗的教育都有好处。
6: 好，这个主意好，我回去就落实了。
5: 哎，你干嘛？
0: 谢谢科长，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
5: 坐下。你的愿望就是我们大家的愿望。

0: 哎，你们知道班长去连部干什么了吗？
1: 这任务不都布置了吗？这难道还有什么新的任务呀？
0: 这件事啊，跟任务可能还真有关系，但也可能没有关系啊。
2: 又抖你机灵，知道就说，不知道就别废话，有关系没关系全让你说。
0: 哎，这我还真就知道，知道为啥吗？我这机灵鬼可不是白叫的。
3: 你小机灵鬼，你就卖关子了。
0: 哎，这个还是
4: 我们
0: 上
4: 着你，我跟你说，
0: 你总动啥手啊？
1: 扔我盆里了，你
0: 三哥，你看吧，你这个态度就不对，你这是向别人请教问题的态度吗？请教问题，你得虚心。
3: 那我虚心一点啊。
0: 哎，山哥，山哥，山哥，山哥。
5: 兄弟，啊，你说不说？
0: 说啥呀？
5: 不说是吧？你说呀，还是不说呀？
0: 不，班长去领人去了。
1: 领谁啊？
0: 就是我上次说那个齐路，班长去领他去了。
1: 真领齐路啊？
0: 啊，
6: 那霸雕还真要来了。
0: 喂，这人又不是我要的，你拿我咋的？你给我松开，你给牛魔王给我松开。
6: 马上就要执行任务了，班里咋来这么个怂人啊？
0: 三哥别打，
1: 一般是说进就能进的。待会儿咱让他哪来哪去，咋样？
2: 对，咱班呀，不要这怂货，是不是老莫？
7: 瞎操心。
1: 行了啊，你们都别胡闹啊，这连里的决定，自然有连里的考虑。
0: 说你了吧？
5: 嗯。
4: 哟，这不是警卫连的半料吗？
1: 你们欢迎新同志到一班，欢迎。大牛，代表咱们班跟老新同志握个手去。去，
8: 我才不去呢。
1: 汗牛，你不会热情点使劲握？去。
8: 你好。
4: 你好。大牛同志，你也太热情了，我还要跟其他同志握手啊？
1: 不用，大牛已经把我们代表了。
8: 哎，
4: 那怎么行？我要向所有一班的老同志好好学习啊！
1: 你好，
4: 你好。哎，毕雷珍同志，我们也来认识一下。
1: 你还是先认识一下小钢炮同志。
4: 小钢炮同志，
9: 哎呀。你说你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赶上有任务时候来，你也不怕耽误事儿？
4: 连里呢派我来一班，肯定是觉得做任务的时候用得到我，是吧？那毕竟连长指导员想的比我们要周全得多。
9: 用得上你？那你没来我们班之前，我们哪次任务不是圆满完成的？是不是？
1: 是
4: 这样的，这个就像我们学习文化，你用铅笔一样可以把作业写完，但现在有了钢笔不是更好？
9: 你别跟我说什么铅笔钢笔，听不懂，咱们来点真的，比一比好不好？射击、投弹、补服、摔跤，你选一个。来
0: 山哥这边，来藤地儿，
4: 来
0: 这边，来。
1: 行了，没时间让你们比武啊，还有好多准备工作要做呢。欢迎会到此结束，所有人解散，各自准备检查工作。
8: 是。
4: 谢谢。

0: 同志，这么晚你在这干什么呢？同志，
1: 啊，刚执行完任务，过来灌点水喝。

0: 你哪个连队的呀？
1: 我真查连的。
0: 口令呢？
1: 连长。

0: 科长，这么晚还不睡，忙什么呢？
1: 我帮一班的金哲给军里写个报告，看看能不能找到画报上那些孤儿。
0: 那是之前的画报，现在要找到可能不太容易。
1: 是很难，但不管怎样，都得好好的找一找。

0: 白城浩有消息了吗？一点踪迹都没有。军里也介入了，暂时还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这小子鬼得很。
1: 告诉同志们，一定不能松懈，继续查找。
0: 我已经通知各部，要提高警惕，尤其要留意收指受伤的人。
1: 这个人呢，那么长时间也没了踪影，说明他的反侦察能力很强。明哨、暗哨、巡逻哨结合上。
0: 尤其是要加强夜间的巡逻。好，白科长，我听说你们救的文杰同志行了，行了就好。你不去看看他？
1: 让他自己好好先休息吧。等到任务完成之后。
2: 我再抽空去看他。科长，也不知道工兵排那小子怎么样了。科长，你说的是李成功吧？他出事了。出什么事了？我刚才去看望一个受伤的同乡，听他说李成功趁人不注意把给自己输液的管子拔了，幸亏医护人员发现及时，抢救过来了。
0: 这不胡闹吗？
3: 杨科长，正要去找你呢。
4: 李成功情况怎么样？
3: 他的身体状况目前来说还相对稳定，可是心理状况就不太乐观了，一直非常的消沉。你看看这个，这是我在他病房里发现的，是他写给未婚妻的。你来的正好，帮我好好劝劝他。有些病人呢，不仅是治病，更要留心呢。
4: 谢谢你，何院长。邱红，我已经死了，但我死而无憾，因为我没有给祖国丢脸。我们的山盟海誓已被战争毁灭，死是我圆满的结束。但愿你能幸福地活下去，我在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

0: 工兵排战士李成功。
1: 到。怎么了？
0: 你就这点出息吗？你这么做，对得起这些抢救你的医护人员吗？对得起那些冒着生命危险把你从战场上抬回来的战友吗？你想想你的父母，还有你的未婚妻秋红。

他们在你的家乡日夜期盼着你回去，写一封信就能一了百了了吗？你要是真的死了，他们会多难过，他们在等你活着回去。

人就是这样，沟沟坎坎的。你碰到的坎是大了一些，可是一个男人，腿没了，还有手，还有脑子，你还这么年轻，为什么就觉得自己是个废物了呢？在战场上敌人没有消灭你，你打算在病床上把自己消灭了，丢人吗？ 就像打仗一样，你要有战胜敌人的意志和信心。说到底，还是要看你自己。我相信，志愿军战士李成功同志不是会轻易放弃的人。别让大家小瞧你，更不要让家人失望。 我要说的就是这些了，你自己好好想想。

0: 文杰同志，你的伤好些了吗？好多了，我这不都能下地走路了吗？我听何院长说了李成功的事儿，来看看他。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说服了他。
1: 这小子心里有疙瘩，以后还要麻烦大家继续开导开导他。
0: 放心吧，有我们的。
1: 哦，这是他写给他未婚妻的信。我也是刚刚才看到，才意识到其实昨天他就想好了要走的。
0: 我能看看吗？

0: 我们的山盟海誓已经被战争毁灭，死是我的圆满结束，但愿你能够幸福地活下去，我在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他的心情我倒是能理解一些。
1: 理解？这全都是胡思乱想啊。
0: 有些事情不是你想象的呀。
1: 那是哪样啊？当兵打仗受个伤，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我们有多少同志都牺牲了，他还活着，
0: 你别说，
1: 有什么资格轻生？
0: 别说了行吗？信我收下，你走吧。

0: 你好，李神公同志的床位在哪儿？
1: 啊，在里边，领您进去。
0: 谢谢。
1: 这个就是。
0: 你好，李神公同志，我是市文工队的文杰。
2: 我看过你的演出。

0: 你有个未婚妻，叫秋红，是吧？她名字真好听，她应该长得也很漂亮吧？
1: 她是我们村最漂亮的姑娘。
0: 那他一定也是一个贤惠懂事、心灵手巧、心地善良的人。别提这些了，我现在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李成功了。
2: 废了，小丽，大家不会这么想。我觉得秋红也不会这么想。在我们心里，你是为了保家卫国受的伤，也是为了我们父老乡亲受的伤。
3: 你是英雄，小兰，你们俩真是一对，都是心地善良的人。所以你想过吗？以为秋红做了这一切，她知道了，她今后怎么过呀？ 多难过啊！你知道吗？你是他的命，你怕到底该。

我该怎么办？要努力养好伤，然后去见他，手拉手，跟他过下去，过一辈子，永远永远在一起。

0: 아니고 아니고 사단장님 영대장님
1: 현관 막아
0: 영대장 사단장 안구어가 뭔지 적기
2: 你念了啥？
3: 有句话还得再熟悉熟悉。你不是会朝鲜话吗？这朝鲜话呀，跟咱们的方言一样，南北的差异是很大的。办李伟军的时候啊，一点都不能马虎，但凡错一个字儿，那都得露馅儿。我咋听着差不多了？你看，同志啊，在朝鲜话里叫同级，因为志愿军和人民军有共同的理想和信念，但李伟军不一样，必须得称呼对方的军衔。
2: 哎，那你能教我两句我能用上的吗？这会儿别的你学不会啊。哎，我告诉你，嗯，如果有李伟军盯着你，嗯，你就指着鼻子直接骂他。KSG。K啥？KSG。KSG。
4: 警卫连怎么就你特殊？你就靴子哪来的？
5: 我一直都有，在后勤那时候我就穿着呢。
4: 从蒋军那带来的啥？三年了，还是卖鞋。爱鞋，
5: 还是念旧，忘不了当年穿美国衣服、美国鞋，吃着美国面包、拿美国武器的日子。
4: 很威风，是不是？
5: 那是在打我们，你个狗崽子！打内战的时候，我的枪口都是抬高一寸，打日本鬼子，老子才真刀真枪。我都参加解放军三年了，还在翻老账，
4: 合适吗？
6: 确实不合适。

0: 那战斗连队里解放战士多了去了，那都是穷苦人被抓了壮丁。齐路他也是因为家人被日本飞机炸死才当兵抗日，那是抗战老兵。你们呢？谁打过日本鬼子？马上要执行新任务，谁也别给我找不痛快。你们就不能学学人家三班的团结，当时还给齐路开欢迎会。你们呢？赶紧整理装备，没用的留下给司务长。
1: 班长，这个靴子我穿不了了，我上交。
2: 你还赌上气？
1: 班长，你看见了吗？我穿不对，我不穿也不对，这就不是靴子的事，这是我人类问题。要不这个样子吧，把我调回警卫连，实在不行把我调回三班。
0: 出来。你刚说什么？说。
1: 我刚才说，实在不行给我调回警卫连，再不济给我调回三班也行。
3: 那太好了，我们一班可都是抢着来的，你不想带快走，我们还不欢迎呢。
4: 走，卷铺盖赶紧走。
0: 来，齐路把靴子给我。你们都看见了，齐路的靴子上交了。现在我决定这靴子还是分配给齐路使用。拿着。齐路来一班是领导的决定，我个人坚决拥护上级指示。你们谁敢抗令？你还是你？从今天开始，谁再给我提靴子的事儿，就是跟我李万福过不去，就是不服从我的命令。整理装备，

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90多年前，中国革命正深陷前所未有的至暗危局，前途未卜，命运悬于一线。于绝境之中寻出路，与危局之下探生机，通道转兵，黎平定策，侯场论道，一次次艰难的思想碰撞，为伟大的历史转折铺就前路。一脉湘水静静流淌，它目击了一段血色征程。湘江战役，红军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这场血战带来的惨烈损失，叩问着每一个革命者：前路何在？出路何方？

20名年轻的与会者超越个人得失，真诚直率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在中国西南山峦叠嶂的遵义城，他们怀着共同的理想信仰，擘画中国革命的前途与未来。然而，历史的选择才刚刚做出，更为严酷的生死考验便接踵而至。对于刚走出会场的参会者及中央红军，该如何冲破10万重兵封锁？全新的军事指挥能否在战火淬炼之中奏效？

0: 红军用铁血实战证明了遵义会议的正确。摆脱险境之后，远征的脚步从未停歇，翻越雪山，跋涉草地，历经重重磨难，红军一路北上，最终实现三大主力胜利会师。遵义三日改写了近代中国的命运走向，而那颗在赤水河谷中淬炼的红色星火，最终照亮了整个中国。长征的胜利离不开遵义会议。从井冈山到宝塔山，从革命摇篮到全国革命的大本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在绝境中重生，在奋斗中壮大，开启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崭新篇章。时至今日，伟大长征精神与遵义会议精神依旧熠熠生辉，激励着后人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不畏艰难，奋勇前行。
1: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器、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我！我都打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t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6: 使用电子银行
7: 能减碳，
6: 快递盒回收
8: 可以减碳，
6: 不用一次性餐具
9: 也能减碳，
6: 旧衣回收
8: 同样减碳，
6: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
1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1: 欢迎欢迎，
12: 三二一。
10: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1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
5: 不韶华。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
1: 首先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贵州省隆重举行烈士纪念日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徐林、李炳军、赵永清、马汉成等出席。
1: 徐林在调研检查国庆假期全省安全稳定工作时强调，精心做好保安全、护稳定各项工作，全力营造平安祥和的节日氛围。
0: 我省各地精心布置、节俭规范，营造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喜迎国庆节。
1: 通车一年，花江峡谷大桥接待游客330万人次，依托世界第一高桥 IP 打造的多元文旅业态，释放超级工程引流效应。
0: 多彩贵州大地艺术季在荔波洪江村缤纷登场，布依村寨化身没有围墙的艺术馆。
1: 名古屋亚运会传捷报，贵州健儿黄娟卫冕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单人划艇冠军。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贵州省烈士纪念日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在贵阳黔灵山公园烈士纪念碑广场隆重举行。省党政军领导同各族各界代表一起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铭记英烈功勋，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长征精神，表达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踔厉奋发走新路展风采的强大信心决心。
3: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委常委卢雍正、李瑞、胡广杰、屈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陶长海、吴强、王忠、杨永英、李玉贵，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于杰，省政府副省长董家禄、蔡朝林、张静平、罗强、杨同光、郭成林、王东斌，省政协副主席赵德明、孙成义、张光奇、李健、冉霞、石化清、孙发，省法院院长毛荣华、武警贵州省总队司令员高亚伟参加仪式，省委常委、贵阳市委书记、贵安新区党工委书记郑立主持仪式。鲜花献英烈，浩气贯长虹，苍松翠柏掩映下的烈士纪念碑巍然耸立，仪式现场庄严肃穆。纪念碑正前方，社会各界敬献的7个大型花篮整齐排列，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英雄烈士永垂不朽”金色大字格外醒目，寄托着对英雄烈士的深情追思和崇高敬意。上午10时许，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卫兵分两列行进至纪念碑前，整齐伫立。伴随着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英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纪念碑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在深情的献花曲中，14名礼兵稳稳抬起花篮，正步前行，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前。徐林缓步走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省党政军领导和社会各界代表依次缓步绕行，瞻仰纪念碑，敬献鲜花，向英雄烈士表达深切缅怀和无尽思念。贵州省及贵阳、贵安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主要负责同志、干部职工、解放军、武警官兵、公安干警、消防救援人员、老战士、老同志、烈士亲属及社会各界人士代表约1000人参加敬献花篮仪式。
1: 在国庆假期来临之际，今天省委书记徐林到省应急管理厅调研检查全省安全稳定工作，向节日期间全省坚守岗位的广大干部职工致以节日问候。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精心做好保安全、护稳定各项工作，全力营造平安祥和的节日氛围。省领导胡广杰、郑丽、屈林、蔡朝林、王东斌参加相关活动。
0: 来到省应急管理厅，徐林看望慰问值班值守人员，视频连线省交通运输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林业局、贵阳市、安顺市、黔东南自治州，了解当前相关工作情况。他强调，全省各地各部门要时刻绷紧安全稳定这根弦，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落细落实各项工作措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盯紧抓牢安全生产，深入细致排查整治道路交通、旅游、消防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加强公共安全治理和自然灾害防治，全方位全链条守好安全底线。要压紧扣实各方责任，严格落实值班值守、信息报送等制度规定，科学高效做好应急处置，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安心过节。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今天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全省各地干部群众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表达对英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
0: 每一个烈士纪念日都是对家国记忆的重温，对民族精神的更续。在贵阳、六盘水、安顺、毕节、黔东南、黔西南等地，各界干部群众走进陵园，瞻仰革命烈士纪念碑，致敬英烈，诚挚前行。
2: 作为一名消防员，缅怀先烈的最好方式就是持续奋斗，传承英烈精神，苦练救援本领，
3: 让孩子们看得见历史，听得见初心，把对英雄的这种崇敬呢，化作学习的动力，真正的成为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的接班人。
0: 在铜仁市石阡县，困牛山红军学校师生在困牛山红军壮举纪念碑前展开一面曾在天安门广场升起过的五星红旗，重温红军英雄事迹，汲取奋进力量。
4: 作为困牛山红军学校的学生，我们要铭记这段悲壮而光荣的历史，把信仰的力量化作前行的动力。
0: 每一位英雄烈士都是一座精神丰碑，每一次对英烈的致敬都是一次精神洗礼。遵义仁怀、黔南都匀等地的学生们来到烈士陵园，开展祭扫清理，以实际行动守护英烈长眠之地，向英雄先辈致以崇高敬意。
5: 我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好好学习，学好本领。
6: 正是无数革命先烈的英勇奉献，才有了我们现在和平美好的生活。我们青年一代应当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以实际行动不负先辈的牺牲与期望。
7: 国庆将至，黔山桂水处处披上中国红，从城市街巷到古城景区，一面面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各地精心营造节日氛围，以喜庆祥和、整洁亮丽的城市风貌喜迎祖国华诞。
0: 在贵阳市，北京路、中华路、人民大道等主要干道两侧，一面面五星红旗整齐悬挂，沿街商户门头也插上鲜红旗帜。官山湖区、花溪区、秀文县等地同步行动，让中国红延伸至城市各个角落。
8: 在主要路段、重要节点布置国庆主题景观小品，门面国旗600面，灯杆国旗360面，高杆喷绘，形成浓厚的节日氛围。
0: 在南明区甲秀楼，不少市民和游客沿着抚育桥和滨河步道走走停停，与国旗同框，向祖国告白。
9: 国庆氛围很好，红旗飘飘的，布置得相当好看，氛围感很浓，
10: 喜气洋洋的，挂了好多的国旗哟、国家生日快乐，国运昌隆。
0: 国庆氛围也铺展到全省各地，在黔东南州锦屏县、麻江县、剑河县、铜仁市沿河县、印江县、玉屏县、黔南州三都县、黔西南州安龙县，城区主次干道、大街小巷、商户门头都挂起五星红旗。毕节市七星关区倡导规范节俭，提前规整历年留存、品相完好且符合悬挂标准的国旗，循环投入使用。城区多条主干道的灯杆上，2000多面国旗整齐亮相。
11: 我们提前盘点库存，精细筛选，是对破损退散、老化的国旗进行更换，利用率达90%以上。
0: 各地景区也提前营造节日氛围。国庆前夕，世界自然遗产地梵净山已迎来大批游客，一面面红旗点缀山间，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气息。六盘水是中山区梅花山旅游景区，骑行爱好者开启国庆主题骑行，化作流动的红色风景线。在遵义仁怀市，无人机搭载巨幅五星红旗，先后飞过茅台渡口、红军桥等红色地标，
12: 向革命先辈报喜，告诉他们如今的祖国盛世安康，祝福祖国生日快乐。
7: 330万人次，这是花江峡谷大桥一年来接待的游客数量。除了横竖都是世界第一的绝美震撼，大桥从设计之初就规划的高空蹦极、竞速跑道等桥旅融合项目，为游客带来前所未有的极致体验。这座架在峡谷之上的超级大桥，不仅是工程建设的里程碑，更是贵州以交通赋能山地旅游、推动桥旅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
13: 你知道在地球裂缝的高空纵身一跃是什么感受吗？我现在正在625米的高空，准备来体验一次勇敢者的冒险。过去这一年，大量的游客慕名而来，有近2000名的勇敢者在这里完成了这惊心动魄的一跳。和大多数的桥梁不同，花江峡谷大桥除了连通南北，还是一座桥旅融合的超级工程。蹦极、高空竞速跑道、步步惊心，这一个个极限运动项目，把世界第一高的流量转化成为当地文旅的增量。
14: 我从广西特意过来这边蹦极的，站在跳台的时候脚是打抖的，跳下去非常的凉快。
15: 沿途走过来的时候，有3个玻璃栈道，感觉还蛮刺激的，有一种凌空感，感觉很震撼。
16: 游客来自全国各地，包括俄罗斯啊、马来西亚、美国都挺多，全部项目接待了有30000人。我们在这里上班，90%都是我们珍峰当地的，上下班10来分钟也方便。
17: 27岁的左超文是土

0: 跟土长的征锋人，大桥开通，他回到家乡做起了桥梁极限项目的安全员、教练员，每月收入近5000元。和左超文一样，每天见证峡谷壮阔风光的还有625咖啡店的店员魏荣。旺季时，他每天要做上百杯咖啡，把花江峡谷大桥的轮廓融进拉花里。游客端起的是咖啡，尝到的是世界第一高桥的独特风景。
1: 专程来打卡625咖啡定制款，想尝试一下，吹吹小风，看看夕阳西下，感受非常好，精美绝伦。
2: 风景每天都是变化不一的，特别是在夏季，在日落的时候也是十分美丽的，有印度的、欧美的，有高大威猛的挪威人，他们拍照打卡留作纪念，我还挺自豪的。
3: 在大桥一侧的云渡服务区，2500个停车位已经被停得满满当当，而这还不是这里最忙的时候。旅游旺季，云渡服务区一天最多接待游客超4万人，最繁忙的时候，一个小时就有上千辆车，近7000人走进云渡服务区，观大桥雄姿，品特色美食。
4: 那个停车是免费的，它的文旅啊，各方面都打造得很好，公共设施啊，卫生条件的还是很不错。我们自己都在车上住也非常方便。
0: 云渡服务区共有3个停车场，围绕游客吃住游购等需求，还引进了31家商户。已经开了18年的征锋诺石老字号，借着大桥通车机遇，把分店开到服务区，让各地游客品尝地道的征锋糯米饭。
5: 我们两个开摩托车来的，就没骑过这么宽敞的桥，挺爽的。过了桥就以后就来这边逛一下，点了2个全家桶糯米饭，完全不一样，挺好吃的。
3: 安得五彩虹，夏天坐长桥，在服务区内的千山逸景酒店看出去，花江峡谷大桥就像一座夹天而起的长虹，和阳光金水幕折射出的彩虹形成了双虹的奇观，演绎着超级工程的壮美。酒店83间客房全部面朝大桥，开业5个月以来，总共接待了超130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6: 等待夜幕降临，灯光水幕秀非常震撼。
7: 花江峡谷大桥是世界第一高桥，有非常高的一个流量。
6: 目前国庆呢，我们是每日都有房型预定了，日均是有30多间房，已经是在预定中。
0: 桥上有风景，桥下有业态，让游客的峡谷之旅变得更加丰富立体。大桥通车一年来，累计接待游客超330万人次，云渡服务区通行车辆突破80万辆次，引流效应持续释放。
8: 首届多彩贵州大地艺术季正在黔南州荔波县洪江村举行，整座布依村寨就是一座没有围墙的艺术馆，田埂、村口、河畔处处摆着作品。10年前，这里老屋闲置，少有人来，10年后，艺术让古村落焕发生机。

0: 你问我什么是大地艺术，洪江村的村民给出了最朴素的答案。
1: 大地艺术就是我家墙壁上挂的画，
2: 是我们洪江艺术村那些变废为宝啊，艺术装置是原生态，以大自然为首的艺术。
1: 就地取材，到我们洪江村就能看到大地艺术。
0: 三句话道出大地艺术的内核，它不是从别处搬来的，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十年前，洪江村1/3的村民都外出打工，许多百年老屋摇摇欲坠。后来，洪江村以原生态的山水和民居相邀，100多位艺术家陆续入住，空心村一点点成长为艺术村。
3: 根据各家的风格，该咋子房子以前我们自己走的，艺术家来把我们每家每户都打造得那么漂亮嘛，老房子上面租出去重新打造变成艺术馆了，觉得很高兴喽。
4: 我是2018年就来到了荔波，在这儿从事户外挑战类的项目。来到洪江村是因为我们这里很多的朋友介绍，这里能把这么好的艺术氛围带过来，我觉得特别好。
0: 艺术家们灵感源源不断，挖掘本土民俗文化，一件件大地艺术作品成为村落新地标。福马福马立起来，取自村里扶一把帮一把的老规矩。村口洪江舟环用56艘旧船环抱村落，寓意同舟相聚。边坡上前行共耕，顺着梯田纹路往下铺，老田坎成了大地艺术的重要元素。
5: 本来艺术是一个很陌生的、很遥远的东西，但是艺术却已经在他们身边。红色寓意吉祥，也寓意着生命力。

0: 金色呢，其实是寓意财富、幸福；白色寓意纯洁。以福马文化作为一种信仰，它会变成一种新的精神的粮食。
1: 来到通江村，处处都有乡愁，大家就是真正慢下来，和着阳光一起升起，一起落下。它给大都市带来一个新的思考，去挖掘出一些新的现代文明里边缺失了的一些生活状态。
2: 从村超、村 BA 到大地指纹音乐会。

0: 不撤不封管，而是变成无围墙的中国故事。现在村里发展起21家民宿，400多个研学床位，年接待近20000人。艺术从大地里长出来，再回馈大地，这方乡土真的开出了绚烂之花。
1: 五色马它就象征了五福临门，给老人添福添寿，主要的内涵还是尊老爱幼，邻里和睦。我的感受就是说，木艺族文化博大精深。
2: 第一步呢就是保护，第二步就是举办活动，第三步呢就是真正的让这个乡村恢复到它的主体活力，乡村居民、农民、牧羊人成为文化艺术的主体，在他们相互学习当中，村民变成艺术家了，艺术家变成了村民，大家的身份意识全都消除了，我们就走了一大步，我们这儿有名了，游客自己就来了。
3: 今天第20届名古屋亚运会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单人划艇决赛中，贵州健儿黄娟代表中国队出战，以114.84秒的成绩成功卫冕该项目亚运会冠军，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再添一枚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上贵州健儿获得的第二枚金牌，也是贵州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上夺得的首枚个人项目金牌。
4: 文献纪录片《遵义3日》将于今晚19:35左右在贵州卫视播出第3集《生死转折》。本集展现遵义会议第2、3日的讨论进程与形成会议决议。王稼祥带伤被抬入会场，率先提出撤换博古李德军事指挥权，推举毛泽东参与指挥红军，前线指挥员结合战场亲历，痛陈教条主义指挥带来的严重损失和给部队造成的重大牺牲。经过充分说理、民主讨论，会议作出重大决定，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敬请收看。
3: 9月29号，2026年贵州省全民科学素质大赛总决赛在贵州广播电视台举行。中国天眼反射面板上5毫米的小孔有什么作用？带状疱疹需多长时间内干预？来自省自然资源厅等部门以及9个市州的12支队伍进行了科普演讲，并展开答题竞赛。最终 B 节代表队获得1等奖。现场还举行了10万个为什么遇见贵州丛书发布仪式，该书围绕贵州自然生态、多元文化与前沿科技，以问答方式解释身边现象。
5: 去年的10万个为什么贵州，那是为16岁以下的孩子们来编写的百科全书。我们今年专门为游客、家长、老师们做了一本适合成年人阅读，激发大家探索贵州、体验贵州、寻味贵州。
4: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一起来看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公众号推出报道，回顾长征途中遵义会议在危机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贵州用好红色资源，激活文旅动能，打造沉浸式实景演绎伟大转折演出超2400场，成为讲述长征故事的全新窗口。经济参考报报道，贵州立足山地多、地块零散的省情，通过高标准农田改造，研发适配山地农机社会化服务补人力短板，发展农旅融合等2种粮法，探索山地种粮破局之路。新周刊以黔南荔波洪江村艺术赋能乡村振兴实践为例，关注贵州打破艺术与生活边界，依托秀美山水、多民族文化，培育富有艺术感的新业态，探索文旅融合、非遗活化的特色发展路径。
6: 乌当到长顺高速公路桃园管理分中心试运行工作日前收尾，各项功能均验收达标，为道路正式开通奠定基础。该中心由中铁石溪局集团建设，集纳隧道智能管控、桥梁动态监测等多项功能，对115公里长的乌长高速实现全域感知、一网统管。2026年第3批中国好人榜日前发布，毕节市第一中学 历史教师朱启平上榜。从教13年来，他坚守乡土教育讲台，深耕基础教育一线，累计捐资12万元，资助70余名困难学生，荣获第九。

0: 借贵州省道德模范、贵州省最美劳动者等称号。
1: 六盘水市中山区近日举行“灯火照万家，乐响颂祖国”新时代文明实践桥下音乐会，把文艺展演与文明宣传有机结合，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
2: 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荔波。荔波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州南部，年平均气温18.3摄氏度，年降雨量1320毫米，无霜期283天。不但气候宜人，而且山清水秀。荔波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旅游资源十分丰富。2007年，荔波以其绝无仅有的喀斯特森林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成为了贵州第一个、中国第六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县境内有国家级张江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茂兰自然保护区，包含了大小七孔、水春河峡谷、张江风光带等57个景点，其中集洞、林、湖、瀑、石、水等多种景观于一体的小七孔景区最负盛名，景观玲珑秀丽，有超级盆景的美誉。此外，荔波民族风情浓郁古朴，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占了总人口的92%，主要有布依族、水族、苗族、瑶族。民族节日多姿多彩，在春夏季有3月3、6月6布依歌节，秋冬季有万亩梅花节、布依族小年等。荔波还是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烈士的故乡，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有以邓恩铭故居为代表的16个红色旅游景点。荔波，这是一块神奇多彩的土地，喀斯特自然美景令人着迷，少数民族风情令人沉醉，可谓是旅游观光休闲体验的梦幻天堂。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水亮，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3: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少来点，
10: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这说着说着，我突然想起三年前来，
4: 那时候你任安徽保安卫的秘书长，我带着大洋去见你，
3: 想谋得家乡的一个县长的位置坐坐。哎，当时你的一席话让我觉醒，你说这年头当官最高危最短命的职业，那说完蛋就完蛋。你说你有钱，你还不如到上海去开一个书社啊，一来呢可以为家里谋得一个安稳的生活，再一个呢也可以为革命筹集一些资金。我当时听你的了，才有今天呀！我听你的了，
5: 你还记得？
3: 我当然记得了，救命的话能忘吗？
4: 你说也对啊，当年那些贪官
3: 死的死，这逃的逃啊，这真像是雨果写的那部书《悲惨世界》。
5: 幸得你这悲惨世界的觉醒者啊，哎，才能有我们这唤起民众觉醒的杂志。

0: 哎，
1: 子寿子佩先生来了。哎，请。
2: 蒙泽兄，
3: 蒙泽兄。
4: 哎，
3: 钟国兄，
4: 蒙泽兄。
1: 那你们先聊啊。
4: 好。钟国兄怎么今天想起我们兄弟了，把我们叫过来有什么吩咐？
5: 我记得上次我们相聚，子寿兄说我小气不给你们写字是吧？
6: 感情钟国兄让我们兄弟二人前来是想秋后算账吧？
5: 不敢不敢不敢。我今天请你们来是想修补我在二位心中的形象啊。这是刚刚出炉的桌座，请二位笑纳。哎呀
4: 哎呀，可真是太好了啊。
5: 哎哎，等等等等，没完呢，没完呢。哦，我的字儿啊，
7: 它不能白写啊，它要收润笔的。嗨，
4: 钟福兄啊，你的字是自成一体，
8: 笔力雄健，千金难求，
4: 只要先生愿意给我们写，这个自然不在话下。
5: 好，那我也不多收，每幅字200大洋。
4: 放心，没问题。
5: 好。哎哎，别着急，还没说完呢。我呀要写就不止写一幅，每月写一幅，二位意下如何？
4: 每月一幅？
5: 哎，对。
4: 不，这有点奇怪了。哎呦哎呦哎呦呦呦呦呦，真是难得啊，
9: 每月一幅。哦，我跟钟普老弟这么多年，手上连他一幅字都没有
5: 啊。那是
9: 怎么样，你们收不收？不收我收了。
6: 孟周兄，钟福兄，你们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4: 是啊，
6: 每月一幅，
10: 每幅200，
3: 我们收了。嗯，收了。
5: 好。孟周兄，你合同。孟周兄啊，你刚才那个，哎呦哎呦哎呦呦呦，太假了。
11: 哥，嗯，贺年也就算了，但子美她是个小姑娘，她能喜欢这玩意儿吗？
12: 我还想给她买洋娃娃呢，她哪有钱啊？快批吧。
13: 哎呦，这大热天的，你们俩在屋鼓捣什么呢？啊，热不热呀？
12: 来，吃西瓜，吃西瓜。哎，
13: 可甜了。来来，
14: 谢谢你。
11: 嗯，谢谢王伯伯。嗯，
13: 我跟你们俩说啊，一会儿你父亲要和几位重要的客人谈大事儿。你们得顾全大局啊，不能像上次的那些什么什么什么青蛙呀、蛇呀、蜈蚣、冲出什么乱七八糟的幺蛾子，再那样做我不答应啊。
12: 这是什么？
14: 给子美的。
13: 我刚才跟你说的听清楚了吗？
14: 您放心，我知道清楚，我跟他的过节那天就已经讲清楚了，不会再难为他。哎，
13: 这就对了嘛。你父亲是干大事的人，我们可不能让他分心啊。
4: 祝福啊。哎呦
15: 呦，行言兄。哎
11: 呀，可把你盼回来了。哎，
4: 想死你了。
11: 快快快，哎呦，
4: 苏小姐。
16: 行言兄你好啊。
13: 哟，来了。我有。
12: 那真是给子美的？
14: 那还有给贺年的。
13: 哦，行行行，你们俩在屋里别出去了啊。啊，吃你们的西瓜
11: 啊。好。
17: 哎呀，贤贤先生，
4: 孟足雄，
17: 哎呦，欢迎欢迎欢迎啊！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坐，
4: 坐坐坐，啊，坐。哎，为了见中山先生和黄兴将军，路上多耽搁了几天。嗯，怎么样？上海的形势如何？
5: 反袁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了，势不可挡。只是袁党的镇压手段也越来越凶残了。
4: 是，各地都死了好多人，不过我坚信他们的牺牲是不会白费的。话说回来啊，仲福，你这办事效率历来的高啊，一下子就聚集了这么多同志啊。
5: 不是我办事效率高，是大家都急眼了，憋这么长时间都快疯了。这总算有机会，能不积极吗？
4: 啊，是啊是啊，那咱们开会啊，让我传达一下中山先生的指示。
5: 好。
4: 现在的形势啊，对我们来说是有利的。世界上列强在欧洲打仗顾不上我们中国，而在国内，袁世凯为了顺利称帝，加大了对反袁人士的镇压力度，可如此高压政策反而让我们获得了大量群众的支持。由此，中山先生和黄兴将军要求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秣马厉兵，一旦时机成熟，立刻举兵护国， 推翻袁世凯的反动统治，再造一个崭新的共和。
7: 我在仲武先生的授意下，以徽乡办杂志为名啊，组织了一支队伍，现在已经发展到了2000多人。哦，只要云南一起事，我乡人首先响应，搅他一个天翻地覆。
4: 干得漂亮。哎，我怎么觉得是政府在坐镇中军呢？真的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听说你有大手笔，跟我们说一说吧。
5: 我呀，这个打架吵架的事儿做不了，我还是干我老本行，写字儿。这2个月，我跟易白沙足不出户，办了一本杂志，叫《青年杂志》，本意是鼓吹新文化，宣传新思想，造就新青年，就是想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理论，来替代统治了中国几千年的孔教三纲，用科学与民主的旗帜，重塑一代新青年。这是创刊号的草样，各位先生指教。
7: 哎，钟普兄，这封面上怎么是个外国人？是谁啊？
5: 卡内基啊，钢铁大王兼慈善家，他是苏格兰人，11岁迫于生计移居美国，为了糊口在纺织厂打过工，烧过锅炉，做过快递员，后来靠着自身的聪明和努力建立了自己的公司，创建了与洛克菲勒和摩根并立的钢铁帝国，成了美国经济三大巨头之一。我之所以把卡内基作为我们创刊号的封面人物，就是想告诉那些还在吃苦受罪的中国孩子们，天下的路是留给天下的人走的，有志者事竟成。
4: 政府，你宣传新文化新思想，我双手赞成，可若是你全盘否定孔子儒学，我不赞成。
5: 青年兄，不是全盘，你听我慢慢的细细的跟你说。

有人说你陈独秀创办杂志是为了唤醒国人政治的和伦理的觉悟，那么这个觉悟究竟是什么？大家知道道光年林则徐进了鸦片，英国人就打进了中国，人家船坚炮利，我们一败涂地，于是有人就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是第一道觉悟，知道自己技不如人，要向人家学习。后来有人也进一步认识到，我们不光技不如人，最重要的是国不如人，洋人有比我们先进的制度，于是就有了戊戌变法、晚清新政，直至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了共和，这是第二道觉悟。可是建立的民国又怎么样呢？洋人照样欺负我们，老百姓照样吃不饱饭，这是为什么？这就不光是我们技不如人、制度不如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思想、道德、理念不如人家先进。所以我说，所有觉悟归根结底就是思想的觉悟、道德理念的觉悟，这最后的觉悟说到底人的觉悟，这最后的觉悟就是要换脑子，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来塑造新一代青年，来创造一个崭新的国家。

当代中国的新青年，我以为应该有六个标准：一，自主的而非奴隶；二，进步的而非保守；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力的而非虚文的；第六，科学的而非想象。六条标准，总的来说就是科学与民主。要造就一代新青年，唯有用科学和民主并重。科学与民主就是检验政治、法律、伦理、学术以及社

俗和人们日常生活一言一行的准绳。凡是违反科学与民主的，哪怕是祖宗之遗留、圣贤之垂教、社会之崇尚，皆不值得欣赏。科学和民主是朝阳，而现如今国家却是一个被捂得严严实实的，发着霉、烂着疮、流着脓的老房子。怎么样才能让科学和民主的阳光照亮房子呢？过去我们用最简单的方法推倒老房子，可是你推倒了这房子，那霉、那疮、那脓还依然藏在里面，长出来的还依然是腐朽的脏东西。所以中国要强大，我们不仅要推掉那所房子，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挖掉其腐朽的根源，来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用科学与民主的理念来武装我们的青年。怎么武装？大家都在探索。我的意见是，先让我们从入心入脑的日常生活做起，先从我们说话写字做起，提倡白话文，说大家都能听懂的话，写大家都能看明白的文字。我们要用新文学的力量来启蒙大众的思想。

0: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现代中国思想启蒙的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
1: 我说这个陈独秀啊，还真不是一个说空话的主。刚回国几个月就办了这么一个惊天动地的事儿。哎，
2: 现在虽然是深秋，但是你知道吗？我从他这本《青年》杂志上闻到了一股春天的味道。哎呀，陈独秀不简单呐，终于出手了，而且一出手就是个惊天大炸雷。我现在算是终于明白他这个自觉心是什么意思了。哎，
3: 首长兄啊，两个月前你还整天嚷嚷着要批评陈独秀悲观厌世的自觉心，这一转眼怎么你就成了他的死党了，对不对？
2: 岛上刚两月，中原已千年啊。哎，想当初他说不能把爱国和爱那个腐朽政府相提并论的时候，那多少人骂声一片。可是现在呢，岛原已经成为了全中国的共识。哎，在这一点上你不得不承认
4: 陈独秀还是眼光独到的。
2: 这态度够了吗？
3: 你齁死我。
4: 遗憾，唤醒民众的思想觉悟也是我一直想做的事儿，这个书我念不下去了。
2: 这是他给我的来信，希望咱们中国问题研究会踊跃给青年杂志投稿。

0: 生有启示，二十八化生者，长沙布衣学子也。但有能耐艰苦劳顿，不惜己身而为国家者，
1: 修远求索，上下而欲逆同道者，皆吾之所求也。故曰：愿英明以求勇，敢不将伯之乎？
0: 新鲜的，这征友也贴告示，咱们是为这个二十八化生招亲娶媳妇吗？
2: 杨先生，
3: 哎，哟，杨世子，哎，等等，
4: 哎，好嘞，
3: 你也来一个。
4: 哎，这位同学，你误会了，他呀是想找一个能够同心协力报效国家的正友。
5: 气势不小，你们这里倒有点桃园结义的意思啊。这二十八化生是哪一位呀？
4: 妈，二十八化生是毛泽东，润之啊。
5: 润之啊，这牙子厉害喽。
6: 打扰一下，请问你们谁是二十八化生啊？
4: 你好，你好，
6: 我是来应征会友的，
4: 我叫蔡和森。
6: 你好，你好，
4: 这位是肖子生。
6: 你好，你好，你好，
7: 我这手上都是油墨。
4: 陈昌，
7: 陈昌，
6: 你好。
4: 这位是何书恒。
6: 哎，你好，你好。这二十八化生是？
4: 他一会儿就回来。啊，先吃饭吧。
6: 哎，好。
8: 我淘到宝贝了，哎，我淘到宝贝了，
4: 哎，二十八化生回来了。
8: 妈，您辛苦了。
3: 润之啊，你这唱的哪出啊？
9: 纳于大陆，藏之名山。
6: 哎，对呀，书经曰：纳于大陆，列风雷雨浮靡。二十八化生，我相信天必降大任于斯人也。
4: 润之，新朋友。
9: 匡复属何人？君为知音者。这位新朋友，请问尊姓大名啊？
6: 孙子不敢当，不敢当呀。我叫李立三，湖南醴陵人。
9: 我是二十八化生毛泽东。你好。
6: 你好。
9: 请坐，先看看我的宝贝。
6: 好嘞。
8: 什么宝贝呀？
6: 哎，来来来来来，
9: 帮帮忙，帮帮忙，挪一下，挪一下，你看看就知道了。来，看看，这就是我的宝贝。一人一板，一人一板，一人一板。今天我们这个征友会，别的不谈，就谈这个。来，看看，你先看看这个，看看，看看，
6: 这真是宝贝啊！
4: 诸位，陈独秀先生主编的《青年》杂志，杨昌济先生曾多次给我们推荐过，说是找到了救国的药方。
9: 这润环说的对，这个就是救命的药。我刚才只是简单的浏览了一下创刊词，看到这个敬告青年，我就已经觉得头上炸出了一道惊雷，醍醐灌顶，醍醐灌顶。
3: 润之啊，你一下子买了这么多杂志，你这个月吃什么呀？
9: 哎，吾有此书足矣。
4: 润之啊，你就安心读你的书，
3: 要是真饿肚子了，
4: 就到葛妈妈这儿来，保准啊让你吃个饱。
9: 来，好，来，我还真饿了。哎，你还真提醒我了，葛妈妈，记得辣子多来一点啊，要辣得很的那种。
5: 够你吃的。
9: 谢谢您啊。各位，我现在浑身都是劲儿，咱们不是一直在说要再造新民吗？那何为新青年呢？陈仲甫先生就在这里谈到了六条标准。
4: 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

0: 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力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1: 说得太好了，仲甫先生提出的这六条啊，正是我辈今后努力的方向。
2: 对啊，
3: 这六条标准虽好，但是我觉得还不够全面。
2: 哎，此话怎讲啊？
3: 我觉得呀，至少再加上一条，健壮的而非体弱的。
2: 愿闻其详。
3: 各位啊，这我国士人啊，文弱者多，武风不振，敢于努力救国之新青年，筋骨强，方能气力雄，才能真正把外国人叫我们东亚病夫的帽子彻底的踩在脚下。
1: 说得好，有道理，我赞同。
4: 我也赞同。
5: 我也同意。
4: 我也赞同。
6: 对，我也同意。

0: 就这样。
1: 文明起思想，野蛮起体魄，心力体力合二为一，世上事未有不成。各位，这才是我们中国的新青年。我已经想好了，我要投稿《青年》杂志，好好的谈一谈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体育。好，
2: 好，
3: 好。
4: 和许多苦苦追求救国真理的青年学子一样，毛泽东被《新青年》打开了眼界。他开始循着初期新文化运动的思路探索。这期间，他在日记里写下这样的话：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5: 各位同学，我看了这本新出刊的青年杂志，一下子被陈独秀先生写的创刊词《劲道青年》所吸引住了。它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我的心智，让我感到我以前的所思所学所行实在是一无所缺。所以我打算更换一下我朗读的膨胀，读一读这篇《劲道青年》，同大家一同分享我心中的快活。国人尔欲托蒙昧时代，修为浅化之名义，则集体之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是不知科学，故习阴阳家福瑞五行之说，祸事无名。农不知科学，故无择种去虫之术。工不知科学，故祸弃于地，殃及于一国。商不知科学，故为时亡取尽力，未来之胜算无容戏言。一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宇宙间之势力无穷，科学领土内之高于待辟者，正自广阔，青年免乎哉。
6: 吃了那小路考起来，请你查此一次班，中国人为多么难，陈独秀两场也放来公开，德先生赛先生已经跑到中国来，钢铁狼王卡耐基，卡耐基啊，不是三王基啊，他原来是一个打工的小男孩。
7: 看一看，瞧一瞧吧，《青年》杂志，德先生和赛先生来了，看卡内基如何圆了美国梦，从打工者到钢铁大王，来看一看，
8: 你看一下，《青年》杂志，你看一下，《青年》杂志。
9: 哎，青年杂志，青年杂志，
8: 最新一期的青年杂志，你看一下，
9: 一起的是吧？好，好，谢谢您，谢谢您。
7: 青年杂志，青年杂志。
10: 我的这位小乡党啊，名字叫胡适，这孩子19岁啊，就到美国去留学去了，现在这个康奈尔大学学农学，后来改读文学学院，今年又去了哥伦比亚大学，从那个

0: 这个著名的教授杜威攻读哲学博士学位，也可以说这孩子文史哲是样样精通。这不，看了咱们的《青年》杂志，很激动，就写了这封信来。他想写一篇关于文学革命的文章，所以我就征求一下你们意见。
1: 文学革命这个题目太好了，我真的没有想到，一个在国外留学多年的学生能够对我陈独秀办杂志的心思看得这么透彻，奇才啊！知音啊！哎呀，
2: 政府，
1: 国雅子期啊！
3: 过了，
1: 陈独秀，
0: 一个后生的来信，你至于那么激动吗？太夸张了吧你！
1: 半点都不夸张。 思想启蒙不能空谈，要从具体做起，要着眼大众生活，文学革命厨艺，这篇文章要是写好了，那就是一颗炸弹。白商，后生可畏啊！这个胡适对我们《青年》杂志太重要了，一定要抓住他。
4: 政府啊，哎呀，这个时代还有能入你陈独秀法眼的奇才，
2: 这可真不容易啊。<笑>
5: 不过你也别想得太好。
0: 人家是美国的博士留学生，还是杜威教授的门徒，那是你说抓住就能抓住的。人家身在美国，那能不能回来都是个问题。
2: 那不，这个我敢打保证，他学成之后肯定回国。
0: 何以见得呀？这个胡适啊，他是个孝子，他在出国留学之前，他母亲呢就给他订了一门娃娃亲。
2: 这个他母亲抱孙子心切呀，就三天两头的给胡适写信。
0: 说学成以后，先回了完婚，他不敢违抗母命。
1: 这个人真是太好了，
2: 啊，
1: 想法太好了。
2: 什么？
1: 抓住他，他一回来就抓住他。

0: 什么？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怎么咳这么厉害啊？啊，吃药了吗？哎呀，
1: 吃了不管用啊。
0: 吃了不管用，你的药得坚持吃，不坚持吃怎么管用啊？
1: 我都吃光了，就是没有什么效果嘛。
0: 吃光了。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别干活了，这进屋歇着去。
1: 哎呀，你让我在这坐会儿，我透透气。
0: 那你等着，我拿钱买药去。
1: 哎呀，你不用去了，抽屉里早没钱了，上个月你给我的钱都用光了，我这就是老病根了，忍忍就过去了，没事儿，我死不了。
0: 高俊曼，别干活了，那柴火你不劈他也死不了人，屋里歇着去，等着我。
1: 柴火不劈死不了人，那柴火不劈还过不开不了呢。

0: 哟，豆腐啊，这这么大的雨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叫货渣自己倒啊。嗯。算账呢？嗯。我今天啊，跑了一圈去收账。到今天呢，咱们的青年杂志一共销售了是2000本。哦，收支平衡。
1: 本金基本上回笼了，哦，这太好了，这是个好事情啊。嗯，
2: 孟总，
1: 哎，我那个这一期的稿费啊、编辑费啊，这个算不算本金里面？
0: 我现在算的是大账，还没来得及顾上你。
1: 哎，你别啊，你也顾得上我。
0: 你这本金都回笼了，我那个稿费、编辑费是不是也得回到我这儿来？好，那我现在就顾及顾及你啊。我想想，你的稿费、编辑费总共加起来是138块大洋。
1: 哦，
0: 但是呢，你只借了3次钱，一次是4块。

0: 那第二次也是4块，那第三次呢是10块，一共18块，138减去18，你拾得的呢应该是120块大洋，对吧？我现在就给你啊，50、100、120，
1: 你收好了。
2: 我借了3次钱，
1: 对，
2: 2个4块的，1个10块的，我怎么没印象了？
1: 这些事儿啊，你就不用考虑了啊，这是我管的事儿。你呢，大思想家，就尽管的放光芒吧。
2: 宋总，
1: 你说这袁世凯啊，就是铁了心了要当这个皇帝，
3: 是天怒人怨。
1: 这当局呢，现在也没那个时间顾得上革命党人了。这个时局一宽松，这商机他就来了。我想趁势而上，出去招股。你这个大名人，熟人多，多拉几个有钱人来入股，咱们这个杂志没准他就盘活了。
2: 好，没问题。你负责找人，我出面。只要能把杂志办好，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1: 方伯伯，
4: 方伯伯，
1: 回来了，回来了，
2: 回来了。
4: 爸，
1: 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4: 今天下雨，没法出宫。
1: 哦，
2: 孙总，这个延年强年在这儿做编务，是不是也应该有工资啊？
1: 我给他们，延年不要，说这工资呢，就抵了在我这的住宿费了。我正想跟你说的时候，这俩孩子的事儿，这白天在搬运站打工，晚上回来到我这当编务，还要学习法语。你说这俩孩子是不是太累了？
2: 就是说，现在他们哥俩生活费用都是靠那个搬运站的那点工钱。
1: 是啊，我还听说他们在搬运站啊，这打工的时间延长了。我悄悄地问那个乔年，我说怎么回事啊？他说呢，是为了学习法语改革错误。我怎么看？这孩子，你说现在他正长身体的时候。这样的话，他不把身体累垮了吗？你说怎么办呢？
2: 哎，他们俩的那个编务费不要，你应该给我呀。我是他老子，应该我收着也正常的。
1: 什么呀？你这是一码归一码啊！哦，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年年把这工资就充了在这个住宿费了。你还说你儿子跟你很像，一点都不像。他呢，给钱不要，你这还跟我没完没了。

0: 这是5块大洋，100块大洋，这20。
1: 爸，你给我这么多干？
0: 听我说，这钱啊，是我给你们哥俩交学费的，明白吗？啊，赶紧。
2: 东光，东光，你都给了？哎，王总，你说刚才我说什么？我借了3次钱，2次4块，1次10块，那什么时候事啊？我怎么一点没印象？你给我看看账。
3: 别跟我说这些了啊！我再支给你点。
2: 不是再支给我点，看看账，我怎么就没？
4: 站住！哎，
3: 陈将军，这个钱是给你们哥俩交学费的，我有错吗？
5: 不需要。
3: 你今天跟我说清楚，你最反对我的是什么？
5: 你这个人太贪心，既想要家，又想爱国。
3: 我既想要家，又想爱国，这两者有矛盾吗？
5: 有矛盾。若要爱国，则必舍家，否则你只会给家庭造成更大的伤害。
3: 你真的觉得你坚持的有价值吗？
5: 至少目前是。
3: 好，那你坚持吧。走走。
6: 甜甜啊，甜甜，甜甜，祝福。哎，祝福。
2: 老想谈。

0: 首长，你看到学校门口的告示了吗？学校以长期欠薪为名把你给除名了。
1: 看见了，意料中的事。本来纠结了好几个月，现在好了，有结果了。我可以心无旁骛地考个名了。
0: 首长兄，都是我把你给害了。当初我真不应该非要拉你来当这个民意杂志的主编。
1: 你本来在留日学生总会文史委员会当编辑主任，已经都非常忙了呀。
2: 不关你的事儿啊，是我自己喜欢编杂志。现在袁世凯当了皇帝，国内已经乱成一锅粥了，我根本静不下心来读书。
0: 你有什么打算？
1: 先全心全意地把民意杂志创刊号编好，让它成为海外桃源的号角，然后我就回国上战场。
0: 听你这么一说，我也坐不住了，反正我也快毕业了。
1: 到时候我跟你一块儿回国，不过话说回来，真上火线扛枪打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行。<笑>谁说桃园非得真刀真枪啊？人家陈独秀搞思想启蒙那是一样桃源，而且是从根儿上刨，不比枪炮的效果差。首长，听说他的杂志遇到了大麻烦，已经停刊了。
0: 我知道，小麻烦，差不多快解决了，
1: 换一个刊名就行了。啊，我现在正在为他的副刊号写文章。
0: 是吗？哎，我看看，
1: 青春，好题目啊，这么长，我给你念念，你感觉感觉。好啊，好啊。地球集成白首，无人。 尚在青春，以无人之青春，柔化地球之白首，虽老，犹未老也。使得地球一日存在，即无人之青春一日存在，无人之青春一日存在，即地球之青春一日存在。
3: 1916年，李大钊在日本写下了著名的《青春》一文。文章以昂扬的革命精神和科学的人生态度，表达了明显的唯物主义思想，提出了再造青春中华的理想主张，号召青年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络，破坏陈腐学说之领域。 以青春的精神，不断改造自我；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建立青春之中华。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为台，唱古诵今。一曲老腔，细说忠魂。楚汉相争，铁马金戈，荡气回肠。天下三分，风云再起，群雄逐鹿。烽火起，雁门关外，浴血奋战。八百里，旌旗猎猎，守土赴江。白云苍狗，信义不灭，六百年只救一个魂。吟贤德，咏山河，千古忠义绵绵不绝。安顺帝心。

0: 那我们的菜名叫做麻香辣子鸡。
1: 一道辣子鸡，它要做的好吃，关键在哪儿？你觉得？
0: 我觉得最主要一定要香，香气一定要够
1: 香，所以我们要把味道给它叠起来。
0: 我觉得干锅是一个非常香的一个
1: 对
0: 一个技法，
1: 而且它越做越香，就是你放上锅之后，你越煮就越香，真大一盘哇！你看着好过瘾，香气油泼辣子香气也会比较明显。我平时吃到有些辣子鸡，它比较，它那个味儿是往上走的，这个有一个往下走的暗流的那股味。
0: 为什么你知道？有两个东西，
1: 一个是我们的宣威火腿，
0: 对，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油泼辣子，对。好，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分享这个辣子鸡的做法哦。那我们的菜名叫做麻香辣子鸡。为什么会这么做呢？因为大家我来到贵州之后呢，我发现一件事情。
1: 什么事情？
0: 就是辣子鸡到底是哪边的菜？
1: 这是个谜耶。
0: 四川有，哪边都有，台湾也有，但台湾叫做辣子鸡丁。哦。对，但台湾的辣子鸡那个辣是没办法比，差太多了。
1: 对对对对。
0: 辣子鸡丁在台湾就是用鸡胸肉。
1: 哦，台湾是用鸡胸肉，
0: 台湾就是
1: 用鸡胸肉，那跟这边不太一样。
0: 对，这边是就是我在贵州吃的辣子鸡呢，是连骨头都放进去一个盘子。
1: 但我们先因为是鸡胸，所以也就没有骨嘛。
0: 然后我也会把它切大块一点，以满足我来这边吃辣子鸡的遗憾。
1: 它要剪剪，有点麻烦的遗憾是吧？
0: 对对对对。那它有一点做法有点像干锅，所以我是把辣子鸡跟干锅花菜放在一起。干锅花菜也是。
1: 干锅花菜、干锅包菜啊。
0: 干锅系列也是我比较喜欢。
1: 你发现干锅和辣子鸡可以做一个很好的结合，是
0: 对。而且这道菜我曾经在台湾做过类似，对，但我没有那时候没有辣子鸡，我就是做干锅花菜。但我比较特别的地方是我把这个火腿放进去，所以我们用了宣威火腿。做菜你可以随时就找寻你心目中觉得怎么样做好吃的方式。
1: 还有一点就是师傅一边在可能一边自己也在做菜，一边也是去全世界各地去旅行，那些味道和经验又会丰富你的新的菜谱。
0: 应该说我对食物是非常喜欢的，所以一旦我发现有一些新的做法或干嘛，我就会想来试试看。然后在试的过程当中，可能这个没有办法去拿到那些东西，所以我们就要想说，哎，那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要用什么样？

0: 方式去取代，做一些变化。好，那该切的我们已经切了，我们还准备了这个花椒跟青花椒，对不对？然后这边是花椒油，
1: 花椒油，
0: 对，然后酒，这边准备锅子，那我们现在准备来腌鸡肉。
1: 好，鸡胸肉，
0: 对，这鸡胸肉它是小里脊跟鸡胸放在一起，所以我们一样把它去开，我们把它化成有点像鸡片，
1: 有一定厚度的是吧？
0: 对，这样子的话，我们在过油的时候，它吃起来也比较过瘾，对不对？
1: 一道辣子鸡，它要做的好吃，关键在哪儿？你觉得？
0: 我觉得最主要一定要香，香气一定要够
1: 香，所以我们要把味道给它叠起来。
0: 我觉得为什么我会想说把辣子鸡跟干锅放在，因为我觉得干锅是一个非常香的一个
1: 对
0: 一个技法，
1: 而且它越做越香，就是你放上锅之后，你越煮就越香，
0: 越煮越香，嗯、会吗？
1: 那后面它有点煸到有点干干的，就很好吃啊。
0: 我觉得干锅是一上桌就很好吃。
1: 对。
0: 然后当然你说酒的话，
1: 因为它在不停加热嘛，旁边变得越来越干。
0: 你把它想成的烤鱼了，这
1: 它到后面不是越来越像吗？它面都快吃完了。
0: 我倒觉得我反而不喜欢最后太油腻。
1: 哦，
0: 对，来盐巴，
1: 来胡椒，对吧？
0: 嗯，大块哈，
1: 真大块，真是宴客。
0: 对，来酒，糖。你知道为什么你打蛋会破吗？
1: 我不知道，
0: 因为你要啪一下就开了，轻轻一拨就开了。
1: 不是，它打开的瞬间，我手指头就得插进去了，是吗？
0: 不是，它打开就一道就好了。
1: 那我难道不是打了一道吗？
0: 没有啊，你是敲，然后把整个壳都敲破，然后再用手硬去掰它。
1: 哦，所以它只需要轻轻的在这里，咔，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着力点，我就可以去把它用手指。它主要不是敲裂的，
0: 对，
1: 它主要是拿手指。在那一个小小的点
0: 上，在这个碗旁边放，它就有一个裂开，然后用手
1: 哦，了解，一点点是吗？我们是用全蛋的，大概
0: 因为我们今天会我会放点酱油
1: 哦，
0: 对，
1: 所以颜色就没关系，
0: 对，一点点就好，不要冲动，不然会很黑哦，
1: 你的脸会很黑。这么一点，
0: 一点点，有一点酱色就可以。
1: 好，
0: 然后水给我，来再来一点。好，
1: 就是现在通过打的方式把这些水还有酱给它
0: 打进去，
1: 打到我们的鸡肉的纤维里面。
0: 对，
1: 也不能太多，对吧？多就把味道给稀释了。
0: 粉进来，
1: 什么粉？
0: 太白粉或玉米粉，只要是淀粉就可以。
1: 那把味道扒住。一般有时候我们在腌肉可能会提前一天腌啊，如果提前一天腌的话，这个粉，太白粉、玉米粉或者什么淀粉类的，我们即将要烹饪的时候再把它放。
0: 我的习惯是这样子，我腌的话我不太会放粉进去，腌一个晚上我只是让它入味嘛，但是粉是保护它嘛，
1: 所以不一样。在烹饪的时候再把这个粉放进去。
0: 对。这边来，这边是花菜，
1: 白花椰菜，
0: 这也是
1: 干锅系列
0: 干锅花菜的必备
1: 杰出代表。
0: 对，
1: 哎，好像确实干锅白花菜比干锅西兰花要多哎，
0: 因为白花菜颜色会维持
1: 它的口感，
0: 绿色它比如说炸过之后它会颜色会变
1: 哦，
0: 对，所以大家比较不喜欢用绿色。
1: 这是要煮还是也是一样过油的？
0: 过油，干锅就是要快速的过。
1: 因为师傅也说过，过油其实是如果你想请很多人到家里来吃饭的话，是很好的一个技巧，因为它能快速让食物熟，并且让它保持完形，
0: 而且脆度够。
1: 嗯，
0: 对，那唯独就是花菜的话，过油速度要快，
1: 然后
0: 油要高，不然容易吃油。对，
1: 把它切成差不多的大小。
0: 对，这样比较快。
1: 那我们花菜要抓一点什么要？还是直接就过油就好。
0: 不用，因为我们待会这边会炒一个料，到时候进去破的时候就很快了。这边就先多放点油进来。
1: 这个叫滑油是吗？
0: 没有，进去滑油，所以温度要很低。
1: 我们现在加油是为了它好拌开，
0: 对对，
1: 不会一进去来不及拌，它结成坨，对吧？所谓滑的意思是
0: 温度低，
1: 温度低，滑进去。现在大概是110、120，
0: 再高一点，
1: 再高130左右。

0: 有没有？它现在温度就降下来了。嗯。而且每一片都是散开的。嗯。它让它全熟的状况吗？现在没有，这边差不多是八分熟左右。因为我们一会儿进到这边的那个炒料锅里，还要再让它加热，对吧？这个是一个，再来就是我们现在把它捞起来放这边，它还在
1: 导热是吗？
0: 对。
1: 哦。
0: 你这边就要确定每一块。 没有血水是吗？都要滑到，都要滑到，就是油都要粘附到，有的是比如说粘在一起没有粘附到，那就比较痛。
1: 要让它松开。
0: 对，然后这边温度拉高，有没有？这边其实它还是一样在倒热，在导热中。好，这边继续让它导热，因为我们要现在接下来要炸这个花椰菜，温度要相当高。对，宴客当然你中餐来说，它可能就是大菜，对不对？
1: 那宴客还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好比说你的宴客是请谁来，你要看你请到家里来吃饭的人，他是哪里的人，他有没有忌口，然后他最近还要看最近有没有什么节气。
0: 好，这边花椒就进来，姜跟花椒一定要先把它炒香炒出来。 好，接下来大葱、大蒜、辣椒，这些要把它炒到什么？炒它烹。
1: 它烹是什么意思？
0: 干辣椒要炒到烹才有香。

0: 那你看哦，我现在把辣椒放进来，它要朝它烹。
1: 好，先放鲜辣椒，再放干辣椒，是吧？
0: 现在仔细看，它辣椒待会会烹。好，开始有点烹，但记住不要炒到黑。有没有辣椒开始烹了？
1: 哦，有有有，那充气了一样，鼓起来了。
0: 好，酒进来。
1: 这个时候就是把它炒香，哇哦！

0: 黑了，
1: 对，
0: 就要保持这个色泽。
1: 好，这边来看一下油温如何。
0: 试油温就是用一个湿的筷子放进去是吗？泡泡大表示油温比较高。变色了，哇，好快啊，大概15秒左右花菜就熟了，对吗？
1: 它还没有完全熟，
0: 还没有完全熟，
1: 但它现在还会再继续翻。
0: 好，
1: 对，我们的锅子小了一点，
0: 就是我们在油锅里操作的时间大概就15秒左右，
1: 鸡肉也进来了，
0: 真大一盘，哇，这个辣子鸡看着好过瘾，
1: 鲜花飘进来，哇，
0: 香啊，闻到那种麻香味了。
1: 然后这个时候要收汁，盐跟酱油，
0: 酱油很香哎，
1: 酱油，
0: 勾鼻子，你炒这一锅子，有朋友到你家来吃饭，绝对胃口大开。
1: 然后鸡肉也熟了，
0: 进砂锅。
1: 然后这边有花椒油，进来一点花椒油，
0: 还有我们的油泼辣子。
1: 对，
0: 辣子鸡怎么能
1: 油泼辣子？你可以在刚刚炒的时候放进去也行，但是如果刚放进去的话，它会很辣，所以我会建议在这个时候再放。那你如果喜欢吃辣的话，你刚刚在这边油泼辣子就可以放进来。
0: 最后放的话，它也就香气，油泼辣子香气也会比较明显。
1: 对，然后最后来。酒温度拉起来之后，来盖锅，好，这就好了。

0: 好，这就是我们的那麻香辣子鸡，试试看。这个我跟你说，这个我在台湾做，每个人疯狂迷恋。
1: 真的，下手了。
0: 下。香哈，哦，嫩吧，
2: 嫩的，
0: 而且你看熟的刚刚好，
2: 吃起来像鸡腿肉一样，
1: 而且麻麻的，
0: 鸡肉，小龙只是滑一下油放进来，但你有没有发现它有一个很沉的底蕴？
1: 有，它不像我平时吃到有些辣鸡，它比较，它那个味儿是往上走的，这个有一个往下走的暗流的那股味。
0: 为什么你知道？有两个东西，
1: 一个是我们的熏煨火腿，
0: 对，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油泼辣子。刚刚炒香了嘛，在炒的过程它就是有点香气，然后你在放一点水煨的时候，它就把熏煨火腿的味道给煨出来了，对。当然你如果说有时候你拿不到熏煨火腿，其实培根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还是有差，因为熏煨火腿还是比较味道比较沉。哇，
1: 它这个你是过了炒了一下是吗？
0: 什么东西？
1: 它吃起来像肉干，还挺香的。
0: 对，我们今天最主要是以这个干锅花菜跟这个辣子鸡，我们来做一个结合，然后我们把它用类似像宴客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你也知道以后你要在家里面你要宴客，这也是一个方向。
1: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
0: 我们这两个锅算小了，你要是要做大盆的锅换大一点，一样可以做得出来。
1: 最好是下面还有火锅的那种。
0: 哇，你要求太高了。好 ，OK， 可以吧？
1: 吃哎，
0: 鸡肉嫩哦。
1: 好嫩啊。
0: 因为现在是大闸蟹的季节，可以看到这个大闸蟹。然后这时候我们今天做第一步，还是很不好意思。喂，
1: 开心啊！
0: 然后这个就是鲜奶油进来，
1: 现在就可以放了。
0: 对。然后为了证明我们的大气，先放一罐进来。哇！
1: 蟹黄酱的意面，
0: 但我绝对不会浪费的啦。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因为现在是大闸蟹的季节，可以看到这个大闸蟹。然后这时候我们今天做第一步，还是很不好意思。喂，
1: 开心啊！
0: 然后这个就是鲜奶油进来，
1: 现在就可以放了。
0: 对。然后为了证明我们的大气，先放一罐进来。
1: 哇，蟹黄酱的意面，
0: 但我绝对不会浪费的啦。好，我们今天做的是猪黄油，因为现在是大闸蟹的季节哦。那我们这边很厉害的是，我们有一个拆蟹小组把我们的大闸蟹都拆了。我有遇过那种大闸蟹吃的，它就是只吃里面的黄，吃完就丢旁边。
1: 真的，
0: 这是真的非常，
1: 它真的是视黄如命啊！
0: 那是真的太浪费了。所以我们如果说遇到这样的人，那也好。我们就刚好把它的蟹肉拆解下来，我们来做意大利面。
1: 好，
0: 这边我们把盐巴放进来，然后这边是我刚刚花了一点时间煸的蒜味的橄榄油。
1: 哦，那里面是蒜是吧？
0: 对，里面是蒜。那一般在家里面，我们可以用180度烤箱，180度，然后放油进去，直接把就是烤箱里面烤也可以。
1: 那烤多长时间？
0: 10分钟。
1: 它也是蒜味的。
0: 对对对，然后那个蒜头也可以用，它到时候就很绵软。你吃大闸蟹吗？
1: 我吃大闸蟹啊。
0: 对啊，那你都怎么吃？
1: 清蒸。
0: 清蒸啊，大闸蟹我们在我们节目里面也算示范了很多不同做法。
1: 是。
0: 那以蟹肉跟猪黄油来做面，我是有一次就在上海待了一下，那时候我们去吃了很多的大闸蟹，那时候我们还吃了一个，它是用黄鱼跟

0: 蟹黄，
1: 对，蟹黄下去做。
0: 所以其实蟹黄就是它做成的秃黄油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料理的。
1: 对对。好，那这边我们把面水放进来。
0: 好，这是要炼一个什么呢？
1: 这个是最基本的面水，我们把这个洋葱的部分把它味道释放出来。这边我会放一点点的番茄酱，不要多，一点点就好。
0: 是把面汤进去煨的。
1: 对，这个的做法其实是我平常会在吃这个海胆的时候会这么做。对。今年吃了没，大闸蟹？
0: 我今年还没吃到呢。
1: 啊，真的哦。嗯，今年我都吃两三次了。
0: 太忙了。
1: 对啊，
0: 在工作。
1: 因为现在不是现在吃大闸蟹已经不是只有吃而已，它是一种季节，
0: 提醒你秋天来了。
1: 对，
0: 该吃蟹了。
1: 而且，但很妙，我爸爸不是很喜欢吃大闸蟹。
0: 啊，他不是很喜欢吃？
1: 他喜欢吃螃蟹，但不喜欢吃大闸蟹。
0: 他为什么不喜欢吃大闸
1: 蟹？他说没有肉。
0: 大闸蟹就是没有肉，慢慢剔着吃的
1: 啊，
0: 你这样才能一边吃那个吃大闸蟹，一边喝酒，一边。
1: 因为刚好在大闸蟹的季节，在很多地方也是别的螃蟹的季节。嗯。他目前喜欢吃的是，比如说一个叫黄金肉蟹。如果我们节目组有机会拿到的话，我想吃一次你会爱。
0: 他喜欢吃肉嘛？那他喜欢吃黄吗？
1: 喜欢啊，
0: 都喜欢。
1: 喜欢啊，一个爱吃螃蟹的人怎么可能会不喜欢吃黄？
0: 很舒服吧，吃起来。
1: 就吃下去的时候，一吃第一口的时候，你闻，从闻的时候再吃第一口，到最后结束那一口。有一个地方是一直在往上翘，
0: 你的嘴角，
1: 太开心了。
0: 面要煮到全熟对吧？
1: 我这边大概煮大概八分左右。
0: 里面其实还是有一点那个番茄洋葱汤，你是故意留的。
1: 对，
0: 你要用它去煨它。
1: 你要去煨它。然后这时候我们先做第一步。还是很不好意思。喂，
0: 开心啊？
1: 当然，何德何能可以这样子？这个已经这样就已经很惊人了。
0: 那不行，还是得把那两罐秃黄油放进去。
1: 然后这个就是鲜奶油进来，
0: 现在就可以放了，半杯，50毫升左右。
1: 嗯，可能大家需要再多一点，我先放一点，对。然后为了证明我们的大气，先放一罐进来。
0: 哇，蟹黄酱的意面，
1: 但我绝对不会浪费的吧？
0: 这都是精华。爱了，
1: 哇！然后整个颜色就不一样，
0: 变成那种奶橘色的了，很香哎。接下来呢？
1: 接下来这边有 cheese， 它就会变得浓稠，那乳制品的东西跟蟹黄它就非常非常大，
0: 因为它们都有膏质，对吗？
1: 对，都有油脂。
0: 现在就是试一下味道，等它收汁。
1: 哇，
0: 香，
1: 开心。

0: 有一个汤匙。
1: 你是只要蛋黄吗？
0: 对，现在差不多快收汁不收汁的时候，你把蛋黄拿下来，把火关掉。
1: 火关了再放，为什么？
0: 不然蛋黄很容易会凝固。对，我要让它有点滑顺的感觉，啊，把它拨开，很快的拨进。
1: 蛋黄和蟹黄它就会傻傻的。
0: 它现在就有点凝固了，嗯，更凝固了，嗯，
1: 快耶。天哪，这一定很好吃，
0: 好吃的吓死人哦。
1: 香哎，都是蟹膏的香味，
0: 因为 cheese 本身它会让味道更足。

0: 那下面都是蟹黄、蟹肉、膏。
1: 对，所以这一个都不能放过。
0: 我们还有一罐呢，
1: 最后放在上面。
0: 棒，香
1: 香
0: 香，
1: 这个谁不爱？
0: 好香哦！这个一会儿吃的时候再拌开，对不对？
1: 对。是不是我说？
0: 那上面还有蟹，那个红红的，那是蟹油是吗？
1: 对啊。
0: 棒！哇哦，还真是一罐半了。
1: 对啊，也不用放的太多。最后的蒜头把它拿起来，
0: 哇哦！
1: 吃的时候你可以在旁边把它用刀子压一压，再把它摆进去。好。

0: 来，我们先把这个，把这个蒜头放旁边，
1: 香啊，
0: 你压一下，有没有？就变成蒜泥。嗯。那你可以斟酌要不要放，然后这边把它拌一拌，
1: 好香啊！满满都是那个蟹膏的香味儿。嗯，谢谢师傅。
0: 请用。蟹膏还有蟹肉，这里面大概应该有个四只左右吧。
1: 大闸蟹的蟹肉吗？嗯。
0: 遇到高级而好吃的东西，一下子就变得很干净。
1: 哇，那个蟹膏很浓郁耶，
2: 好不好吃？
1: 好吃，就好像我们的意面都是用那个蟹肉蟹膏做的。
0: 那个大闸蟹其实它的特色就是在它的蟹黄跟蟹膏。那当然很多人讲说啊，要阳澄湖。但有人就会讲，像西湖培养也不错。那其实不止在很多，像台湾现在有在养大闸蟹。嗯。但台湾养大闸蟹的，就是水质虽然是不错，但它可惜就它的蟹黄或蟹膏没有那么的
1: 浓郁，是吗？所以用枯黄油就可以，
0: 突然就可以补充这些事情。
1: 哇，这蒜好吃。
0: 这蒜应该很好吃吗？嗯。你要为什么我要放蒜吗？
1: 加了蒜之后，它能够让那个大闸蟹那个蟹膏的味道更加沉。
0: 不能说沉，因为说真的，
1: 什么应该是？
0: 我们今天这样吃，有人当然喜欢，我们喜欢这种味道的，觉得很喜欢。但有人会觉得说啊，我吃下去可能会比较腻口。
1: 啊，真的吗？
0: 对，我是不觉得，因为我很爱，
1: 我很喜欢。
0: 但如果放了蒜之后，它就比较可以把那个腻口的，
1: 它可以把层次拉出来。
0: 因为它毕竟里面放了什么？有放了 cheese， 对不对？又有放了鲜奶，又放了蟹膏。嗯。
1: 哦，嗯，好吃。
0: 所以不管是蟹膏，不管是蟹黄，不管是蟹肉，如果说有机会，大家又开始到了大闸蟹的季节，是时候了，该约一些朋友了。它可能也是一个朋友互相约的一个手段，
1: 可以，或者带好秃黄油酱到朋友家去吃大闸蟹，诚意满满。
0: 我之前是有从这边带秃黄回去，但是我的朋友都没有人知道，因为我就默默把它吃掉了。这是我对秃黄油致敬的地方。好，试试看啦。不管是大闸蟹或秃黄油都很棒的。好。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满满都是那个蟹膏的香味儿。嗯，谢谢师傅。
0: 请用。蟹膏还有蟹肉，这里面大概应该有个四只左右吧。
1: 大闸蟹的蟹肉吗？嗯。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

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过来！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越山海，爱无国界，欢迎收看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主持人李艾。节目播出至今，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温暖的旅程。今天让我们继续探寻他们为什么选择留在这里。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爱的观察员，欢迎四位。
1: 好，大家好，我是张宇恩。曾经呢，我是在其实异国他乡生活了11-12年时间，也是有过一段啊，这个8年。
0: 八年啊，为什么是曾经？
1: 这句话其实到现在我也在问我自己为什么。那今天呢，其实我也是非常期待啊，与大家能够一同走进这些选择的背后，聆听那些关于爱、坚持和归属的故事。
0: 好，欢迎啊。阿福，
2: 大家好，我是阿福。
3: 大家好，我是小叔。
2: 我们是叔福组合。
3: 我们是一个中西方文化情侣喜剧组合。大家好，我是小叔，我很抽象，我喜欢演蜥蜴。然后我大学呢，
2: 蜥蜴是怎么演的呀？
3: 我大学是在中医药大学学的西医。
1: 这么的中西文化结合了，已
3: 经。对。
2: 然后大家好，我是阿福，我是一个英国人。然后虽然我是有这个英国的血统，但是我有一个这个北京的灵魂，因为我生活在北京的胡同里，也在北京生活有23年了。然后我也是一个喜剧演员。
0: 这是他们俩在我们节目里头自我介绍配合的最好的，真的，给你们俩掌声。哎呀妈呀，真不容易！来，璇儿啊，
4: 大家好，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今天呢，也非常期待能和大家一同感受那些因为爱而生、为爱而停留的动人的故事。
0: 欢迎。今天这组嘉宾呢，给我们提供了他们日常的生活的短视频，让我们先来捕捉一下他们到底有些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来看看吧。
5: 当一个外国人在中国有了属于自己的房产，
6: 现在是我离中国日本最近的时候。
0: 房了，哎呀，
6: 你知道吗？先别走，我房子加上我的名字，我可以直接去申请中国绿卡。
7: 我知道啊，我今天不得连那个公证书了吗？现在就去办啊。
6: 那走吧，快点，快点。
5: 真是买个房都给他激动坏了。
8: 你好，我想办一下护照公证。
0: 哎，他普通话说的是真的很好。
8: 我的中文名字，
9: 袁世凯的袁。
1: 袁世凯的袁，
7: 跟我姓。
6: 我也是袁。
9: 叶子的叶，
0: 然后袁太的
9: 姐的姐。好，
7: 什么姐？
9: 保时捷的姐
0: 。
9: 袁叶申姐。
10: 翻译到中文也不好翻译吧？
0: 对啊，
10: 他说英文名怎么翻译成中文？
7: 萨尔玛尼奥·艾丽莎，
3: 有点土。哎，这个名字好长。
7: 艾丽莎。

0: 给了一个大大的白眼儿。
1: 我教的好
2: 啊？是吗？
0: 又一个白眼儿。
3: 不是，人家学的好。
4: 对，他普通话没有我好。
5: 你们记住，以后在中国叫我袁叶杰。
6: 老祖宗，你看到了吗？我们袁家族谱现在有洋人了。
5: 我离我的梦想越来越近，下面要准备的材料也很简单，等我拿到房子，我就提交所有的材料。
7: 老外是如何苦练汉字的？
1: 你在写字吗？
8: 不然呢？我在画画吗？有汉字，
9: 我儿子现在也在干这个，
8: 还有成语，还有句子。
1: 成语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8: 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我会写。
1: 这个，你读。
8: 这个是木，
1: 什么
8: 木？
1: 嗯，
8: 真的吗？
1: 你读啊。
8: 木糠。
10: 木
9: 什么？
1: 木糠什么？
8: 木糠之翼。
1: 你写的全是错的呀。
8: No，
10: 我听到。
9: 啊，我有质疑。
8: 曾老师是这样子。
11: 毋庸置疑。
10: 我
8: 教的这个什么意思啊？
1: 毋庸置疑。
8: 什么意思啊？
1: 就是你不可以怀疑我。
8: 毋庸置疑，这个宝宝怎么办啊？
9: 哦。但看得好小好可爱的一个女孩子啊，通过她的名字，就她的外人名字艾丽莎，
10: 就很长的，
9: 很长。你觉得会是哪里的人呢？有点像俄罗斯。哎，对，我也在想像不像俄罗斯人呢，或者是意大利呀、之类的这种地方。对，
12: 欧洲。而且她因为要上了她的本儿，买了房子，她要拿绿卡。
9: 我们之前有一个嘉宾，那期你不在，就是拿了中国绿卡的，在我们这节目里的可一阵炫耀了，
0: 就恨不得天天挂脖子到处去走的，
9: 是，
10: 把我整难受了。我说我什么时候能办到呀？
9: 还没有办下来呢，是吧？哎呀，好吧，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吧。欢迎本期的爱的翻译官，有请两位。大家好，
13: 大家好。
9: 你的肚子一
13: 哇，
0: 真的行，花手第一
9: 个，怎么可以这么平？而且很瘦啊，感觉一整个人哇，
13: 还行吗？
9: 我们刚刚在这里瞎猜了半天了，你们俩先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13: 可以，大家好，我是袁叶杰，我是意大利人。对，
0: 厉害，
9: 我们猜中了一半。
1: 你们猜在哪里？
9: 我们刚刚猜了，有可能是俄罗斯或者意大利。
13: 哦，
9: 对，因为这个名字，因为当时听起来感觉它比较长，对，
13: Elisa Salvagno， Elisa 是名字，然后 Salvagno 是姓。然后你们可以叫我老内，因为我住在中国已经八年了，
9: 23年
13: 了。然后我是一名老师，所以有的时候我会，好为人师。
9: 成语用得很好，
13: 谢谢。然后我特别喜欢中国文化和，传统，所以就是，入乡随俗。
1: 练了好久了。
9: 袁叶杰，欢迎。
1: 大家好，我是袁伟红，我是 Lisa 的老公。同时我是南京人，我们结婚已经5年了，现在呢是短视频创作者，当然也是我们这个小家的专属摄影师。
9: 刚才那个我们看到小视频，就是你们在社交媒体上发的短视频，
1: 对对对，
9: 是吧？你从来不出镜吗？
1: 偶尔会，不是，因为可能就是他的表演力会更好一点嘛。
9: 是不是他的流量会更好一点？
1: 那也是。
9: 他确实很可爱，他在视频里头感觉
1: 感染力很好，对，
9: 真的。哎，为什么在申请5星卡？
13: 因为很有面子，我觉得。
9: 今年呢是中意，就是中国跟意大利建交的这个55周年了。你中文那么好，你的先生的意大利文怎么样？
1: 一点点，
13: 他啥都不会。
1: 那我会打招呼，这些简单的嘛，就是可能复杂的。
9: 打一个。
1: ciao。
9: 除了这个呢？
1: 再见嘛，再见 ，ciao 嘛。
10: 就感觉在说炒菜是不是？
9: 你有去过意大利吗？你就学过这两个？
1: 我们今年才回来，我也在意大利待了2年。
9: 你待了2年就学了这三个字儿，翘和翘翘，
1: 确实有点太难了。
9: 你2年？
1: 对于我来说有点太难，因为中国人去发他那个意大利的弹舌音，我实在发。好厉害！好厉害！那你教他讲法拉利。
13: Ferrari， 就是法拉利的意思。Ferrari。
9: 一定要手指要这样，
0: 哇，一分钟
9: 就在那里。

0: Ferrari，Ferrari，
1: 对，很厉害，很厉害。
2: 他学两年肯定行。
0: 对，意大利小姑娘跟我们南京小伙子的一个结合。这样吧，我们先来看看你们，在南京相处的一天会是什么样子，好不好？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2: 期待。
3: 挑战整个录音，中文最好的老外。
4: 我的中文是在意大利学的，我是威尼斯大学汉语研究生，北不北？
0: 这是南京的，
5: 就是牛不牛？
4: 至于我为什么说话带一点南京味呢？你应该都知道，我在中国南京遇到了我现在的老公。
0: 你老公不适合用这个滤镜。
6: 中国人的基因也太强大了吧！今天是我们出来的第三天，反正每天都跟我长得不一样。
1: 我觉得他小时候不好看，我觉得长大好看了。
0: 正常的小朋友都是皱皱巴巴。
1: 好不好玩？
5: 好玩好玩，哎呀，长得好
0: 可爱。你看，这不就长可爱了吗？
5: 是挺可爱的。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袁月杰，我是意大利人，来自维罗纳，我是一名意大利语老师，我现在住在南京已经有七年了。
8: 我是袁伟宏，来自中国南京，我现在的工作呢是一名短视频内容创造者，这位呢就是我的演员。
0: 演员
2: 这个词。
0: 没有一点
1: 接老婆，
0: 接老婆
2: 又加了一句，
7: 这是我老公高铁直达，这是我们的宝宝元宝袁泽熙，今年一岁。
2: 哇，这眼睛好大呀！这眼睛好大，
9: 有点像奶粉的广告的小演员，好可爱。
1: 我老婆今年33岁了，
7: 我老公也是33岁了，
1: 我比你小。
7: 一个月，
1: 真的也是小。
7: 我是姐姐，
0: 每一句话都能让人变脸。
9: 哇，好可爱。
7: 因为我找了，对，缘分，我找了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南京，然后就认识他了。
0: 哎呀，这个时候柔韧性可好了，脚丫子可以放在这打电话。
10: 对，
11: 讲述一下两人的恋爱故事。嗯，然后
9: 哎，吐哪了？
1: 哦，哎呀，是他自己抖的，刚才。
0: 哦，没事，正常的。屎尿屁什么都正常的。
7: 关于我家的氛围，我觉得特别好，因为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婆婆，中国婆婆，她每天都帮我带小孩，我非常感谢她。

0: 哇，这真的太好了，神仙婆婆。那她其实是心疼你们。
1: 对，她希望我们多睡一会儿。对。
2: 先早点起来，把家务做了，然后抱孩子走。元宝哦，还真是合适哈，姓袁叫元宝。他们是也是今年1月份才回来的，从回来呢给我带了个宝宝，然后。 辛苦肯定是有的，不漂亮，因为小孩现在回来回国以后做短视频嘛，他自己晚上忙到大概2-3点钟，2-3点钟，然后早晨肯定是起不来的，所以早晨我必须把小孩抱回来。其实，也很累，但是很开心，因为他们自己忙他们的事业嘛，他们也不让我烦神嘛，也不让我担心。闻闻屁股，嗯，还有脆脆啊。
0: 哎呀，小屁屁就全国人民都看见了，多，他长得太可爱。
3: 明天这个主播顾广告会进来的。

0: 走，
1: 。看看，这是什么？西红柿。哎，点点头，西红柿，
2: 还是黄瓜？
3: 随时拿着就放，往嘴里送。
1: 我没洗。
3: 他现在真是所有东西都要尝试的。
4: 对，很好奇，
5: 什么都想吃两口。
3: 对，直到吃到难吃的。
4: 像我们家是个综艺家庭，但是综艺家庭肯定是有一些文化差异的。就比如我们家的一些教育理念方面，像 Lisa 她可能会更多的会让宝宝接触一些艺术类的东西。
6: 我比较喜欢让元宝听音乐，因为他非常喜欢听音乐。
3: 听音乐特别好，对学习语言有很有帮助。
6: 哆嗦咪哆。
3: 这是基因带。
2: 不知道耶，
6: 有点。

0: 对于我来说呢，我更希望宝宝去学习一些运动方面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意大利的足球很有名嘛。我也希望我们的元宝以后是可以走到这条路上，可以以后代表中国国家队去征战世界杯。
1: 这么高的目标吗？
0: 是我一个心愿
1: 啊！世界杯！
2: 哇！好，吃饭，吃饭喽！
3: 他今天吃什么？
2: 饭搞好了，忙过会吃，等一下。嗯，
4: 太好吃了。
5: 嗯，多好吃呢。嗯。我最喜欢的木耳。
2: 对，我特意弄的木耳，然后搞的西红柿汤。
4: 妈妈爱我比你爱我多。Round one。你非常认真凶我，真是。
0: 情绪，准备好了没？别喊，你能不能拍？这位呢，就是我的演员兼老婆。你跟他玩能听懂吗？那你跟他逗他，他不就理你了吗？我们一个小时要把这视频拍完，现在第一段到现在还没拍出来。
1: 怎么跟我们那么像？
6: 想做导演的话，你得照顾演员的情绪啊。
3: 来啊，今天说我对你不好。
4: 你
3: 真凶你！我凶你是因为什么？你说。
4: 是因为什么？
3: 那是因为你视频拍的不好，拍的没人爱看。那我叫你拍都是有原因的，你懂吗？啊！
6: 完蛋了，真的。
3: 懂不懂？
6: 换我就不吃了。
1: 在边缘反复试探。
3: 行，带着多好的，还在听三鲁的。
4: 放，
6: 对，
0: 学会了。
1: 爸爸，
6: 嗯，丽莎的脾气还是不错。

0: 做的，其实本身剥虾呢可以算是浪漫的，但你那后面那个就扣分了。
1: 对，你平常不凶我，但是不浪漫。Round two，
2: 好，我看让你看看什么叫中国男人的浪漫。哎，啊，天天说我不浪漫，你看中国。

0: 转一百万，一万块钱不够吗？
1: 你心疼不？
0: 这是不是中国男人的浪漫？是不是浪漫？是不是对你好？
2: 一定啊！安慰一口。哎呀，真乖。
3: 每次都关他。
2: 哎呀呀，哎呀呀。
4: 我吃好了，吃饱了。
5: 你吃点点。
4: 我吃外卖，我吃好了，没事。你吃外卖，你外卖吃，没事。
6: 我真好。
4: 不用谢，我们就一家人，你们管好。

0: 妈，我们到了，来了来了，你好，我们预约的时间。
1: 好的，
2: 对，我们来选片。
1: 时间的，来把风格先去选一下。
2: 对，
0: 好啊。
3: 哇哦，咪咪，
4: 这么可爱，哎呀，
3: 蹦哒蹦哒蹦哒，
4: 哎呀，太 Q 了。
5: 因为我爸爸的头发就是这个样子，所以
2: 我们特地选了一个这个，
4: 挺像的两个。
5: 对，很好，来看我。Hello， 小宝贝来一下，对，好开心。
6: 以我们第一次去，带宝宝拍照片，我非常开心，非常兴奋，因为是第一次我们家人一起拍照片。非常非常棒，我觉得我们可以，每个月去拍一次，我很喜欢。
5: 来，一二三，
7: 好 ，OK， 拍照就结束了，
8: 结束，
7: 好吧。
2: 啊，谢谢，
1: 谢谢，
7: 没事，
2: 感谢，
1: 谢谢，谢谢。
0: 阿姨，等一下，
2: 等一下，他给你准备的礼物。
0: 哦，你让他拍好好美美的照片。
1: 啊，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
2: 快去换。
4: 所以妈妈疼这个儿媳妇也是有道理的。
2: 是的，对。
6: 给妈妈设置惊喜是因为，就是为了感谢她，真的，她非常非常好。
9: 我真的不知道，她没告诉我，所以我真的好惊喜。而且当时她给我那个礼物我拿出来，我觉得我这个衣裳我整个我肯定是穿不了的。大红色那样，从来没穿过，一次没穿过，
6: 好美呀，
9: 没穿过这种红。但它这个红色很正，很惊艳，穿在身上真的，我连我自己都惊到了。上一次拍写真那时候应该是18岁。
7: 妈妈很会摆这个姿势。哎，
4: 她拍起来好漂亮，
9: 觉得自己又美美了一回，非常开心。
0: 太漂亮了，
2: 奶奶漂不漂亮？
5: 谢谢。
6: 丽萨连看的时候都有点想流泪。
2: 哭啥？
4: 哎呦。
1: 谢谢谢谢，
2: 别把花压坏了，别把花压坏
4: 了。这难道是重点吗？
6: 我给他准备一束向日葵，因为是他最喜欢的花。哇，
1: 太谢了！
4: 我觉得你做了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就让这两个女人认识了。
2: 你别哭，你哭什么？
1: 谢谢谢谢。
2: 哇，你打开看看，打开看看。
10: 因为我最近我听说你们高血压。
2: 他能记得我妈妈说过的每一句话，
10: 检查一下你的身体健康。
2: 他特地带你去学的。
10: 这是手表。
2: 打开看看什么？
1: 我喜欢，我喜欢。它就是运动，然后带血压，
10: 对，是的，
1: 都可以的。我喜欢，我喜欢。
9: 我血压一直都不是太稳，因为人胖，血压就不太稳，所以他今天给我买了一块那个监测血压、血糖，然后那个健康步数什么，哎，真的很感动。真的很感动，我自己一直想买的，但是没舍得。
1: 谢谢谢谢谢谢，真的好感谢。
10: 也是，我也写了一个感谢信给你。
1: 谢谢谢谢，
2: 那妈妈
10: 念，妈妈念。这
2: 是谁？
10: 你可不懂吗？
1: 亲爱的妈妈，我写这封信为了感谢你照顾我们。
10: 亲爱的妈妈，我写这封信为了感谢你照顾我们的非常好，还有把我当成亲生女儿一样。你每天很早起床照顾宝宝，为了让我们多睡一会儿，我太幸福了。但是妈，我想提醒你，照顾我们的同时也不要忘记照顾好自己。希望你一直美美的，跟向日葵。

0: 青春永驻。妈妈，你不只是元宝的奶奶，不只是我的婆婆，
1: 更是你自己。我爱你，谢谢，太感动了，谢谢。
2: 说真的，有时候我妈还抱怨两句呢。
1: 谢谢谢谢，爱你们，爱你们，爱你们，
3: 永远
1: 爱你们。
4: 就是他作为外国人，他是会很喜欢表达自己的一个感觉，对。
1: 我非常感动，我觉得我的付出真的很值，所以我跟我那些朋友他们都讲，我说他们那种仪式感哦特别好。我那些闺蜜他们家小孩没结婚呢，我说你们可以考虑一下找个国外的媳妇，我说他有好多优点。
2: 你看现在到处宣传国外媳妇好。
1: 可以，去不要那个了。
4: 我小姨在看到这个，她不感动死。
5: 其实这一次是我妹妹的毕业旅游，因为她第一次来中国，她非常喜欢。
6: 嫁到中国七年，第一次带老外家人回家过年，还和我们一起看春晚，还收获了他们人生第一次压岁钱。
7: 她不能天天在小红点上，
8: 那当然了。
9: 她学会了吗？要红包的流程？
4: 要磕头
5: 3次对吧？就是这样，
9: 真磕呀、啊？
4: 真磕、啊。
9: 哦，太可爱了。
10: 七男八女要过年嘛，就磕。我的两块地上的给表了。
11: Ciao, allora io sono in aeroporto, anzi sono in aereo e non vedo l'ora di arrivare per abbracciare Nea, per abbracciare l'Elisa. Arrivo!
4: Sei nervosa?
0: Sono
4: nervosa. Perché sei così nervosa?
0: Ma sono nervosa, ho già visto lei per qualche
4: mese. Io sono nervosa.
0: 你紧张啥呀？
4: 那是送给他喜欢的蔬菜嘛。没有，我妈刚刚给我发消息，她把床全部换成新的了，四件套啊。哦，这喊声姐夫，你怎么跑了呢？你别带他去。

0: 谢，
1: 送给你的礼物，
0: 谢谢。
1: 妈妈特地给你准备的，
0: 谢谢。
1: 妹妹坐这儿，好不？
2: 叫妹妹，
1: 喝点红酒。
2: 叫妹妹，可以。Buongiorno, buongiorno, io sono Enea. Questa mattina c'è l'alta mare.
1: 开始。
3: 哎，那我们肯定欢迎。
0: 好，欢迎。欢迎。
4: 亲，
0: 走着亲。
4: OK,
0: 亲。
1: 这个也是丽夏选择的好酒，这个
5: 好南京啊，
1: 对，哦，
5: 盐水鸭，然后
0: 还有 ，in realtà le tavolate cinesi sono sempre grandi e piene di cibo, quindi fanno sempre una bella impressione agli occhi.
2: Però, cioè, mangiano.
0: Questa mi piaceva, infatti.
2: Ok.
0: Si qua, tu si qua.
5: Si fa cosa?
0: Non questo. Così.O così, oppure così. No, no, ma.
2: Guarda.
0: Oppure. Questo è perfetto. Perfetto.
2: Ah,
0: anche così. Così anche.
2: È vero.
0: Così.
2: Sì, che c'è.Quando vedi una bella ragazza.
0: Ah, sì.
2: Quando vedi un menu.
0: Così. Oppure.
5: 哎呦！哦呦！一直给他包了一只。
1: 啊，对，春节似的。
5: 这边这一对夫妻在给他包荔枝，给他
6: 二十
5: 包荔枝，一直在包荔枝。
6: 这边呢，
5: 完全无动于衷。
6: 对。
1: 干嘛
2: ？Hai visto cosa fa Daniele?
1: 在
2: 念做什么？
1: 啥？
2: 你看到了吗？
1: 哦。
2: 这啥？
1: 哎，你剥给他吃的，
6: 快死了！
1: 我看你以为你自己吃的这个。我也剥给你吃，那我们俩离太远了，他们俩离得近，我们俩中间隔个小姨子。
2: 啊，又太热。
0: 那你给小姨子吧。
1: 那不，我给老婆吃。啊，嘴巴来了。
2: 我自己吃。
1: 那不。他生气啊！
2: 可没来呀！
1: 说什么？谢谢老公。
0: 谢谢老公。
2: 他们两个月穿情侣装。
1: 那我带你买情侣装，你不穿啊？
2: 什么时候给我买的？
1: 我已经带你买了，下次。
2: 鱼眼给他剥了好几个，你给我剥几个？
6: 你看，还有两个都没
1: 剥。你少剥点嘞，妈家庭矛盾嘞，少剥点。我再帮你剥。
2: 我生日的时候。
1: 我也没给你送东西。Round
2: one。哈，生日快乐，结束了。
1: 走。没给你送礼物。
2: 送礼物是送礼物，你可以拥抱一下，说了，
1: 我生日快乐，
2: 拥抱一下。什么都没有。
1: 他要的是，他要的是
2: surprise。对，你看鱼呀，你看咱俩嘞。
1: 你做
2: 是吗？
6: 啊，不会的。
1: 那我就问你，你们俩家里面谁管钱？
6: 我们俩会换着管。
1: 那人家换着管，我们家就你管。
2: 这不要是不会。
6: 我们会比较的，哪个管的好给哪个。
1: 那没有，我们家没有，我们家都是他管钱。
2: 你不就是生活费吗？
1: 我生活费，你一个月就给我那几百块钱，我够干。
2: 我不要钱的东西，我要仪式感。你可以，
1: 对，啊，仪式感可以。我给你播，给你播。
6: 还要情绪价值，要情绪价值。
1: 好了，你闭嘴，你不少播点励志，家庭矛盾了。
5: 我很后悔，不应该带你这个朋友来吃饭的。
2: 你可以讲一讲跟袁文宏你们的浪漫是怎么了？
6: 来跟你讲啊，我们结婚已经很多年了，对不对？但是我们经常会出去备一下，哎呦，两个人吃个饭，两个
5: 调和，这也属于挑事儿的人，
6: 喝一点，然后晚上两个人再散散心。
5: 你看这小眼神儿，
3: 就像跟你显人似的。
2: 我听你说，我心疼。
1: 我知道我不浪漫，那不代表我们对你们女人不好啊，知道吗 ？Round
2: two， 同志，不好和不浪漫是两码事。我知道你对我很好，我没有抱怨。
1: 在我心里面，我觉得我每个月把赚的钱都给你。

0: 哎呦，
1: 有点很可怜，
0: 心酸，
2: 是有点可怜。舒不舒服？这沙发？
3: 嗯，挺舒服的。啊，我还睡两天腰有点疼。
1: 太软了，是吧？
3: 对，
1: 挺好，挺好。真的，婆婆一来这就很贴心的把这个礼物都给安排到了，
2: 想得很周到，
1: 真好。再一次体现了这个家没有婆婆要散。
2: 对。
1: 其实我们回顾这充满烟火气的一天啊，很多都会觉得非常打动的部分，就是婆媳之间那种自然流露的关怀，那种情感的交互流动，然后充沛。跨国婚姻的甜蜜可能还真是少一点，但是婆媳之间的这种双向奔赴的温暖，还有这份平淡烟火里的温暖，这个是家非常动人的模样。而妹妹的到来呢，肯定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惊喜啊。所以到底会是什么呢？我们下期再见。

0: 这就是相当于你喜欢的 KTV， 1000年前的
1: KTV。
0: 有看到这个每一块砖上面都有字吗？
1: 对呀、啊，
0: 这个在整个中国建筑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啊、
2: 寻常都发亮。
3: 拉面，
2: 拉面，拉面，拉面，拉面。啊，这个很好哎。咖啡混着茶清香，日子慢慢酿。

0: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

0: 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6: 我不想走，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7: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8: 直接打过来！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9: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鱼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快快快，冻坏了吧？快来烤烤火，快坐快坐，烤烤火。哎呀，知道我回来了，你们还来看看我？
2: 好。
1: 哎呀，反观你们的父亲，也不知道他是不欢迎我回国呢，还是怕我抢了他的彩头，跟我耍大牌。你说都这么久了，他也不来看看我，真是连孩子都不如啊。哎，陈独秀忙什么呢？
3: 啊，青年杂志跟人家重名了，让人家告了侵犯名誉权，给停刊了，他就一直忙着打官司呢。
1: 谁这么没有眼力劲儿，敢跟启蒙大师陈独秀打官司，这不是自取其辱吗？啊！哎呀，好了好了，我们不说他了啊。哎，你们怎么样？生活的是不是很辛苦啊？
3: 我们不怕辛苦，我俩一直在勤工俭学，过得很充实。
1: 好，好啊，我没看错你们。哎，我跟你们说啊，我这趟回国，一是相助党员护国，二是启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你们不是要去法国吗？我来考考你们，当今西方最流行的理论是什么？
4: 达尔文的进化论。
1: 哟，不简单呐，谁告诉你的？
4: 我也是偷听到的。向晚同志开会，陈独秀给大家讲了一上午的进化论，说物竞天择是万古不变的真理，也是人类进步的动力。
1: 陈独秀这是坐井观天，他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其实当今最流行的理论不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而是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来，这是我特意从法国给你们带回来的一些资料，你们好好看看啊。我保证随着你们对他越来越了解，你们一定会深深爱上他的。

0: 1916年3月，在海内外一片声讨声中，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一场丑态百出的复辟帝制的闹剧夭折。自辛亥革命以来，由于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主张脱离中国国情，领导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国资产阶级得不到劳动人民的广泛支持，四处碰壁，屡战屡败，处境艰难。代表中国封建势力的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成果被唾弃而死后，流亡海外的革命者纷纷回国，李大钊应邀赴北京担任晨钟报主编。此时经过党员运动的洗礼，初步接受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李大钊已经成为了充满新思想的革命家。
1: 兄弟啊，家在哪儿住啊？
2: 永定门外，贱民一个。
1: 这话怎么说啊？
2: 拉车的、耍把式的、剃头的、杀猪的、开棺材的，都住咱们那边。
1: 那你们现在生活过得怎么样啊？
2: 没法过呀，都苦到顶了。哎，老魏的话说啊，就没过过这么憋屈的日子。
1: 不是说这个黎大总统上任以后许了不少愿吗？
2: 黎大总统啊，只顾着断旗争权夺位呢，哪管得了咱老百姓的死活呀？
3: 好心人，我求求你们了，孩子一年高热几天，我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
4: 死人活得还不如畜生呢。
1: 兄弟啊，靠边停一下。
3: 好心人，我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
5: 这家都一样
3: 啊，求求你们了。
6: 是我媳妇儿，
7: 就是你媳妇儿。
8: 你在这干什么？
6: 你在这干什么呀？在这丢人身上干什么呀？
7: 我丢人吗？说实话，我要是走，孩子就是个死。
6: 我们穷人生下来就是等死的命，穷人不是跪着的命，死也得站着，不能跪着，你知道吗？啊，走，
7: 你走吧。
6: 我要你还跪，
9: 不要你跪。
10: 你打人呢？
9: 要你跪！
8: 大哥，大哥，别打了，别打了！我说你别打了！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你们拿去，我想想办法。大哥，就点钱吧，行吧？大哥，救救孩子吧，大哥！
9: 你怎么还跪呢？你怎么还跪？
8: 借点钱吧，大哥，借我点钱吧！大姐，大姐，救救孩子吧，可怜可怜孩子吧，借我点钱吧，大姐，大姐。可怜可怜孩子吧，
11: 老总，把孩子带上，我领你们去看病。起来，
1: 把车拉过来。
2: 好嘞，
11: 走吧，走。
3: 先生，先生，谢谢你，先生，谢谢你。
8: 快起来，快起来，
11: 起来，
8: 起来。
11: 吴军，哎，哪个医院离这最近？
8: 法国医院，法国医院。走，我带你们去。
2: 来来来，让一下，让一下。
11: 慢点啊，小心点，走。
1: 还愣着干什么？走啊，
12: 走呀，
1: 走啊。
13: 先生的大恩大德，哎，我无以为报，以后用得上我的您尽管说。
11: 你不用那么客气，咱们认识一下吧，我叫李大钊，刚到北京来办报站。
13: 您就是李守常先生？哎，我读过您的书，我很敬佩您。
11: 这位同学，我也很敬佩你呀。怎么称呼？
13: 我叫赵世炎，是北京高等师范附中的学生。哦，
14: 我叫葛世贵，长津店的工人。
11: 您是做什么的工人？
14: 修火车机车的，苦力。
11: 好啊，我刚到北京，人生地不熟，咱们交个朋友吧。

0: 那我可高攀不起。
1: 人人平等，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
0: 先生，我哪能跟您一样啊？您看您这话说的，我都接不上了。
1: 你可不能这么说，刚才在大街上说的那些硬气的话，可是把我们都给镇住了。
2: 是啊，葛大哥是条汉子，有骨气。
0: 出来吧。怎么样？啊？儿子。
3: 大夫。
0: 医生，我儿子还怎么样？
4: 需要住院。
0: 住院？这么严重啊？
4: 放心，没有生命危险。你们先去办理住院手续吧。
3: 办理住院需要多少钱？
4: 30几块，大洋左右吧。
1: 叔公，
3: 啊，跟我来。

0: 使不得，使不得，大钊先生，您愿意帮我们，我们已经万分感谢了。怎么能还让您当东西呢？要当也是我们自己当啊！
1: 你要是有的当的话，你用上肩膀。放心吧，这些东西又不碍着生活。
2: 短袖，傻女无阔，大风幌各一件，开口烂底，提兜地说，大洋两块，
3: 不行，真不行，大钊先生，这个你用得上，真不行，真不行，还有这个。
4: 破旧磨损，计时不准，老怀表一只。
5: 总共四块大洋，当不当？
1: 当了。
5: 不回入当。缺斤短袖，防有无扣，挡风幌子各一件，开口烂底，提头的一刷。
1: 破旧磨损，计时不准，老怀表一只，不回入当。
6: 舒官，跟我去个地方。来来来来，再高点儿，哎，高了高了，两边平衡。
7: 你们在这等我一下。
6: 哎，
4: 这个位置可以。好，丁吧。
6: 老谢，哟，
7: 首长先生，欢迎欢迎。
6: 趁着准备去车站，
7: 大钱不多说了，赶快借我30块钱。
6: 啊？
7: 我有个朋友，家里头有点急事，你借给我，下个月从我的薪水里头扣就好了。
6: 哎，商良，去吃30块大洋来。
7: 好，
6: 赶紧的。身体怎么样？
7: 老样子还好，你搞得我措手不及啊！你看，这花样仪式正给你布着呢。
6: 好，
7: 哎，
6: 淑儿，30块钱。
7: 说的，穷人不是跪着的命，救人要紧，快！

0: 小谢啊，哎，你还得借给我10块钱啊！我得把我东西从当铺里头赎回来。
1: 赶紧去！
2: 你好，哎，一路行。
0: 你好，你好。
2: 来来来，发家伙。我们热烈欢迎，从日本归来的李大钊主编。
1: 好，
2: 好，
1: 好。
2: 同学们看一看，瞧一瞧了。
1: 我们这
2: 一期的新青年，尤其是李大钊先生写的青春最为精彩。我给大家伙念一段。
1: 我看看，刚才有位同学
2: 为世界尽文明，
1: 现在
2: 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

0: 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
1: 不好意思啊。
0: 啊，谁呀？看下面有人了吗？
2: 哦，是他。
0: 哎，背手风琴那个，
1: 叫我。
0: 看下面有人了吗？
1: 怎么了？
3: 怎么湿了？杂志也湿了。
1: 我刚刚着急上课没看见，要不然这样吧，我给你十块钱，你接着啊。
0: 哎，什么态度啊？
1: 臭谁嚷嚷呢？
0: 臭你嚷嚷怎么了？下来。
1: 那你在那给我等着。
3: 天哪，还有这种人？
4: 哥全湿了。

0: 你冲谁嚷嚷呢？你知道自己做错了吗？人、杂志全都让你给交尸了，你连一句对不起都没说。
1: 我钱已经给你了，刚刚我说的很清楚啊。我着急上课，我没看见，我刚刚在上面，我不方便下来，你还想让我怎么样？
0: 有你这么给钱的吗？我不是讹你钱，该多少钱就是多少钱，求你还数多本。
1: 你什么态度啊？
0: 哎呦，你这样天女散花一样往下扔钱的吗？
1: 13本，10三本，每本2毛2，一共是
0: 12钱，
1: 2块8毛6，再加上一句话，对不起。
0: 10块钱我已经给你了，10块钱能买你所有的杂志，10块钱能让你们俩吃很多顿饭。
1: 谁要拿你钱出去吃饭啊？你这人有没有礼貌？讲不讲道理啊？你家里人有没有教过你什么是规矩啊？
0: 讲规矩是吧？那我今天就好好给你讲讲规矩。这里是学校，你已经违反了校规。
2: 学校的规矩就是谁都不能在这摆摊位，你已经摆了摊位，你就违反校规了。
0: 我还真是很奇怪呢，你们是谁啊？干什么的？我突然想起，
2: 我没见过你们呀。姐，你们怎么过来的呀？
1: 姐姐，我们是新生。
2: 新生是吗？新生那就更应该遵守学校校规了。新生不好好学习，光知道在这摆摊位做生意，将来耽误了学业，你怎么对得起供养你们的父母？
0: 谁不好好学习了？
2: 我们在课余时间，这叫勤工俭学，法语班是留法勤工俭学的预科班。那去法国的勤工俭学，在自己国家不能勤工俭学，什么道理啊？
0: 勤工俭学，说得很潮流嘛。中国那么大，哪里都有规矩，学校就得讲学校的规矩。
1: 是，我们是新生，校规我们不知道，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了，我们可以走。
2: 在这之前，你要给我们说三个字儿，对不起。说完之后，我们立马走人。
1: 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说过这三个字。
2: 你走不走？
0: 我不走。
2: 好。
0: 小金，
2: 姐姐你别，
0: 别拦着，让他走。
2: 姐姐你先别，
1: 你别，
2: 我们的名不一样。心情娘杂志能让人解放思想，你知道李大钊先生吗？
1: 我不知道李大钊。
2: 走不走？
0: 不走。
2: 好，帮我拿一下。
0: 别这样，别这样，
2: 不走是吧？我来。
0: 干嘛呀？
2: 哎，你干嘛呢？耍流氓啊？
0: 哎，我可没耍流氓啊！同学们都看着呢，我给他讲道理，我没耍流氓。
2: 把杂志放了，
0: 姐姐，你这人怎么油盐不进的？
2: 给你没道理可讲，
0: 怎么一点素质都没有啊？
1: 姐姐，你别拿我们的东西啊！我们好好说。
0: 把杂志还给我。
2: 咱去别的地儿卖吧，别在这卖了。
0: 你行，在那儿呢，哪儿都不去。
3: 给你，谢谢啊，大爷，我在这摆个摊儿卖《新青年》杂志。啊，我在这摆个摊儿卖杂志，碍您的事儿吗？哦，卖书啊？
0: 哎，
3: 啥书啊？《新青年》。卖吧，卖吧。
0: 哎，好了，谢谢您。
2: 爱要不要？
0: 其实我们在也挺多的，就是还没有勤工俭学。
2: 都散了吧，该干嘛干嘛，关门。
4: 看一看，瞧一瞧，走过路过别错过。刚出版的《新青年》，看李大钊先生的青春，看新出版的《新青年》。
5: 哎，小伙子，书怎么卖的？
4: 哎，您好，2毛2一本。来，您看看。
5: 哎，我看看。来，我来一本。

0: 哎，刚好，谢谢您啊。叔，全年入账。哎，好。哎，
1: 新青年，
0: 新青年怎么来的？两毛二一本，
1: 来一本，
0: 来您看。哎，刚好啊，谢谢。
1: 哎，您好，看一下新青年。
0: 小年。
1: 哎，
0: 两本了啊。
1: 来您看，
0: 看李大钊先生的新春，看新出版的新青年。
1: 哎，谢谢。
2: 哥，我真有一笔了。新青年，新青年，看李大钊先生的青春。这段写的好。停一下，停一下，停一下。先生的青春，看新出版的新青年。小伙计，哎，我给你打听，你这里有那个新副刊出版的刊登了那个李大钊青春的那期杂志吗？
0: 有。
2: 拿来我看看。
0: 看看，好多人都特别喜欢，专程来买的。
2: 对，就是他，老爷让我找好几天了，总算找到。来，我买两本。两本啊？嗯，多少钱？
0: 来，给您，一共是4毛4，1本2毛。
2: 哎，好，
0: 您拿好。
2: 来，
1: 没事，没关系，你们可以先看一下。
2: 哎，你出发了，是不？你要到我补习？哎，下去了。马上走，马上走。哎，老先生，走了。
0: 哎，来，别谢我，兄弟，来给您找去。来，谢谢啊，特别好，您这人都特别关心。好嘞，
2: 谢谢。好嘞，
0: 您拿好。
2: 昨天都记清了吗？这刚才又是2本啊。
0: 啊，我这边也好几本，
2: 都是刚好。
3: 哥几个，咱们不去二流的茶室，也不去三流的下场，就到这一等的青云小班，来下班，唱唱唱唱唱唱唱，
4: 贵金銮，别叫了，别叫了，别叫了，张公子。
5: 不瞒您说，桂金銮这会儿啊正在伺候你们北大的胡老爷呢。您听，这琴声就是他屋里的。胡老爷？哎，
6: 哪个胡老爷？
5: 就是你们北大的侯军胡老爷。
6: 对呀，
5: 他都在这待了好几天了。
6: 胡军呐？
5: 哎，
6: 我认识啊。仗着是段祺瑞的亲戚，混了个教授，哎，拿着钱不好好给人上课，整天就知道吃喝嫖赌。
4: 那明生啊，抽了去了都。既然都来好几天了，那就请他歇歇吧。哎，替他出点力啊！再说了，这当老师的也得让着点学。哎，
7: 张公子，张公子，
4: 张公子，哎呀，张公子，张公子，还愣着干什么呀？还不赶紧去报警？张公子，张公子。
0: 有个包，哪儿捡的？书缝里面。那你有没有印象谁来的时候拿这皮包？
4: 记不清了。583块大洋，
0: 这么多钱？
4: 583？
0: 算一数。
4: 我数数。
0: 宋阿弟，这也没写地址，我有个人名啊。
4: 要是没人来找，咱就发财了呀！
0: 发什么财啊？这钱要是你丢的，你着不着急？
4: 那怎么还给人家？
0: 等等吧，看看有没有人来取。收拾东西。嗯。

0: 修先生，修先生，修先生，
1: 您不是买杂志那个伯父吗？
0: 是啊，是啊，修先生，你们见到我的皮包了吗？
2: 您先别着急，您那皮包长什么样啊？
0: 棕色的，里面装的全是东家的银票啊！
2: 您别找了，这是您的包吗？
0: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2: 哎，不能现在给您，我得问您几个问题。
0: 好，应该的。你问，你问。
2: 您的这个皮包里面装了些什么东西？
0: 六张银票，一共583块大洋，是肥皂厂给东家的红利。
2: 只有银票吗？有没有什么现大洋？
0: 只有银票，没有现大洋。
2: 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没有别的？
0: 还有一个账单，上面有我的名字，我叫宋阿弟。
2: 您说的这些都对上了，您点点。
0: 兜子，兜子，谢天谢地，东家的钱总算找回来了。谢谢二位。
1: 先生，
2: 先生，您别这样，您别这样。
0: 谢谢两位小先生，你们真是救了老朽的一条命啊！我本来想啊，这钱要是找不回来，我就去跳黄浦江了。
2: 您别这样，东西找回来就好了，您千万别客气。您把它收好了，赶紧回家去吧。
0: 二位小先生，请跟我一起去见见我们东家，他一定有重赏。
2: 别别别，举手之劳，重赏就不必了。您赶快回家去吧，我们俩也得回学校了。
0: 这，二位小先生，二位小先生，救人救到底。你看，天这么晚了，老朽一个人带着这么多银票，也不安全。烦请二位把我送到家吧。
1: 哥。咱送伯伯回家吧。
2: 走。
1: 没事，
0: 我来帮你啊，就在前面啊。哎呀，小先生，你们可真是好人呐！来，二位小先生来，到了，这就到了啊。
3: 四伯。
0: 不用不用不用，
3: 你们忙你们的，你们忙你们的啊！
0: 来来来，到了啊！来，请进请进请进！来，二位小先生，请请请！来，请进请进。
2: 伯伯，钱既然已经安全的送到了，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0: 哎，别别别！既然已经来了，务请二位小先生替我做个证明。你们不在，我说不清楚的，老爷会说我说谎的。
2: 行。
0: 来来来，放下放下，来放下，你也放下，你也放下。哎，来，请坐，请坐，请坐。
1: 好，
0: 上咖啡。

0: 二位小先生，请稍后，我去请老爷。
1: 啊，
0: 来坐。老爷，老爷，
1: 请您开荤。
2: 谢谢。

0: 饿。
1: 忍着。
2: 哎呦，我知道。哎，怎么是你们啊？
0: 怎么是你？
2: 还怎么是我呢？这是我家，你们两个来干什么？
0: 这是你家。
2: 妈，这就是我今天跟你说的那两个无赖。
3: 谁是无赖啊？你能不能说点真话呀？谁今天把水洒了我们一身啊？
2: 水是我洒的，钱我给你们了吗？
4: 有你那么给钱的吗？
2: 那我应该怎么给啊？
3: 哎，同学，你现在都没有明白你自己错在哪儿是吗？
2: 谁对谁错呀？你们乱摆地摊已经违反了校规。哟呵，家伙事儿带来了，怎么着，在我家要摆地摊啊？摆啊，铺啊！哎呀，
5: 端端，你不要这样讲话。
6: 这边，老爷。老爷，就是这二位小先生，这是我们家老爷。
3: 您好。
0: 您好。
7: 二位年轻人怎么称呼？
0: 我是陈江年。
3: 陈延年。
7: 谢谢你们。
6: 好，谢谢。
3: 客气。
2: 爸，谢他们干嘛呀？就这两个人今天中午在学校跟我大吵一架，他们两个人摆地摊做生意，我把他们轰出去了。
0: 姐姐，我们不是跟你解释过了吗？我们摆地摊是为了勤工俭学。
2: 你们已经违反校规了，勤什么工啊，俭什么学啊？
6: 柳梅，人家是客人，你跟客人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没礼貌。
7: 哦，二位请坐，请坐。
2: 好了，
7: 坐坐坐。老宋刚才都告诉我了，你们两个拾金不昧，是我们柳家的恩人，我要好好的感谢你们。啊，老宋，
6: 老爷，
7: 这点薄礼是我的一点心意，你们收下。
3: 这钱我们不能要，那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如果我们真想要钱的话，那500多不是更多吗？钱竟然已经安全的拿回来了，那我们就先走了。伯伯，我们先走了。
7: 哎，别呀，别，这
6: 二位，
7: 刘伯，我听你们说，你们现在在勤工俭学，想必经济上一定有困难。如果这个钱你们执意不要的话，这样吧，我是这个学校的校董，我可以把你们在这个学校的学费和杂费全部免掉。
3: 上学交学费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该多少钱就是多少钱，这个我们自己会想办法的。谢谢您的好意，我们先告辞了。
8: 哎呀，有吃的没有啊？快把我饿死了！延年，瞧您，
0: 不，
8: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7: 吴老，你跟他们俩认识？
8: 哎呀，何止认识啊，这不是陈独秀那俩小子吗？陈延年，陈乔年。
7: 哦，原来他们是陈独秀的公子啊。哎呀，怪不得。
3: 伯伯，他是他，我们是我们，我们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们先回学校了，再不回去学校校门就该关了，告辞了。
7: 好，
6: 二位小先生，慢走。慢走啊。
8: 怎么这就走了？不是，这俩小子怎么到你这儿来了？
7: 吴老，坐坐。
8: 好，
7: 上厨房做饭。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醒了。
1: 你谁呀？
0: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2: 娘，
3: 娘，
2: 娘，
3: 娘，
4: 咋了？这黄鼠狼又来了，拿个棍子赶着点逼，又咬着你妹妹。
2: 不是花木狼。
4: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0: 憨驼呗。姐，憨驼回来了。
4: 回来了，我想着晚上才能到呢。
0: 我一看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把票改成早晨的了，雇了辆驴车，道上也没人，一下来就拉到咱家门口，快！
4: 那这柴火垛，那个黄鼠狼老来柴火垛，邢华哥被咬了，他哥就老拿着棍子跟他赶着打，找黄鼠狼。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快上去，快去叫爹，快去。

0: 这孩子成天的跟着喊着要爹要爹，找爹来了你就你就是杵窝子，你快点，你非得别跟着去，
1: 不要，
0: 你快快去呀、啊！
2: 李宝华，你现在还尿炕吗？
3: 醒花，醒花，醒花！
0: 行了行了，下了吧下了吧，别让爹抱着了，爹累了。洗把脸，洗把脸。
2: 爹得洗把脸，行不行？爹得洗个手，一会儿再抱杏花，行不行？
0: 杏花，抓大花鸡，杀鸡，在这哪吃鸡？

0: 咱们一家人终于吃上团圆饭了！吃上团圆饭了！李宝华同学，出来抓鸡！你别动！
1: 我帮忙吧，姐。
2: 爹，这是什么？
3: 这个叫军旗。
1: 爹，你怎么不给我买点好吃的呢？大陆花洞吃了还吃好吃的啊？好吃的才能吃几顿，但是这个军旗我们能玩好久，你们知道吗？爹在日本的时候全靠这个来解闷。老花，你别看这个军旗不好看，这可是爹亲手给你做的，爹教你好不好？
0: 好。
1: 这个军旗啊。 得两个人对阵，怎么叫赢啊？我拿这个军旗占领了你的司令部，这个就叫赢了。然后你看棋盘上的这些棋子，这些棋子里边最大的是这个大将。
0: 大将。
1: 嗯。最后是这个地雷，地雷除了工兵之外，谁懂了？
0: 星华，
4: 烫。
1: 听明白了吧？
0: 明白了。
1: 嗯。来，我教你怎么走啊。
0: 爹，喝水。谢谢星华。爹，哪个是最大的来着？
4: 刚才爹不是告诉你了吗？大将。
0: 哦，爹，那你什么时候能当最大的官儿？这样咱们就可以天天吃肉了。
1: 谁说爹要当官儿？
4: 村里人不都说吗？读书就是为了当大官儿。爹，你不是咱们村里读书最多的人吗？肯定能当个最大的官儿。爹。
3: 当上大官之后，是不是就有钱了呀？到时候可以给我买水果糖吃吗？二妞给我舔过一口，特别好吃。
1: 来，那这么说，你们都想让？

0: 爹当官。
1: 嗯，当官厉害呀，还有钱。
0: 当官厉害吗？宝花，刚才爹教你这军棋，你觉得这里边谁最厉害？
1: 大将啊。
2: 不对，大将怕地雷。
1: 哦对，那就地雷最厉害。
0: 那地雷怕谁呀？
2: 地雷怕工兵。
1: 哦对，那就工兵最厉害。不对呀，工兵出完地雷以后碰谁都得死啊。
0: 你说的对，工兵作为一个人确实是最弱，但是工兵呢可以做很多很多厉害的武器。你们想啊，一堆工兵凑到一块儿，能做出各种各样很多很多的武器，那当官的是不是怕他们？
2: 怕啊。所以二妞弟虽然是镇上的官，但是二妞娘和姥姥一抄扫帚他就跑了。
0: 所以呀，爹以后可是要当工兵的。
3: 幸好宝华，以后你们长大之后呢，无论是当工兵还是当其他的，这个由你们自己选择。但是记住，无论我们当什么，我们要当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我们要当一个永远不祸害老百姓的人。这是爹送给你们的礼物。
1: 谢谢爹。
0: 谢什么？看看，
2: 好漂亮的盒子呀。
1: 盒子好漂亮。
0: 姐，前段时间一个朋友让我去南京当官，据说是个肥差，收入也挺高的，但是我拒绝了，说现在的军阀祸国殃民，把老百姓的日子弄得那么苦。我从日本回国的时候，我就立下毒誓，我就是死我也绝不跟他们同流合污，你不会怪我？
4: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5: 你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点儿。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杜鱼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敲响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1: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0: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0: 越山海，爱无国界，欢迎收看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主持人李爱，欢迎大家。首先要请我们爱的观察员们，你们好好的自我介绍一下啊。
1: 大家好，我是张元。家呢，从不只是一处地理坐标，更是情感的容器。今天呢，我特别期待啊，与大家一起从 Lisa 一家的故事当中，继续感受那些细碎却闪光的生活答案。
2: 大家好，我是阿福。
3: 大家好，我是小舒。
2: 我们是
3: 舒服组合。我们是一个中西
2: 文化跨国情侣。
3: 没有夫妻，
2: 没有呢。
3: 情侣，
2: 快了。
3: 脱口秀喜剧组合，
2: 哎、对。
0: 怎么，你们这个自我介绍还带退步的呢？
3: 怎么回事？
4: 大家好，我是丽莎，来自意大利的南京媳妇儿。我在中国生活八年了，已经爱上了这里的烟火日常与温暖人情。我
0: 烟火日常哎，哎呀，好有诗意啊，说的。
4: 我也在学习南京话，我教你们两句啊。第一句是我的乖乖，对吧？然后第二句是阿白，好棒。
5: 大家好，我是刘伟宏，丽莎的老公，然后是一名短视频创作者，喜欢用镜头记录我们跨国家庭的点滴幸福。
0: 大家好，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听说意大利人是特别喜欢喝咖啡，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准备了咖啡，确实在我面前呢摆了一堆杯子。我数了一下，应该是每人有份的。贵阳还有个名字叫咖啡之城。我听说贵阳这个地方就有3000家咖啡馆，它密度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城市来说是很高的。
1: 这走两步就是一家。
0: 2025年的5月，我们来自贵阳的一个咖啡师在世界咖啡冲煮大赛上是获得了冠军。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特调的咖啡，比如有折耳根咖啡，有红心猕猴桃咖啡，有刺梨咖啡，还有木姜子咖啡。
1: 哇，
0: 哪个是哪个呢？猜一下盲盒。耶，还行，我先来呀。哎，这个不错呀，刺梨的味道不错。
1: 对，可以这个。
3: 这怎么也这个拿铁也有一点点小酸酸的那种小感觉。
0: 哎，其实有点果子的酸酸甜是好喝的，我觉得跟咖啡在一起。贵州特调咖啡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就证明这里真的是个非常有活力的城市。喝的这是什么？
6: 刺梨咖啡啊，
0: 刺梨咖啡
6: 非常好喝，
0: 真的，
6: 我喜欢。
0: 你作为一个咖啡之国来的人，你觉得可以吗？
6: 我觉得不太可以，但是我喜欢。
5: 对，意大利人其实对这些东西挺执着的。
6: 是的。
0: 所以我们也来说一说，就是关于意式的咖啡的一些，就是你知道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6: 在家里做咖啡要慢慢喝，不着急，慢慢来，是一个神圣的
5: 对。对，每天他要一个小时时间早餐给他。
6: 我喝咖啡之前是可以跟我讲话，心情不好，
0: 没醒觉，就要靠咖啡醒觉。
6: 那你现在拿到的这杯咖啡是我们本土的一家品牌，其实它在南京也有店，据说在南京排队要2个小时。
0: 特别是喝了咖啡之后，又聊了会儿咖啡，我觉得整个都醒过来了，是吧？丽莎一家的故事呢，没有惊天动地的波澜，却充满着日常的踏实与温情。上一集我们感受了丽莎一家的温馨日常，也看到了妹妹来到姐姐新家的好奇。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好好来看一看了，妹妹来到南京，然后感受一下南京这悠久的历史，那会有什么样的新的经历和体验呢？我们继续看一下。德基特别棒，德基太棒了。
5: 今天我们第一站是到这个南京德基艺术博物馆，有一句话叫先看金陵图，

随地大小唱。

0: 这个我玩过，
1: 这个公主
0: 啊，这个小时候玩过，这还挺难的，他这样去。
2: 是
3: 的，你跟他介绍一下这是什么？
2: 中文不知道怎么说，是什么？
3: 南京话叫抖
2: 抖抖
4: 抖。你是南京人啊？
3: 我南京人。
4: 你好，你好。
3: 这个真正的白话应该叫什么？
4: 学名叫空竹。
3: 啊，空竹，对对对。
1: 那你讲错了。
3: 但我小时候就叫。
4: 不错，南京的地方话叫抖翁。
3: 对，抖翁。
1: 抖翁。
4: 为什么它叫抖翁呢？因为它抖起来是旺旺旺，所以叫南京话叫抖翁。不要小看这个空竹，有1700年历史。
3: 1700年。
4: 哎，有一首诗叫《空竹赋》。乐舍无中洞箫吹，金陵唐诗任芳菲，小竹沿河成大器，健身娱乐即人气。讲究这个空竹是健身娱乐的，
3: 中国以前健身用的，
4: 对，博大精深。我再给你们展示一下这个传统得法，哎，我的绝技啊、哦。这叫猴子爬杆，哎，它往上爬，叫猴子爬杆。兰州拉面，
1: 后面兰州拉面。哎，
4: 你看看，哎，一拉面，小面拉面。
1: 兰州，
4: 称心如意。这里敢称，叫称心如意。啊，
0: 这叫开火车。
4: 鲤鱼跳龙门。
5: 这也太厉害了
6: 哦！特朗普里呢？
5: 我跟你说，他不仅身体好，他脑子、眼睛都好，
1: 对，反应很快。
4: 你把小提琴，
6: 可是有力呢啊，累了。
7: 抖空竹那个师傅。

0: 我觉得它太棒了。
1: 看到这个东西学起来很简单，
0: 是的，
1: 把这个空壶摆在两个绳子中间，而且呢，然后是左手往里，右手往外，而且呢，往右边，右手放低，往右边一滚，然后是右手重，左手轻，右手重，左手轻。
2: 看到师傅去表演一些某些特定的动作啊，然后也让妹妹去做了一个尝试嘛。
3: 跟着转，跟着转，
1: 对，他要动，他没动快一点，一定要有节奏感。
4: 看不到吧？
1: 不错，还没跳，也不错，非常好。你看这个妹妹学得很好了，说明已经入门了。
5: 她还要协调这个肢体哈，因为她一个手要重一
1: 点。姐姐也不错，哎，对，哎，都很好，哎，我很聪明，嗯，你看把我们中华民传统文化都学会了。
0: 我玩那个空竹的时候，我也非常开心，我非常喜欢，我觉得很好玩，我觉得很有意思。
4: È un gioco veramente strano. In Italia non c'è, o perlomeno c'era magari nell'antichità. Forse ci giocavano i nostri nonni, però adesso non ci gioca più nessuno.
6: Quando ero piccola io c'ero, forse tu non l'hai mai visto.
4: Ah, no,
6: perché sono vecchia.
1: 就像什么我们非遗到各个学校教课，那更多的小朋友在玩的当中把它学会，哎，所以小朋友很喜欢，很受欢迎。
7: 我们以后让我们宝宝也学。
1: OK。
6: 谢谢老师，辛苦了，
8: 辛苦了。
5: 白举是
2: 的，应该都没听过，
5: 没有，我们也没听过。
0: 我和我老公这次，我们就是想要让我妹妹，体验这些南京的文化，就是白菊。
2: 你们猜猜看，这个奶奶有多大岁数？
5: 七十，
2: 八十几了吧
5: ？
6: 对，
5: 八十岁这样真是不错。
9: Tanti molto orientali, molto felici anche. Non l'avevo mai visto,
10: non l'avevo mai sentito.
9: Quindi tutto molto nuovo per me.
0: 第一次听到了，我也非常惊讶，我也非常喜欢，然后我妹妹也很喜欢。
6: 奶奶你好棒啊！
11: 哎呀，老太了！你看你们是哪个国家？
10: 我们是意大利人，这是我妹妹。
11: 哎呦，好漂亮呀！
12: 我是奶奶人，
13: 这是我老婆，这是我小姨子。
11: 哎呀，真美，美女！
13: 谢谢。
11: 什么？我跟你讲啊，这是我们南京白菊，它已经有600多年了。哇！这个呢是两个小酒杯，我们南京人里会讲酒杯，
2: 酒杯，
11: 那就是这样子的。
6: 谢谢。
11: 刚刚的这个
10: 开，
11: 哦，哇，这个是酒杯的，哎，就这样啊，给你们俩秀一下吧，
2: 来，你们俩试一下。
5: 1、2、3、4，这个很难。
2: 你看到就很简单，其实很难啊。
1: 可以。
11: 会很好哎。
2: 啊，对了。
11: 第一次。又是外国朋友，我给你点赞。
2: 你给老师也点个赞，
6: 也点个赞。
0: 这个小杯子，我觉得很好玩，我觉得很有意思。
10: 来，师傅，我想学白举，那我们就可以一句一句的叫一下。
2: 来。

0: 我要是感谢我们所有的洋外的我们家乡人啊，今天有外国朋友来了，我更高兴。把我们的北极带着外国，
1: 对，
0: 哎呀，那不得了哎，
1: 那肯定的，
2: 不得了哎，
1: 北极，
2: 北极
0: 那是北极。我呢现在呢，代表南极北极送把两个娃儿，一个儿子，
3: 谢谢。
0: 有机会再到我们再来休息。
3: 好，
1: 我奶奶的南京话特别正宗。

0: canto la canzoncina, anche tu dai.
1: Giuni scendere qua e lo, Giuni scendere qua e lo, Giuni scendere, Giuni scendere, Giuni scendere qua e lo.
2: Oh, 这真贵啊！
3: 他们给元宝送上了生日歌，居然是中文唱的，我觉得非常棒，尊重了我们的文化，也表达了他们的爱。
4: 哇，奶奶和他丈夫大哥，
5: 小姨给你礼物喽。
4: sono le peluche che usava tua mamma da piccola。Guarda, questo lo usava tua mamma da piccola e adesso lo puoi usare te.
2: Se mi piace. Oh, questo è molto amore. Quindi, papà e mamma per voi hanno bambinato molto bene. Mi piace. Mi piace. Mi
6: piace. Ti piace di più questo?
7: Mi ci fai le foto, puoi?
5: Grazie.
8: 我准备的，
9: 来感谢大家亲戚朋友来参加元宝的一岁生日，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非常感谢。妹妹啊，这边在座的你都认识吗？
10: 关系就低，行，
9: 都认识啊，
11: 几乎所有，
10: 行。
9: 那我先考考你，这个呢？
10: 对了，
9: 这个叫
10: Lazia，
9: 这个是小姨。
10: 姐，
9: 这是舅妈。
10: La zia，
9: 这个是伯伯。
10: 伯伯。
8: 哎，你看他们这个翻译出来就两个词儿。
4: cioè la traduzione in italiano alla fine è sempre la stessa cosa, zio zia, quindi cioè si capisce che ci sono un sacco di nomi per usare le parentele.In Italia alla fine non ci sono, quindi proprio cioè è anche difficile per gli italiani capire un certo grado di parentela perché per voi ha un nome, per noi non ce l'ha.
12: 我们在想，你一定要跟 Lisa 好好的。
9: 那肯定的。
12: 在那个地方，你俩相处就
9: 你。你说我对你好不好？
4: 越来越好。
9: 啊，对。
12: 对。会讲话。要对你不好，就直接跟我们所有人都讲。请你去打卡。
13: 这个 Lisa 千里迢迢到我们中国来了。
3: 这是我的奶奶。
13: 对啊，是的，就是我们中国人，就是我们家的人，你一定要对 Lisa 要好。
9: 一定，一定对她好。
13: 记住了。
9: 肯定。
13: 不好，你相信我，打你。
9: 好，好，好，好，这么多人为你撑腰。
4: 谢谢大家。
9: 那行，那最后我也讲一句吧，好不好？我提前做好准备了。就是今天是元宝的生日，也是我老婆的苦难日。在这个属于元宝的特殊日子里，我想说一句话，就是老婆辛苦了。
4: 啊，不行，你也辛苦。
9: 我很感激今生能遇到这么好的你，谢谢你们给我真诚和爱，也祝宝宝健康快乐。挺浪漫的，
4: 挺浪漫的。
2: 哎呀，这抓周可真是太有意思了。就你们那个年代的小时候，有玩过抓周吗？
6: 应该有。
2: 但你没问过。
6: 他们说我好像抓的是算盘。
2: 哎，你那会儿有抓周
14: 没有？
2: 是吧？
14: 我现在特别羡慕小朋友们有这样特别成长的一步步的见证。
2: 我们家是抓了个勺。哦，我说也行，我说吃货也挺好。对，但是我想知道在意大利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仪式？就一岁？
6: 没有，我一岁的时候，我爸妈准备了个小 party， 跟我叔叔阿姨，没了。
2: 就是
6: 吃了个蛋糕，没了。哦，
2: 那你们会不会有，比如说成年礼，就18岁成年礼？
6: 会，这个是很大的 party。哦，这个是很重要的。
2: 是属于那种要穿像我们在看电视一样要穿礼服，然后从那个旋转楼梯上下来参加舞会的那种吗？
6: 我记得我在一个公交车上 party， 就是一个disco 的公交车。对，是的，
2: 是18岁的时候。
6: 是的，是的，对我妈妈安排的。
2: 这样子的成长过程的仪式感还蛮重要，其实不仅仅是给孩子留下印象。

0: 他那个样子，他不会记得了，但是你们会记得，
1: 我们肯定的记得，
0: 是吧？也许可能是我们老了时候拿出来很珍贵的回忆哈。
1: 是的。
0: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中国的这个亲戚关系的称呼，
1: 太难
2: 了，我都搞不懂。
0: 难，你老公的小姨，你孩子应该叫什么？你老公的小姨，你知道是你老公的什么人吗？就是你老公的小姨。
1: 妈妈的。
0: 对。妹妹，
1: 妹妹，
0: 对对，那你的孩子应该叫什么？
1: 我想一想，小小姨，
0: 姨奶奶，
3: 小小姨，
0: 对。中国聚餐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个会让可能很多小孩跟年轻人头疼的，可能你们不太理解，
2: 你们不懂是不是？
0: 对，我们在过年的时候，长辈会让我们年轻人表演节目，每当那时候，我都希望自己老一点。
2: 过年的时候，我已经22岁了，我还要表演节目
1: ？No，
0: 你22岁算什么？我今年40多了，我还得表演节目。
2: 我们可能在别的房间要准备，按照年纪大小叫到谁，谁过来。
0: 哎，东北有自己的春节联欢晚会，
4: 家庭的。你以为结了婚就不用再表演
0: 了？并没有，是因为我现在做的工作跟表演有关系，就会被各种姑奶奶们，我的姑奶奶们会站起来说：“李爱啊，你给大家主持一个吧。”各位观察员，在你们的观察当中，你们觉得 Lisa 为什么要留在这里？
5: 团结，所以因为我中文字不会写。啊，
0: 团结，为什么呢？
5: 我觉得很多外国人会被这个过年的氛围，或者中国这个家庭啊，这个氛围的团结性去被打动。
2: 我也是觉得跟阿福差不多，就是当不同的浪漫编织了一个独特的家，因为两个人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对于浪漫的要求和定义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觉得可能一个人要求是很浪漫，觉得哎，这个伟鸿可能不解风情，但是慢慢大家突然发现他的浪漫其实是来自于更加实在，这种生活的气息更浓厚，所以最后两个人找到一个共通点，这可能就是不同文化在交织之后得出的最好的一个答案了。
4: 心之所向啊，因为他热爱我们这里的生活节奏，当然一定是因为我们这里有他愿意扎根在这里的人和事，所以他愿意留在这里。
0: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这个我一向来想的就是婆婆。所以我上来写的就是婆婆是底气。如果我是 Lisa 的话，我会觉得婆婆是很大的一个底气，社区以及亲人是兜底，是一个兜住的底。最后呢，当然要提到一下元哥，我说的是让其他的小缺变成小满。
6: 好，那我来说一下我的吧。
4: 来，
6: 我觉得我们两个更多的可能是有一种缘分在吧，可能也是因为我给了他在中国一个家，所以让他更好的留在这里。是不是很浪漫？
1: 很浪漫。
0: 我们来看看 Lisa 的。
1: 很简单，就是因为中国的温暖。
0: 这个呢，这几个怎么
1: 就是爱情啊、然后家人，
0: 后面这个呢，
1: 安全，中国的安全啊、
0: secure 啊、
1: 对，很热情的氛围是的，就是中国很热情嘛，
0: 中国的温暖和热情，然后这种氛围感，那当然爱情、亲情，然后以及安全感，
1: 对，安全感，
0: 太棒了。
1: 是的，
0: Lisa 的妹妹呢，也确实做了一个这样的总结，在她的心目当中，她的姐姐为什么要留在中国，要留在南京？那我们要请 Lisa 来给我们念一念。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解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器、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泰式的咖喱牛，葱姜蒜很需要，柠檬叶，
1: 柠檬叶，
0: 中间的梗不要，
1: 香茅，
0: 这些都是堆叠泰式的这个咖喱很重要的一些东西。这边我们把它煎到三分熟，然后把它切成我要的大小。
1: 煎牛排一定要大火煎。
0: 辣椒、咖喱粉。
1: 你是要不全部放进去，有些打，有些不打。嗯。
0: 然后这边再把它倒回来。哇，
1: 你是要划一个蛋吗？
0: 一个好的主持人呢，不是在看东西的时候聊天，一直吞口水。
1: 没白等。
0: 没白等。好，我们今天做泰式，然后我们做咖喱。那我们之前有做过咖喱鸡，嗯，今天来做的是泰式的咖喱牛。
1: 在处理咖喱鸡和咖喱牛上，它有什么技巧上的不同吗？
0: 原则上差不多哦，只是说一般在泰式的咖喱里面有分绿咖喱、红咖喱跟黄咖喱。嗯，那我们今天用黄咖喱的概念，但是我们放多一点的辣椒进去，让它辣味稍微重一点，有点做的像红咖喱。那真正的做的时候，在泰式的红咖喱里面不是只有辣椒，
1: 那它还有什么？
0: 它有红甜椒。
1: 红甜椒。
0: 对对对对。哦，那咖喱很有趣，是东南亚很多地方都有，
1: 对，
0: 东北亚也有，欧洲也有。
1: 但是是不是各个地方不同的这个咖喱，它里面会加的这些料会有些差别？
0: 当然当然。那但是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咖喱，因为大家突然发现这个东西是好吃的。那怎么传出去的呢？我应该有讲过，你记得吗？
1: 没，讲过，但是也想再听一遍他的故事。
0: 就是不记得嘛，对不对？
1: 被抽查到了。
0: 就是早期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嗯，那他们会借由印度人来做水手。印度人不吃咖喱，可能会出问题。哦，
1: 懂了。
0: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印度的人就把咖喱放在船上，就传到全世界去了。就像，巧克力，嗯，第一个把巧克力跟糖放在一起是英国，突然发现哇，怎么跟糖加在一起这么好吃？所以英国人自己有个默契，说我们这件事情一定不要往外传。
1: 为什么？
0: 因为这样往外传，大家就知道这个秘密了。但是因为太好吃了，根本守不住。
1: 这个是，所以它就传遍了世界各地。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好东西留不住嘛。
0: 好东西留不住嘛。嗯。前一阵子我回去温哥华。那因为以前住那边，所以回去我就特别去看，有一条路很大，叫 Longsdale。嗯，那条路我一去我吓了一跳。
1: 怎么说？
0: 开了一间麻辣锅店。那还不够让我吓一跳，里面吃的都老外。
1: 所以就中国的麻辣锅已经好吃到不光是
0: 守不住，
1: 在国门已经走到国门之外了嘛。
0: 对啊，像我碰到一个北京的大外，他就跟我讲说，再几年可能八大菜系就没了。
1: 它变成了世界的几大菜系之一，是吗？
0: 就变成全部都川菜了，因为现在吃川菜真的很多啊，年轻人也爱吃川菜。
1: 那个传承这个贵州菜的贵州风味前味的这个使命就靠你了，
0: 靠你，
1: 靠我们，还有靠这个看视频的这些朋友们。嗯。但是我们今天做的是泰式的，
0: 对对，
1: 咖喱牛。
0: 对。葱姜蒜很需要，
1: 但是要把这些味给它冲出来。
0: 对。它是提味用，这边香菜精我把它放这边，然后这是柠檬叶，
1: 柠檬叶，
0: 对，
1: 不要这个
0: 中间的梗不要。
1: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把它打成糊的话，呢，也是也不要它。
0: 打成糊也是一样，因为它没有办法打得很糊。那我们今天做的会把料炒一炒之后，会把一半的部分拿来打成糊，会增加它类似像咖喱的那种。糊糊的感觉，对。
1: 你要把它，这是最后撒上去的吗？还是怎样？
0: 没有，这也是要进去的。
1: 也是要进去打，那还是要把切这么小是吗？
0: 因为有部分是要拿出来打，有一部分是要放在里面。哦。
1: 香茅。
0: 对。这些都是堆叠泰式的这个咖喱很重要的一些东西。好，我们先把牛肉的部分我们先煎。那这边呢，我用的是乐野牛排，是单纯个人喜欢吃。这边我们把它煎到三分熟，然后把它切成我要的大小。最后我们把咖喱弄完之后，再把它放进去拌一拌就好。
1: 煎牛排一定要大火煎。
0: 一定要大。
1: 大火煎才会。

0: 那个油呢，我待会就可以继续拿来用。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炒它，用这个油，
1: 用刚刚煎过牛排这个牛油，
0: 对，姜煎进来，
1: 来炒料。

0: 我们可以先拿一些出来。
1: 你是要不全部放进去，有些打，有些不打。嗯，
2: 把辣椒吧。
0: 有没有？现在就变成红咖喱的味道，颜色了。
1: 黄咖喱相对是最不辣的，对不对？
0: 可以这么说，其实都不会很辣啦。对，然后这边再把它倒回来，
1: 这样它的味道也会释放的更多一些。
0: 对，
1: 然后也有这种糊糊的这个，
0: 然后再来炒菇进来，小火微煮它，然后这边切成我们要的大小。
1: 哇，漂亮了。它这个一会儿是不是碰到这个热的汤，它还会再加热一点点？
0: 嗯，它现在已经是三分熟了，很好吃的，对吧？外面很脆，
1: 里面很软。
0: 我觉得做菜真的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1: 我喜欢看你做菜，
0: 怎么？
1: 偶尔能捡到一点很美味的边角料。
0: 你这不是跟我们家阿比一样吗？
1: 跟什么？
0: 我们家阿比一样。我们家的狗狗啊。每次我只要帮我女儿在带便当的时候，
1: 她就在旁边看着。
0: 没有，她就在这边，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但切东西不能掉一块，或者翻一翻掉一块，她帮她叼走。哦，你还真没白等，可爱。这个是五分的，怎么了？
1: 没白等，
0: 没白等。蛋先帮我打好。
1: 是要打匀吗？
0: 不用。鱼露再补一点。
1: 放在一起了。
0: 对。然后这边呢，我们先补一点奶水进来。
1: 稀奶油是牛稀奶油还是椰奶？
0: 就是牛奶。
1: 这个也不能加多了，对不对？加多了就会很腻，是不是？牛奶加多了会不会不那么？
0: 不会。
1: 不会吗？
0: 你看会不会腻啊？
1: 不会不会。它有那个咖喱糊糊的口感，但是
0: 然后来
1: 它是那个比较醒目的味道，整个的泡进去是吗？那现在这个步骤是不是就很快了？
0: 好了。
1: 哇，这是要划一个蛋吗？
0: 借由蛋让它有点浓粘稠，对吧？马上就有点糊了。好了，
1: 这真的很啊，它放进去它就更稠了，更像黄盖。
0: 一个好的主持人呢，不是在看东西的时候聊天，一直吞口水，
1: 还是要做事的。就把收啦，牛奶收啦。香嘞！
0: 这样你就知道那个刚刚为什么做到一半要把它打成糊的功能。

0: 在哪里了。
1: 它会增加它的稠度嘛，然后它味道也会更加的释放出来。
2: 对，那你就不用放一些什么粉啊或干嘛去勾芡它，
1: 都是食材本身的。
2: 对，那就不会那么腻口，这样就理解了吧？
1: 理解了为什么我做的咖喱都很腻。
2: 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泰式咖喱牛，好吃哦。

0: 来吧。
1: 我第一次吃这个咖喱这么豪气，这么多牛肉，这么多饭。
0: 没有啦，一般就是叫一份，然后一起吃啦。来，这个吃我这个。
1: 吃你这份哈。
0: 对泰式的料理有一个我个人觉得最特别的地方，就你叫了打抛猪，你叫了什么有没有？然后都在一个盘子上面，酱汁混在一起，那怎么混怎么好吃。嗯，
1: 它不会腻。嗯，
0: 来，请用。泰国。
1: 而且它这个咖喱吃起来其实没那么腻。嗯，味儿很冲。就那个辣椒味和什么香茅的味儿，它都很直接，
0: 然后姜啊那些都很直接啊。
1: 这种就和用咖喱块做的是完全不一样，那个是只有那种糊糊的口感，但是那个味儿其实是温吞的。
0: 是它是应该说它比较味道比较融合，比较 mild， 比较温顺一点，但这个会直接很明显的爆冲。那这个你一吃，你为什么你会讲说，哎，它就是泰式？
1: 对，为什么？
0: 鱼露啊，以鱼露为主所做出来的。但你吃，你不会说啊，这是印度式的，没有。但你只要把鱼露拿掉，再补番茄进去，
1: 它就变成印度式了。稍作改变就可以换一个国籍的不同的菜品了。
0: 对，这很过瘾哦。
1: 但是我吃这道菜，我好像学到了一些其他的技巧，比如说要增加它的这个稠度，可以把这些咖喱的鸡酱拿去打。可以增加它的口感和甜味，还有就是蛋在里面。
0: 跟你讲，另外一个更厉害。嗯。炒好了，对不对？嗯。你可以把这个全部打成酱。
1: 全部打成酱。
0: 对。
1: 就不要分批次了。
0: 全部打成酱，冰起来，下次用。
1: 冷冻吗？
0: 冷冻。
1: 那它不会味道会变吗？
0: 不会，不会，这些都不会变。那唯一冷冻的时候，我会建议一个就是，你可以把什么？可以把奶油放进去。
1: 冷冻的时候把奶油放进去，
0: 没有，你打完之后再打碎就把奶油一起放进去，它就会结成块。哦，那你下次就挖一个就好了，对不对？是不是很方便？
1: 放在冰格里，把它存起来。
0: 嗯，好吃哦。嗯，
1: 好吃，给你一口。
0: 大家试试看。嗯，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泰国。
1: 而且它这个咖喱吃起来其实没那么腻。

0: 咸蛋蛋糕。蛋糕的本体呢，我还是用鸡蛋炒的，酱料呢我会用减压蛋放进去。好，来倒进来，我们把它放进去蒸笼里面蒸。
1: 其实我们国家吃咸蛋也有很多年的这种饮食，
0: 好像1500多年了吧？香油、
1: 酱油、
0: 糖、白胡椒，这就是咸蛋的威力啊！
1: 所以它是要一层一层的，
0: 对，两层。好，这样子，然后再进去蒸。
1: 第二次蒸，
0: 这可好吃了。
1: 是古早彰化的咸蛋蒸蛋糕，
0: 你一定没有这样吃过。
1: 没有，
0: 因为我当时吃的时候，我桌子也吓了一跳，
1: 对吧？
0: 我们做一个比较特殊的咸蛋蛋糕。
1: 咸蛋蛋糕，
0: 对，
1: 咸蛋还能做蛋糕。
0: 我那时候第一次吃到的时候是在

0: 大概3年前到4年前，嗯，因为这家店开得很久，在彰化，我就问他说：“你这店开多久？你知道开多久吗？”
1: 多久？
0: 他开了80年。
1: 哇，那是几代人的传承哎。
0: 对，
1: 古法。
0: 对，是
1: 古早味，
0: 在80年前就有了。好，然后我们把蛋黄拿出来。
1: 这蛋糕里面怎么还会有猪脚肉？
0: 它都有咸蛋黄，有猪脚肉，有什么了不起？
1: 但它的菜名就是叫咸蛋蛋糕，是吗？
0: 它就是咸蛋糕，但它没有加咸蛋。那我今天的蛋糕的本体呢，我还是用鸡蛋，但是我的这个炒的酱料呢，会用咸鸭蛋放进去。
1: 这家80年的小店，它是在夜市里开的呢，还是它自己有一个独立的？
0: 没有，它就是一家店面嘛。对，很特别，
1: 很有意思。是他们家招牌菜是吗？咸蛋糕。
0: 哦，招牌招牌。然后我那时候去，我真的着实吓了一跳，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是这样。

0: 再把它打成干式蛋白。嗯，
1: 好。那你是怎么知道它的做法的呢？他们教你的吗？
0: 我有从中看到，但是有一些秘籍他没有教我，我大概可以把它拼装出来。因为蛋糕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1: 他们是家族的。
0: 家族到现在已经是第四代了。这时候我们把糖放进来。
1: 打泡之后再放糖。嗯。要加多少
0: 糖？120克。
1: 120克糖。它是一个讲究是吗？打泡了之后再放糖。
0: 对。
1: 是。应该有个顺序对吧？
0: 对。对。不然你刚开始糖放进去它打不泡。然后这时候我们把面粉放进来，分批放进来。
1: 低筋面粉吗？
0: 对。
1: 加多少的面粉？你要面粉加到
0: 120克。
1: 面粉也是120克。
0: 对。这边我继续把面粉放进来，好来倒进来。
1: 好
0: 啊。嗯。
1: 现在就是把它拌匀。
0: 对。我这边把纸放进来。好，先把它放进来，
1: 打到这种可以流淌的状态。
0: 好，这个第二次，然后把它放进蒸笼里面蒸。
1: 哦，所以它是蒸蛋糕啊？
0: 对，
1: 不是烤的蛋糕。多少度呢？
0: 100度。
1: 100度。
0: 对，先蒸10到15分钟。好，下面我们来做料。
1: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料头呢？
0: 就是这个地方就很有趣，它就像有点像卤肉饭。
1: 卤肉饭？
0: 对。
1: 什么意思？它是要炒一个类似于卤肉那样子的肉酱出来是吗？
0: 对。
1: 我们日常就是对咸蛋的一个常态化的认知，会觉得它就是个应急菜，就跟腐乳一样的，对吧？但实际上它入菜是很好用的，不管是做就是糕点类的，还是入菜本身，对吧？
0: 对对对对对。然后比如说像你刚刚说的应急菜，来做的话，
1: 咸蛋配白粥，
0: 对。现在在台湾有很多，甚至连意大利面都有咸蛋。啊？对。
1: 那样是搭的吗？
0: 搭，非常搭。
1: 真的？
0: 对。
1: 是我们国家吃咸蛋也有很多年的这种饮食。
0: 好像1500多年了吧？从南北朝开始。哇，
1: 咸蛋它也是一种储存食材的方式吗？
0: 当然，而且我曾经去那个广东那边啊。他们在那边的渔民在做这个渔网的时候，就捕鱼的时候啊，他的那个网子会破，他是用咸蛋的蛋白在捕渔网。
1: 什么意思？
0: 因为咸蛋的蛋白有粘性。
1: 哦，它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蛋白吗？
0: 不是，
1: 煮熟的还是？
0: 这是蒸熟的，
1: 蒸熟的
0: 它没有对。
1: 所以它那个蛋白是可以让它的破掉渔网给粘起来的粘合剂。大家常态化的认知会觉得它是一个不起眼的食材，不起眼的东西。
0: 咸蛋就我来说是非常好用的。对你把它整个咸蛋黄，还有卖这个像我们这个整个咸蛋也有卖咸蛋黄而已嘛，你可以拿来做菜很好用哎。好比说，我们曾经在我们的厨房里面，我们做过咸蛋黄鱼，
1: 对，
0: 那就很好吃啦。
1: 我是说，大家对它普遍的认知啊，就是不以食材而言，就以这个东西。
0: 我是觉得你哦，我没有哦。
1: 我很喜欢吃咸蛋啊。
0: 你哦，可以的话，帮我先收，再帮我炒。对。

0: 就蛮，你转身过来边，你再炒，我再收了。香油，
1: 好，
0: 然后酱油、糖、
1: 酱油、糖、
0: 白胡椒，
1: 而且咸蛋炒过之后，它会那个油会比较香。
0: 对，为什么咸蛋都是用鸭蛋就不用鸡蛋做？
1: 鸭蛋的蛋孔比较大，就蛋壳的孔气孔比较大。嗯，
0: 所以呢，
1: 所以它能够吸附更多的那个什么在自己的身上。
0: 这是乱讲。
1: 那是什么？正解是，
0: 味道比较容易进去。哦。再接一个汤匙。
1: 好，那试味道喽。
0: 哦，好吃。
1: 香菇水。嗯。
0: 要不要试试看？
1: 要。
0: 这就是咸蛋的威力啊。嗯。对。嗯。它甚至有那种，就是台湾有一些台南那边卖卤肉饭，它都会煎荷包蛋，都会用鸭蛋来，因为鸭蛋本身的鸭蛋油非常香。嗯。像我有时候去出外景的时候，他们那个老板会拿那个吃那个卤肉饭的时候，他就喜欢拿一碗，然后上面很多卤蛋。他说：“哎，我是卤鸭蛋，不是卤鸡蛋。”我说：“哦，鸭蛋我。”
1: 但是咸蛋进去还蛮特别，它有一个那个沙沙的那个
0: 口感，
1: 口感在里面。
0: 好，那我们现在稍等一下，等那个蛋糕好了。
1: 这样好了吗？嗯。所以它是要一层一层的。
0: 对，两层。哇哦！
1: 蒸蛋糕哎，哇，好香啊！这上面这一层卤。那您在彰化吃到的这家咸蛋糕，它也是这么大的分量吗？还是哦，
0: 没有没有没有。嗯，
1: 我们是家常的示范版。
0: 对。
1: 哦，这是第二次。嗯。所以它的那个咸蛋肉末，它是在里边。
0: 外面也有。
1: 外面还有一。
0: 对对对，我们在蒸好的时候还有一次。好，这样子，然后再进去蒸。
1: 第二次蒸。
0: 对，一样十分钟。好，十分钟。
1: 第二次也蒸好啦。

0: 蒸鸡蛋糕的那个香味总是让人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1: 是吗？嗯，
0: 而且他们说蒸蛋糕也不上火嘛。哦，夹心呢，
2: 这可好吃。
0: 是古早彰化的咸蛋蒸蛋糕，这个放凉了会好吃吗？
2: 放凉更好吃。
0: 真的？为什么？
2: 你蛋糕很少吃到热的吧？嗯，对，它放凉更好吃，
0: 清新呢。

0: 吃的你合不拢嘴，我告诉你，你会觉得说原来可以这样做。嗯，你在我做之前，你应该没有想过。
1: 我没有想到你会做成这个样子，我以为是像有点像我们平时吃到的什么蛋黄莲蓉月饼啊，是那种，不是？结果完全。
0: 我当时吃的时候，他也是这样我笑，但是他最后不是像我这样摆啦，他最后是直接再把它铺上去。对，因为我们是要做成菜，你一定没有这样吃过。
1: 没有，
0: 因为我当时吃的时候，我着实也吓了一跳，
1: 对吧？
0: 对，而且你看我放糖，其实放不少，但它的蛋糕体是有点像海绵蛋糕，但是比较扎实。嗯，那它的甜度是有，但有点咸甜咸甜。那像我们今天放了咸蛋进来，嗯，如何？慢慢咬，甜中带咸。
1: 嗯，越咬越香，因为你炒过的那个猪肉末，还有那个咸蛋，它会让这个蛋糕吃起来不腻，因为它味道比较重。嗯，
0: 哇，微微的甜，就好比说，我喜欢吃泰式的糯米，芒果糯米饭。嗯，它里面一定要加盐，
1: 所以我们这个里面用咸蛋黄的咸取代了盐来喂它。
0: 我们盐跟酱油，甜跟咸本来就这样。那甜点的时候，很多时候的甜点如果都是甜，你会觉得很腻。
1: 对。
0: 但如果说它放一点盐巴进去，它就比较嘴巴可以综合，你可以多吃一点。
1: 比较均衡。
0: 像这个，你想象一下，在一个很古老的地方，三合院、四合院，坐在那边泡一个茶，吃了这个咸蛋蛋糕，多惬意。
1: 对啊。
0: 而且它不会让你觉得，它就是非常中式的味道，但它就用西式的
1: 呈现方式。
0: 呈现方式跟。

0: 它的蛋糕的本身的膏质，
1: 就是你出了外景之后，然后回来自己吸收消化之后做的一道，就是我们家常可以复刻的咸蛋蛋糕。
0: 对，而且我说真的，这个我是第一次做啊，
1: 真的。
0: 那你很有做这个甜品的天赋啊，没有，我一直要谦虚，没有，有，其实做甜品一直都不好，只是我觉得像这样子呈现，它难度不高，那大家可以试着做做看，下一次我们就把贵州的味道放进去。我开玩笑，
1: 要不要试试看？
0: 下次，好。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这个蛋糕吃起来不腻，因为它味道比较重。
1: 嗯，哇，微微的甜，就好比说，我喜欢吃泰式的糯米，芒果糯米饭。嗯，它里面一定要加盐，
0: 所以我们这个里面用咸蛋黄的咸取代了盐。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完了，我要票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

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 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

0: 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

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炽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敢。
2: 我打算回北京，继续办我的杂志。虽然说挣的没有当官的多，但是好歹咱们吃穿不愁，而且那也是我一直想做的事。
3: 你踏实去办，我守着这个家。
2: 就是我这个事儿吧，可能会有危险。
3: 办杂志就弄一些文化的事儿，咋还会有危险呢？
2: 知道我的志向，肯定不光是办杂志啊。
3: 我知道你是干大事的人，干的是正事儿。你说你弄的那些文化，我也搞不懂是啥意思，就怕给你拖后腿。
2: 怎么会呢？有你在我背后，我别提多大事了。
3: 北京冬天冷，你又老写字儿，拿着这手炉啊套，我就给你做了一个套子，看，
4: 给我看看，
3: 这样套上又暖和又不烫手。
2: 合适。
5: 小路们当当靠，不仅大伙真热闹，争风吃醋当相当，只好怕茶女呗，结果不仅大伙当。哎呀，斯文扫地呀！
6: 泱泱大国，最高学府，竟养着这么一群败类，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希望？
7: 是啊，这帮学子竟然还争风吃醋，大打出手，这是什么呀？
8: 对，
6: 就是太过分了。
9: 我呢是来向你请教的，你说黎元洪他抽什么风？他连下三道金牌，让我赶到北京去任北大的校长，所谓何因？
10: 这黎元洪大总统啊，被段祺瑞挤得的够呛，他想做点实事，要买人心。和段祺瑞抗衡，这武的不行啊，他就来文的，正赶上北大出丑闻，这黎大总统啊就趁机撤了段祺瑞的亲信胡仁元的校长职务。你的门生范元濂推荐了你，自然是众望所归了。
9: 唉，我知道现在的北大呀，可以说已经是烂透了，我可不想趟这个浑水啊。
10: 解民言不由衷吧，你人都到北京了，不正说明你的态度了吗？
9: 知我者伯堂兄也啊，坦率地说吧，北上之前呢，我专门拜访了孙中山先生，孙先生与我一席之谈，他希望我能把北大的校风扭转，创建能跻身世界的一流学府。

0: 还希望我树中国现代教育之旗帜，希望我能为国家早点培养栋梁之才。是啊，教育救国，科学救国，人才救国，这正是我蔡元培之追求的理想。当今中国百废待兴，开风气之先的，莫过于陈独秀所兴起的新文化运动。 最有吸引力的，也莫过于陈独秀所高请的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普及科学与民主，根在在教育。你蔡元培要是能借北大这块宝地，改革创新，重振我中华民族，就有了依托和希望。
1: 波堂兄之所言，正是蔡元培。
0: 我之心志，好的，我这就去回复李彦宏，尽快到北大走马上任。严明兄且慢，这任要上，这蒲也得摆，水不到渠难成。要想在北大这块是非之地干出一番事业，非得动一番心机不可呀。
1: 听波堂兄教我。
0: 我知道你在革新教育上有一套成熟的想法，但是要想实现你的志向，必须要李元宏满足你开出的条件，经费充足，人才济济，权力下放。如果没有这三条，你的图纸就是设计的再好，也应了老北京的一句话：下当功夫。有波当兄。
2: 给元培我运筹，北大校长，我当定了。好，太好了，太好了，后生可畏，后生可畏啊！这胡适之一下发了8颗炮弹，颗颗命中旧文学的命门啊！白沙，赶紧赶排。
3: 1917年1月1日正式刊出，《新青年》要给中国献上一份新年大礼。
4: 仲甫，你先别急别急啊，咱不是说好了吗？第一期要发表胡适的8篇白话诗，你不能弄成他专刊吧？
5: 而且他现在没名，全中国没什么人知道他啊！这万一要是不买账，咱可赔不起。
4: 哎呀，白话诗往后放，还是这篇文学改良主义有影响。哎，
5: 怎么变成改良了？不是革命吗？
6: 这一下分量可差了好多啊！这小子是不是怕了？
3: 哎呀，青年人有顾虑可以理解，改良就改良吧。这一篇我给他写一篇编者案，下一篇我来写文学革命论。
4: 对，新文化运动扛大旗的还得是你陈仲甫这样的名流，
6: 是之后生。
3: 啊，打个冲锋就行了。冯总，这新青年越来越有影响力，这发行得跟得上啊。
6: 特别是学校和一些大城市，那要成为我们主要的阵地。
4: 我正要跟你商量一下招股的事儿呢。
6: 这北京啊，好多文化商人非常看好新青年，也非常看好你陈独秀，都想啊积极的投股。最近我们得去趟北京。
3: 好啊，我正想去看看呢。新文化运动北京要是不动，叫什么运动啊？新青年要是北京没人捧场，那算什么影响力啊？
6: 我看这事儿不能拖，下周啊，下周我们就动身啊。
3: 下周啊，
6: 下周。
3: 好，好，好。

0: 上刚刚出版的新青年，刚出版的新青年了，刚出版的新青年。
1: 你先回去吧。
2: 什么意思啊？
1: 你说说，两块八毛六。
2: 杂志我们已经晾干了。这个不用。
1: 嘿，你还不要？那这样行不行？算我买你13本杂志。
2: 买行啊。同学，给姐姐包上13本杂志。

0: 这就对了嘛。其实啊，那天我在家跟我爸大吵了一架，我早上起来啊，家里一个人都没有了，没人叫我上学，我就迟到了，所以我那天啊心情特别不好，态度自然就不好了，所以一气之下把你们都轰出去了。你们别往心里，
1: 我们做错在先，不知道学校的规矩，还换了你一桶水，我们俩给你道歉，你别往心里去啊。
2: 你别往心里去，
0: 那我们都别往心里去，我们扯平了，
1: 扯平了。那您的意思是让我和柳梅一起去美国？
3: 对呀、啊。哦，还有你弟弟，如果你同意的话，我就请吴志辉先生到教育部为你们申请名额。
1: 但是我们不能接受别人的资助。
3: 这个你误会了，我不是要资助你，我是要你给我帮一个忙。柳梅是我唯一的女儿，她现在年纪还小，独立生活的能力很差，如果他一个人漂洋过海去读书，我心里不放心的。可是你们如果跟他一起去的话，互相之间会有一个照顾，这我就放心了呀。而且就目前形势来看，去美国留学是最佳的选择，这个对你们我觉得应该是件好事吧。
1: 叔叔，我有我自己的原则，您的这个好意我们不能接受，先告辞了。
3: 哎，延年，延年啊，你不要这么匆忙的就答复我，你要好好想一想。但是你记住，我给你们铺的这条路一定是宽广的，一定是平坦的，一定是充满阳光的。
1: 叔叔，我现在就可以回复您，我们自己的路自己走。

0: 锦生啊，快请，想死我了！晋生啊，我亏得有你这个朋友想着我，要不然呢，我还回不了北京。锦生，为了迎接你，我特意准备了上好的女儿红，晚上咱们就一醉方休。
1: 锦生，我们还是先谈正事吧，别待会儿喝醉了耽误正事。行，那就先议正事。
0: 杰明兄，李元宏决心已下，请你入主北大，月薪600大洋，你看合适上任呐？据我所知呢，这京城学界盼杰明兄归来的热情空前高涨啊，您可别辜负了京城兄的这番好心呐！
2: 昨天有人在北大白宫厂放鞭炮，说是欢迎蔡校长。嗯，实话实说啊，来之前我也权衡再三。
1: 也听取了多方的意见，今天能到北京来，心计不变自明。老兄，请讲，拿约法三章。
2: 这是我的全部的设想，请您过目。
1: 杰明兄，你这口子有点开得太大吧？怎么了，晋生？这就把你吓坏了？
2: 这还只是我对学校的初步设想。
1: 学校的第二套规划方案，等等等等。嗯，杰明兄啊，就这一条，招揽人才，你要从国内外自主聘请100名教授，文科学长，月薪300大洋，其他教授120到280不等。这一年下来，光人头费得多少钱？相当于现在北大的几十倍呀！你这不是要挖李大总统的肉吗？
2: 金生啊。
3: 国家要现代，必须教育为主。你经费保障，这是先决条件。你总不会万里迢迢把我。

0: 召回国来，到北大去当个维持会长，这难道是黎大总统的原意吗？
1: 这么大的国家，不差北大这几块大洋吧？范总长，
2: 您就好好的和黎大总统说说呗。
3: 行，那我就去找黎元洪。
0: 好，晋升，拜托了。
4: 仲博啊，你还是听我的，给你开一间套房，你跟人谈事儿不能太寒酸。
5: 不用摆谱，就单间就行。来谈投资的都是文化人，不看重这个，能省就省点。
6: 二位小心啊，在这儿呢。
4: 不行，这天子脚下的人啊，都是讲究排场的，我可不能让你这个名冠中华的陈独秀丢了面子啊。伙计，
6: 哎，
4: 给我们开一间套房。
5: 不用不用，听我的，就两个单间，讲什么排场啊？他要嫌我穷，我还不让他入股呢。孟族兄，这住不用讲究，吃一定要吃好。伙计，
6: 哎，您说
5: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6: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列巴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呀，就是东来顺。
3: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5: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涮香。
6: 哎，里边请。
7: 各位来。
2: 放下，放下！
5: 哎呀，就这儿，就这儿，挺好的，多热闹啊！来，还有位置吗？
7: 哎呀，有，来，你坐着啊，坐着。您贵不贵？就是一个火锅了，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5: 合着怎么用啊？
7: 哎呀，你瞧着啊，你看，哎呀，这一碟一香啊，井水不犯河水。
8: 井水不犯河水，不是这。汤还是一锅汤啊？
7: 没错，就一锅汤。
5: 来吧来吧，坐，两盘羊肉，一盘毛肚，大白菜，冻豆腐，粉丝，糖蒜，全上。
7: 你给抢好吧啊！
5: 这多热闹啊这啊！井水不犯河水，还是一锅汤。
8: 就是嘛。
7: 哎呦，先生，您的调料来了，来。
8: 谢谢啊。
5: 这老北京涮肉啊，这调料最是讲究啊，芝麻酱、酱豆腐啊、韭菜花必不可少的，还有葱花、香菜和辣椒油，你得把它拌开啊。这涮也有讲究，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就够了啊，七。你那个要不就老了，吃不动了。这肉也是几片几片下啊，汤清。
9: 您二位慢用啊，我拉活去了啊。嗯，让让，走了。
6: 赶紧走啊！再画一个
8: 。人家这才是老北京的吃法。你刚才说那个方法，都是被你们这些酸文人给改了样了。
5: 谁改的？还真是长了见识。
7: 上课啊！哎，行。老板，老板
5: 有意思，
7: 可以了啊！
5: 来，走。
7: 好，
5: 两位，
7: 好，里面请，来，这边，他们还没开始吃呢。
5: 啊，好，
7: 这边啊，哎呀，好嘞。
5: 哎，啊，金刚，
10: 仲甫先生，
5: 哎呀，
10: 先生。

0: 好，
1: 先生好，
0: 这么巧啊！
2: 哎，你们怎么在北京呢？
1: 上海一别之后，我们俩就来北京求学了。
2: 快坐下，坐下。啊啊，
1: 这不，刚刚考上北京大学，但是现在北大不收女学生，所以白兰在东交民巷当家教，同时补习法语，以后准备去法国勤工俭学。今天啊，他刚领了薪水，我们俩就来这儿打打牙祭，没想到碰见先生您了，
3: 真够巧的。哎，你现在在北大呀？我正想有机会去北大看看呢，等有时间你带我去转转。
1: 好啊好啊，先生，您不知道，您是我们现在北大的名人啊，您办了那个新青年，很多老师跟学生都在读，太佩服您了。
3: 来，伙计，来把我们这隔板撤了吧，我们是一波的啊。
4: 好嘞，
3: 再上两盘羊肉。
4: 哎，成成成。哎呀，一看就是一家人呢啊，串着串着串到一块去了。哎，慢吃啊。哎，好，
3: 来吧，来吃，入块，吃。
1: 哎，谢谢先生。

0: 来吃
1: 啊。
2: 祝福，你把孩子们都吓着了。
3: 政府先生，你有好几天没吃饭了吧？
4: 我是刚刚跟老虎抓仲学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赶紧吃完拉活去。
2: 拉什么活啊？你拉洋车去？
4: 拉骨。快动快动。
5: 杰面兄，从今日起您就是北大校长了。采公，北大校长重任在肩，拜托了。
6: 先生得来不易，我定当倍加珍惜。感谢诸位鼎力相助，
7: 原配一定不辱使命。
5: 蔡公，你打算何时上任，又从何入手呢？
7: 何时上任的时间由你定，从何入手，我想第一个要做的就是网络人才，首先是文科人才。我想找一位能够竖得起革新大旗的文科学长。诸位替我想一想，谁能担此重任？
5: 这个文科学长既要能与你蔡元培志同道合，还要德高望重，既要有学术影响，还要能够冲锋陷阵，这个人不好找啊。
8: 我倒是想起一个人，陈仲甫，陈独秀，这可是引领当今中国潮流的人物啊，他定能担此重任。
9: 我也想到陈独秀。
6: 你们和陈独秀熟悉吗？
8: 啊，只是认识而已。哎，不过他创办的《新青年》我倒是齐齐在读。
6: 是啊，他《新青年》我也是看了。仲甫兄和我是老交情了。
9: 听钱玄同说陈独秀来北京了，约他见面，向他约岗呢。
6: 他住哪儿知道吗？
9: 我去问问。
6: 好，拜托。
9: 仲甫，
2: 你听我说。
9: 哎，仲甫，
2: 这一下子就赶来10万的股金。
9: 仲甫，
2: 太好了，10几万的股金了。这回行了，这回我们就可以大干一场了。
0: 看来我们新青年在北京很有影响力，市场潜力巨大。
2: 那没错啊，我现在相信你去年说的那句话。
0: 哪句话？
2: 你说，给你10年时间，你将国人的思想都为之改变。
0: 现在看来，用不上10年。
2: 不行，我们得摆桌酒席来敬贺一下。
0: 好，
2: 我去把金刚、兰兰都叫来啊。

0: 快去。
1: 好。
2: 丢下一粒子，发了一颗芽，莫敢子莫夜开的什么花，结的什么子，我

0: 我怎么找到这儿了？
1: 快，先生，来来来，先生，屋里请。
0: 进。
1: 哎呀，哦，
0: 先生请坐。
1: 好，你坐，你坐。
0: 快坐。
1: 哦，好的。

0: 坐，先生。
1: 东浦兄啊，我好像记得我要年长你几岁啊？
0: 我属兔。哦，光绪己卯年生。
1: 我们一个属相啊。我是同治丁卯年生。你看，我是记得我要大你一轮的。哎呀，你还记得12年前我们在上海一起参加暗杀团试制炸弹的事情？
2: 怎么会不记得啊？炸弹没制成，险些送了命，我到现在还经常梦见。
1: 是是是是，当时啊，要没你那么一推啊，我今日岂能在你面前坐着，早就完蛋喽。政府兄啊，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得好好谢谢你。
0: 哪里哪里，先生言重了。
1: 12年前，我也就是你现在这个岁数，那个时候啊，无事不敢做，无话不敢讲，
3: 人呢也血性得很。
1: 可是现在老了，那棱角没了，冲劲呢，也不如昔日。你不错哎，现如今你陈独秀在中国竖起了科学民主这两面大旗，给这个国家带来了什么？一股清新的空气。你的新青年我是七期都阅读，每看必有收益。
0: 先生若能为新青年赐稿，我定当感激不尽。
1: 这是分内的事，我理当效力。我今天来呢，是想请你帮忙啊。
0: 先生请讲。
3: 我呢于昨日啊正式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
1: 你看看委任状，
0: 恭贺先生。
1: 我想请你到北大担任文科学长，助我一臂之力，助北大一臂之力，望中府兄切莫推辞啊。
0: 多谢杰明兄提携，只是这事出突然，我毫无思想准备啊。
1: 政府啊，这文科学长相当于北大的副校长，统领文学和社会科学各个门类。你现在不是正是提倡和号召民主科学吗？我在想，这是你最好的舞台呀。

0: 正是因为责任重大了，所以我才不敢贸然领命。我毕竟没有正经读过大学，也没有过教书育人的经历，这滥竽充数岂不误人子弟？若真是耽误了老兄你的宏伟大业，那罪莫大焉了。
1: 你呀、啊，你先不要急于推辞，这个事情也确实来得突然，你可以和家人朋友从容商量再做决断。我呢，的确是求贤心切呀，我是一心一意请你在北大我们一起共事，为中国，为中国的教育做点事。
0: 蔡公如此抬举小弟，我真是感激涕零。北京大学乃中国最高学府，是弘扬科学与民主最好的舞台，若是能有机会追随杰民兄在北大共做一番事业，三生有幸，求之不得。可是我实不相瞒，我这心里真的放不下我的新青年。这本杂志还是草创阶段，刚刚有了一点起色，我这次到北京就是为了他募资招股，大获成功，今日刚刚谈了一笔十几万的股金。您说这个时候我丢下新青年不管去北大上任，那怎么能对得起各方人士的厚爱呢？
1: 是啊是啊，我明白了明白了，钟福兄说的也不无道理。如果说让你来北大，结果让新青年停刊了，那是不行的。好，我现在就赶紧回去，去商量解决新青年的问题。钟福啊，我是这样想，北大要来，新青年要办，我一定会找个两全其美的方法。好，我走了。
0: 杰民兄，
1: 钟福兄啊，今天就算我一顾茅庐吧。

0: 孟祖兄，签约的事情就拜托你了啊！我跟那些商人无话可说，去了也是惦记。
1: 不是什么意思啊？你不去了？
2: 哎，钟普，大家可是冲你来的呀！
1: 签约这么大的事儿，你不去，我跟大家怎么解释？
2: 你就说我有重要约会嘛。
1: 再说也是事实，我要去陶然亭见钱宣通。
0: 你说你这个人哈，真是奇怪，这外边下着大雪啊，这么冷的天，你约人到陶然亭去干什么去啊？喝西北风去啊？哼，
1: 这你就不懂了。下大雪才浪漫嘛，啊，
0: 这就是读书人和卖书人的区别，苦中作乐才是事的本质。
3: 这年头啊，阳春白雪，贺者盖寡。
1: 我断定，钱大贡子不会买你的账的啊！
2: 我也敢断定，此时钱玄同一定已经在路上了。
3: 哎，周峰，周峰，哎，别，周峰，不，你走了我怎么办？

0: 众虎兄，
1: 子贤，是你吗？
0: 久仰大名，如雷贯耳啊！今日总算是得失真言了。
1: 万物玄同，相忘于道。你我虽天南地北，从未谋面，却深交已久啊！
0: 是啊，我可是新青年的忠实读者，也是你陈仲甫的铁杆支持者呀！哎
1: 呀，德前你过谦了啊！怎么样？今日我约这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0: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怎么会怪呢？
1: 那不觉得冷吗？
0: 与仲甫兄相见，如沐春风，寒意全无。
1: 果然是同道中人。
0: 同道中人还有一位，我给你介绍，这位刘半农，文学翻译家，也是上海著名的鸳鸯蝴蝶派报人。哎呦，
1: 半农，我看过你翻译的很多欧洲小说，受益的很。

0: 与先生相比，万农不过就是泰山上的一抔土。这三代北京的人怎么都这么谦虚啊？
1: 仲武兄，咱们评上说话。
2: 好，
3: 好，好。
1: 这陶然亭啊，要说最有名的，当属江岛传言的陶然寅。
3: 啊，
1: 据说他经常请这些文人墨客、同僚好友来此饮宴赋诗。
3: 果然是红尘中的清净世界呀，可惜今日无酒啊！众虎兄前来，岂能无酒？来人，上酒。哎呦！
1: 这酒可是花雕，
3: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着，黄包车送来。哎呀，德谦、半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1: 更待橘黄加韵时，共君一醉，一陶然。
3: 好，今日有你，有雪，有花雕，有琴，有诗，有红梅，高山流水觅知音，果然雅致。来，来，咱先干一杯。

0: 怎么样？
1: 暖。
0: 来，
1: 范总，
0: 你不是在上海吗？怎么也到北京了？是赶时髦吗？
2: 北大搞改革，我是想过来应聘教书。
0: 哦，这北京对文化人就这么有吸引力吗？
2: 说来也怪啊，眼下这些文人骚客们来了就不走，那是趋之若鹜啊，无论在这里活得多贫穷。
0: 为什么？
3: 阳春白雪，嫁入巴黎，鱼龙混杂，包罗万象。
2: 机遇风险并存。

1: 政府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2: 吴秀此次来京，就是要拜谒各位，相助新青年，把这把火烧得更旺盛。
3: 责无旁贷。
1: 这是政府兄，有没有考虑过把新青年搬到北京来？北京，新青年在北京能立足吗？
0: 当然，
3: 岂止是立足，立足北京，放眼全国，发扬光大。
1: 来，咱们今天不醉不归，
3: 干！来。
4: 请问一下，哎，那客人在家吗？哦，在，不过他昨天晚上回来挺晚的，好像还有点喝多了，估计这时候还没起床。哎，我帮您叫一下。
5: 你不要吵醒他，你让他多睡一会儿。

0: 蔡总长，蔡总长。
1: 我是蔡元培。
0: 真的是您啊？您这是干什么？
1: 政府在休息，我在这儿等他。嘿呦，
0: 这怎么能行呢？怎么能够让您这样屈尊降贵呢？我叫他，我叫他。哎哎哎哎。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三二一，
1: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12月，贵阳进入深冬，整座城市都苏醒得晚一些。城郊的作坊内，整夜的忙碌接近尾声，这里正在制作一种贵阳人钟爱的食物。很快，他们会出现在全市数百家早餐店中。

天色渐亮，食物未尝试拧上发条。每种早餐都有自己的拥趸，相当一部分人会选择一碗热气腾腾

的汤粉，开启一天的生活。翁恒志经营的米粉店生意火爆，牛骨、牛肉、牛杂，两个小时的炖煮，一锅好汤蓄势待发，静候主角登场。这种米粉外形圆润，略带弹劲，沸水汆烫，淀粉物质受热后微微膨胀，舒展腰肢，

与大部分米粉的丝滑质地不同，它的表面粘稠细腻，均匀密布着无数细小孔洞。酸菜丝爽口，香菜碎奔放，牛肉牛杂嚼劲十足，最后浇上浓郁醇厚的肉汤，

0: 这是店里的绝对头牌牛肉粉，只需趁热轻轻吮吸，米粉微颤，轻盈滑入口腔，多种马料可以任意组合，唯有米粉始终不变，让它纵横贵阳主食江湖的，除了疏松的质地，更重要的是独特的风味。富含直炼淀粉的早鲜米与精米混合浸泡，循环利用的泡米水活跃着大量酵母菌，助力大米快速发酵，产生鲜薄明快的酸度。打磨成浆，还需要持续施压，完成从液态到固态的转化。在长达整日的角力中，米浆排出90%的水分，第二次发酵完成，酸味越发馥郁。机械外力挤压成条，沸水中迅速熟化。前后两次发酵，米粉同时拥有粉糯质地和层次堆叠的微酸，贵阳人称为酸粉。
1: 要不加入？
2: 要不加入哈？
1: 加入。
3: 我那个
1: 酸粉的是属于加入。
0: 自此，烙上独特风味印记的酸粉成为贵阳餐桌上独树一帜的存在。先喝一口原汤，再凭喜好添配调味。

酸味成为主轴，串联起纷繁口感。稀松的孔洞如同海绵，每根米粉都饱吸汤汁，呼吸间浓香洋溢。

酸粉的保质期仅十个小时，即使冷链物流发达的今天，离开贵阳也几乎难觅踪影。除了与鲜美浓郁的牛肉汤结伴，酸粉还有另一个朴素直接的打开方式，这更依赖于

0: 如何给素净的酸粉着上绚丽的浓妆，这是王素荣钻研了半辈子的课题。
1: 好嘞好嘞，一分钟啊。
0: 同是汆烫，火候的拿捏需要更为精准。米粉刚刚浮出水面，便立刻捞起，最大程度保留酸味。味道的调和讲求平衡之道，小葱辛香柔和，大头菜咸甜适口，花生酥脆焦香，豆芽增味提鲜，基本配置大同小异，但点睛之笔，每家各有高招。
2: 过来碗饭，多加点辣椒。
1: 好嘞，好嘞。
0: 王素荣的秘密在于亲手制作的油辣椒，

0: 花溪辣椒辛香微辣，小火轻炸，表皮焦化变脆，冲碎的辣椒与温热的菜籽油按1:2的比例调和，香气浓烈媚人。酸粉凹凸的表面便于油辣椒附着，红油也将微酸风味牢牢封存。各式配料被米粉裹挟，辣甜咸鲜在唇齿间和谐奏鸣。
1: 阿家娘啊，这都喜欢吃啊，爸爸妈妈都喜欢吃。我都做了40年了，天从一脚儿就做起来，一直做到现在，从粉吧做成粉奶呀。
0: 极简的配菜，方便的调味，贵阳人将这种源于家庭简单制作的干拌酸粉称为老素粉。名字虽然沿用至今，但人们不再满足于它最初的模样，不同浇头带来更多跌宕起伏的惊喜。如今酸粉已经成为贵阳人味觉基因的一部分，在粉糯口感和发酵微酸之间隐藏着当地人倒食和嗜酸的偏好，也连接起一代又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在贵州，当地人却另辟蹊径。制作豆腐余下的浆水经过3天自然发酵，产生大量酸性菌群，当地人称为酸汤。这是豆腐成型的关键。热酸汤加入豆浆，向同一方向搅动，有机酸促使蛋白分子聚集形成凝胶。相比石膏和盐卤，酸汤点化豆腐用时更长，但这恰好为一种特殊质地的诞生埋下伏笔。石板重压，大豆蛋白胶连更密，20分钟豆腐完全成型。

豆腐内部仍有细密丰富的孔隙，增加韧性的同时，更多水分得以保留。最特别的是豆腐自带的一丝醒目酸度。

中国人对于豆制品的喜爱跨越了地域和时间。在贵阳，豆腐借由一锅酸汤被赋予独特的个性，成为数十种豆制品的初始形态。凭借发酵、脱水、压制等方式，贵阳人创造出一个极具创新精神的豆腐谱系，

在贵阳，卢磊家族五代专营一种特殊的豆制品，核心原料就是酸汤豆腐。6小时静置，豆腐水分慢慢蒸发，脂类物质带来跳跃的花果香气。

豆腐块压碎，揉捏成蓉，少量水分，增加湿度，帮助豆蓉粘连，形成稳定的胶着质地。物理解构流于表面，对豆腐的改造还需深入。

掺入带有食用碱的调味料，均匀附着于豆蓉颗粒之间。搅拌过程中，胶体的性状也在时刻变化。

制作全程依靠手工，需要争分夺秒，抓捏成团的豆蓉在两手交替间快速揉搓，形如纺锤。150度的热油中，豆腐团表皮迅速焦酥，颜色转为诱人的金黄，到了出锅的最佳时机。

酥脆与绵韧两种口感内外搭配，吸饱层次分明的蘸水，鲜芋滋味在口腔中迸射。这种用酸汤豆腐加工而成的小吃，贵阳人叫它豆腐圆子，是最具特色的本地风味之一。

如同起伏的溶洞，气孔紧密排列。豆腐团内部脱胎换骨，呈现蜂巢般的立体孔洞。

0: 当然，对于酸汤豆腐的重塑，贵阳人还有更富想象力的办法。思梅是地道的贵阳人，她从母亲那里学会制作本地小吃的手艺。
1: 这个也可以，台气都不会断了。
0: 碱水浸泡30分钟，酸汤豆腐表面出现一层半凝结的细嫩外膜，这是酸性成分与碱水中和的结果。摊晾8个小时，酸和碱的博弈仍在继续。下班高峰之前，思梅要做好出摊的准备。锯末点燃，热度温和持久，是帮助豆腐变身最适合的燃料。二哥寨曾是西南地区最大的铁路枢纽，大街小巷，各路民间料理高手隐藏其中。思梅的拿手绝技是一道贵阳的街头小吃。等候了一整天的酸汤豆腐终于登场。

0: 温度持续走高，热气不断喷出，表皮快速失水，形成金黄的外壳。热力均匀渗透，表皮完全成型，如同稳固的保护膜。豆腐内部变化更加神奇，犹如时空逆转，固体逐渐融化，还原为豆浆，肆意翻滚，呼之欲出。柔韧金黄的外皮近似口袋，包裹内部流动的浆体，这是豆腐果的最终形态。趁热撕开外皮，大豆香气喷薄而出，粘稠的豆浆如容颜满溢，这是贵阳人对酸汤豆腐的神奇再造。
1: 会吃。
0: 在贵阳人的食谱中，蘸水加持是必要环节。本地香料带来的草木芬芳，最终与豆腐果的甜鲜滋味水乳交融，带来口感与滋味的美妙三重奏。贵阳人用最美好的情感为它命名，恋爱豆腐果。

酸汤豆腐从豆浆凝聚为固体，又在贵阳人祖辈探寻灵感的过程中分解与重构，跨越时间和形态，一次次让小吃江湖激起风浪。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
1: 首先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贵州省隆重举行烈士纪念日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徐林、李炳军、赵永清、马汉成等出席。
1: 徐林在调研检查国庆假期全省安全稳定工作时强调，精心做好保安全、护稳定各项工作，全力营造平安祥和的节日氛围。
0: 我省各地精心布置、节俭规范，营造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喜迎国庆节。
1: 通车一年，花江峡谷大桥接待游客330万人次，依托世界第一高桥 IP 打造的多元文旅业态，释放超级工程引流效应。
0: 多彩贵州大地艺术季在荔波洪江村缤纷登场，布依村寨化身没有围墙的艺术馆。
1: 名古屋亚运会传捷报，贵州健儿黄娟卫冕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单人划艇冠军。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缆船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贵州省烈士纪念日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在贵阳黔灵山公园烈士纪念碑广场隆重举行。省党政军领导同各族各界代表一起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铭记英烈功勋，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长征精神，表达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踔厉奋发走新路、展风采的强大信心、决心。
3: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委常委卢雍正、李瑞、胡广杰、屈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陶长海、吴强、王忠、杨永英、李玉贵，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于杰，省政府副省长董家禄、蔡朝林、张静平、罗强、杨同光、郭成林、王东斌，省政协副主席赵德明、孙成义、张光奇、李健、冉霞、石化清、孙发，省法院院长毛荣华、武警贵州省总队司令员高亚伟参加仪式，省委常委、贵阳市委书记、贵安新区党工委书记郑立主持仪式。鲜花献英烈，浩气贯长虹，苍松翠柏掩映下的烈士纪念碑巍然耸立，仪式现场庄严肃穆。纪念碑正前方，社会各界敬献的7个大型花篮整齐排列，花篮

红色缎带上书写的英雄烈士永垂不朽金色大字格外醒目，寄托着对英雄烈士的深情追思和崇高敬意。上午十时许，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卫兵分两列行进至纪念碑前，整齐伫立。伴随着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英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纪念碑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在深情的献花曲中，十四名礼兵稳稳抬起花篮，正步前行，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前。徐林缓步走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省党政军领导和社会各界代表依次缓步绕行，瞻仰纪念碑，敬献鲜花，向英雄烈士表达深切缅怀和无尽思念。贵州省及贵阳、贵安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主要负责同志、干部职工、解放军、武警官兵、公安干警、消防救援人员、老战士、老同志、烈士亲属及社会各界人士代表约1000人参加敬献花篮仪式。
1: 在国庆假期来临之际，今天省委书记徐林到省应急管理厅调研检查全省安全稳定工作，向节日期间全省坚守岗位的广大干部职工致以节日问候。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精心做好保安全、护稳定各项工作，全力营造平安祥和的节日氛围。省领导胡广杰、郑丽、屈林、蔡朝林、王东斌参加相关活动。
0: 来到省应急管理厅，徐林看望慰问值班值守人员，视频连线省交通运输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林业局、贵阳市、安顺市、黔东南自治州，了解当前相关工作情况。他强调，全省各地各部门要时刻绷紧安全稳定这根弦，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落细落实各项工作措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盯紧抓牢安全生产，深入细致排查整治道路交通、旅游、消防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加强公共安全治理和自然灾害防治，全方位、全链条守好安全底线。要压紧扣实各方责任，严格落实值班值守、信息报送等制度规定，科学高效做好应急处置，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安心过节。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今天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全省各地干部群众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表达对英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
0: 每一个烈士纪念日都是对家国记忆的重温，对民族精神的赓续。在贵阳、六盘水、安顺、毕节、黔东南、黔西南等地，各界干部群众走进陵园，瞻仰革命烈士纪念碑，致敬英烈，诚挚前行。
2: 作为一名消防员，缅怀先烈的最好方式就是持续奋斗，传承英烈精神，苦练救援本领。
3: 那

0: 孩子们看得见历史，听得见初心，把对英雄的这种崇敬呢，化作学习的动力，真正的成为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的接班人。
1: 在铜仁市石阡县，困牛山红军学校师生在困牛山红军壮举纪念碑前展开一面曾在天安门广场升起过的五星红旗，重温红军英雄事迹，汲取奋进力量。
2: 作为困牛山红军学校的学生，我们要铭记这段悲壮而光荣的历史，把信仰的力量化作前行的动力。
1: 每一位英雄烈士都是一座精神丰碑，每一次对英烈的致敬都是一次精神洗礼。遵义仁怀、黔南都匀等地的学生们来到烈士陵园，开展祭扫清理，以实际行动守护英烈长眠之地，向英雄先辈致以崇高敬意。
3: 我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好好学习，学好本领。
4: 正是无数革命先烈的英勇奉献，才有了我们现在和平美好的生活。我们青年一代应当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以实际行动不负先辈的牺牲与期望。
5: 国庆将至，黔山桂水处处披上中国红，从城市街巷到古城景区，一面面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各地精心营造节日氛围，以喜庆祥和、整洁亮丽的城市风貌喜迎祖国华诞。
1: 在贵阳市，北京路、中华路、人民大道等主要干道两侧，一面面五星红旗整齐悬挂，沿街商户门头也插上鲜红旗帜。官山湖区、花溪区、修文县等地同步行动，让中国红延伸至城市各个角落。
6: 在主要路段、重要节点布置国庆主题景观小品，门面国旗600面，灯杆国旗360面，高杆喷绘，形成浓厚的节日氛围。
1: 在南明区甲秀楼，不少市民和游客沿着抚育桥和滨河步道走走停停，与国旗同框，向祖国告白。
7: 国庆氛围很好，红旗飘飘的，布置得相当好看，氛围感很浓，
8: 喜气洋洋的，挂了好多的国旗哦，国家生日快乐，国运昌隆。
1: 国庆氛围也铺展到全省各地，在黔东南州锦屏县、麻江县、剑河县、铜仁市沿河县、印江县、玉屏县、黔南州三都县、黔西南州安龙县，城区主次干道、大街小巷、商户门头都挂起五星红旗。毕节市七星关区倡导规范节俭，提前规整历年留存、品相完好且符合悬挂标准的国旗，循环投入使用。城区多条主干道的灯杆上，2000多面国旗整齐亮相。
9: 我们提前盘点库存，精细筛选，只对破损褪色、老化的国旗进行更换，利用率达90%以上。
1: 各地景区也提前营造节日氛围。国庆前夕，世界自然遗产地梵净山已迎来大批游客，一面面红旗点缀山间，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气息。六盘水是中山区梅花山旅游景区，骑行爱好者开启国庆主题骑行，化作流动的红色风景线。在遵义仁怀市，无人机搭载巨幅五星红旗，先后飞过茅台渡口、红军桥等红色地标，
10: 向革命先辈报喜，告诉他们如今的祖国盛世安康，祝福祖国生日快乐。
5: 330万人次，这是花江峡谷大桥一年来接待的游客数量。除了横竖都是世界第一的绝美震撼，大桥从设计之初就规划的高空蹦极、竞速跑道等桥旅融合项目，为游客带来前所未有的极致体验。这座架在峡谷之上的超级大桥，不仅是工程建设的里程碑，更是贵州以交通赋能山地旅游、推动桥旅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
11: 你知道在地球裂缝的高空纵身一跃是什么感受吗？我现在正在625米的高空，准备来体验一次勇敢者的冒险。过去这一年，大量的游客慕名而来，有近2000名的勇敢者在这里完成了这惊心动魄的一跳。和大多数的桥梁不同，花江峡谷大桥除了连通南北，还是一座桥旅融合的超级工程。蹦极、高空竞速跑道、步步惊心，这一个个极限运动项目，把世界第一高的流量转化成为当地文旅的增量。
12: 我从广西特意过来这边蹦极的，站在跳台的时候脚是打抖了，跳下去非常的凉快。
13: 沿途走过来的时候，有3个玻璃栈道，感觉还蛮刺激的，有一种凌空感，感觉很震撼。
14: 游客来自全国各地，包括俄罗斯啊、马来西亚、美国都挺多，全部项目接待了有30000人了。我们在这里上班，90%都是我们珍峰当地的，上下班10来分钟也方便。
15: 27岁的左超文

0: 是土生土长的贞丰人，大桥开通，他回到家乡做起了桥梁极限项目的安全员、教练员，每月收入近5000元。和左超文一样，每天见证峡谷壮阔风光的还有625咖啡店的店员魏荣。旺季时，他每天要做上百杯咖啡，把花江峡谷大桥的轮廓融进拉花里。游客端起的是咖啡，尝到的是世界第一高桥的独特风景。
1: 专程来打卡625咖啡定制款，想尝试一下，吹吹小风，看看夕阳西下，感受非常好，精美绝伦。
2: 风景每天都是变化不一的，特别是在夏季，在日落的时候也是十分美丽的，有印度的、欧美的，有高大威猛的挪威人，他们拍照打卡留作纪念，我还挺自豪的。
3: 在大桥一侧的云渡服务区，2500个停车位已经被停得满满当当，而这还不是这里最忙的时候。旅游旺季，云渡服务区一天最多接待游客超4万人，最繁忙的时候，一个小时就有上千辆车，近7000人走进云渡服务区，观大桥雄姿，品特色美食。
4: 那个停车是免费的，它的文旅啊，各方面都打造得很好，公共设施啊，卫生条件的还是很不错。我们自己都在车上住也非常方便。
0: 云渡服务区共有3个停车场，围绕游客吃住游购等需求，还引进了31家商户。已经开了18年的贞丰诺石老字号，借着大桥通车机遇，把分店开到服务区，让各地游客品尝地道的贞丰糯米饭。
5: 我们两个开摩托车来的，就没骑过这么宽敞的桥，挺爽的。过了桥就以后就来这边逛一下，点了2个全家桶糯米饭，完全不一样，挺好吃的。
3: 安得五彩虹，夏天坐长桥。在服务区内的千山逸静酒店看出去，花江峡谷大桥就像一座夏天而起的长虹，和阳光金水幕折射出的彩虹形成了双虹的奇观，演绎着超级工程的壮美。酒店83间客房全部面朝大桥，开业5个月以来，总共接待了超130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6: 等待夜幕降临，灯光水幕秀非常震撼。
7: 花江峡谷大桥是世界第一高桥，有非常高的一个流量。
6: 目前国庆呢，我们是每日都有房型预定了，日均是有30多间房，已经是在预定中。
0: 桥上有风景，桥下有业态，让游客的峡谷之旅变得更加丰富立体。大桥通车一年来，累计接待游客超330万人次，云渡服务区通行车辆突破80万辆次，引流效应持续释放。
8: 首届多彩贵州大地艺术季正在黔南州荔波县洪江村举行，整座布依村寨就是一座没有围墙的艺术馆，田埂、村口、河畔处处摆着作品。10年前，这里老屋闲置，少有人来；10年后，艺术让古村落焕发生机。

0: 你问我什么是大地艺术，洪江村的村民给出了最朴素的答案。
1: 大地艺术就是我家墙壁上挂的画，
2: 是我们洪江艺术村那些变废为宝啊，艺术装置是原生态，以大自然为首的艺术。
1: 就地取材，到我们洪江村就能看到大地艺术。
0: 三句话道出大地艺术的内核，它不是从别处搬来的，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十年前，洪江村1/3的村民都外出打工，许多百年老屋摇摇欲坠。后来，洪江村以原生态的山水和民居相邀，100多位艺术家陆续入住，空心村一点点成长为艺术村。
3: 根据国家的风格，该咋子装置一切我们自己做的。艺术家那把我们每家每户都打造得那么漂亮嘛，老房子上面收出去重新打造，变成艺术馆了，觉得很高兴喽。
4: 我是2018年就来到了荔波，在这儿从事户外挑战类的项目。来到洪江村是因为我们这里很多的朋友介绍，这里能把这么好的艺术氛围带过来，我觉得特别好。
0: 艺术家们灵感源源不断，挖掘本土民俗文化，一件件大地艺术作品成为村落新地标。福马福马立起来，取自村里扶一把帮一把的老规矩。村口洪江舟环用56艘旧船环抱村落，寓意同舟相聚。边坡上前行共耕，顺着梯田纹路往下铺，老田坎成了大地艺术的重要元素。
5: 本来艺术是一个很陌生的、很遥远的东西，但是艺术却已经在他们的身边。红色寓意吉祥，也寓意着生

0: 金色呢，其实是寓意财富、幸福；白色与纯洁，以福马文化作为一种信仰，它会变成一种新的精神的粮食。
1: 来到重江村，处处都有乡愁，大家就是真正慢下来，和着阳光一起升起，一起落下。它给大都市带来一个新的思考，去挖掘出一些新的现代文明里边缺失了的一些生活状态。
2: 从村超、村 BA 到大地指纹音乐会，贵州不断把乡土生活转化为公共文化盛宴。大地艺术季按照短期办展引流、中期业态培育、长期品牌造血模式，105名艺术家认养老屋，村民组建修复队，修旧如旧，作品不撤不封馆，而是变成无围墙的中国故事。现在村里发展起21家民宿，400多个研学床位，年接待近20000人。艺术从大地里长出来，再回馈大地，这方乡土真的开出了绚烂之花。
3: 五色马它就象征了五福临门，给老人添福添寿，主要的内涵还是尊老爱幼、邻里和睦。我的感受就是说，牧羊族文化博大精深。
4: 第一步呢，就是保护，第二步就是举办活动，第三步呢，就是真正的让这个乡村恢复到它的主体活力，乡村居民、农民、牧羊人成为文化艺术的主体，在他们相互学习当中，村民变成艺术家了，艺术家变成了村民，大家的身份意识全都消除了，我们就走了一大步，我们这儿有名了，游客自己就来了。
5: 今天第20届名古屋亚运会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单人划艇决赛中，贵州健儿黄娟代表中国队出战，以114.84秒的成绩成功卫冕该项目亚运会冠军，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再添一枚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上贵州健儿获得的第二枚金牌，也是贵州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上夺得的首枚个人项目金牌。
6: 文献纪录片《遵义三日》将于今晚19:35左右在贵州卫视播出第三集《生死转折》。本集展现遵义会议第2、3日的讨论进程与形成会议决议。王稼祥带伤被抬入会场，率先提出撤换博古李德军事指挥权，推举毛泽东参与指挥红军，前线指挥员结合战场亲历，痛陈教条主义指挥带来的严重损失和给部队造成的重大牺牲。经过充分说理、民主讨论，会议作出重大决定，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敬请收看。
5: 9月29号，2026年贵州省全民科学素质大赛总决赛在贵州广播电视台举行。中国天眼反射面板上5毫米的小孔有什么作用？带状疱疹需多长时间内干预？来自省自然资源厅等部门以及9个市州的12支队伍进行了科普演讲，并展开答题竞赛。最终 B 节代表队获得1等奖。现场还举行了《10万个为什么遇见贵州》丛书发布仪式，该书围绕贵州自然生态、多元文化与前沿科技，以问答方式解释身边现象。
7: 去年的是个10万个为什么贵州，那是为16岁以下的孩子们来编写的百科全书。我们今年专门为游客、家长、老师们做了一本适合成年人阅读，激发大家探索贵州、体验贵州、寻味贵州。
6: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一起来看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公众号推出报道，回顾长征途中，遵义会议在危机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贵州用好红色资源，激活文旅动能，打造沉浸式实景演绎伟大转折演出超2400场，成为讲述长征故事的全新窗口。经济参考报报道，贵州立足山地多、地块零散的省情，通过高标准农田改造，研发适配山地农机社会化服务补人力短板，发展农旅融合等2种粮法，探索山地种粮破局之路。新周刊以黔南荔波洪江村艺术赋能乡村振兴10件为例，关注贵州打破艺术与生活边界，依托秀美山水、多民族文化，培育富有艺术感的新业态，探索

0: 文旅融合非遗活化的特色发展路径。
1: 乌当到长顺高速公路桃园管理分中心试运行工作日前收尾，各项功能均验收达标，为道路正式开通奠定基础。该中心由中铁十七局集团建设，集纳隧道智能管控、桥梁动态监测等多项功能，对115公里长的乌长高速实现全域感知，一网统管。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日前发布，毕节市第一中学历史教师朱启平上榜。从教13年来，他坚守乡土教育讲台，深耕基础教育一线，累计捐资12万元，资助70余名困难学生，荣获第9届贵州省道德模范、贵州省最美劳动者等称号。
2: 六盘水市中山区近日举行“灯火照万家，乐响颂祖国”新时代文明实践桥下音乐会，把文艺展演与文明宣传有机结合，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
3: 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不过论丰富和多变，还得属滇南。他们特别善于利用蔬果植物和发酵酱料各种排列组合。异彩纷呈的蘸水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云南烹饪的角度。
1: 我前些天看到了一个文章，是个年轻人写的，我觉得挺有道理的。他说目前学界对这个蘸水的研究基本上是建立在它的代盐的功效上。
2: 对，以前我们这边也是缺盐，然后呢我们这边是盛产茶叶嘛，就把茶叶运出去换盐回来啊，是这样。
1: 还有一个说法是，为什么是蘸水？它会最大限度的利用这个盐分。从烹饪的角度说，这个叫后调味系统。
2: 对对对，
1: 这里边它的盐是不够的，对吧？这个很多菜是一蘸它就有盐。其实有人说这个后调味系统都是落后民族的，那我不同意。就是你比如说发菜

0: 餐有很多后调味系统，
1: 哎，对，
0: 对吧？牛排烧好了，来后调味是烧，再烧这种汁儿往上浇，但是你能看到那是很铺张的，它是有浪费的，对吧？但是我们这个是蘸多少吃多少，哎，这个是个智慧，很有意思。
2: 中原文化语境里，烹饪总是和火相关，放在世界的范围。火对人类处理食物当然重要，但不是唯一手段。云南恰好是多样化烹饪的一个珍贵样本。我需要找乱师继续求教。

0: 多少年没见了。
1: 是啊是啊，
2: 来这里。
3: 有位客人已经先到了，他是我老朋友，也是纪录片导演。
1: 你是摆个辣椒宴给你啊，
0: 这我已经头皮发麻了。
1: 对，来把包给。
0: 好，我放阳台上吧。
3: 第一次来乱石家里吃饭，他居然安排了一桌辣椒宴。

0: 是菜单，好，谢谢。来，我们云南是豆皮辣椒，嗯，豆皮辣椒是。豆皮辣椒加纳刀辣，
1: 那纳刀辣是黄辣椒的，嗯，也是小米辣的一个变种，
2: 就是纳刀辣啊，
0: 辣，小心啊，
2: 辣辣，
0: 这个干的纳刀辣，
2: 这个是，
1: 我觉得很香，不辣，我就。
2: 弄了一大口，就擦了。
0: 我来表演了，你就别吃了啊。嗯，这个是小气辣，这个就是生吃的。吃早餐的时候那个吃米线，嗯，觉得味道不够足，就吃饭也可以来一口。嗯，我没事。
1: 我看你吃，我都流汗。嗯，
0: 还是辣的。
2: 这个是炒。
0: 干巴菌，
2: 干巴菌，
0: 螺丝辣。
2: 那个呢？
0: 这个一般小炒肉啊，
3: 这个都不算什么辣椒。嗯，
2: 也这个从不辣到有点辣，非常辣，特别辣，辣到崩溃。一般呢，我们在研究这个中国的烹饪里面，会把几个辣的省份做一个排列，比如说什么有不怕辣的。四川人，
0: 辣不怕，
2: 有辣不怕的惠州人，有怕不辣的湖南人，但是好像都没说云南。
0: 云南低调，
2: 低调，
0: 也不是低调。
3: 云南人辣了也不错，
0: 不爱争这些东西。
2: 对，
0: 云南是无体系而自成一体，你这么多东西，一个地方和一个地方完全不同，不同族群，不同海拔，不同偏好，你怎么系统？
3: 一个村一个镇的不同。
0: 而且交通又那么不便，人口和物产啊，应该是垂直分布吧？三底下傣族，中间哈尼族，上面彝族，
3: 对，再往上苗族啊，这些山上，
0: 哎呀，我们是学术的说法叫，大陕鸡，小冀鸡。就是各个族群小鸡鸡，然后是插花式分布，他们是用这个插花式，
2: 犬牙交错，
0: 犬牙交错，
3: 所以当时拍这个回到云南的时候，我就说云南没有菜谱，你要他来说，哎，你给我个菜谱我看看，没有，你说就菜就摆在那，你自己去点，
2: 不通过语言，
3: 对，不通过语言，
2: 只通过食物，
4: 无体系而自成一体。我理解乱世说的无体系，是对云南多样性的微观观察；自成一体，则是把云南放到整个中国版图来看的宏观视角。从古至今，云南一直是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往来的重要通道。往远说有汉代的蜀渊独道，往近说有抗战时期的史迪威公路。历史可以

0: 谨地用文字记录，也可以更轻松，比如用舌尖回味。乱世把我带到了弥渡，这里曾经是重要的交通驿站。
1: 来，咱们小朋友拿着再摸一下，
2: 这个有毒，你可以用手掌去碰它。
0: 荨麻疹，写的就是这个钱麻的钱。今天我们吃一家路边店，这顿饭乱世费了心，为了让我吃得更有文化一些，专门请来了一位老师。
3: 弥渡这里是一个古代的交通要道吧，就是东西线联系、南北线联系的一个像十字路口一
2: 样。十字路口，
3: 对，我这个对美食是个外行，但是我喜欢吃啊。
0: 张科峰教授长期研究西南边疆史。
2: 好，
3: 哎呦，
2: 叫什么？
4: 五台山，五台山平台。
2: 五台。骨头参
5: 啊，骨头参啊，著名的骨头参，我们终于见到了它的真面目。
2: 实际上就是冬季杀猪的时候那些
5: 碎骨头，
2: 脊骨，
3: 脊骨，
2: 排骨好吃嘛，脊骨，然后那个下水，花椒、辣椒，多腌一下，腌两三个月才吃。
5: 乱世，教我们怎么吃。
2: 这个其实就主要吃豆腐了。
5: 骨头参是给它提供
2: 入味的
5: 风味的，
2: 实际上是个下饭菜，要配饭。
5: 哟，太鲜了，太鲜了，
2: 花椒，
5: 是晴空霹雳的那种鲜，好吃好吃，
3: 而且不到回味，在嘴里面就一直那个味道，
5: 这个就是萝卜丝炸了。
2: 萝卜丝炸，这个是经过腌制的。它是把油分吸进去。
3: 好吃。
0: 应该是乱世的有意安排。今天好几种本地特色都跟发酵有关，比如骨头参，肉类自然发酵，口味最重。米粉做催化剂的萝卜丝炸，带有柔和的酸和微微的甜。还有一种，我听说过很多次，今天也见到了。

满满一缸萝卜丝渣，里面是存放了一个月的猪腿。油脂芬芳，混合浓郁的发酵酸香，其实猪腿内部早已偷梁换柱。明艳的玫瑰色来自另一种发酵催化物红曲。红曲是酿酒的副产品，它不仅可以带来美妙的颜色，也会参与猪腿风味的转化。猪腿被剔得只剩一副皮囊，用里脊肉和猪皮塞满，再次塑形。

0: 蒸熟的腿肉还要埋进萝卜丝炸里，米粉和红曲内外合力，最终完成迷度卷蹄的发酵。
1: 哇！
2: 哦，卷蹄，
1: 卷蹄真漂亮。嗯，
2: 这个用了红曲了，都用了红曲。
1: 啊，这已经用红曲了。
2: 这个五花肉，
1: 从那个时代到了这个时代，就把一个食物做成建材，像不像水磨石地吧？那红曲的味道很重很重。
3: 在云南，这个卷蹄是主要是在弥渡吗？还是别的地方也会有？
2: 少，
3: 少，
2: 主要是。
1: 你搜索弥渡两个字，后面自动会出来卷蹄。捆蹄是襄阳的叫法啊。

0: 就是襄樊叫捆蹄，高沟叫捆蹄，就是淮安那一附近黄半区都有这个，几乎都有，什么亳州啊、徐州啊、新沂啊，都几乎都有。嗯，
1: 这个外观也很相似，
0: 大差不差。到佛山都有，广东的佛山都有，福建的安海也有。
2: 也是人口迁徙的一个结果嘛。它虽然在当地到了新地方会有一些变形，像比如说昆阳卤鸭，
1: 对，
2: 和这个南京的盐水鸭是高度相似。
1: 所以说我们看到很多食物啊，虽然没有非常明确的历史记载，但是根据老百姓的一些记忆，大家形成的记忆，还有我们的判断，它应该是跟移民有很密切的关系啊。就像云南人经常会说他自己老家是南京应天府、柳树湾、高石坎，对吧？但是这不表示他们都是属于原来的南京人。这个当然呢，这个是因为是说明云南绝大多数的汉人移民呢，应该确实是从南京来的。
0: 张教授带我们来到一个古镇，这是他曾经调研明清卫所移民的地点。
2: 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四十个。今年山羊价格低一点，40块一公斤。
0: 那么便宜啊？哦，就是毛羊，那不便宜。
1: 南京呢，我们可以看到是明代卫所制度的一个移民呢，就是云南移民的一个主体。一路上看到很多的地名，哎，这些地名里面都蕴含着，应该就说明他们是早期这些军事移民过来的一些屯田据点形成的一些村落啊，各种各样的，像张光营啊，还有我们可以看到的什么姚秦这样的地名。其实那个秦字啊，应该读作齐，就是卫所里面的设的那个将字小齐。
0: 其实你看，在我们读到关于云南的所有的技术，在两三百年前，云南是一个像不毛之地一样，有这么多瘴气，是吧？有很多的疫病，是一个很荒凉的地方。
1: 其实这个只是就内地的普通人的心目中的一种看法。对，其实那个时候到明清的时候，云南已经不是这样了。包括和内地的社会的这种，就是我们用一个词汇叫一体化过程，或者叫内地化过程。以前的云南的云南人的一些食品结构，或者是他们的饮食习惯是什么，其实它的面貌不清晰。但自从移民带来了以后，其实呢融合了内地的饮食文化的东西，不管是从技术层面、食材的层面，都在各个方面都在丰富，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历史景观的不断的一个附加和叠加，哎，那么让我们的文化实际上和历史呢，就围绕这个景观就更加的丰富了，更加的丰富。
0: 我第一次看到您那个的时候，拍了一下桌子，你知道为什么吗？其实，你要知道很多云南菜，也是这种不断的堆叠和累加，
1: 是
0: 让它成了一个新的东西。
3: 张教授说的历史景观叠加听上去很学术，如果用食物解释就容易明白多了。常见的扣肉在这里叠加了糖渍青梅，和江南类似的毛豆腐被盖上了一层胡辣调味。内地的皮肚暖锅撒上大理干芋头花，鲜香翻腾里已经不分你我。这也正是美食有意思的地方，除了美味，还能看到不同文化的交织互动，了解我们为什么成为今天的样子。这种叠加现在还在继续，如果要看到它，最好去一趟大理。可能整个摄制组我是唯一没有到过大理的人，我把决定权交给导演，要做一天自由自在的新大理人。

0: 一天下来，我觉得还是吃东西更适合我。
1: 终于可以吃了哇！
2: 先从哪个吃？乳饼。
3: 有番茄酱。哎呀，很多混合的。
2: 你作为一个美食家，我只想问你一个。这个奶是什么牛下的？
3: 山羊。
2: 山羊奶。
3: 乳扇呢，就是牛奶。延展性比较好，这个没有延展性。您先来。
2: 那么您岁数老迈年高，
3: 比你还小一岁。
2: 这个好吃。
4: 但是饵块可能要热一下。这个饵块要是热，可能更松软一点。我尝尝它这个叫什么？
5: 松露，
6: 可以松露。
4: 里面是豆腐吧？
3: 这个是臭豆腐，
4: 臭豆腐，
6: 这是臭豆腐的，配着这个吃法。
3: 我说老实话，我不太接受这样的菜。这个思维太奔逸了。感觉到大理了。我的大理已经在这个桌子上
0: 消失了，
3: 消失了。
0: 苍山脚下，稻田里的一餐，厨师是位90后的浙江女孩，曾经游走世界的经历。让今天在大理的晚餐叠加着不同国家的风味元素，这也是乱师感到疑惑的地方。
7: 有什么食材就用什么食材，
8: 对，它没有一个标准，那个标准都是人制定的嘛。普罗旺斯炖菜，但它那个调味的思路是鱼香茄子，就是跟中国第三鲜其实也没有差了。

0: 今天咱们选在苍山脚下这么漂亮的地方，这么有小资风格的这个文艺的地方来吃饭，不是我的主意啊，是导演组的主意。我这个岁数，可能吃饭我更喜欢到人家里面灶台边。今天我和乱师见了我们风味原产地的一个出境的一个老师傅，我就稍微有点抱怨，我就说，哎呀，这喜洲这么多人，我走了半天都走不出去，游客太多了。乱师跟我说，他高兴，
1: 可以在家门口挣钱了吗？
2: 是啊，
0: 可以在家门口挣钱。
2: 我倒是挺理解的。你比如说这个什么呢？我们觉得人会破坏环境。对，人和环境好像是个对立的关系，人越多，环境就越差。但是实际上，我们这个发展还是一个就是人本主义者。我们一定要看到，就是它和环境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关系。对，就是你必须得靠环境。你当地老百姓也是这样子。如果他有什么产业，他有什么需求，那么他不靠环境，他靠什么呢？他只能靠着环境。
0: 这个变革是，
2: 对，
0: 是发自内心的。
2: 是，
0: 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值得感伤的。当地人会选择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你不能说，你希望一个地方永远停留在过去。
2: 对对。
1: 可能摩登巴巴当年出来的时候，肯定有一个老头像我这样的，可能是这啥玩意儿，这搞什么搞？
0: 但时代总是向前的，
2: 是。
0: 加上人的生活半径的不断的扩大，这种同化的现象或者说相融合的现象会越来越多。但是，怎么说呢？只要海鸥还愿意回洱海，我觉得大理肯定还是个美好的地方吧。
3: 哇，好香啊！
0: 云南之行要结束了，就像很多人那样，我们在大理歇歇脚，再启程。朋友们又回到了各自熟悉的生活。
2: 大理人倒是真是也爱养鸟，

0: 啊，要挑一口的。啊，哦，好好好。88。88。我去买个早点。
1: 这一路，我们谈论历史、地理、风土、人文，但跳出宏大叙事，当地人更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五十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1: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

0: 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两三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3: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4: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3: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4: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3: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4: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2: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3: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

0: 您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如果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听见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1: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 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

0: 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两三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3: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4: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3: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4: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3: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4: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2: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3: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

0: 您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如果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听见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
4: 我们再打出一个中国苏区，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5: 这是打仗，怎么能用投票解决呢？
6: 你们要是坚持打这一仗，这个前敌政治委员我就不干了。
7: 这打还是不打，军委应该早决断了。
8: 攘外必须先安内，我这次就是要亲自指挥与朱毛共军的最后一战。
9: 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10: 国军团长何政委，
11: 为了中央纵队的安全，我们不渡河了，
12: 快炸桥！
13: 无论前方有多么黑暗，多么的困难，只要我们心怀光明，心里装的是老百姓，这支队伍就永远不会散，最后的胜利就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0: 我在思考，光靠两只老鼠干活可能还真会顶不住，得多弄几只老鼠过来。老鼠聪明也好控制，多弄点来给咱们干活，这几天就做准备。
1: 皮皮鲁、臭熊、琪琪，不管是谁快点看到啊，
2: 是贝塔，只有贝塔有这样的技术。
3: 是你，玩具展上

0: 小猴，
1: 别跑！
0: 臭小子，别想跑！
2: 我走。没有老鼠药，快来！
3: 你们跑不了
2: 了。那边还有洞。爷爷，泡泡，舒克、贝塔，我们找你们好久了。
4: 这是什么地方？
5: 那两个人类抓我们干嘛呀？
2: 该不会又要消灭我们吧？
6: 放心，我们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7: 但是还不如被消灭了呢。
6: 那两个人类完全把我们当奴隶，
7: 这里就好比是集中营。
3: 哎呀，别说的那么难听嘛，我们是在给你们提供工作机会。
2: 爷爷，爷爷，
5: 爸爸，
2: 爷爷，
5: 爸爸小心！放我出去！
2: 不要！
6: 大家别怕，不会有事的。小鸽子这么做是为了让我们互为人质。
2: 互为人质？
6: 小鸽子抓老鼠是为了给他干活，他把一家人分开，一半做人质，另一半去上工。大家为了家人都不敢逃跑。

0: 没事干是吧？都给我出来！你去扛直播镜头，你去调整打光灯。剩下的把屋里垃圾收拾了，房间清理干净，让我看到一点老鼠毛。别忘了我刚才说的话。
1: 爸爸，你还好吗？
2: 这办法好，都把剪刀小刀交回来，反正你们有牙齿，就都用牙齿咬吧，省钱。
3: 什么？
4: 你有一个新订单。
2: 困死我了。
3: 贝塔他们呢？
5: 爷爷，爷爷，你在哪？
2: 闭嘴！
5: 舒克，你不是说爷爷不会有事吗？
3: 嘘，听。
5: 不，哪里漏水吗？
3: 不，这是摩斯电码，贝塔在向我们传递消息。
6: 我们没事，在隔壁。小个子故意把我们分开了，
3: 但他没想到我们还有别的仇。
6: 大家又累又饿，再这么下去，绝对会撑不住的。
3: 我们得想办法逃出去。
5: 他们的手段比我们厉害多了。
7: 我们怎么可能打败人类呢？
5: 我的家人怎么办？他们肯定不会放过他们的。
3: 那边有贝塔，他会保护大家。如果不逃走，每天这样干活，我们一样会累死的。这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家人。大家一起走，胜算。

0: 会更大。我支持舒克，反正没有比干活累死更坏的结果了，不如拼一次，说不定就成功了。嗯，那就试试。我爷爷本来就生病，不能再受累了。
1: 好吧，那我也去。
0: 先试试，试试再说。
2: 听舒克和贝塔的。
3: 贝塔，我有一个越狱计划。我们成功了。

0: 什么东西啊？嗯，老鼠，老鼠，
1: 快跑！
2: 哎呦！
0: 老大，老鼠跑了！
1: 通风管道连着外面，快走！
3: 阿姨，这边有风，有风就是出口。爷爷，
0: 快走！
1: 快，这边，这边。
3: 风在那边，出口肯定在那
1: 儿。太好了！
3: 别下去！这是玻璃鱼缸，
1: 砸不开，也咬不动啊！
4: 我早就防着你们了，通风管道的出口早就封死了。
1: 什么？
4: 别想逃出我的手掌心。

0: 我有一个越狱计划，通风管道连着外面，快走！别下去！我早就防着你们了，通风管道的出口早就封死了。
1: 也想逃出我的手掌心。
2: 要是能让这些玩具帮我的忙就好了。
3: 我知道了。

0: 喵！
1: 就看这最后一下了，
0: 喵！
1: 坐好了，在直播间订的玩具，刚好用来做实验。
2: 我是谁？我在哪儿？
1: 玩具真的活了，我的实验成功了，就叫你创造生命吧。
0: 喵！
1: 松手！小心！这么高！
0: 喵！
2: 危险警报！
0: 喵！
1: 去把废纸扔了。
2: 遵命。
1: 扔进垃圾桶。
2: 遵命。
1: 再把文具盒拿来。
2: 遵命。
1: 虽然不够机灵，不过倒挺听话的。
2: 创造生命，使命必达。
1: 这是舒克和贝塔，你的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把他们从玩具厂里救出来，你自己也要注意安全，不要被其他人抓住，明白了吗？
2: 遵命。
3: 哎呀，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4: 不好，都给我回去！快，快点！
5: 舒克，我好饿。
6: 小个子他们太可恶了，不仅增大了我们的工作量，还不给我们吃东西。
5: 我们不会一辈子被关在这儿干活干到死吧？
7: 我在垃圾堆里都比在这儿吃得饱。
5: 哎，别说了，干活吧，不然一会儿还得挨体罚。
6: 总不能真的困死在这里吧？要不我们
5: 开启第二次越狱计划吧？
7: 再逃一次？
8: 我看还是算了吧，估计又是白费功夫。他们毕竟是人类，咱们斗不过他们的。
5: 你们不能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啊！
9: 我看咱们自己都漏气了。
5: 你们，
10: 舒克，我支持你。其他老鼠，我帮你劝他们。